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5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话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说，北方唐宁街10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将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星期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在过去的星期3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是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然未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翻嚟本港，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拉咗一个72岁嘅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话接获市民投诉同埋相关情报，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同埋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喺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紧。卫生署提醒市民唔好帮衬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感染风险或者其他健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1点，跌1,1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6.94美元，卖出4,04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 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系挤塞噶。咁先讲翻吸水门大桥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水泉澳村少少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龙尾就过咗水泉澳村少少。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湾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咧排翻去龙日村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龙富路，即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湾路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除咗狮子山隧道隔田村嘅坏车。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啦，屯门嘅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咧都未消散噶，咁仍然系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线咧仍然系开放噶。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啊，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月在流。
1: Jeremy 向神雷邀歌的时候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跳过道理尽头。
1: 后来再跟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还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有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6: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5: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4: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啊，咁啊嚟到咧星期五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嘅环节，当然要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今日咧，我哋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早晨哦，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星期五愉快。咁但系咧，即系美股就唔多愉快、啊。咁啊，琴日同你做节目咧，你都讲咗好详细话，哇，啲油如果再夹上去咧，都真系大家都担心啊，通胀哦个情况。与此同时对个金融市场嘅气氛都争少少啦，咁啊今日即係讲緊隔晚美股呢就真真正正有啲原因就咁样发生咗，咁但係呢都系比较片面啲嘅我头先嘅讲法啊，内容究竟系点呢，深度分析系点呢，咁啊交俾呢 Dicky 老师帮我哋睇睇外围市况先，唔该你。
2: 喂下系啊，其实寻日呢都讲咗呢一個港股同埋美股，亦都前瞻咗美股。其實咧星期四咧係預咗跌㗎啦，咁甚至乎亦都預測埋咧究竟有啲咩事會發生啦。尋日咧就講兩樣嘢嘅，第一就話咧有一啲嘅業績啦，公布咗出嚟之後咧相關嘅股份股價就受壓，有啲咧就係業績表現雖然都好，但股價就升唔到；有啲咧就真係咧嗰個表現咧就比預期差，咁當然股價跌咧就在所難免啊。咁講緊嘅就係 Alphabet 同埋 Tesla 啦，因為 Alphabet 咧話曬營業收入都係遠超市場預期，但係 Tesla 咧就真係即係個業績啊真係麻麻地之餘咧，仲要咧又係資本開支增加嗰啲咁樣啦。無論如何，咁啊，尋日講咗佢哋喺之前一日嘅延長時段咧，就已經跌定先。但係尋日喺正式時段咧，跌得仲要多。咁其中Tesla 都跌咗差唔多成15%啦。咁雖然呢一個股過去嘅波動性都大，咁但係咧都真係咧就差唔多都近幾個月以嚟咧個最大嘅跌幅。咁亦都咧即係雖然Alphabet 啦，對於佢嘅即係傳言嘅呢一個嘅資本性開支咧，有一個增加嘅預期啦，咁亦都係令到佢股價咧就係受壓嘅，咁啊跌咗接近7%。咁但係頭先阿歐都講啦，另外一個咧令到即係股票市場下跌嘅一個嘅元兇啊，就係個布蘭特旗油咧，咁啊亦都重上翻$100一桶嘅水平啦，咁呢個亦都係咧，即係五月底以嚟咧第一次啊，咁啊一日就已經係升咗7%咁多，咁當然啦，一個咁樣嘅升幅咧，亦都係即係非常之驚人啊，咁啊點解會個即係即係個國際油價咧會有個即係咁大幅度嘅上升咧咁樣？當然喺過去我自己個人嘅報章專欄啊，又或者喺我哋晨光嘅時段咧，都有所預測噶啦，即係都係有講過俾大家聽。唉，都系嗰句啦，国际油价咧之前咧即系大幅回落咧，可能真系过度地乐观，因为真系冇咩理由会可以翻翻去咧，即系美伊战争之前嘅水平嘅。嗱，首先而家讲紧嘅就系话，中东嘅地缘政治局势咧，即系继续咧，波急云取嘅，即系仲系咧就打到落花流水嘅。2月28日到而家，咁啊亦都经历咗好似嗰啲。即係好多次啊！即係又啊，有啲即係停火協議出咗嚟啦，又有啲停戰嘅憧憬喺度啦。咁跟住咧就冇耐又擦槍走火，再繼而動武。而家差唔多全面開戰咁樣，而家處於即係最後尾嗰兩個狀態嘅。仲要接近第五個狀態添，咁所以咧就亦都已經係令到咧就係嗰個即係所謂市場嘅擔憂就越嚟越大，亦都因為即係美伊兩國咧嗰個即係對雙方嘅威脅咧係不定咁升級嘅。伊朗咧就多次咧就話，總之咧就唔會俾任何一滴油咧可以通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美國咧亦都話，即係會咧用一個更加強烈嘅即軍事行動咧，打擊甚至係封鎖咧，作出咧呢個回應嘅。咁過去都講啦，即係由美國啊、伊朗啊、以色列啊、黎巴嫩真主黨啊、也門胡塞武裝啊，即係超級複雜咁啊啲關係。但係而家咧個關鍵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咁嘅狀態啦。呢個即亦都係我今日某報章專欄講嘅。內容啦，就係話而家咧，即係全球三大嘅能源嘅咽喉咧， 其實咧而家都係受到唔同程度嘅一個嘅即係阻塞㗎，即係棘住棘住咁樣。咁可能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即係講緊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就都知道㗎啦。哦，嗰度而家就總之就差唔多又停咗落嚟咯。咁但其實唔止嗰度嘅，因為咧另外講緊呢個紅海，即係話呢一個同埋黑海嘅航道咧，都出現咗即係唔同程度嘅一個嘅阻塞啦。頭先都講啦，咁首先咁啊，霍爾木茲海峽佔兩成全球啊，大家都知啦。咁紅海又做咩又出咗問題咧？即係胡塞武裝喺嗰邊啊嘛。咁啊，胡塞武裝就係伊朗啲朋友嚟啊嘛。咁佢就威脅咧，就會係向咧。通過嘅即係一啲船隻咧就發動攻擊啊嘛咁樣，咁啊但係又真係唔係嘅齋講啊嘛，即係有啊嘛，即係講緊咧就係胡塞武裝亦都向咧即係喺即係啲沙特有關嘅一啲遊輪咧就發動一個攻擊啊，最近嘅事都話要封鎖海上嘅航線，咁即係呢度又有問題啦喎。咁啊，黑海又做咩咧？黑海就其實就唔關咧，就係而家嘅美伊戰爭事嘅，就係咧打咗好耐。嘅一場戰爭就係、是、呢個俄烏戰爭有關係，咁因為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其實都係繼續嘅，咁但係黑海咧亦都因為俄烏戰爭嘅情況咧嚇，即係包括係即係烏克蘭就係針對俄羅斯嘅一啲所謂影子嘅一啲船隊咧，即係一啲遊輪嘅襲擊，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嗰度受阻，咁而家就係講緊啦三大航道喎，咁即係其實同時間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唔好話告急咯，但係即係總之嗰、那個即係運輸咧。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受阻的情况之下，当然也都令到国际油价一下子要嘣一声就弹上100美元楼上，还有其实也都不要忘记之前的油价大幅回落去到60美金、70美金的时间，我提出这个警告背后原因就是因为全球各国在这一场都打了好一段时间的这个美伊战争，其实也都是令到很多国家他们那个石油的战略储备是大幅減少嘅，咁啊唔好講其他啦，淨係講美國咧，戰略石油嘅儲備亦都跌到去即係差唔多80年代中期最低嘅水平，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係講緊有霍爾木茲海峽、有紅海、有黑海，咁另外油價點可能唔係大幅上升咧？咁當然啦，即係而家由即係之前咧落翻去即係70蚊啲水平，咁又。瞬間亦都即係重上翻咧，就100美元。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情況咧，係對於咧，即係全球即係無論係即係通貨膨脹嘅疑慮啦，咁甚至乎即係當國際油價再次回升嘅時間，對於好多唔同行業啦，即係最簡單由即係航空啊、運輸啊，咁好多嘅行業咧，佢哋潛在嗰個成本咧，都會有個即係上升嘅風險。咁所以到現在。亦都睇唔到話真係美國會個立場會軟化，而伊朗亦都騎虎難下。咁其他啲中東國家更加慘啦，因為直情係即係叫做躺著重槍嘅，即係你哋打啫。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伊朗反制嘅時間咧，就打埋曬全部啲海灣國家，即係附近，總之有係美國盟友嘅，有美國嘅軍事設施嘅，有啲甚至乎冇嘅，咁都會受到襲擊啊。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導致到而家咧呢一個即係國際油價高企嘅原因。咁再講咧，亦都因為即係原油價格上升，咁你諗下啦，即係而家亦都係夏天啦，咁都係即係無論係用汽油好、柴油好、航空油好，都係一個即係算係一個高峰期嘛。咁所以即係淨係頭先我講嘅呢啲因素咧，就已經係令到唔係淨係期貨價格上升咁簡單，係令到咧就成個全球即係喺即係製造業供應鏈成本、生產成本等等咧，都會可能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嗱，再者當個油價再上嘅時間咧，即係通貨膨脹壓力，如果係與日俱增，又或者再度回升咧，咁貨幣政策就肯定會有一個緊縮嘅空間啦。即係話聯儲局嚟緊今次議息，可能係維持利率不變，機會都基本上都即係毫無怨念啊嚇。但係你話去到年底咯，係咪一路可以保持住個利率不變，唔使加息咧？喂，呢度就有一個好大疑問啦。咁所以正正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啦，咁即係美股亦都喺接近即係好接近歷史高位。嘅水平，亦都係幾條移動線已經完全黐埋一齊嘅情況之下，咁亦都即係叫做咧有一個即係明顯嘅一個即係回落啦，咁亦都係 见机于呢样嘢咯。
1: 嗯，咁啊，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Dicky 真系想问下你港股啦。咁啊，港股琴日都几醒目嘅，弹翻318点啦，重上25000点嘅水平啦。咁啊，升幅都比较全面啲。嗱，蓝筹股入边咧，升得最多系中国铝业啦，其次咧就系豪赌股啊，金沙中国啊，咁啊，跟住就到美团啊，跟住都系啲资源类嘅股份啊，吓。咁琴日就用佢嚟拉升恒指啦。咁不过咧，有少少美中不足，其实大市成交咧就冇之前嗰几日咧就咁澎湃嘅。咁啊，究竟点睇咧？咁系咪到2500啊25000点有少少要唞唞气，要到头回落咧？咁喘稳再爆上去咧？睇法系点咧？一次过交埋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港股方面嘅情况啊！
2: 好，咁啊，咁样讲啦，日前都有讲过啦，你话即系港股其实近呢段时间表现都唔错噶啦，即系起码咧跌到22500就见咗底啦，吓，呢个亦都系我嘅好强烈嘅一个睇法嚟嘅。咁但系你亦都咧系多次啦反弹到去到接近咧100天移动平均线，即系大概25300嘅呢个位置啦，咁就都系遇到阻力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再望上，仲有条250天移动线，嗰度系阻力大啦，话晒咧都红。牛熊分界線啦，咁嗰度再高多400-400点咁上下，咁但系咧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如果以即係咁講，即日港股嚟講咧，嗱第一，尋日咧就係、是、當然喺呢一個港股都係叫做升成300点嘅情況之下咧，咁北水咧亦都全日咧就係、是、淨流出翻咧就係、是、40几亿嘅。即係咧反映得到即係升完嘅時間咧，啲北水都會把握機會獲利。咁而第二啲中概股咧，尋日嚟講咧都係普遍咧都有一個即係回落嘅情況，部分香港上市嘅股份都係跌嘅。咁再第三就係、是、咧個夜期咧都係有翻咧即係一個都唔係話好細嚇，即係都有翻成即係300点嘅一個嘅回落。咁我諗背後嘅原因亦都係頭先都講咗好多噶啦，即係對於目前而家呢一刻嚟講，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持續嘅不穩，你話對香港可能即係相對地嗰個嘅即係關聯性咧會係低啲，呢個的而且確係事實，但係唔會係完全絕緣，唔會話完全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話，當外圍一啲即係美股嘅業績啦，譬如話當大家睇到即係話 Alphabet 同即係 Tesla 都顯著下跌嘅時間，大家就會諗翻香港同類型啲股份啦，即係佢哋會唔會都面對住類似嘅情況咧？即係舉個簡單例啦，就係話啲電動車可能啲盈利都一般，咁跟住咧啲資本性開支又增加，咁即係淨係呢個咁樣嘅擔憂同疑慮咧，同類型嘅股份咧都可能會有個麻麻地嘅表現。咁但係頭先歐都講啦，即係港股咧就相對地咧就同啲半導體啊，又或者同啲人工智能嗰啲股份唔係冇關係，但同恆指嘅關係相對嚟低啲。咁但係咧喺目前而家呢刻，恆指亦都有一啲板塊做好，例如啲即係原油相關。即係石油勘探開採相關嘅啦，簡單啲講，即係特別中海油或者三桶油啦咁樣。咁當然係即係中海油會比較受惠於油價上升。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講落去咧，即係呢段時間其實一啲嘅即係半導體股就有唔同程度嘅下跌，人工智能概念嗰啲咧有啲咧整由高位咧就大幅回落，咁只不過係冇影響到恆指表現點解嘅啫，唔係話真係完全係即係好歌舞升平嘅呢啲板塊，有啲係即係個別，好似我之前都警告過，哇！啲人工智能大元盟嘅股份，智普啊、MiniMax 啊，即係非但未賺錢啦，更加咧上市半年就急不及待咧又配股集資重發可換股債，咁都要小心。咁啊高位嚟講咧，回落嘅幅度咧其實亦都相當之驚人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啦，即係北水亦都即係有啲獲利啦。咁跟住亦都見得到咧個夜期咧亦都跌翻成300点。咁某程度上咧100天線暫時都係一個阻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最終都可以突破到，試下條牛熊分界線啦，即係大概到25700呢個位置啦。但今日就難啲啦，因為畢竟外圍跌嘅情況之下，國際油價咧亦都係有個即係明顯嘅上升啦。咁睇嚟咧，即係對於即係本港嘅股市咧都有唔同程度影響啦。不過 都係嗰句，喺呢段時間呢，其實投資市場呢開始有少少兩極化，就係呢開始比較係睇返一啲有穩定盈利基礎嘅股份，即係都唔好講多，例如即係好似啲傳統嘅金融銀行股咁，我其實匯控啊呢一類，哇即係股價呢即係屢創新高啊咁，但係呢一啲即係缺乏盈利基礎純粹炒概念嘅呢啲股份呢，或者純粹依賴例如市銷率啊，即係營業收入有增長嘅一啲概念去推動同拉升嘅股份呢，咁近期嚟講呢真係完全就冇晒動力嘅，都反映得到呢個都係一個全球嘅趨勢啦，就即係對於估值嚟講呢，咁大家呢就真係完全喺啲空中樓閣啊，或者啲未來嘅幻想啊，大家就唔願意再俾咁高嘅估值，即係話香港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股份又係咁，就算你話喺美國同樣嘅例子，即係好似 SpaceX 啊個股價都係近期呢都係始終呢都係大幅呢由高位是回落了很多，都反映得到大家对于盈利基础的一个的追求是越来越是就是说摆到在比较前的位置，就不是完全是好像过往这段时间那样，纯粹讲到个概念就得了，就炒到不亦乐乎，亦都不是这个状态。那过去都讲过很多的即係本身股解禁，咁有啲基石投資者套現，可能又會翻去一啲傳統同埋低估值嘅一啲板塊同股份身上咯，咁所以暫時咧，我諗呢個情況咧都會係繼續維持住。咁今日咧就始終冇計啦，呢段時間都港股升咗好多，咁啊因應住而家即係外圍局勢嘅變化同國際油價上升，咁可能今日就會有翻少少回吐咯。
1: 係咁啊，唞下先都係一個健康嘅發展嚟嘅。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全方位这样分析外围市况、港股和未来股票的走向的。麻烦你啊 ,Dicky, 我们下个礼拜再谈好吗？
2: 好，多谢晒。
1: 拜拜。
2: 多谢晒大家，拜拜。
1: 大家这么说，拜拜。
3: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Dicky、Yana。晨光第一线。
1: 将近八点半啦，等阿欧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啦，日间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哇，真系热啊吓，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啊，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如果户外工作咧就注意补水啦，咁展望咧明日初时咧仍然系酷热嘅，咁啊礼拜日有机会有狂风雷暴，大家又要注意天气变化啦，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游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是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说意义非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五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1点。跌1,8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36美元，卖出4,04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是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Cindy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影响到路面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啊，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灣路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啊，較早前咧就已經係清理好噶，咁但係近住迴旋處有慢線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龍尾都係排到去龍日村噶。就係、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散石灣路嘅意外，雖然清理好，咁但係近住迴旋處咧，即係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嗰個位慢線咧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龍日村。咁較早前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喺隔離個位置咧青馬大橋去機場啊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金竹角啦，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去翻青馬大橋咧就受影響噶，龍尾咧就接近運輸處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咁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咧就開放俾車輛使用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是、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嘅意外雖然清理好，咁但係喺隔離嘅位置，即係青馬大橋啦，去機場方向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都有車龍去到金竹角，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啦，去翻青馬大橋方向受影響，龍尾就接近運輸處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對出。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咧係開放俾車輛使用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是最新的交通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景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嘅365日小任务咧就系
3: 你
2: 个
3: 照片
2: 啊，
3: 系
2: 啊，
3: 我都做得到环节，
2: 系咩咧？就系学习居家保养嘅小妙方。
4: 要问下小白，小白应该叻啲，
2: 佢系家居男人嚟嘅，
4: 系啊，居家男人，系啊，
3: 居家小妙方真系有好多，即系例如你个灶头嗰啲边啊，有冇菌咗黑色啊，有冇渗咗啲嘢入去啊？咁系咪要抿抿佢啊？咁又或者你啲？门框有冇嘢俾嘢住啊？嗰啲其实都应该系时候咧，首先要检视下你自己屋企有啲咩甩漏嘅，
4: 屋企有冇漏水啊？或者近排即系开冷气机开得多，可能条喉又争啲啊，要搵人洗冷气啊咁样。
3: 洗冷气啦，又或者你最简单嘅，譬如隔尘网你都自己洗下先啦。
4: 冇错
3: 啊，咁啊隔尘网洗完之后，或者有好多譬如抽湿机，抽湿机而家有阵时都会用啦，抽湿机都有隔尘网，其实好多人唔知道抽湿机有隔尘网嘅，我唔知点解。有好多人真係原來唔知㗎喎，
2: 呢個我又知喎，
3: 係啊，我啲朋友講開嘅時候，原來濕濕機有隔塵網，係啊，有隔塵網㗎，因為佢有流動，佢就有隔塵網㗎嘛。
2: 但係睇都睇到啊嘛，因為抽濕機望落去都
3: 係咯。我同你一樣，我都係覺得睇都睇到啦。
2: 你講緊嘅係棟喺地下嗰種家用嘅抽濕機，係因為佢後面咧有啲隔一格格嘅，然後用得多咧，啲灰塵就會積聚喺入面，你拆出嚟咧就可以拎起個塵網去清洗㗎。
3: 仲有嗰啲譬如
4: 家庭呢啲嘢，真係你就算嗰個毛葉嗰個風扇啊，下邊都會積住好多塵啦。
3: 其實洗手間嗰啲咩浴室？保嗰啲咧，嗰啲都係有隔塵網㗎。
2: 哇，真係好多嘢要清喎。
3: 係啊，
4: 突然間好似禮拜六日，就算落雨都好多嘢做添。
2: 係啊，係㗎，其實無時無刻都可以好多嘢做。
4: 係啊，喺屋企你好好料理家庭，
3: 清下雪櫃啦，又或者你抹一抹個雪櫃。
2: 微波爐啊，
3: 微波爐
2: 啊，
3: 係啊，
2: 一個星期起碼買一。
3: 咁啊，攞嗰啲咩檸檬啊，之後跟住加啲水嘅叮佢一陣間，咁啊撇咗嗰啲臭味佢咁樣，咁都可以做下呢啲嘅。禮拜六日，反正如果你話都。横风横雨又好，或者净系天气唔理想都好，咁咪喺屋企即系叫执整下咯。
2: 嗯，
3: 吓，
2: 我自己知道一个可以摆梳打粉，如果你要清坑渠咧，或者我哋
4: 渠口嗰啲啦，
2: 系啦，煮饭煮完饭之后嗰个星盘咪有好多积住咗一啲嘅一啲污糟嘢啦。
3: 系啊，
2: 咁咧如果想清嘅话咧，你就放块网落去，然后再抌啲梳打粉入去，
3: 系啊，
2: 再冲一冲，甚至摆啲柠檬汁入去都得，
4: 就
2: 会
4: 搞掂啦。
2: 哇，干净咗之余啦，发光添啊！
3: 梳打粉咧都万用啊！呢头腌完鸡啊，同埋发完啲毛，嗰头可以我嚟做，
2: 又可以煮嚟食，又可以清洁，仲可以抹鞋添，呢个都可以试下。
5: 呢排流感好犀利，有唔舒服记得要多啲休息，睇下医生啦。现代人唔舒服可以去诊所、去医院。有 X 光，有验血，有磁力共振，睇得都比较清楚啲。但你有冇谂过以前嘅人究竟系点样睇大夫嘅咧？冇 X 光，冇验血报告，净系靠大夫嘅三只手指揿住你嘅手就可以问诊。想知系点？转头 Yana 话你知。
2: 中医嘅诊断方法啦，相信大家都知噶啦，就系望闻问切啦，即系睇下你嘅样，听下你把声，问下症症同埋把下脉。咁但系有啲奇特啲嘅方式咧，今日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首先咧，有一种比较夸张啲嘅把脉嘅方式噶，唔知你哋有冇印象？平时睇开啲古装片
3: 啊，攞条线嗰啲啊，系嘛？真定假噶？
2: 其實我都諗過㗎，究竟咪真係把刀脈？平時你就咁揾隻三隻手指自己揾自己嘅脈，
3: 我都揾得好辛苦。
2: 係咯，你都要諗。
3: 佢仲要隔住條線啊！
2: 唉，仲一條咁幼嘅線。
4: 點解？因為男女授受不親啊，
2: 冇錯
4: 嚇。哦，
3: 同埋可能宮廷入邊嗰啲人尊貴咧，你唔可以同佢接觸㗎嘛。
4: 你又掂到阿貴妃隻手？
3: 係咯，唔得。
4: 罪該萬死。
3: 係咯，你一個死都唔夠，仲要株連九族嗰啲咧，可能掂到都
2: 係啊，
3: 咁啊慘啊，
4: 連坐法啊，真係麻煩。
2: 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佢咧叫研师诊脉啦，主要系俾妃子用嘅，同埋一啲嘅太医。咁究竟系咪做到咧？我就揾下啲资料啦，发现系真系相传啦，有历史嘅记载咧，譬如唐代太宗李世民嘅长孙皇后啊，就有太医为佢诊治啦。咁当时咧，佢已经陀咗 B B 十几个月啦，都仲未生得。咁太医就拗晒头，点算好啊？咁然后就揾咗民间，
4: 唐太宗就出手啦，就攞支油出嚟。 唔系讲笑啫，讲笑啫，讲笑啫，讲笑啫。
2: 多谢你嘅贡献啦，笑笑下先呢、這个系佢就揾出一个民间嘅名医过嚟啦。咁尊贵嘅太妃后妃嘅手唔可以俾男士掂到噶嘛，咁、所以啦，佢就用咗一条嘅丝线啦。首先你开咗你个帘先、因为其实有块帘隔住咗，你睇唔到佢嘅样子、然后再将条线咧放落去个脉度，咁啊缠好咗之后咧，你就透过呢一条好幼嘅线隔空感受脉搏嘅跳动，哇，非常之难啦、咁但系原来之后揾翻咧，其实佢一早咧就已经即系收买咗人。
6: 咁噶，原来系咁噶。
3: 我都喺度谂噶啦，如果系我本人啊，我去把咪把唔到，我都扮把到啦。
2: 系啦，
6: 如果唔系就把鬼啊，
3: 系咯。
2: 咪系咯，咁啊，即系当然啦，收买侧边嘅可能系一啲嘅太监啊，或者系佢哋嘅随从嘅人，就睇下哦，佢日常嘅生活系点，咁就知道佢真游戏只系会迟啲嚟咁解嘅啫。
4: 几有趣啊！呢啲历史故事，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啦。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景星。相信大家都会收过一啲声称来自政府以及是网购平台的机构的电话短信，用不同的原因叫你入到去短信入面，仲附上的连结。其实这些呢好大机会都是来自骗徒的短信。而今集我们就邀请到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ice Madam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种诈骗手法。Alice Madam 早晨。
1: 大家早晨，你啱啱提到嘅系网络钓鱼短信骗案，虽然唔系新嘅诈骗手法，但系骗徒嘅手法咧就越嚟越高明。
0: 这个名啊，听就听得多啦。咁但系其实网络钓鱼到底系咩意思呢？
1: 所谓网络钓鱼系一种非常普遍嘅诈骗手法。佢之所以叫钓鱼，就系因为骗徒会用一种看似真但其实系诈骗嘅信息去大量发送，然后等人睇到以为系真，唔小心就上钓。
0: 咁通常呢啲钓鱼信息会系点样噶？大家系咪可以一眼就睇得出真伪呢？
1: 骗徒通常会大量发送声称来自政府部门、银行或者其他不同机构的欺诈性电话短信、电邮。他们的目的是令你提供敏感的个人资料，例如银行户口资料、信用卡资料、密码等等。另外，网络钓鱼信息里面亦都可能包括恶意超连结、夹埋附件或者二维码。只要你点咗入去呢，就可能会被引导到假的网站，甚至有机会进一步令你的手机或者电脑感染恶意程式，之后就可能再被骗徒做进一步的黑客行动。
0: 那骗徒会怎样去诱导受害人提供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进入虚假网站呢？
1: 钓鱼短信骗案已经成为主流，占所有钓鱼骗案超过九成。网络钓鱼手法有四部曲的。第一步，骗徒会大量发出假的短信或者电邮，有时会扮政府部门、银行、机构、快递公司等等。第二步，将钓鱼连结放入信息里面，受害人按下去之后会进入了一个假网页。设计和真的网页呢是真假难分，骗徒甚至会在假的网站加安全警告，利用心理战术令到受害人放下戒心。第三步，即时盗取敏感资料。当受害人在假的网页输入了姓名、身份证号码或者银行卡资料的时候，骗徒就会在后台同步即刻收取在真的网站利用相关资料作认证。第四步，骗徒取得资料之后会即刻转走受害人银行的存款，更加会利用受害人真实的身份去开人头户口去洗黑钱，或者进行二次钓鱼去骗他的身边的人。
0: 咦，咁样听落手法非常阴险喎。最近网上面好多人分享，突然收到一啲自称系邻居嘅短信啦，话你个单位有噪音，又或者话你漏水渗到佢个单位咁样，留低一个 WhatsApp 号码要你联络。咁呢类嘅信息系唔系都属于钓鱼骗案嘅其中一种啊？
1: 呢类钓鱼骗案可以话系第一步。最近有一名63岁的男子收到一则自称楼下住户的噪音投诉信息，跟着就透过对方提供的 WhatsApp 号码展开了对话，两个人慢慢由邻居变成网上恋人。之后骗徒诱使受害人到假的网站投资，声称在短时间里面必定可以赚大钱，并且用不同的理由去鼓吹受害人加码。最后受害人不如有诈，之后在短短一个月里面堕入网恋投资骗案，损失900万港元。大家可以见到，骗案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由钓鱼骗案开始，同受害人建立关系，再引导你投资，最后大额损失。
0: 咁平时最常见嗰种网络钓鱼骗案，骗徒通常会冒充边一啲嘅公司又或者机构呢？
1: 警方接报的网络钓鱼骗案当中，以假冒邮递服务和金融机构的情况最为多见。另外，我们都留意到骗徒会假冒不同公共或者民生机构，例如电力公司、煤气公司、港铁等等。最近甚至有

0: 利用假冒资讯平台名义，假冒 HA Go、eHealth 等发出钓鱼电话短信。
1: 骗徒咧真系好识得紧贴潮流设计嘅骗局噶 ，Alice Madam 啊，你有冇相关嘅数字可以俾大家知道一下近况系点样噶？
0: 2025年嘅钓鱼骗案案件啦，虽然较2024年下降咗六成，去到1093宗，但系损失金额咧其实系翻咗倍，由大概5000万港元增加去到1.1亿港元，平均每宗损失咧系损失接近港币10万，较2024年嘅1.8万其实系增加咗4.5倍。而在今年的头五个月，警方一共接获了1009宗和钓鱼相关的案件有关。骗徒现在是倾向设计一些精密的钓鱼连结，引导受害人进入一些伪造的网站去盗取他们的证券户口、网上银行和信用卡资料。而且骗案的手法是持续翻身的，尤其是同时结合假冒政府或者医疗平台名义的钓鱼电话短信，更加容易令到市民放松了警惕。
1: 关于假冒政府、医疗平台名义的钓鱼电话短信，骗徒通常都会怎样骗人的？
0: 骗徒就会发送那些短信，先讹称你的自愿医保计划、大湾区港澳通医疗保障计划，或者跨境医疗保障计划的试用期结束，即将自动扣费。咁好多人都参加过呢一啲计划，咁就会信以为真。咁短信咧，通常咧系会留低一个电话号码嘅，咁就引诱收件人啦，即刻打翻去解决个问题。而骗徒透过呢个电话咧，一步一步引导受害人就跌入陷阱。好多时会以取消计划或者核实资料为藉口，要求受害人去提供一些个人或者财务资料。
1: 明明是想解决问题，最后变为被人呃，那对受害人来讲都是很大打击。
0: 我们见到很多案例，受害人来自各行各业，证明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骗案的受害人。有受害人是医护人员，那你可能会觉得他都会比较警惕了，但当他收到假冒医疗保障计划的信息，其实都相信是一个正式的通知，按指示他在假冒的网站是输入了他的信用卡资料，而受害人以为自己只是确认付款或者更新资料，怎知就不小心将信用卡资料交了出去，结果就被盗用了港币6000元。亦都有受害人是大学讲师，被骗徒以取消计划程序的说法去误导，被骗去进行了一次未经授权的转账，损失了接近港币34万。咁呢啲案例其实都凸显咗骗徒系点样去操控一啲受害人，令到佢哋做出一啲看似好无害嘅行为，最终导致一个好巨大嘅财务损失。
1: 哎呀，损失几十万真系好惨痛啊！骗徒手法咧真系令人心寒。我听过有啲情况，甚至话咧骗徒讲得出我哋嘅个人资料，仲讲到似层层咁添。咁其实点解会咁嘅咧？
0: 呢个亦都系骗徒能够取得我哋受害人信任嘅重要原因。佢哋咧系会透过喺唔同嘅非法途径，例如系统嘅漏洞、资料外泄等等，取得市民嘅个人资料。一旦佢哋掌握咗呢啲资料咧，就可能会冒充银行职员打电话俾市民，要求佢哋提供交易密码，或者要求佢哋喺手机接收一次性嘅密码去更新账户，仲会威胁话如果唔合作咧，就会冻结佢哋嘅户口。正因为骗徒能够准确地讲出市民的个人资料，甚至在过往的交易记录，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所以当你被要求提供登入凭证或者一次性的密码，一定要格外留神啊。
1: 咁除了盗取信用卡资料去碌卡之外，网络钓鱼还可以拿到什么资料你都去做不法用途呢？
0: 钓鱼攻击的目标远远不只是盗取信用卡资料，很多时候他们主要的目标是账户登入了他们资料或者他们其他个人资料之后，例如包括电邮账户登入资料、社交媒体账户凭证，甚至是身份证明文件的资料。例如我们最近见到有钓鱼短信冒充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发出的，从而去套取个人资料。一旦不法的分子拿到这些敏感资料，他们会可能冒充你在社交媒体上骗你的家人或者朋友， 佢哋都可能会利用你嘅商业电邮冒充你嚟呃你嘅同事或者商业伙伴，造成更加巨额嘅损失。
1: 咁警方喺调查钓鱼诈骗案件嘅时候，会遇到啲咩挑战呢？
0: 钓鱼诈骗咧，咁就系一个网络嘅罪行啦，本身咧就具有跨地域同埋隐蔽性嘅特点嘅。呢啲罪犯大部分都系身处境外，佢哋会利用境外嘅服务供应商嚟注册钓鱼网站域名，进行一啲网站嘅寄存，同时又发送好多钓鱼短信同埋电邮。咁另外涉及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嘅商户，好多时候都系喺海外。呢种全球性嘅足迹系会令到我哋执法部门喺调查、搜证，以至执法同埋司法管辖权方面都带嚟好多挑战。不过我哋香港警队系会继续同唔同地区嘅执法部队交流合作，保护每一位市民。
1: 咁警方有啲咩策略去打击钓鱼诈骗呢？
0: 我哋嘅策略咧系好多方面嘅，包括跨机构嘅合作、情报交流同埋执法行动。我哋都会特别重视宣传同埋教育。为咗达到呢个目的，我哋推出嘅守望者一站式网络安全资讯平台 Cyber Defender， 上面有网络钓鱼诈骗搜寻器，市民只需要输入相关嘅网址或者电邮地址，就可以知道佢哋系咪同钓鱼诈骗有关。这个搜寻器汇聚了来自金管局、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等机构，同埋市民他们举报的钓鱼诈骗记录，我们每一天都会有更新的。
1: 这个网络安全资讯平台真的很有用、哦、Alice Madam 来到节目的尾声，你可不可以给一些识破钓鱼网站的防骗贴士给我们的听众、啊、
0: 当然可以啦，以下就是一些关键的防骗贴士。防范钓鱼骗案应该遵循一停二谂三核实的原则，切勿随意点击任何的连结，下载附件或者输入个人资料，凡涉及一些金钱或者敏感的资讯，一定要透过官方渠道去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应对这个 AI 时代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如有任何怀疑，请立即致电我哋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1: 今日唔该晒 Alice Madam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网络钓鱼诈骗嘅资讯，咁大家都要记得唔好随意点击连结同埋交出个人资料啦。今集嘅节目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对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有助对方增进对本港的信任。他又说，仍然会强调欧美资金的重要性，但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本港会开拓中东的资金和产业。东南亚方面就是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的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说，很多连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说，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是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个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8点，跌173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咧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嘅慢線咧係有壞車阻路嘅。現時咧龍尾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嘅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咧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跟住沙田馬場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龍。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 而同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都有坏车的，龙尾就排到香港四季酒店。重复多次坏车的位置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了，龙尾就去到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紧被车辆使用的。还有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就排到大古城。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了，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而后面跟住博康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能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嗰日麻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7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啊，道指要跌啊，跌50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5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90点啊 ，Alphabet 同埋咧 Tesla 业绩之后咧就受到沽压啊吓，收市咧分别跌7%以至咧14.5% 啊吓，咁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翻519点啦，咁啊，琴日咧收复嘅25,000点咧完全被蒸发啊，应该。就唔止跌咁少添啊？点解咧？因为亚洲区内咧，其实个股票市场嘅行情咧都相当之差，包括咧日经啦开出嚟咧跌1585点啊，咁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都跌接近200点啊，咁睇嚟咧，亚洲区内股市个投资气氛咧，今日开出嚟嘅早上咧就绝对唔太理想啊，咁啊投资者咧就真系可以睇下今日又系咪好似上个礼拜五咁嘅 pattern， 就系、是、都系啊整个亚洲区内股市咧又要蒸发好多好多钱走啦，咁睇下港股可唔可以有机会独善其身啦，冇跌咁多啦，呢、這个都系散户股民咧比较乐见嘅一件事嚟嘅。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1872388，咁啊当然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啦，咁啊有任何嘅点唱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先登记嘅，18723881打嚟啦。
1: 系咁啊，大家如果有啲开心事啦，以至系生日嘅点唱啦，七月之星，冇人欢迎18723881打个电话嚟啦。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今日一样准时开咪嘅大壮咪。大壮咪，早晨。
4: 早晨，小白过咗呢个世界杯咁就吓。应该精神啲啦，啲翻工嘅时候。
2: 系啊，大家啲黑眼圈都唔见晒啦，而家个个都精精神神啦。
4: 系咯，攞杯个队员队啊，冇嗰啲咁嘅传奇啊，咩超级球星啊，即系。
2: 系啊，
4: 球比赛真系11人运动嚟嘅。
2: 啱啊，所以网上面咧都会见到好多即系叫做啲网民发挥创意啦，啲球星咧就坐埋一架船、一架车嗰度就一齐走咗啦。反而真系睇得到咧，学下大壮咪话斋，西班牙呢一队球队冇话。其中一位咁，當然你話耶馬係啦，咁啊，但係冇話其中一位係好多年嘅球王，有一種咧真係接棒嘅感覺出咗嚟。
4: 係啊，耶馬係咪咁啊？都係因為喺個沖涼盤嗰度咧，先至多啲照片嘅啫。咁另外阿大執頭髮嗰個咧，原來啊屋企咁錫啲細路，又錫太太嘅，咁呢啲係應該值得推崇嘅。
2: 啱嘅，啱嘅，啱嘅。
4: 值得推崇嘅嘢，當然亦都要睇下法律界有冇咩事情咧。大家可以效法啊、借鏡啊、參考咁啦。有啲案件喎、啊、咁其中一宗咧就係話，謀殺案係即係大吉利士啦。咁就告咗好多人嘅14个，如果冇記錯咧就係、是、啲被告。咁但係審到半路咧主審法官咧就話咦建案唔應該繼續㗎啦，咁咧就係判咗係無需。答辯啊！呢個字有時候咧就啲傳媒界咧，有時將呢個字重疊咁用嘅一兩個情況咧，佢個中文咧叫無需答辯嘅。咁而且咧係主審法官仲係指引咧引導陪審團咧係作出呢一個咁嘅裁決咁嘅樣。咁啊，所以就見到咧就有啲人士啦市民啊，我相信聽眾都可能有啦，就係、是。即係議論紛紛啊！喂，點解啊？咁樣係咪法官的問題啊？咁咁所以要真係要澄清咧，有咁嘅情況發生咧，起碼本案啊絕對唔係法官嘅問題，係證據上嘅問題啫。
2: 係證據啫，大家要記住證據啊！
4: 咁雖知道咧，就係、是、可能過往都有提及過啦。咁香港地嘅刑事審訊咧。是可以視之為分兩個階段的、一個就是控方案情、一個就是辯方案情，哪樣先呢，就控方先的、就好像真的有些足球比賽上半場的，上半場完了呢、的而且確在個業內呢有時候有些人用的字眼呢你叫做 halfway 嘅 submission， 即係真係半場作出中段嘅陳詞
2: 啊。哦，咁唔知道會唔會中間又有飲水時間
4: 咧？
2: 嗬？
4: 飲水咧就係、是、平常喺進行中你都可以飲嘅、
2: 口乾就飲，
4: 唔好攞個樽咧，就咁倒落個口度咁嘅樣嚇。試過有行家咧咁樣做嘅時候咧，就俾呢、這個大法官就教訓嘅。 喂，呢度篮球场啊，你估呢度咁样啊？目睹啲咁嘅情况啊，因为斯文啊嘛，法律啲嘢就讲道理啊嘛，咁唔该佢攞个杯啊，斟一斟咁样啊，咁所以有啲咩老前辈就攞啲好精致嘅器皿咧啊，装水啊、倒水啊、饮水都饮得好斯文嘅，咁就唔使特别有个 hydration 嘅 break 系嘛，
2: 系啦，
4: 不过咁如果要去洗手间真系乜嘢咧啊，咁啊可能要真系个 fit。举手示意啦，咁有时候发生嘅，有啲时候啲被告啊，或者系唔知点解证人咧吓入嚟之前可能紧张啦，咁啊样，咁啊或者系在座诸君都有咁嘅情形出现啊，咁但系点都好咧，咁啊上半场啊有咩中断陈词咧，咁啊样啊，咁原来咧个制度就咁嘅。所有嘅刑事案件，當然咧，啱先提及呢宗嘅真係喺高等法院有證有陪審團喺度啦。即使中級法院咧，我打趣咁叫，即係區域法院啊，甚至裁判法院咧審案嘅時候咧，即使冇陪審團喺處咧，個法官都要咧係分析兩角去思考噶啦。咁就喺呢個咁嘅制度之下咧，當控方啊，所謂上半場咧，佢哋叫舉證。完畢啊，即係叫曬佢哋啲證人啊，遞曬控方啊想遞嘅證據咧，原先啊有罪冇罪咧，應該由陪審團去決定嘅
2: 啊。
4: 係啊，呢、這個譯法咧嚇 ，jury 就咁叫啦嚇。咁、啊、但係咧啲高人亦都話咧，咦唔得喎，半場完啦，當啊控方即係英人咧就叫做咧即係 close 嘅 case 啊。咁啊，即系当佢完成咗个举证嘅时候咧，阿法官咧就要系卷呢三袖咧，就睇睇听一听啊咁嘅样，咁啊睇一睇咧有冇表证成立嘅咁
2: 样。哦，
4: 平常咧好多时喂开会嘅时候就问下啲人话知唔知啊啲当事人知唔知咩叫表证成立啦、啊？好多职业司机啊咁嘅样都举手知咁嘅样吓。咁其实咧表证就唔系表面咁简单啊。有个比较复杂啲嘅法律定义，不过为求完整都略略讲讲啦。
2: 系你见阿大总咩头先都讲啊，有法官大人都要卷呢个三袖先至可以讲呢样嘢。
4: 咁啊嗱，三言两语就话咧，佢话有个合理嘅陪审团啊，一个 reasonable jury 啊，有恰当嘅指引嚟啲 proper 嘅 direction 之下咧，跟住嗰句就 take the prosecution case to the high， 即系话。將控方嘅嗰個案咧，係舉到最高，即係話咧，擋曬裏面講啲嘢全部真嘅，假設嘅啫嚇，假設。咁咧就係可唔可以定到罪喎 ？Could 啊，即係可唔可以？即係話咧，簡單而言，即係話喂，如果信曬啲證人啊，接納曬所有控方嘅證據，可唔可以？即係其中一個推論咧係有罪。有時你知道就係咩舉證去到毫無合理疑點嘅。即係話咧，如果可再打到最尾咧，啊，即係最尾啦，下半場都過埋啦。咁如果睇曬啲證據之後咧，咁啊陪審團咧得出嚟，或者法官得出嚟咧，咦，就住呢啲證據有幾個可能喎、合理嘅可能。咁即使有十個可能性裏面有九個咧，啊，都係會定到罪，但係有一個合理可能咧脱罪嘅話咧。点利益就归被告噶，
2: 系啊系啊，
4: 呢、這个打到落尾先系，但系半场就唔系啦，半场就话睇下，又当十个合理可能，有冇一个可能咧系定到个罪？
2: 哦，
4: 如果冇嘅话咧，哇，咁单案啊真系弱鸡啲啦，就咧就无需答辩啦。
2: 咁呢个无需答辩同我哋平时理解嗰个无需答辩系真系两个意思、哦。
4: 平时有时候咧嗰啲案咧，第一已上法庭，好多时啲大案啦、因为先要去裁判处噶嘛，咁、都未定夺咧，究竟系即系控方咧？諗住喺邊個法院，或者仲有啲好多準備功夫未做呢，佢嗰個就話要求法庭唔好問佢認唔認罪，咁認罪就叫 plead 啦，咁啊 no plead 咁嘅樣，咁就嗰隻呢，好多時啲傳媒界朋友亦做無需答辯啦，法官就命令無需答辯，其實唔係，係控方要求嘅啫。呢一度頭先啱啱講嘅情況呢，佢個英語呢，我冇發錯音，叫 no case to answer。即係冇，直頭冇個 case，
2: 冇案件咯，
4: 係啦。咁嘅時候咧，就直頭唔使去下半場啦。咁一個原因嘅，因為如果假如法官睇完之後， 都唔可能定到罪嘅，你仲交佢俾下半場，都無論下半場被告出唔出嚟俾口供都好啦。咁其實冇證據就唔應該定罪噶嘛。
2: 嗯，
4: 但一個唔覺意啲陪審團話依明明啲法官律師都睇到冇證據，佢哋唔知點解翻翻嚟話有罪，咁啊複雜啦。咁所以就有呢個稱一稱。咁呢宗案件咧，之前咧啲傳聞啊，可能係假噶啦，咁都。风风雨雨啦，主控都换咗几个嘅，咁啊证据咧就大家睇报道都睇到啦，都有啲裁决出嚟咧，真系比较系咁令人可以定罪嘅咁样啊。咁当然啦，究竟有做冇做咧？嗱，呢个法律嘅制度咧，就只系话根据证据可唔可以喺呢个程序之中咧，系证明某人有罪啫。咁有件事真相系点样发生咧？就天眼昭昭系嘛？
2: 系啊，天知地知系嘛？
4: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如果死者咁不幸，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有唔同嘅情况啊，沉冤得雪啦。
2: 嗯，系啊，所以就系做人都系凭良心啊，咁啊凭良心嘅话，样嘢都应该唔会有咁多案件出嚟，亦都唔会有咁多上下半场噶啦。
4: 冇咁多案件啊，要惨啦，唔知点样交租啊。不过人在做，天在看啊，都系要公道处理先得嘅。
2: 啱嘅，啱嘅，啱嘅。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咪，
4: 唔该晒小白，
2: 拜拜，
4: 拜拜。

0: Sugar 练思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
1: 道路维修是城市运作之中必不可少的工程，但是很多时候受到日间交通限制，都是要在深夜或者假日封路来去进行。而且坐地转地这些高噪音的机动设备，依规矩只可以在午夜之前运作，所以就会大大限制了工程的进度。而最近环保署联同路政署引入了创新的声学超材料隔音罩，成功将维修工程的时间大大缩短。而这个声学超材料隔音罩是由香港其中一间大学研发，是香港绿色建筑科技的重大突破。声学超材料原本是应用在音响器材，但是他们就成功将这个技术应用到在环境噪音管理上面，而且用的物料也都是采用了回收塑胶，真正落实到转废为材。它还特别采用了三面的百叶设计，有强大的通风性，这款的隔音罩重量比传统的隔音罩减轻了一半，而且底部是加装了滚轮，移动的时候就更加安全便捷，工人操作的时候就更加灵活，真是大大提升到施工的效率。环保和发展能够并行，那就可以增加得到我们市民的幸福感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神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嘅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咧？星期六日都可以讲下嘅，咁啊电话侧边咧邀请到电视报价唱喺度，早晨阿昌，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你一齐悠游下先。
4: 冇錯，今晚九點半送俾大家悠遊記啊，咁啊繼續咧帶大家咧喺本地咧一啲深度旅遊啊，咁啊今集咧帶大家去到土瓜灣呢、這個地方咧，好多人都去過噶啦，咁我哋咧就會介紹一位人物，佢叫做吳伯峰啊 Paddy 咧就本身做讀設計出身嘅，佢咧就喺土瓜灣咧開咗一個叫做社區設計研習所喎。是做乜嘅呢？就是、集中做呢個城市研究。嗱，今集悠遊記咧，佢會帶大家咧用一個全新角度觀察土瓜灣呢個都市空間嘅結構。咁我大家都知道土瓜灣係一個點樣嘅地區啦，即係一個好多街坊住緊嘅地區。究竟可以用乜嘢深度遊嘅角度去到遊歷土瓜灣呢？如果大家都去開嗰度，想用一個全新角度睇下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悠遊記啊！
3: 好，咁另外星期六嘅晚上有。有医生与你、哦，
4: 冇错，咁啊星期六啊，听晚八点钟有医生与你医学人，咁啊呢个节目咧继续同大家介绍本地医疗界咧好多有重大贡献嘅人物，咁啊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一位叫做萧月忠医生，咁啊萧月忠医生本身咧就系呢个律敦治及邓兆坚医院急症科嘅部门主管，
3: 系啦，阿萧医生咧系萧月忠。医生唔系中医师吓，系啊，因为我惊有啲听众一听嘅时候中医摆埋咗一齐，有冇会以为听错？
5: 又系喎，你讲
4: 系啱喎，嗱，小白好细心。萧月忠呢位西医咧，嗱呢位医生萧医生咧，佢系急症科嘅部门主管啦。嗱，佢有一个抱负，佢希望咧人人都识急救啊。
3: 系
4: 嗱，咁佢咧即系好得意嘅，佢即系除咗率领呢个急症室咧救咗好多人之外咧。佢亦都咧為咗普及急救知識啊，佢咧扮鬼扮馬，粉墨登場，自知拍咗好多條教育短片喎。咁啊，究竟呢一個咁醫術高明、咁得意嘅醫生，佢一個點嘅人物咧？嗱，大家想知道，聽晚八點鐘一齊留意《醫生與你醫學人》啊！
3: 好，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就可以聽阿李小龍又嗌曱甴啦。
4: 冇錯啊！咁啊，聽晚九點半週末大電影有《猛龍過江》。哇！嗱，呢套咧係阿李小龍唯一自編、自導、自演、自作。咁啊，將佢武學精髓完全融入佢呢套電影裏面，咁有佢自己李小龍演出啦，亦都有苗可秀同埋美國武打巨星羅麗士同佢對打嘅，咁啊係一套非常經典嘅功夫武俠片，大家記得留意星期六晚上九點半啦。
3: 知道，唔該，阿秋，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咗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嘅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同埋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嚟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另外，陈茂波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的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27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3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跌1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4，跌8.8；盈富基金25.5，跌1.8；友邦保险77.9，跌7毫；阿里巴巴111.9，跌3蚊；联想集团24.6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毫半，跌6仙；华虹宏力147.4，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6点，跌1,686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98美元，卖出4,0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借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龍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即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線現時有壞車阻路，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都比較擠塞，現時龍尾就接近青马大桥的上桥位，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接近青马大桥上桥位。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之前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还有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青马大桥上桥位。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佢嘅新唱片 Confession 2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麦当娜成为咧每隔十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嘅天王巨星啊！嚟自 Confession 2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佢嘅自传式电影咧就胎死腹中啦，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3: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就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2: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4: 小白、
1: 阿欧、
4: Vicky、
1: Yana，
4: 晨光第一线。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1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咧倾下偈嘅。早晨，
2: 你
1: 好，
2: 系啊 ，O，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3: 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我想祝我哥哥啦，首先佢呢个礼拜下个礼拜一佢就生日，咁但系60。生日啦，咁我哋就本来礼拜日谂住同佢庆祝嘅，但系就可能嘅打风就要可能要延迟啦。咁就但系我另外一个家姐咧就8月8日生日，咁可能到时就要一齐庆祝啦。
1: 哦，咁啊开心啊！嗱，哥哥叫咩名先？碌碌无穷啊！我哋祝佢碌碌大顺，好嘛？
2: 系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咁我哥哥咧，我系通常叫佢做大佬嘅。
1: 大佬。
2: 是啊，大佬，咁咧我家姐咧就叫做Lolita 咁样咯，咁啊，
1: 我以为家姐系叫大家姐添，有大佬有大姐，
2: 系啊，佢就唔系大家姐，咁但系系咯，佢都开心啊，因为佢好中意即系大家一齐庆祝，同埋就系食去食自助餐，咁所以就不过都预祝佢哋最紧要身体健康咯。
1: 系啊，
2: 同埋我家姐当然青春常驻啦，
1: 越嚟越靓啦。
2: 系啊，好开心啊，可以打个电话嚟，同埋好多谢小白冇放弃我，
4: 佢唔系咁容易放弃人。
5: 你系咪寻日咧都听到我喺 morning call 嘅时候讲话我打俾你打唔翻啊？
2: 系啊，打翻你嘅电话，点知原来你。系咯，好彩你话俾我听，唔系用嗰个电话号码，因为我用嗰啲来电管家咧，佢系会 block 晒嗰啲无谓电话。
5: 所以我哋即系讲一两句啦，我哋有阵时神哥 morning call 即系联络听众咧，我哋
1: 都
5: 遇到越嚟越多，因为即系大家个保护越嚟越强啊，我哋要搵翻听众有阵时都好难啊。
1: 冇办法，我都有来电管家，真系，但系咧来电管家确系好嘢嚟噶。佢真系一日入边咧，起码少听咗4至5个无谓电话咯。有阵时好猛噶，你听嗰啲无谓电话咧，佢有冇？佢连你个名都叫唔出，
3: 系啊，
1: 即系譬如你袁小姐，咁你起码叫袁小姐，佢唔系叫你张小姐，即系譬如咧，咁我姓蒙啦，蒙古个蒙啦，佢成日叫咗毛先生啊，叫咗蒙。
5: 有阵时我都系噶，啲人打电话俾我，诶唔该你。拍先生
1: 啦，
5: 咁啊，英文 P A K 啊嘛，
1: 系啊，咁都即系我觉得，其实你有呢个电话，你都知道我姓乜啊，系咪啊？你又唔知姓乜，你真系乱打咁样。
3: 咁佢真系广告电话乱打嘛？
1: 系啊。
3: 反而我觉得佢嗌到我名咧，我听完佢讲埋嗰一句，我先至收佢线，我觉得仲烦。
1: 即系好冇电话 manner 噶，即系通常咧系我哋毁咗先，佢先毁咯。其实佢系应该
5: 系因为佢毁先噶嘛。
1: 因为你打电话俾人，应该系你讲嘢先。我哋由细俾人哋教育到大，都系你电话都有电话礼仪噶嘛，系嘛？即系冇
2: 啊，
1: 纯粹吐下槽啫。
2: 系啊，最嬲就系你可能。好忙嗰阵时咧，跟住听见电话咧，我跟住急急脚咧就去听完之后佢话俾你听，哦我系乜乜银行或者乜乜，我嗰时好嬲
1: 嘅。系啊，跟住咁你话啊，唔好意思啊，冇需要，我讲，我通常对白啊，唔好意思啊，冇需要，跟住佢就自己收线，佢连拜拜咩都唔讲嘅。即系好冇礼貌咯，
2: 通常我收线先，
1: 系唔系即系就要慢慢就要练成我哋就系要我哋就系咁样要收线先啊，或者我哋就完全唔听，咁其实唔系一个好嘅往来啦，老实讲，
2: 系啊，
1: 即系分享一下啫，藉住大气电波。喂，咁啊讲翻你哥哥个笔先啦，祝佢六六大顺，同埋家姐都系生活美满开心心。咁啊，就算咧礼拜六日咧即系打风，但系有啲关系，打风都打唔甩，咁啊之后咧。打完風雨個天青再食飯擺幾圍咁樣，大家飲下喜酒咯，係咪好啊？嚇！
2: 但係最好就如果唔打風，佢就可以正日即係去食飯咯。
5: 最好啊咁啦，
1: 係
5: 不過都係呢句，大家唔好諗住又係一定會打風先，係啦。不過就一定係天氣有變化嘅。
1: 嗱，你想揀咩啊？我見你揀張國榮，咁啊有無心睡眠，有風繼續吹啊！你想揀哥哥咩歌咧？嗱，哥哥係邊個中意咧？哥哥是哥哥啊，是哥哥。
2: 大佬
3: 、哦、真是哥哥喜欢哥哥、啊。
1: 大佬喜欢哥哥。
5: 大佬喜欢哥哥。
2: 我家姐喜欢哥哥。
3: 我家姐都喜欢。
1: 无心睡眠。
5: 我哋都喜欢哥哥。
1: 是啊，无心睡眠好正是吧。
2: 系啊系啊，佢话唔想要呢个 Monica， 唔好意思。
1: 好，唔使，冇所谓啊，我哋最紧要开心啫嘛，即系其实都系 Dedicate 俾听众嘅所有。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榴莲咧就好大阵味嘅，未必系个个食嘅，系啦。咁你食唔食咧榴莲？
2: 我食啊，
1: 你食噶？
2: 我食噶。
1: 有冇话即系特别中意边一种嘅品种嘅榴莲咧？
2: 都有啲唔同啊。其实细个咧食嚟食去都系泰国嗰啲金枕头啦，加一个款式嘅咧。咁啊，金枕头你买得靓嘅，咪甜啲咯。佢都系主打大粒嘅。咁但系咧，从那一天开始咧，就多咗咧呢个马来西亚嘅唔知一个英文字再加数目字嗰啲。叫做系啊 D 廿几啊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又有黑刺啦，又有猫山王啦，跟住有好多凡此种种，啲名都记到你好夸张。跟住你会发现啊，系马拉嗰啲榴莲咧，同泰国啲榴莲咧
1: 唔同味嘅，
2: 唔同味道，
1: 系啊，
2: 色泽都唔一样嘅，
1: 系啊，
2: 大细都唔一样嘅，
1: 冇错、啊。
2: 究竟系食大定系食细好咧？食细咧有细金香、啊嗯，真系好多
1: 有啲就系核大啦。咁样，即系我细个你讲得啱啊！细个我都净系谂住呢个世界榴莲就等于金枕头，
2: 系啊，
1: 即系会咁样嘅。咁但系越嚟越大嘅时候，可能即系呢个世界大家会将好多嘅品种咧就细分咗，同埋即系会攞翻嗰啲嘅真系好科学咁攞翻个品种出嚟俾大家睇嘅。咁就先至理解到，原来呢个世界上净系讲榴莲嘅品种都真系相当之多，唔同地方嘅榴莲咧又有唔同地方嗰个嘅风味喺入边。咁当然你话而家你净系讲金枕头，其实越南都出好多金枕头而家，
3: 系啊系啊，个价系啊
1: 个价钱，其实越南我都留意咗噶啦，佢头嗰一两年出呢个金枕头嘅时候，个味道都几普通咁、啊、但系而家咧近呢一年嘅时间咧，其实佢哋出个金枕头嗰个质量咧，都的而且确系高咗好多。咁可能因为科技帮手啦，咁啊令到佢哋培育出咧就系好嘅品种咁样。咁榴莲咧，其实你当然可以喺街市就咁买，买完之后翻屋企食啦咁样。咁但系当然亦都要注意，就系佢有啲人譬如太肥嘅嘢，唔好捞埋榴莲一齐食啊，又唔好榴莲捞咖啡，因为佢都含有好多唔同嘅营养成分，又唔好同汽水一齐饮，呢啲就 A、B、C， 大家都会知啦。
3: 牛奶都唔得啊，
1: 系啦，冇错啦，
3: 咁塞肚啊，
1: 系啊，咁榴莲其实。

0: 亦都有好多地方會我嚟做一啲嘅餸菜嘅，咁、
1: 嗯、
0: 啊，但係榴蓮做餸菜咧，由幾時開始咧？就由呢個榴蓮，大家會開始熱食榴蓮開始啦。
1: 我食過烤榴蓮，
0: 烤榴蓮啦，
1: 好正咯、啊，我中意、啊。係
0: 嘛？嗰、那個感覺咧係係好暖粒粒，好飽滿啦、
2: 啊。係啊，
0: 而且嗰個味道好豐富嘅一個感覺。
2: 啊、香港咧有一間日式放題鋪咧、
1: 啊，我就想
2: 嗰、那個烤榴蓮咧係幾出色㗎。
1: 仲要任食嗰下，
2: 係啊，嗰下。是很高超的那间连锁式的日式放题铺是我自己 favorite， 不过越食越贵啦，旧时可以290多元而家
1: 食一食细咯啲嘢，
2: 佢呢个食到300多-400元，
0: 而家都唔止一间啊，而家好多间都已经有呢一类型嘅榴莲，即搭埋落去榴莲放题，唔系专做榴莲放题，系你食其他嘢，不过佢有榴莲喺度啫。咁你见到其实榴莲近呢一两年嗰、那个即系收获其实都几丰富，咁、
1: 嗯、
0: 可能就系因为有技术啦咁样。好啦，榴莲咧其实都可以攞去煲炖鸡汤嘅，
1: 吓
0: 补上加补
2: 补噶。嗰阵时
0: 好补啊，系啊。
2: 讲咧话有啲孕妇咧，即系生产完之后咧呢一类嘅烹调菜式。就可以補身嘅、啊，即係我都聽過小白咁、
0: 啊。你使唔使聽定啊？呢、這個
1: 可以啊，可以啊。為咗未來嚇，
0: 為咗未來
1: 三年後啦，
0: 好啊，係啊係啊，Vicky 打手領頭噶啦，係啦、啊。咁啊，廣東同埋馬來西亞其實一道嘅經典名菜咧，就係呢一個榴蓮燉雞湯啊。咁啊，利用呢個榴蓮嘅果肉咧，咁啊，甚至乎其實榴蓮個殼咧，咪有啲白肉嘅，攞埋嗰啲白肉啊，攞埋佢哋嗰個核咧，就一齊去到出嚟去燉嘅。系啊，咁啊加埋嗰啲老鸡啊、红枣啊、枸杞啊，慢火去到炖呢一个汤出嚟嘅。咁、那个果肉咧，其实就会融喺呢个汤入边嘅。所以你唔系谂住话炖鸡，咁、啊、一攞上嚟就榴莲肉咧炖咗噶啦，融咗噶啦，系啦，融咗喺汤入边嘅。咁啊呢个汤头咧，其实都非常之浓郁同埋甘甜，咁啊完全冇呢一个腥味嘅。咁当然你话如果你从中医角度去谂嘅，啱唔啱自己饮咧，咁你就要问翻啲医师啦、嗯。因为你榴莲都号称果王啊，
2: 系啊，
0: 咁啊食完果王就要食翻
2: 霸道噶，
0: 食翻啲果后去到中和下啊嘛，所以食翻山竹啊咁样嘅，咁仲加埋啲鸡咁炖法嘅话咧、嗯，我食我都惊流鼻血啊！
2: 唔会嘅，
1: 一个榴莲三隻鸡，我之前细个成日听，加埋再加鸡，
0: 真系入八隻鸡落去，咁咪四隻，
1: 非常补真系，咁啊真系啱孕妇食咯。
3: 我的享乐时代。
2: 咁啊，享乐时代讲下动漫节开锣啦！咁啊，好多焦点嘅产品就唔喺电台讲，因为关于 product 嘅嘢我哋都唔讲。但系咧，想讲陀螺先咁样，陀螺咧就不设即场购买啊！依、
0: 嗯、
2: 家就好 hit 啦，我见咧，即系有阵时我哋骚动音乐啲主持啊，宾臣啦、啊，波成啊，咁啊 ，Son 啊。咁啊喺个直播室都有个，
0: 佢会唔会一路捽碟一路玩陀螺嘅咧？
2: 唔知佢哋都辛苦噶，啱啱喺上海落翻嚟啊，
0: 系啊，
2: 佢落翻嚟香港啦，已经
0: 咁快啊！
2: 你想玩？唔系玩做嘢啊，开工啊！我琴日同阿周摄去 Tesla， 好嘢、啊、上海，翻嚟啦，做完嘢啊，唔使开工啊，搵、嗯、钱紧要咁啊，欣赏呢啲年轻人、嗯、拼搏啊嘛，系咪先？咁啊啱啊，唔好逗留喺上海咁耐，翻翻嚟香港系啊，咁啊将我哋嘅香港嘅音乐咧带上去得噶啦，唔、
1: 嗯、
2: 使 stay 喺嗰度嘅，带上去。
1: 我哋需要佢哋嘛？
2: 系话俾你听，我哋几威咁样。咁啊嗱，调翻转头啦，就讲翻动漫节先，动漫节。今日开锣啦！近排咧风魔全港嗰啲陀螺咧就喺 Coffee 嗰度咧有展览啊，代理商咧就讲啦，话咧早前啊抢购潮咧就已经系四月爆发得太快啦，令到咧供应失衡啊，咁啊厂商咧已经连日赶工噶啦，咁但系咧都搞唔掂，所以咧每日网上要抽签嘅300个名额，
0: 嗯。
2: 咁又有冇啊冇啦，明天请早啦。
0: 陀螺咧，有阵时我喺嗰啲玩具铺咧，朝头早嚟有阵时行过，未开嘅时候咧、
2: 嗯，
0: 我都见到一班人喺度排多，初头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哇！玩具铺有啲咩新，系咪 figure 推出？原来唔系，就系、是、因为佢哋即系有啲唔知咩版咩版嘅陀螺、
2: 嗯、
0: 又再出嚟啦，咁于是乎大家就要排队啦，等个铺头开门就入去买，我都好耐冇见呢啲情景啊。
2: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旧时动漫节就有啲。 轉身嘅畫面啦，即係有個
0: 係啊係啊，
2: 一入動漫
0: 華麗轉身啊嘛，唔知咩字咁樣嗰位啊。喂，而家變咗個傳統喎，其實就算係一啲外國嘅遊客嚟香港啦，只要佢係第一個入去嘅話咧，
2: 佢都做呢個，
0: 佢都自動波喎，自動波轉身，
2: 致敬翻啊嘛，
0: 係啊
2: ，tribute 翻第一代轉身嘅，唔係，但係有揾翻佢依家都仲係動漫愛好者嚟嘅，係
0: 啊，
2: 但係就冇咁籌埋，就冇排買冇排第一咯，
0: 係唔使排第一，排過。得啦，俾其他人啦。
2: 系啦，我都觉得系焦点嘅嘢，系咪先？
0: 都做咗传奇咯。
2: 系啊，
0: 系咪？人哋都要 tribute 佢咯。
2: 同埋咧，第一个人就系传奇咧，第二、第三个
0: 嗰啲啊，
2: 就系跟随者嚟噶。
1: 模仿，
2: 系咪先？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多figure 铺啦。咁啊，其实都有联动咗咧，美国嘅圣地牙哥嘅动漫展联动啊，会场设计一个有计时器啦。咁啊，全球嘅Marvel 迷咧可以一齐倒数啊。咁喺星期一嘅十点咧，就可以得到更加多咧。哇，犀利喎！呢个复仇者联盟五嘅一个 trailer
0: 哦，
2: 即系嗱，我哋而家就期待
0: 網上邊都有啲版本啦，
2: 七月尾巴就有呢個
0: 蜘蛛俠啦
2: ，Spiderman 啦，咁跟住，但系 Spiderman 究竟佢會唔會有個彩蛋，就係引翻落去復仇者聯盟五啦，
1: 我都估
2: 到。咁當然去到 Adventures 五，你會唔會睇？我自己有少少保留噶，其實
0: 我就冇保留啊。
2: 你冇保留，你要去睇係嘛？
0: 我想去
2: 跟住個故事嘅進程係嘛？
0: 因為我想睇羅伯唐尼，即係到底嗰個轉變啊，
2: 係啦，
0: 個演技嘅大爆發，我反而想睇呢樣嘢多啲。
2: 我唔中意佢，我淨係覺得佢係Iron Man 就 Iron Man，
1: 見到佢個樣就想睇。
0: 所以就係睇佢嘅演技咯。係
2: 啊，
0: 點樣由兩個唔同嘅角色都係由同一個人去到飾演嘅時候，佢嗰種佢可唔可以令？我都精神錯亂咧，
2: 會可以嘅精神錯亂嘅。我都中意羅伯唐尼嘅，咁同埋羅伯唐尼，即係依家你回顧翻佢從影生涯都有 ups and downs 啦，即係佢自己都曳過啦，咁曳完之後浪子回頭啦，咁所以我都係一個好可敬可畏嘅演員。所以你講得啱，我揾唔到原因入去睇㗎，原先第五集，但係你講咗個原因，我又 buy 你喎，咁我好啦，
0: 睇演技唔係淨係得嘅，
2: 咁我唔係 buy 你，我 buy ticket 啦，買戲飛入去睇啦，係咪先？咁所以動漫節又係開心仔嚟嘅，咁好多朋友 cosplay 啦，咁如果你想同啲 cosplayer 影相咧，你禮禮貌貌問人，你唔好後邊攞住部手機影，
0: 唔好偷影啊，
2: 係啦，
0: 大方啲，唔好
1: 摸添啊，係
2: 啦，咁樣呢啲都係多手多腳啊，嗰啲嘢咧就唔好搞咁多啦，希望大家星期五愉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美是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话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873 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58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跌14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4跌11.8，阿里巴巴109.3跌5.6，智谱1239元升68元，南方恒生科技4.53跌8仙，中芯国际72.35升6，盈富基金25.34跌3.4，华虹宏利151.8升2.4，美团86.4跌9毫，中海油23.8跌4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6，澳元5.47，加元5.573，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08点，跌2013点。港金报3784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16美元，卖出404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由于咧系有动物进入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需作出调整噶，就是由于有动物咧走咗去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需要作出调整噶。咁讲翻路面情况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龙门居啊，就系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村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杨屋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嘅行政大楼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青马大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嘅指示驶离原来嘅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系红灯着咗，就应该留喺原本嘅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去比喻心底唔想顺从唯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潮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太阳计划2026，
4: 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嘅感受啊！
5: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加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7: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笑中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8: 一家大细全部埋到。

0: Happy Friday！
1: 早晨，
2: 喂，早晨，早晨。
0: 今日陰公豬喎，
1: 係啊，今日係陰公恩啊，
0: 陰公恩
1: 係啊，陰公愛麗絲，我是潘立
2: 強，潘立強，你越陰公，
1: 你越開心啊，
0: 係咪？係啦，心地唔好就係咁噶啦。不過咧，要先提一提大家嘅就係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溫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59%嘅。當然啦，大家去談論緊嘅就係話，今個星期六日會唔會打風咧？
2: 千祈唔好打啦，
1: 係啦。
0: 好啦，搞咩啊？幾好啊！而家咁樣係咪先？涼涼地咁樣，有啲風吹下咪好咯，係咪？不過大家都真係要留意留意下，天氣會變得唔穩定咁啊，所以咧就希望禮拜六日就唔好打風啦。
1: 嗯
0: ，OK， 好啦，咁當然今日咧都要同大家講講嘅就係點解今日翻嚟嘅時候會見到嘅就係、是、哎呦陰公豬咯咁樣，
2: 唔
0: 係
2: 佢唔係陰公豬，佢係陰公恩，
0: 真係好慘喎、啊！上個禮拜先至叫做係病完啦，
1: 係好翻少少，
0: 又翻嚟就發覺誒唔係好舒服喎、啊。
1: 又有大件事啦，都唔係大件事嘅，其實小事嚟嘅、
2: 啊。
1: 不過咧，個視覺效果果好衝擊啊！
0: 因為我冇見過你塊面咁大啊！
2: 你終於變咗個面盤
0: 啦！你成個就面細細咁，嗰啲咧，呢叫巴掌面啊！你知唔知㗎？即係好似兩隻巴掌，
1: 係
0: 啦，兩隻手掌咁大嘅呢、叫巴掌面啦、啊。巴掌面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咧有一啲人有講過，留意到嘅就係一啲好靚嘅靚女啦，甚至話一啲嘅女神啦，大家會聲稱嘅就係覺得佢係生得係即係標誌嘅女仔嘅話咧，都係巴掌面嘅。
1: 即係其實就係想面細
0: 細
1: 嘅，
0: 細面細面咧就係特別會受歡迎。以及嘅就係會喺度上鏡，係啦，我就唔係呢一隻嘅。我見到你巴掌面嘅話，我真係想扯你一巴。但
1: 係
0: 問題係今日就
2: 是欸、
0: 做咩事？問題係做
2: 咩
0: 事？一邊係巴掌，係啦。
2: 係咪家暴？
0: 你搞乜嘢啫？
1: 家暴加到咁樣就真係弊家伙啦，真係。
0: 點解叫佢冚埋另外一邊？
1: 係啊，即係可以平衡啲啊！我而家咧個視覺效果係點咧？就係、是、有一邊面咧，好似含住咗個乒乓波咁樣。真係腫得好緊要，
0: 你搞乜嘢啊？
1: 其實咧就係因為巴掌面啊，所以咧我嘅智慧齒係啦，我嘅智慧齒咧應該就係發炎啦，因為唔夠位。
0: 哎呀，
1: 生出嚟。咁、但係咧又因為發炎啦，太腫脹咧就唔可以即刻剝嘅，即係、我牙醫係咁同我講啦，佢話啊唔剝得住喎、啊，咁佢幫我做咗一啲清潔啊等等啲小處理，我唔知佢做咗啲乜啦。總之咧我人生咧未試過咧痛到。系咁流眼泪啊！系我冇意识、不由自主咁样流眼泪咯。
0: 咁、呢个系应该系个面部嘅最痛嘅状态，
1: 真系
0: 因为你控制唔到啊嘛，
1: 我控制唔到，
0: 系一直咁样飙眼水啊嘛，
1: 系、
0: 最痛咯，
1: 不停咁样喊我，好似傻仔咁样啊，喺个地铁
2: 站。傻妹，
0: 你系咪好痛啊？帮你清洁嘅时候，
1: 超级超级痛，同埋咧以前成日听讲咩面上面有三叉神经啦，
0: 系
1: 我今次系确切咁样感受到咧，
2: 个
1: 神
2: 经
1: 系有。三條
2: 真係有嘅，如果你有四條，你咪仲到。
1: 真係 feel 到咩叫三叉，就係佢打麻醉針落去嗰下咧，閃電咁樣咧上咗去我嘅面頰同埋我的眼睛下面，
0: 係
1: 嗰個疼痛咧係成個人縮起咗，我都唔識講，牙醫真係好恐怖。
0: 其實唔
1: 關佢哋事啊，唔關佢哋事，我有問題，真係好驚啊！我全程飆曬冷汗、我全身我有感受嘅地方咧都飆曬汗咯，痛到。
0: 同埋你有冇發覺嘅就係你睇完牙醫，你成個人好攰嘅。
1: 係啊係
0: 啊，
1: 係
0: 啊，因為你係喺一個就係非常之作戰嘅狀態，我都係
2: 嘅、
0: 我成日有時個牙醫咧會同我講嘅就係話李小姐放鬆啲，我話點解我已經好鬆喎。
2: 未夠鬆，
1: 咬實曬
2: 啦！
0: 佢就睇你個樣，你個手咧出曬汗啦，揸住佢
1: 實曬啦，
0: 實曬個手。佢你我仲話你放鬆，你放鬆啲。佢話你越唔放鬆，你越痛。
2: 係啊，
1: 你望唔望？但我控制唔到。
0: 望
2: 嘅，
0: 我唔敢望佢㗎。
2: 望眯埋眼，
1: 我眯埋眼㗎。
0: 係啊，佢已經俾咗個眼罩你戴㗎啦嘛。
1: 嗰個但係嗰個半透明㗎嘛。
0: 哦，你都係叫做
2: 望
0: 到佢，
2: 都係睄到嘅。sexy 嘅嘢，
0: 我覺得有啲尷尬嘅，因為佢就喺度喺上面度撩下撩下。你又唔知做乜係嘛？
2: 你
0: 又望住佢，佢又戴住個口罩。
1: 女醫生嚟嘅，好温柔嘅，所以咁同埋咧，牙醫姑娘咧都好好嘅。佢哋一路幫我嗰啲吸口水嗰啲咧，佢一路喺度拍我啊！
0: 哎呀，
1: 係啊，真係拍 B B 咁拍啊！
0: 係啊，
1: 我就想喊啊嗰下出嚟。
0: 定係會因為咁樣嘅話，你會覺得即係係感動而哭啊？
1: 我唔知啊，可能真係
0: 因為佢
1: 好
0: 真係好真係愛
2: 你。好慘啊！
0: 你知道我好 痛啊嘛。
1: 系啦，跟住咧牙医姐姐咧又不停讲话，哎呀好叻女啊咁样。
2: 氹你啫，
1: 系咯，可能系。
2: 佢一路喺度闹紧啊，低
1: 别。唔再喐啦你咁样咯，咁咪唔好喐啦，真系唔好喐啦，叻女咁样咯。
0: 你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即系讲紧智慧齿嚟讲，系嘛？即系之前已经有过一次，
1: 有一次已经系掹咗一次啦，因为又系唔够位生。咁而家到另外一边啦，咁样咯，即系都几年内发生嘅事，我未听过人咧咁大个先嚟生智慧齿。
0: 唔系，就系大个先至会生。同埋你太聪明啦，好似我咁冇事啊，佢最多系出少少，跟住顶住就唔出啦。
1: 不完自
0: 佢两边哦，其实仲有两粒噶，四粒噶嘛，知唔知？
2: 上下颚咧，
0: 上下都有
1: 啦。上边可能出咗，我唔知咧。上边冇乜感觉，下边好大感觉。我即系疼痛咧，只系咧佢逼出嚟嘅时候咧，其他牙齿都痛，因为冇位，
0: 冇位
1: 牙齿，咁好似想爆出嚟咁样。咁所以真系忍唔住要睇牙医啦。
2: 整啲孖生智慧齿呢？又弊，
1: 有啲咁嘅
0: 孖生智慧齿，
2: 唔系我自己作
1: 嘅，即系后边再多一粒咁样出嚟啊！
0: 因为太劲。
2: 劲啊！
1: 太多智慧，
0: 太聪明。
1: 唔系，会唔会系因为做咗丰收快活人咧？我哋每个礼拜五、星期五问答，吸收得越嚟越多啊！都系咁听啊！即系
2: 如果
0: 你
2: 认为，
0: 但系我哋冇啊！
2: 系啊，我冇啊！
0: 所以唔成立。你讲呢样，
2: 喂唔通我
1: 你懵咗啦？
2: 我同你有免疫力诶，
0: 可能系咁，因为过咗嗰个年纪，
2: 过咗
0: 啦，所以冇
2: 啦。
0: 系啦，你有都好啦，你都系储埋喺里面。两
1: 位都冇掹过智慧齿，
2: 记得啦。
0: 我最佢又咩都唔记得嘅，我就系试过有一次啊。只不过就系痛痛地喺下边呢一边，系冇错，下边系啦，左手边，咁啊就唔知点解无端端咧就肿咗，咁我就睇医生，睇医生啦，跟住佢就系话你嘅智慧齿系照 X-ray， 你一定要照 X 光，
1: 有，
0: 咁啊就见到佢咧好好笑噶，佢瞓住咁样打横生咯。噴住出嚟咁樣就頂咗出嚟，噴緊出嚟打橫生。咁跟住佢同我講，佢就話咁有機會嘅就係咧，佢生生下佢唔生。咁我就哦，真係有啲咁嘅嘢。佢話係啊，你睇下佢點樣先啦。而家又係即係好似你咁樣咯，去睇完之後咁乜都唔做得，咩都做唔到。咁但係又唔至於話佢可能發炎或者係點樣。咁總之走咯。咁樣又咁啊，我翻去希望睇下佢，如果佢再生出嚟咁冇辦法啦。如果佢真係頂住你前面啲牙嘅話咧，你唯有嘅就係要掹咗佢。咁我就哇求神拜佛，希望冇嘢啦。咁佢真係冇事喎，佢就冇再生，咁啊唔使搞佢咯。
2: 啊牙痛唔知拜咩神啊？
1: 有嘅咩？
2: 你
1: 即係有，我認真咗，
0: 係啊，我啲都有叫你噶，即係呢一排好似身體唔係咁好，
1: 真係冇事啊。七月咧都係，總之一單接一單咁樣啦。之前有甲流啦，好翻少少就到。
2: 冇事冇事，好快冇事。
0: 不過其實你話講真咧，即係睇牙呢樣嘢咧，我覺得係要揾一啲好嘅醫生嘅，就真係唔好立亂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你睇咗啲唔好嘅牙醫咧，要揾翻一啲即係正即係好嘅人，要幫你執翻手尾咧，
1: 可能仲麻煩。
0: 往往係會好大件事嘅，所以我真係都勸大家，即係知道牙醫第一好驚見佢啦。而且佢哋好貴啦，
1: 真係好貴啊！
0: 但係我真係覺
1: 得
0: 係一分錢一分貨嘅，
1: 因為牙齒咧係冇噶啦嘛，即係冇咗就冇噶啦嘛，同埋咧上面有好多神經啊，即係面上面。而家今次點解呢個可能有少少嚴重咧？佢話我靠近三叉神經，佢近我嘅面部神經啦，又近淋巴位置啦。咁如果有任何出錯咧，其實係可能會有啲永久性嘅傷害嘅。佢有同我講嘅，係啦，即係如果可能歪咗少少，分分鐘咧就你個嘴某個位就成世都冇。感觉噶啦，
0: 系啊，系啊，因为神经线嘛，
1: 咁所以一定要拣个即系风评
0: 好
1: 嘅医生啦。
2: 我人生咧，我以前细个僆仔咧，我对刷牙好求其，即系两下我就觉得好烦咗啦，晾完口就算啦。然后咧到九十年代咧，就啱啱开始兴起去深圳，咁我就去洗牙，哇，好平啊，唔知40蚊几多次。一个礼拜后，我朋友话：喂。为什么这些牙变灰色的真的变成灰色的好害怕我不知道这些可能是发红质受损啊还是什么还是人总在笑我这个人比较灰鞋啊所以你
1: 牙都灰鞋
2: 啊然后我就去找了我同学因为有个中学同学是做牙医他一看他说你真的不要再贪这些小便宜是啊他说不知道 他可能用一些很渣的东西帮我洗牙就洗到变 灰色，系啊，然后佢再帮我搞一次，系、
0: 嗯、
2: 啊。
0: 不过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我觉得真系会揾翻一啲即系系啦，你
1: 风评好啲嘅医生啦，
2: 系
1: 啦、
2: 啊啊啊，
1: 即系可能甚至系系啦，旁边朋友有去过，啊、觉得唔错嘅，甚至其实而家网上咧有好多，我都系上网揾嘅，即系呢一个牙医系啦、啊，我之前去过一次啦，觉得好好，咁、嗯、我再翻去，我呢个点样揾翻嚟咧？就系、是、上网揾，网、嗯、上神医咁样，系、
2: 哦、
1: 啦，咁啊其他人嘅评语系点样？咁一個人可能會想中賞佢啫，但係如果十個人都讚佢好好咧，咁我就即係去試一下啦，咁樣係啦、嗯。反正我就冇一個即係去開由細到大去開嘅。
0: 係啊，我牙醫我中意睇開一個就係、是、就是、一個因為佢會跟到我所有嘅歷史，佢知道我係點樣啊嘛，係啊，咁同埋嘅就係、是你要遇到一個真係好嘅牙醫嘅話，其實有時候有啲困難嘅，
1: 我同剪頭髮一樣嘅，
0: 好同意，佢都
1: 要
0: 夾你㗎，係啊，
1: 我而家其實想，我其實幾中意女牙醫姐姐咧，嗰種好安慰我啊，當我係 B B 嗰種咧，
0: 通常都會温柔啲嘅，
1: 舒服啲，咁可能有啲咧就中意，嗱嗱聲爽爽手一次一了百了痛，長痛不如短痛，好痛咁我就唔。我寧願佢温温柔柔啊，即係輕手咁樣好啲咁。
0: 啱嘅，我以前有試過有一個咧，就係朋友介紹啦，咁就係一個男仔嘅牙醫，即係男性嘅牙醫。咁我哋會發覺嘅就係、是、我唔知啦，即係只不過係我自己嘅經驗嚇，同大家分享啫。真係嘅，你會感覺上覺得咧，佢會比較大呢啊呢啊，即係佢會粗手粗腳啲，有啲乜嘢
2: 哇？哇！我最怕。
1: 但係有兩種噶嘛，有啲人個睇法就係、是，譬如我哋可能中意温被温柔對待。陰陰痛陰陰痛痛耐啲，有啲咧就寧願咧好痛一嘢嚟啦咁樣，咁啊所以就兩款咯，
0: 適才專便咯，所以咪就係話要揾一個夾得你嘅咯。我最近我都幾開心嘅，就我揾咗有一個就係女牙醫啦、
1: 嗯。
0: 正如你所講嘅，就係首先有一樣嘢我真係非常之中意嘅，就係佢好準時。
2: 準時
0: 呢、這個都好重要嘅，成日永遠會覺得嘅就係話病人你要準時呢個係必須啊，係咪、嗯？但係好多時候你會去到嘅就係你明明係 make 咗 appointment 係幾多點嘅咧？可能佢之前嗰啲 appointment 咧，佢一路
2: 吞，
0: 你就會被逼喺度等半個鐘、啊、九個字。嗱、啊，我覺得呢樣嘢對我都唔公平㗎，我啲時間唔係時間。等你就得，咁但係佢係永遠咧都係非常之準時嘅，係五點鐘就係五點鐘，我覺得好好。咁當然啦，就點解佢會咁樣咧？我都有即係都有了解過，佢就係話，如果上個appointment 有啲人會中意遲咗嘅話咧，可能遲過就五分鐘、十分鐘嘅話咧，我就唔睇㗎啦。
2: 哇，係
0: 啊，佢話因為唔係認唔認嘅，而係佢就佢覺得嘅就係應該要對每一個點解要 make appointment 啫。
2: 嗯，
0: 系咪？咁但系當然，你話如果即係之前嗰、那個佢有一啲嘅即係譬如可能係手術上面，又或者係有啲嘢佢係要遲咗嘅，佢都會揾人通知你咯。係、
1: 嗯、
0: 啊，即係講俾你聽，你可能我食個飯或者點樣，你先再嚟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首先我好鍾意啊，因為佢好尊重大家嘅時間。
1: 係、嗯。
0: 另外嘅就係咧好正嘅，你問咗佢乜嘢，佢講唔好做。
1: 即係佢，你唔覺得佢好似想即係咩都叫你做咁樣樣，做生意咁樣樣嘅，係真係係啦，
0: 係啦。我舉個例啦，譬如我話就話，其實我而家咧即係話曬都有時間唔中，可能都要即係出下樣啊。咁可能咧年紀大咗咧，啲牙好似咧褪咗咧，即係 overlap 咗少少咧，
2: 出
0: 現呢一啲咁樣。其實你見唔見嘅？我就係啲牙啦咁樣咧。咁其實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咧就整啲可能係鐵片啊、嗰啲瓷片啊嗰啲，唔好整。
2: 佢唔係搞呢個牙科美容㗎喎。
0: 咁跟住我就係話吓點解唔好啊，咁佢就話唔好啲牙一定係唔好搞佢嘅。嗰啲咩磨細佢呀貼啲咩嘢嘅話呢係好睇唔好洗。佢、話到你過咗一段時間嘅話呢問題就嚟㗎啦。
2: 好、
0: 哦。你係需要付出雙倍嘅代價去換到你呢一刻嘅美麗。
1: 真係唔好因為
0: 牙痛我講。
1: 係呀好牙痛真係好陰功呀。
0: 係呀、啊、所以真係唔好亂嚟呀、啊。希望你快啲好返
2: 啦。
1: 希望係下次唔使含住個嘢講嘢咁，
0: 咪就係咯，含住拋嘢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嘅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听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喺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套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好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78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5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2，跌12蚊；阿里巴巴109.8，跌5.1；智谱1,247蚊。升76蚊，南方恒生科技4.53仙2，跌7.8仙。盈富基金25.4，跌2.8。中芯国际71.1，升3.5。华虹宏力150.2，升8毫。美团86.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3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09美元，卖出4,0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港铁较早前喺荃湾站有动物进入路轨范围嘅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好噶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系已经逐步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附近花园。咁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而家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富荣花园，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屿山行政大楼系慢车，龙尾去到马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茶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去到 X 啦、嗯。上个星期咧，我咪讲咗 Odyssey，
1: 系
0: 啦，奥德赛讲咗 Odysseus 嘅古仔啦。咁、嗯、我真系去咗睇嗰套电影嘅，非常精彩啊！我自己觉得啊、嗯，我相信咧，所有读英文系嘅同学仔咧都会好精彩，觉得因为咧佢就系我哋第一个学期嘅噩梦啦。因为真系好难睇啦，本书好难睇得明啊，
1: 好深啊嘛，
0: 深奥嘅系啦。咁入边咧，我哋电影入边咧，成日都会提到一个字，就系佢会讲话系 Zeus Law， 但系其实喺希腊文入边咧就系 Xenia，Xenia 系啦，系成个 Odyssey 咧，其实就系围绕住呢个 Xenia 去讨论嘅。咁 Xenia 究竟系乜嘢咧？即系呢个宙斯嘅法则系乜咧？宙斯法则咧，其实就系讲紧一个好客嘅概念啊，即系讲紧宾客友谊啦。只要无论系陌生人又好，甚至可能系潜藏嘅敌人嚟到你屋企门口敲门，你都要尽你嘅地主之谊，咁啊做一个好嘅主人去招待佢。佢食嘢咧就俾佢食嘢，佢瞓觉咧就俾佢瞓。
2: 咁好
1: 敵人喎、
0: 啊
1: 啊、都要我呢、哦這個就係宙斯嘅法則其中一樣啦，好難
0: 主要係呢樣添啊，其實都唔係其中一樣，
2: 主要啊
0: 係啦，主要係呢一樣，
1: 點解咧？
0: 點解啊？佢其實咧，佢入邊包含住所講嘅咧，唔係淨係話你想食飯俾你食啦咁，其實係一種咧人同人之間嘅尊重與禮儀咁樣樣。咁你破壞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就衍生咗譬如可能後代，即係講緊人類
1: 好多問題就會嚟啦。
0: 猜忌啦，咁啊等等等等咁，其實 Odyssey 咧好大程度上都係討論緊呢樣嘢。Odysseus 即係主角，佢成日喺度講 Xenia， 佢屋企自己俾因為 Xenia 呢個咁樣嘅法則搞到粒粒亂啦，但其實佢自己本人咧好可能都係破壞呢個法則嘅人。咁就係佢破壞完之後咧，成個世界就崩塌啦，等等等等咁。咁但係今天咧就我哋離開西方世界，
2: 好，
0: 我哋翻去我哋中國，
2: 穿越咯，
0: 係啦，穿越去翻古代中國。为什么我讲 Xenia 呢？我要讲的大部分是宋朝。
1: 哇，
0: 我自己本人最喜欢啦，因为宋朝呢不知道有没有。
2: 最发达的时
0: 候。它的美感呢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1: 啊、我同意的，因为有些建筑啊。
0: 是
1: 啊，都是讲紧话是那些即是可能家私啊，是不是啊？
0: 宋代的美学呢都是一些很优雅清幽，就是可能我们知道最多的可能是余姚啦，就是禹三点水加个女字，系啦，禹系啦，同个窑咧就系窑啊，禹窑可以烧制出嚟嘅陶瓷，系啦，而家可能现存咧得翻七十件到九十件左右嘅啫，嗰只咧系佢哋叫做雨过天青云破柱嘅颜色。系啦，突然间抛咗个书包出嚟。
1: 喂，大仔真系好劲喎！
0: 系雨过天青云破柱嘅颜色，即系咩咧？
1: 蓝蓝地色，
0: 蓝蓝地色，天青色，但系好靓。嗰只颜色咧，去到而家咧，其实复制唔到嘅。
2: 哇！
0: 同埋咧，当年嘅嗰啲美感啦，嗰种瓷器啊。又是呢後來一路都是想仿宋啊，想仿返佢，但做唔到，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風格啦。但係當年嗰種呢好清雅嘅感覺呢係我自己好鍾意嘅宋代美學。咁今天講點解關 Xenia 事呢，就係講如果我哋穿越去古代，我哋做人哋嘅賓客去食飯，有啲咩禮儀呢？
1: 係啦。
2: 喂，我去咗啦，我等緊你啊。
1: 要帶啲嘢去囉，使唔使呀？
0: 要帶啲嘢去。
1: 使唔使？因為我哋而家都覺得你要帶嗰啲，係你要帶啲嘢去㗎嘛，你唔可以兩梳蕉咁去人哋屋企去食飯㗎嘛。
2: 係咪去人哋屋企定去酒樓啊？定上館子啊？
0: 去人哋屋企。
1: 去人哋屋企。
0: 去人哋屋企去赴宴啦，我哋咁樣講啦。咁但係通常以前即係我諗唔係佢呢我所搜集到嘅資料
1: 喺宋朝嘅時候就唔需要嘅。
0: 都係based on一啲畫作，
1: 系
0: 啦，咁我哋只能夠咧看圖就猜測咁樣
1: 嘅啫。好啦，有興趣嚟啊！
0: 咁咧就係我估啦，係屋企嚟嘅，因為咧有好多嘅仆人，即係一啲家仆，咁就似乎就唔係上酒館啦，酒館都係啲小姨嚟噶嘛。
1: 係啊，
0: 係咁樣家仆又可能要做好多嘢，等等等等。咁啊，考下大家先啊。
2: 好，
0: 赴宴第一件事係咩咧？除咗話帶啲嘢上去，
1: 我諗你要著得。似乎是要好睇啲咯，
0: 好睇啦，着得靓啦，
1: 整齐
0: 啦，
1: 干净啦，大礼物啦，我都一定要啦。
0: 我哋行到入去嗰个食饭嗰个厅啦，
1: 系
0: 你会
1: 除鞋，
0: 你叫我管吗？系啊系啊，唔使
1: 我
0: 中意
1: 除。行
2: 你着翻件衫先啦，
1: 去到个厅度
0: 呢个位咧，我已经出错啦，我已经
1: 等人哋带你。 唔係叫你自己穿，係啦，
2: 你意思係坐埋位係嘛？埋位坐都有學問
0: 喎，
1: 埋位
0: 坐
1: 嘅時候，
0: 埋位嘅學問，
2: 好有學問㗎喎。
0: 係啦，嗱，
2: 嗰個
1: 等人帶啦，
0: 等人帶，有時未必有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咧自己咧，似乎已經係即係已經潛即喺心入邊啊，知道自己要坐邊啊，
1: 咁勁，
0: 我係唔知㗎嚇，
1: 我都唔知㗎。
2: 主人家坐東位。
0: 嗯，
2: 左右都好讲究噶，
0: 好似系咁样，系啦、
2: 啊。
1: 你如果系讲嘅系圆台啦，以前系，
0: 以前咧佢咧系咁嘅，即系譬如我哋喺个中式嘅大厅，咁、
1: 嗯、
0: 我哋门口咧就你谂下电视剧咧，我哋见皇帝咁样噶嘛、
1: 嗯，
0: 皇帝咧就面对住个门口，
1: 系啊，
0: 所以主人咧无论如何咧
1: 都系面对个门口嘅，
0: 系啦、啊，都系面对个门口，
1: 呢、
0: 啊、个
1: 一定啦，
0: 咁就系上座啦，或者最尊贵客人啦。咁然後咧，主人嘅右邊開始咧、
1: 嗯，
0: 就叫做次尊，咁、
1: 嗯、
0: 樣咧就係、是、依身份嘅疊，即係依序啊，去上座。譬如主人嘅右邊開始咧，就係、是、主人可能嘅媽媽啦。
1: 哦，媽媽坐
0: 喺媽媽，
1: 哦係㗎，係
0: 啦，主人嘅，
1: 我以為係老婆、
0: 太太，
1: 哦、
0: 因為要
1: 長幼，太太
0: 都得，長
1: 幼
0: 有
1: 序，
0: 長幼，咁、
1: okay、
0: 樣順住乜咁樣坐落去下面嘅，咁我已經衰咗啦，因為我係分唔到啊，冇大冇細嘅，由細到大到，
1: 我永遠都唔敢坐㗎，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唔知道究竟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嘅就係有上座，可能有 VIP，、有佢熟啲嘅人，咁我同佢之間嘅話究竟係點樣咧？我唔會亂坐㗎，
0: 我而家
1: 我通常
0: 都
1: 會企喺度
0: 膽。
1: 真係唔好。唔係
2: 你等個主人安排啦，
1: 係嘛？
2: 係
1: 啊，又或者坐好曬啦，剩翻
0: 嗰個位，
1: 係入啦，我就會攝入去咯。
2: 又或者主人叫，Alice 埋嚟，坐我隔離。
1: 咁
2: 你
1: 即係你要等人安排咯。
0: 但係咧，我又有睇過一個非東方啊，我哋西方人嘅開會嘅小策略咧。係
1: 嘅。
0: 佢話如果你想你今日 present
1: 係
0: 你嘅嘢咧，俾人哋獲得。一個即係 attention 人、大家注目啦，或者重視咧、你要坐喺右手邊嘅第二個位。
1: 係啊，
0: 係
1: 噶，
0: 右即係譬如一張
1: 長
0: 台，係啦、右邊第二個位嗰、個位，係、啦，咁、但係咧。我哋
1: 食飯又唔同感覺啦，
0: 係啦，食飯就唔好亂咁坐啦咁樣。咁、然後下一個咧就係、大家都知噶啦、主人未食咧，
1: 係
0: 大家都唔準食住。
2: 係啦，嗰度瞓話嘅時候咧，喺度食雞腳，放低
0: 本噶嘛。係啦，咁呢句仲好啲嘅，有首詩嘅寫埋係話長者舉着而後食，即係佢舉起個筷子咧，佢食咗先。大家先至好食。咁另外一個咧好得意嘅係喺呢個五代顧文中嘅《韓熙載夜宴圖》入面咧、就有畫到嘅，唔好撩啲菜。
2: 梗係唔撩啦，
0: 唔好撩啲菜，
2: 炒嚟炒去。
0: 係啦，淨係夾自己前面嗰個啦，係啦，
1: 幾有時幾慘個嗬。明明見到嘅就係對面，我想食嗰嚿喎，但你咧佢又唔轉唔過嚟，又或者就喺另外嗰邊。
2: 古代古代
0: 咧，佢轉咗過嚟之後咧，再夾曬。
2: 個古代有冇轉盤啊？有冇研究？冇轉
0: 盤。佢哋應該一人一 set 嘅喺面前嘅咁樣，咁然後咧就要分清楚每一件餐具，究竟咧
1: 用嚟做乜？
0: 用嚟做乜？
1: 係啦。

0: 我就真係唔知道。同埋喺唔同嘅地方又會有唔同嘅譬如可能喺韓國啦、就係、是、好似唔應該舉起個碗嘅。你就見到佢哋都會係咁嘅。譬如可能要食湯飯嘅話咧，佢咪有個湯羹，永遠都係用嗰個匙羹拔起嘅，係唔會攞起個碗嘅。
1: 我喺首，
0: 即係各處鄉村，
1: 真係各處鄉村。因為去到明朝啦，呢幅圖咧，仇英嘅《清明上河圖》咧，就係畫到個人咧係。捧起咗個碗嘅，係啦，呢個就係飯嚟嘅，係啦，飯佢哋就捧起，攞住隻筷子喺度食飯，係咁樣食嘅。
2: 我想問下咁啲骨咧，佢有冇個骨碟啊？
1: 有，嗱、又可以放大幅圖俾你睇啦。
2: 係，
1: 隔離真係有隻骨碟咁樣嘅，
0: 好多，但啲骨碟都有時都會尷尬嘅，嗬。
1: 攞出嚟，
0: 係啊，你攞出嚟擺喺度，即係你擺邊個位咧？即係個圓嗰個
2: 台。擺嚿骨碌就出。
0: 你擺邊咧？其實有時我都會
1: 呢個真係冇人教啦，骨碟。究竟嚿骨點擺？
0: 真㗎，
2: 扶落去
0: 咯。有時你有好多嗱，真係可以見到你有冇家教㗎。係、啊，有時有啲整到哇，又冧冧成隻碟咁，又未換咧，好多人驚。
1: 有時都會舉手叫，可能要麻煩師兄姐姐哥哥幫我換隻碟咁樣。
2: 喂，有冇得添飯啊？古時
1: 冇講嗱，不過咧呢、這個咧就係、是。斟酒嘅時候咧，
2: 酒
1: 壺嘴要避開啲人，
0: 壺嘴要避開人，
1: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飲茶咧，嗰、那個壺咧，係、啦，都係以前啲酒都係咁啊，壺嘴要避開人，
0: 哦，即係其實要向住人，向自己斟，
1: 再向其他人咯，我唔知有冇向自己嗱。呢、幅圖入邊咧，又就係、是、即係咁啱係兩個人中間，
0: 哦，
1: 係啦，就唔好懟到人哋。
0: 係
1: 斟酒咧都有學問嘅喎，
2: 唔好斟滿。
1: 係啊，佢咧話咧酒滿就敬人，茶先係七分，
0: 係
1: 斟茶就七分，斟、酒咧就斟滿，
0: 要斟滿
1: 曬佢，咁樣咧就係好客之道啦。咁、而咧雖然唔同嘅朝代有少少差異啦，咁但係咧我哋咧通常咧食飯都有個順序嘅喎、好似我哋係啊，好似我哋平時酒樓咧食宴菜咁樣咧、都有唔同嘅順序噶嘛。
2: 嗰只乳豬先咯，
1: 係啊，嗰只乳豬先嘅，
0: 真唔知點解乳豬全體
1: 係跟住中間
0: 喺度。
1: 跟住
0: 又食翅咯，
1: 中間就食翅，
0: 係啊，中間食翅咯，
1: 係啦，最後咧就係、粉蓮飯，
0: 冇錯，
2: 尾咯，
0: 到最後尾嘅時候就會有尾點雙輝，
1: 尾點
0: 係啦，尾點雙輝多數都唔食嘅，
2: 跟住有個橙，
0: 我好中意，
1: 我好中意食噶，
0: 啲照口組唔知幾開心啊，又中意，
2: 我攞兩個橙酒，
1: 你攞橙酒，原來咧同古人嘅出場順序係一樣嘅，
0: 真係噶，
1: 我睇翻咧一開始咧我哋係要用茶或者酒嚟迎客啦，然之後咧有一啲開胃嘅。乾果小食即係嗰啲花生啊，花生咪以前有啲翹頭咁噶嘛，就而家少見咗。跟住係冷盤，咁我哋可能廣東菜就少啲啦，但係上海菜有嘅，
0: 有嘅
1: 係啦冷盤。然後咧就係熱菜，熱菜係點樣上嘅咧？係要依貴重程度，所以就係乳豬嚟咗先，跟住就係芝士龍蝦伊麵，即係
0: 係啦，跟住雞係嘛，就嗰啲魚。
1: 然後咧就係湯羹，
0: 係
1: 碗翅。
0: 啱啦，
1: 碗翅之後咧就係主食，即係飯面，之後先至嚟個嗰兩隻橙同埋呢個未點雙輝先，之後
0: 甜品
1: 係啦，跟住最後再嚟茶。
2: OK， 我想問下咧，古時食飯咧，譬如話請客咧，佢都會唔會有張菜單寫喺度？等你知道，誒有咩食有咩
0: 福畫有冇寫
2: 啊？係啊，佢台面
1: 去啊，
2: 台面有冇張餐單？
0: 可以幫我咧就放大佢睇下佢裡面有啲咩菜色
2: 啊？
0: 我反而想知啊！
2: 佢亂寫幾個字？
0: 以前究竟食咩嘅咧？
1: 嗱，我又真係揾到喎，究竟以前係食咩嘅咧？
2: 好啊，
1: 咁咧講延伸閱讀咧，就係我哋而家咪成日食嗰啲港女飯啊、漂亮飯啊嘛，上網講係嘛？
2: 港女飯即係咩啊？
1: 漂亮飯即係好靚啊，好多呢呢路路個碟。上邊
0: 即唔等使嘅嘢，係
1: 啦，
0: 好多唔等使嘅嘢，
2: 即有朵花嗰啲。
1: 冇錯，其實原來咧宋朝已經開始噶啦，
2: 已經有朵花，
1: 同埋有名嘅添，係啦，
0: 安個好靚嘅名俾你，
1: 嗰個
0: 你估唔到噶嘛，有時有啲
1: 唔知
0: 㗎，係啊，佢寫個菜單俾你嘅話，你都唔知佢係咩嚟㗎嘛，
1: 係咁呢一個咧就係叫做插食啊。
0: 插食，
1: 即係咧用係啦，插花嘅插，食就食物嘅食啦。咁就係用一啲植物嘅裝飾啦，或者咧富貴人家用一啲金絲銀絲做一啲，譬如可能蜈蚣造型嘅架，
0: 做咩啫？都唔食得嘅。
1: 跟住上面做咩咧？
2: 毒喎，
1: 個架啫。咁啊，你擺啲金骨啊、蜜枕啊、種啊、糖啊，咁就有啲插食。咁啊，一盤盤好靚咁擺喺度，咁啊做裝飾品嘅。
0: 你唔等使嘅呢啲嘢，
1: 少少少
2: 係
1: 嘛？食嘅，我
0: 哋個眼咯，你隻眼睛食咯，
1: 食咯，但係都會擺喺上邊嘅，可以食嘅，但係咧就係裝飾品嚟嘅啫。
2: 攞嚟食都肉酸啫，嗬。

0: 嚟食唔？
1: 佢係俾你食嘅，
0: 佢俾你食，
1: 係係係。
2: 嗱，你大唔大姐？你掹粒蜜枣食？
1: 你實會啦，你放心啦。你咩都食噶，
2: 我
1: 惊佢
2: 呢个食啊，
0: 嗰个金嗰个
1: 嘢食埋，
2: 脆卜卜咯，成
0: 唔系仲系咁，唔止咁噶，佢仲会咧用呢啲木雕竹架嚟啫，啲假山，咁就叫做插山，咁样咧就会将啲食物啦同埋菜盘咧分层咁样摆啊，有做一啲山水嘅景观，咁啊摆埋上去好靓，
2: 会唔会有干冰啊？
0: 嗰阵时冇嘅，但系咧咁佢咧就但是你以為是寫一些很矜貴的東西、uh-huh. 但是插食入面的東西究竟吃什麼呢、原來記載有寫的
1: 是
2: 豆腐、
0: 是很矜貴、
2: 豆腐
0: 這裡沒說
2: 豆
0: 未是繼續
1: 豆腐啊
0: 沒豆腐沒豆腐
1: 菜啊
0: 沒菜
1: 不是吃什麼
0: 不是吃
1: 乾果啊
0: 乾果有乾果有
1: 乾果或者是那些杏脯的東西
0: 是
1: 乾果是那些就是乾果的
0: 東西那它還有一些熱食的例如炒白腰子啊，记载写炒白腰子啦，呢、這个叫做脊肚炖啊，即系总之应该系啲内脏嚟嘅，烤鹌鹑啦，烤饼同埋蒸饼，
1: 啊饼 OK，
0: 呢啲都系咧我哋头先讲嗰啲插山啊、插食呢啲好靓嘅装饰品上面会出现嘅食物。
2: 呢幅图我想睇有冇啊？
0: 有啊，非常多。
2: 我想睇佢點樣插滿曬咁
0: 插滿曬幅圖咧，甚至有名嘅咁啊，聽眾可以就係宋劉中古畫嘅《瑤台步月圖》。
1: 哦，瑤台步月圖，或者聽個名都已經就
0: 或者係宋徽宗趙吉文匯圖咧，都會見到嘅，就係咁樣嘅，即係擺得好靚嘅嗰啲
1: 嘢。幅畫都好靚
0: 嘅。
2: 我想問咧，啲大富貴人家咧，會唔會有啲被僕喺度？唱歌跳舞啊咁樣如賓
0: 嘅。而家我睇圖咧就唔覺嘅，不過似乎咧應該都有，因為咧喺
2: 覺得有啊。
0: 宋代嘅人咧係好
2: 富
0: 有啦，又貪威食食咁樣啦。
2: 你貪威食食我唔知。
1: 識嘆識嘆啫，係啦識嘆。
0: 咁靚嘅頭先形容嗰啲插山啊，插
2: 哇成棵樹咁。
0: 係啦，佢會整到一棵樹一啲好靚嘅假妻。
1: 其實我覺得呢啲係一個心思。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嗱，大家打邊爐一定有啦。佢有某一間嘢咧，佢打邊爐咧。哇！我有一次我以為佢攞個花藝入嚟，但係原來佢插入嚟嘅嗰啲嘢唔係
0: 牛柏葉，
1: 講緊嘅係所有嘅你食嘅蔬菜。
0: 哇！
1: 佢唔係就係求其咁樣咧揾個嗰啲咁嘅筲箕咧攞俾你噶嘛？係咪？佢唔係，佢總之佢就係拎一個好靚好靚嘅花樽，將所有你食嗰啲咩黃牙白也好啊，菜
0: 啊咁
1: 插一棵花俾你。是不是好正啊他一樣都是吃這些東西但是他一樣他都是不是但是他用一個另外的方法來呈現給你那就貴好多了。
2: 吃
1: 香味啊他拿進來的時候你說哇怎麼可以這麼漂亮的
0: 我都有
1: 襯曬啲顏色的。
0: 我明白是插到好像一棵盆栽的裝飾
1: 你可以送給人家漂到這樣的。我覺得厲害咯
0: 好厲害最矜貴我都是揭開個盒那時候啲牛下面有些乾冰飛出來的煙這樣啦。
1: 都是其實都是的它會令到你感覺上覺得的就是你要考一些心思你去準備一些食物、你這樣你吃下去的話你都覺得矜貴一點的。
0: 是但
1: 是差很遠的。
0: 現在就會想是哇我們的港女飯這樣啦原來呢這麼多年前的人呢已經是吃到這麼講究咯那東西未必很矜貴、但是他們擺盤的 方式真的很漂亮。
2: 古人有沒有打卡的
0: 畫打了咯畫了啦、應該似乎就是大家一路吃隔離有個畫師咧就畫低佢，
1: 哇抵死真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的名额是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群的负责人，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是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都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9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2点，跌2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4，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508仙，跌1.02仙。阿里巴巴108.7，跌6.2。智普1242蚊，升71蚊。盈富基金25.34，跌3.4。中芯国际71.15，升4毫。华虹宏力148.8，跌6毫。美团86蚊，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04美元，卖出40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茶湾角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茶湾角街。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呢都有交通意外㗎，同樣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就排到下油田村，咁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呢就排到下油田村。咁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麗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㗎啦，一帶呢仲有少少嘅車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龙压道。另外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9: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
8: 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威牙直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洋洋，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刷新一切一百分，
16: 我哋有丰收。
17: 嘿，我就系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20: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21: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20: 读本内容就要留意。
1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2: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3: EX-17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24: 香港人最中意有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喺港台电视31嘅悠游记啦，逢星期五晚9:30，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0: 7月24日早上11:12，室外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紫外线指数去到9咁高嘅情况之下，我哋欢迎嚟自加诺萨圣玛丽书院学校课外活动主任任教音乐同埋宗教科嘅 Miss Chan Chan。
1: Miss Chan Chan， 早晨。
2: 陈老师早晨。
3: Good morning class。
4: 哇，陈老师好靓女啊，
0: 有年轻貌美啊。
4: 系啊，你有冇见过呢个 Miss 啊？
0: 哎呀，我未啊未啊。
4: 你毕咗业啦，
0: 毕咗业啦。
2: 你母校嘅老師，
4: 畢咗業好耐添啊，仲要。我相信佢頭先喺度傾偈嘅時候咧，諗住大家嗰個年紀可能都係差唔多，係咪啊？唔會大好多，
0: 係咯。
4: 可能就玩下首歌係你妹妹，
2: 有冇可能啊？
1: 可能冇啦，
0: 有咁樣差唔多，
4: 唔知道。好啦，我哋知道咧就阿 Miss Chan Chan 咧，咁其實就有呢一個嘅音樂啦，有呢個宗教科啦，以及咧就有好多嗰啲課外活動咧，都係由佢發版嘅。我好想。想知道咁而家嘅咧，即係緊學校嘅一啲嘅課外活動咧，係會做啲咩嘢㗎？
0: 師妹們搞緊
4: 係
2: 個女校啊，
4: 係啊，
1: 其實我都。好多樣嘢嘅，我哋其實學會淨係真係學會啦，都有22個嘅咁樣，
4: 有啲咩
1: 可能有啲學術性嘅又有啦，跟住制服團體啦，咁跟住又有啲係宗教嘅團體啦咁樣。咁我自己就係音樂科嘛，咁所以我哋就有唔同嘅樂團啦、合唱團啊嗰啲咁樣咯，
4: 係
1: 啦，呢啲都係係啦學校一般嘅即係課外活動嚟嘅。
0: 我見咧，
2: 你以前都係法老王，
4: 冇錯，音樂劇啊，
0: 音樂劇啦，我主要做，但係 Miss Chan負責嘅咧係另外一樣，我知道咧佢哋最近好勁喎，我哋 choir 嘅同學仔
4: 係啦，可唔可以講下？
1: 我哋參加咗呢個澳洲嘅國際音樂節，
2: 哇！
1: 就去咗，我諗最開心咪去咗悉尼歌劇院嗰度表演。
0: 悉尼歌劇院。
2: 搞錯！
1: 我真係其實咧去都睇音樂會，我都覺得好難得嘅。咁仲可以喺個台上邊
4: 表演
1: 歌表演，係啦。咁呢個真係
2: 唔係瘋狂打卡啦，都同我
1: 喺個後台啦，後台啦，都難得可以入到去後台。其實即
4: 係係啊，
1: 一新人我諗都係一次嘅，除非佢將來係有機會係啊，再音樂發展。
4: 咁除咗你話即係呢啲之外嘅話咧，會唔會有其他？即係當然啦，你專注嘅就係呢個音樂啊，或者係點樣啦？
1: 咁其實都會搞下唔同嘅領袖訓練俾同學嘅，因為其實我哋好多領袖嘅學校係啦，即係唔同嘅團體啦、prefects 啦、學會啦咁樣，咁佢哋都有唔同嘅同學，可能佢要全年要幫手搞活動啊，可能係學生會啊，或者係社啊咁樣，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學會領袖啊、啲 exco 啊，即係好多嘅真係。
2: 好忙咯，佢哋
1: 係一年開心嘅，我覺得。翻學有得搞活動，其實
2: 不過我同意啊，係好開心噶，
4: 同埋我覺得係團聚大家，凝聚一啲力量，
0: 係咪？即係建立嘅友誼咧，係真係去到而家都仲 keep 住，係一個集體嘅回憶啊！
4: 係啊，我好同意呢一樣嘢嘅就係你問心啊，即係譬如好多時候你諗翻起咧，喺學校你最開心嘅啲時間咧就係呢啲啦，
2: 搞活動
4: 有個 project 俾你搞啊，又可能有啲活動啊，又或者呢啲咁樣嘅就可能留低可能放咗學。即係要留低，大家又唔知傾啲乜嘢啊，
1: 傾到三更半夜啊嗰啲咁樣咧，
0: 即係最開心係呢啲，同埋唔係淨係同學仔之間嘅喎，當年嘅嗰個指導嘅老師咧，
4: 係
0: 嗰隻師生嘅關係都會好緊密啦，
4: 冇錯，係
0: 緊密到咧，我講緊譬如話，可能我而家已經畢咗業20多年咁樣啦，最近有
2: 咁耐啦，
1: 唔止喎咁樣，
0: 我嘅有我當時嘅師姐啊 ，text 我啊最近 ，send message 俾我，同我講話啊，以前音樂劇嗰個老師咧最近年老啦，咁所以咧，如果今年音樂劇想唔想去幫手啊？因為佢哋仲係每個禮拜會翻去啊！
2: 哇！
0: 咁可能係講緊係畢咗業30年嘅師姐啦，
4: 就係呢啲咯。
2: 老師
4: 係
2: 叫咩名啊？
0: Mr. Oliver 係啦，就係愛迪老師嚟嘅，咁但係就好緊密啊，嗰個關係真係。
4: 所以其實你話學校咧，唔單止話真係翻學咁簡單嚇，有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活動也好咧，其實大家都係聯繫個感情，好重要嘅一環。
1: 係你可能我去一個交流團或者乜嘢或者活動啦，你係。即係自己會長大中，唔係純粹係嗰個活動之間咯。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第一次咧去一個 music camp 啦，咁係6歲嘅時候嚟嘅。
2: 6歲，你都記得？你咁細個就去 camp？
1: 但係咧，我就咁當然啦，音樂嘅部分就唔講啦，係咪？但係其實最緊要你知唔知係咩咧？就係我記得我有一次咧，我一晚去沖涼啦，咁跟住咧。嗰啲衫咧跌咗落地下濕曬，
2: 哎呀好慘啊！
1: 好擔心啊！你知唔知我嗰陣時一個6歲嘅小朋友，原來真係好驚，
2: 好無助啊，
1: 好無助，
4: 都未識自理太多嘢，係
1: 啊，跟住我
2: 估照著上身。
1: 你再估，你再估，
0: 揾個風筒吹乾佢咯。
1: 你真係好聰明嘅，但係咧，我嗰陣時咧，啲朋友就誒、哎，其實你著翻舊嗰啲先啦，咁樣新即係乾淨嗰啲衫跌咗落地下嘛，濕曬啊嘛，咁我就好擔心啊。跟住咧，我就即刻打俾我媽咪啦，媽咪點算啊？我啲衫濕曬，跟住係。
2: 漏嘢攞啲衫過嚟，
1: 本身佢就諗住第二日攞過嚟㗎啦，點知第二日我發現啲衫係乾嘅，原來會識得自己，
4: 就學識咗啲衫咧係會識乾㗎，
2: 哦原來浪就唔乾㗎。
1: 我咁當然我一路唔同一路成長嘅時候，咁其實就覺得啊，其實參與課唔同嘅課活動，其實當然你可能好 enjoy 唔同嘅活動，但其實中間你係會即係自己成個人嘅自理能力或者係同人溝通嘅能力都會一路提升嘅。
4: 哦，明啦，即係其實呢件事咁就係啲衫原來識乾嘅呢一樣嘅道理係咪？Apply to 你大個咗，又或者係呢一啲嘅活動其實背後嘅意義係佢哋嘅成長，
1: 係
4: 咪？
1: 係
4: 啊，講得真係非常之好，
1: 係啊。自身經歷啊嘛，
4: 自身經歷
1: 咯，都希望學生係咁樣學到咯。
2: 呢段時間加六歲，
4: 係啊。嗱，頭先我哋有講到就係大家都好忙啦，嗱，學生又好忙啦，係嘛，校長又好忙，老師又好忙啦。呢段時間應該冇咁忙啦噶嘛，因為佢哋已經喺度誒
1: 放緊暑假，放暑假好冇得閒嘅，其實個個都以為係
4: 忙完
1: 啦，應該
4: 唔
1: 係
2: 一忙咩啊？
1: 唔係而家嗱，中一好多誒嗰啲銜接班啦 ，preaching course 啦，咁好多學校都有噶啦，其實咁我哋都一樣啦，中一同學，咁你都要有。老師同事去負責咁樣，
4: 係啊係啊，
1: 咁都啲師姐都翻去幫手嘅。
0: 哎呀，聽完你個名咧，個心打咗個冷震啊！
4: 你係咪都應該要翻去幫手咧？
0: 佢哋好叻㗎，當年教我 bridging course 嘅嗰兩位師姐咧，一位而家係醫生，我記得，我仲記得佢係邊一個。咁另一位咧，好似都係律師咁樣樣嘅，係啲專業人士嚟㗎啦。咁當年佢哋應該係升大，
4: 你都
0: 係
4: 啊，你
0: 我唔夠膽教啊，教
2: 你去風騷快活，人有一席位喎，阿瑞瑞嗬。你
0: 係
2: 啊，人都坐得啦，
4: 我哋
2: 咪咯。
4: 今日同阿 Miss Chan
0: 教 Bridging Course，
4: 係啊，冇錯，申請。
0: 好緊張嘅嗰陣時，好彩有 Bridging Course 啊！我係原校升上去噶嘛，咁但係有一半嘅同學係啦，我係小學升上中學，同一間學校啦。咁但係
4: 好啲嘅嘞噃，
0: 已經係好少少，但係都係靠。我覺得係 Bridging Course 嗰兩個禮拜咁上下，係咪兩三個禮拜？係真係好 familiar， 即係好熟悉翻中學嘅環境。
4: 係啊，跟住就好緊要啊！轉一個新嘅環境，如果你真係完全唔知嘅話，你會需要好多時間去適應咁個，
1: 同埋有師姐啊，即係帶住你又啱啊，
4: 係啊。
2: 你小六嗰陣時就係姐姐啊嘛，你個叫方温最細嗰個，
4: 係啊。咁你又除咗你或者方温啊，高班咧？
1: DSE 準備補
4: 課，係
1: 咯，係啊，
2: 要補
4: 課，啱啱啱啱，係
1: 啊，
4: 係。
1: 補課啊，所以嗰時都好忙，我見到佢哋。
4: 你哋有幾時係唔忙㗎？
1: 真係，其實咧三更半夜都好忙。
4: 都要覆啲 message 咁樣係咪啊？
1: 中學就比較真係可能有時夜晚有時都啲同學仔未做曬啲嘢，都可能會同你會聯絡下咁樣。
4: 你
2: 係
4: 你真
2: 係
4: 好好，
1: 我中意啲同學仔夜晚先開始
4: 十一點過後咯，
1: 聯絡
4: 係咪啊？先至開始揾你啦。
2: 有冇失戀同你喊啊？
1: 嗯，失戀呢啲
4: 我哋某方面講，
1: 方面
4: 係啦，即係好私人嘅嘢，
0: 冇
2: 嘅
0: 冇
2: 嘅，
0: 我哋中學
2: 係
0: 啊，我哋中學唔談戀愛嘅，
4: 啱嘅。好啦，咁我同阿 Miss Chan Chan 咧傾咗偈啦，咁我哋熱完身之後嘅話咧，就正式嘅開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你準備好未咧？
1: 準備好，
4: 嚟啦嘛嚇！好啦，正式開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啦，每個禮拜都係㗎啦。咁頭嗰半個鐘咧就會由我哋三個同學發問嘅。咁首先就有李同學咧就要向 Miss Chan Chan 啦，同埋嘅就係小強同學以及咧就係學霸 Alice 咧就要發問嘅。嗱呢一條問題咧。就似好似好深，但其實我覺得咧，你哋應該都會識答嘅，係咪好認真咁樣講？
2: 快啲啦，入正題，
4: 好大壓力。好啦，想問一問你哋咧，喺人類學測定膚色嘅時候，你認為佢哋主要係會觀察邊一個部位嚟去測定嘅咧？重複一次嚇，人類學喺測定呢一個膚色嘅主要觀察部位，你認為係喺邊度咧？以下落嚟有四個地方俾你揀嘅。A 大腿内侧 ，B 耳朵嘅背后 ，C 上臂内侧，定系 D pat pat 咧？
1: 点解有咁多内侧？
4: 好难咩？
1: 有
2: 唔系啊，我自己
4: 内侧得内侧。
2: 老师啊，头先佢未讲嘅时候咧，我自己判断咧就系应该睇个面嘅。 啊，因為你見到佢嘅面，你啊，佢原來係白人啦，定乜乜乜乜
0: 咁。但係呢度係一個科學嘅
4: 人類學，
0: 人類學嘅膚色，
2: 但
0: 係
2: 咧，你大腿內側咧幾乎咧見唔到陽光噶嘛。
4: 嗯
2: 哼，係啊，就好白噶啦，特別白噶啦。
4: 嗯哼，
2: 耳背都係。
4: 嗯哼。
2: 其實上臂落去側同埋 pat pat 都
4: 係你 pat pat 成日見人嘅咩？
2: 我曬太陽
1: pat pat 會比較容易曬太陽。
0: 我剛剛係諗緊咧，佢係想揾我哋最唔容易曬到太陽嘅嗰個部位嘅話，會唔會我頭先諗住係頭頂，即係頭皮啊？但係冇喎，
4: 冇啊，冇頭皮，冇頭皮。
2: 我唯有揀耳背啦，
0: 揀耳背啊，
2: 係啊。因為真係冇理由 pat pat 嘅，唔通你叫人哋喂俾個 pat pat 我睇下你，原來睇下你個 color。即係對翻，
4: 佢測定顏色嘅主，咁又未必話係要你即刻喺你面前嗰度測定嘅。
0: 我估大
2: 耳背。
0: 我等下 Miss Chan 先，睇下 Miss Chan 揀咩先。
4: 有趣，點解你哋覺得咁難
2: 咧？嗱，
4: 有人揀 pat pat 噶，
0: 我覺得 pat pat 好合理。
1: 其他嗰啲好合理，揀一個唔合理就揀一個咩最。
4: 喂 ，Miss Chan， 我覺得其實四個都合理㗎。因為你哋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即係最唔容易被影響，譬如可能就唔會俾。俾啲太陽曬到啊嘛，你其實四個都唔會容易俾太陽曬到噶，因為可能你大腿內側好難反嗱，你耳背又係係嘛，上臂內側又係啦。
2: 你頭髮長幾乎睇
4: 睇唔到啊，遮住㗎，
1: 就係因為頭三個太難睇到。
4: 真啫嘛，
0: 我估大腿內側。
2: 我耳
4: 大腿內側好耳背，仲有咧？
2: 老師
4: 咧？老師揀 D 係咪？
1: 好
4: pat pat。
1: 最冇可能發生
2: 的
4: ABD 是不是
1: 好
0: 答案
4: 全部錯
0: 答案、是上臂
4: 內側啊
2: 嗱
4: 點解呢嗱其實佢話呢膚色呢係指人類嘅表皮層啦因為你嘅黑色素啦同埋你嘅原血紅素等等嘅色素呢所沉著而顯出嘅皮膚嘅顏色嚟㗎而我哋嘅膚色呢喺唔同嘅地區同埋唔同嘅人群嘅話有唔同嘅分布選擇呢個上臂內側呢其實因為上臂內側係最唔容易受到外間嘅環境嘅干擾其他嘅地方嘅話呢其實都係容易㗎所以咧，佢哋系会用呢一个嘅上臂嘅内侧嗰个颜色嚟去检定究竟佢系属于系乜嘢嘅肤色啊？系啊，但系人类学就会系用呢一个地方咯，
2: 唔
4: 紧要啦，系啊，你可以上诉嘅，但系嘅就系我收到嘅就系咁
2: 样。
4: 系啦，好啦，第二题，
0: 今日呢一条咧送分题啊，简直
4: 真
0: 系分题啊，因为牙痛难耐咧，就想关于啲
4: 牙痛
0: 嘅知识系啦，
2: 嚟啊，
4: 讲翻过嚟。
0: 好啦，以下咧有。有哪一条关于智慧齿的知识是不啱的呢
4: 好不对的。
0: 不对的是的。A, 智慧齿就会在18至25岁左右生出来的。B, 为什么会有智慧齿需要被剥除啊等等这样的发炎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块面小了。
4: OK。
0: C 智慧齿咧系一定要剥嘅。
4: 嗯。
0: D 智慧齿嘅功用咧就系用嚟填补其他嘅臼齿，即系后边嗰啲大牙。
2: 嗯。
0: 诶，
4: 拣唔啱啊嘛。
0: 唔啱嘅系啦。
4: 唔啱，唔啱，拣唔啱，系咪？
0: 唔啱嘅。
4: C 系咩？一定要
0: 剥
4: 嘅，唔系咯？我都有啲唔剥咯，嗬。Miss Sunshine， 我哋全部买 C 好唔好？买 C， 买晒 C，
0: 买 C，
4: 唔啱啊！
0: 唔啱，
4: 一定要剥嘛，唔系要剥嘛，唔使，我有个唔使剥，系
1: 都有，
4: 我四只都唔剥，
0: 系啊，
2: 我有六只，我都唔剥，
0: 我点都唔剥，
4: 点买？
2: 点都唔剥，
4: 全部都系 C，
2: 系啊，
0: 系啦，送真题啦，呢个系。嗱，十八至二十五歲先生咧，點解叫智慧齒咧？就係因為呢一段十八至二十五歲嘅期間咧，就係大家嘅即係心智啊，開始慢慢成熟起來啦。
2: 我未成熟過，
4: 我知
0: 大部分人啦，我哋
4: 講咁，你冇嘢，
0: 咁就生出嚟，所以先叫智慧齒嘅，係啦。咁咧，因為智慧齒原先咧就係我哋古代嘅時候，可能猿人啦未進化嘅時候咧，佢哋個頭骨大啲，
4: 係，
0: 同埋咧佢哋要食嘅嘢咧係粗糙過而家好多。
4: 成日要咬喎，
0: 係啦，成日咬要撕扯咁樣，咁一嚟咧會傷害牙齒啦，二嚟就可能其實會甩嘅添，咁所以咧就係生嚟我哋填補翻佢，咁所以咧 B 同埋 D 咧都係啱嘅。
4: 哦，咁學到嘢喎，你咪話，
2: 老師你有分
0: 喎。 同埋咧有個嘢要提嘅，雖然我就唔一定要掹啦，不過咧如果成日發炎咧，點解都建議掹咧，唔好就咁做清理算數咧。佢話咧原來啦，智慧齒附近咧有啲牙囊嗰個牙袋啊，附近成日發炎咧，會有一個開咗個口，咁嗰啲細菌咧會 through 嗰個口咧入咗佢哋嘅血管，咁好多人就因為咁咧，可能有心膜炎，係一個好嚴重嘅
4: 牙齒好緊要嘅，尤其是係牙，即係呢個口腔嘅健康咧，係會影響到好多嘢，所以大家真係要刷牙，
2: 千祈唔好講大話，甩大牙。
4: 咦？咁你
2: 我冇大牙啦，
4: 甩曬啦 ，OK， 好啦，嚟啦喎，小強，
2: 係知唔知咩叫奧米加阻塞？
4: 奧米加阻塞
2: 係啦，嗱呢個就係奧米加
4: 個個係啦，係啦，
0: 知道奧米加。
2: 奧米加阻塞其實係關於咩嘅咧？就喺度自己突突地
4: 眼都突埋 ，Jackson 自己好擔心，佢自己問埋啲古靈精怪嘅問題。
2: A 原來關於心理學嘅，B 原來一啲天文氣象嚟嘅 ，C 古羅馬嘅神話，而 D 就係商界最近興起嘅形容嘅職場咧。哇！你嘅晉升，
4: 但係男仔講咁多嘢，一定唔係呢個。
2: 繞一個彎，
4: 一定唔係呢個。
2: Boy，Boy，Boy， 天文氣象，
0: 天文氣象，
4: 我咪講天文氣象咯，你咪就講咗咯。
2: 唔係，我依家話你哋嘅天文氣象咁樣嘅。OK， 重複你哋講。
4: Mr.
0: 系
4: 啦，
2: 哇！老師好大壓力。
4: 係啊，你睇佢樣。
2: 係啦，你哋兩個答咗咯。
0: 我哋兩個極速答，
4: 極速答咗。奧米加
2: 阻塞，
4: 定係 A 即係心理 ，B 咧就係
2: 天
4: 文現
2: 象
4: ，C 咧就係
2: 古羅馬神話，
4: 不是 D 咧
2: ？D 商界嚟形容職場嘅發展。
4: 呢個你作嘅，我肯定。
2: 你睇我啲嘢都冇用㗎，嗱，我俾你睇下。
0: 冇答案
4: 啦，熟佢啦 ，Miss Chan 成日係啊，唔使諗咁多嘢。
1: 天文氣象係咪？天文氣象，
4: 天文氣象係長啤，天文氣象嗱，
2: 啱曬啦，好嘢。嗱，歐洲最近咁熱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奧米加現象。喺英國上面咧，
4: 兜住
2: 係
4: 啊，唔使驚嘅，我哋喺兜嘛。
2: 哇！你睇佢仲裝，
4: 你哋係啊，唔使驚嘅。
0: OK，
4: 係啊，好啦，咁我哋三題問題已經問完嘞噃。係
2: 啊，
4: 一陣間咧答半鐘翻嚟嘅話就老師發問啦。
2: 老師有幾多分啊？
4: 兩分啊，係高分一族嚟㗎，係啊，我俾仔仔
2: 入到精英班。掂曬，
4: 啱合格係嘛？啱合格，保送佢入。
2: 係啊，好嘢！
4: 轉頭翻嚟繼續我哋，
2: 交俾你啦。
4: 好，星期五問答，轉個頭咧，翻嚟繼續我哋嘅風騷發號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起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会起两个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都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在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旺角通菜街111-117号一栋大厦的单位，昨晚怀疑有冷气机电线短路导致火警，单位内的三只猫和两只狗死亡，没有人受伤。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56岁女户主是涉嫌偷电，将她拘捕。警方昨晚近9:30接获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五只猫狗昏迷。外协人员到场后证实他们已经死亡。警方调查之后话，女户主在昨晚6:多离开单位，之后单位的冷气机怀疑电线短路起火。调查亦都发现单位的供电装置不寻常。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之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的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讲意义非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8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1,10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仙，跌8.8仙；腾讯控股433蚊，跌12.2；阿里巴巴10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41蚊，升70蚊；中芯国际71蚊，升2.5；华虹宏力148.9，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建滔积层板37.36，跌3.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31 点，跌2,091 点，港金报 37,655 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39 美元，卖出4,033.0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不过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咁同埋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友邦金融中心。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学园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龙翔道、釜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繼續有嚟自間諾薩聖瑪麗書院學校課嘅活動主任任教音樂同埋宗教科嘅 Miss
1: Chan
2: 陳老師，你好。
3: 好犀利啊！頭先都有兩題
2: 啦，入咗精英班，
3: 入精英班啊！好啦，依家就就佢考我哋老婆，
0: 係
3: 好會唔會同我呢個宗教啦或者係音樂有關嘅範疇嘅問題？
4: 基本上同音樂有關嘅。
2: 哇！
0: 大家好，
3: 你
0: 啱。
2: 我唔驚啊！我音樂達人。
4: 係啊，睇下點。唔同類型嘅音樂題目嚟嘅，
3: 揾到。唔同類型嘅音樂。好啦，
4: 咁就嗱，首先第一題啦，係啦，咁大家知道咧，西方樂器咧就分咗四個樂器噶嘛，咁啊包括咗呢個巴洛克時期啦、古典時期啦、浪漫時期同埋呢個現代時期啦，係咪？
3: 大約先。
4: 好啦，咁咧，咁裏邊唔同嘅咦，唔係喎，問錯咗題目喎。sorry， 我講四大類型嘅樂器 ，sorry， 好啦，嗰個係假嘅，假嘅，係啦，樂器西方樂器，嗰個時期係頭先本身想講，而家係想講四種類型唔同嘅樂器，
0: 係啦，係啦，
3: 你唔係講個答案啊嘛，
4: 唔係講時，唔係 ，OK，sorry， 再嚟，睇錯咗，唔係第一木管樂器啊，個樂器類別，
3: 哦，
4: 所以第二題，
3: 冇緊張，
4: 好，樂器類別係啦，跟住木管樂器、銅管樂器，跟住弦樂器同埋呢個敲擊樂器，係啦，四大類噶嘛。好啦，咁以下邊一類係唔屬於木管樂器？
3: 等等，木管樂器、弦樂器，
4: 唔係
0: 木管嘅 brass， 跟住係
4: 係啦。頭先我哋知道樂器，西洋樂器分咗四大類嘅，
3: 四大類係
4: 啦，咁就包括有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弦樂器、敲擊樂器，
3: 係咯，
4: 係啦。咁咧，但係我個問題係問以下嘅樂器。是哪一類是不屬於哪一種是不屬於木管樂器
3: ?OK, 木管。
4: 是木管是啦。好第一 ,A, 長笛。B, saxophone, 色士風。是啦。C, French horn, 法國號。是。D, 雙簧管 ,oboe。
3: 咦全部都要吹的喎。
4: 全部都要吹的。
3: 雙簧管。對不住 ,D 是什麼話
4: ?D 是雙簧管 oboe。
3: 雙簧管是 oboe。
4: 哪一個不屬於木管樂器
3: 長笛。
4: A 是長笛，
2: 長笛我記得咧係啲金屬銀色，好靚。
0: 但係 saxophone 同 French horn 都係，
3: 都係啊，都係啊，
4: 係啦。
3: 你話音樂達人，我跟佢。
0: 係啦，我哋跟小強。
3: 你揀，
2: 我都未揀，喺度分析緊㗎。
3: 你話你自己音樂達人，
4: 唔屬於木管樂器啊，
2: 唔屬於。
4: 係啦，佢仲喺度研究緊啫，諗緊啫。
2: 哎呀，嗱，我知就知啦。
3: saxophone、雙簧管。
2: 雙簧管我比較少接觸，
3: 法國
2: 我揀雙簧管。
4: 雙簧管是直身黑色的，如果你而家見
0: 法國號，法國號
3: 長笛，
4: 法國號就好似個蝸牛咁嗰個，
3: 係啊，我知啊，嗰係啊，嗰嚿
4: 係圓號係啦。
0: 老實講，我會全部都呢個係問題係唔屬於木器，係啦，我估 saxophone 先
3: ，saxophone
4: 小強
3: 係啦，兩個 saxophone。你是什麼達人
4: 是怎麼解釋，有沒有解釋，
0: 我決定選 French horn， sorry
3: French horn 你選法國號，
0: 我選法國號先，
2: 不是我在想那時候我跟了老師，
3: 是的，法國號會不會是銅管樂器，屬於 saxophone， 不懂，我選 saxophone， 接著有一個 saxophone， 有一個法國號，你是什麼，
0: 你是什麼，你那時候在歐洲學藝的時候，
3: 佢唔係學呢啲。
2: 喂，你對眼神點解要充滿住嗰啲仇恨㗎？你仲學話音樂？
4: 佢羨慕我，睇你羨慕眼神。
2: 老師，聽你啊，老師啊，老師啊，我對唔住，我道歉。
3: 即係一個 B， 一個知道你。
2: 我揀雙簧管。
3: 雙簧管係即係 C， 即係 B C D。
2: 多係我揀。
3: B C D 都有人揀，有冇人啱？
4: 有啱，
3: 係正確答案係。
4: 我哋學霸 Alice 啱啊。
3: 講。
4: 法國號，法國號。
0: 呢個好似係 form one 嗰陣要備備
4: 學，我真係睇下大家有冇上堂咯，細個。
3: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其他嗰幾個係咪？
4: 嗱，長笛咧，銀色嘅係，事實上係嘅，
2: 係
4: 啦。咁但係咧，其實以前你又知，你真係有資格，
3: 所以佢就冇學，太貴。
4: 但係長笛真係以前都係由木做，係啦，木管家族嚟，因為木做嘅以前係啦。
3: Saxophone
4: 咧，其實雖然佢金色啊嘛，係咪啊？但係其實佢用嗰個簧片吹嗰個位都係木製嘅簧片，係啦。咁所以好多人都以為咧，真係你會唔會覺得係金色？
3: 唔係咯，
4: 係啊。咁法國號就係真係銅管樂器咯。
3: 我已經講
4: 係銅管樂器，你啱㗎啦，係啊。 你都好叻嘅，你都有讀書噶啦，細個。
3: 我俾零點五分我，
4: 係咯係
2: 咯。雙簧管係咩？
4: 雙簧管咧，其實都係用簧片嘅去吹奏嘅，係啦。咁所以咧，都係屬於木製嘅，即係係啦。同埋佢本身嗰支嘢都嗰支木本身個琴嗰個。管嘅身體都係
3: 木
4: 嘅、
3: 其實如果係我真係木製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呢一個嘅個 family 裡面嘅話，總之你見到嘅就係嗰個銅片，係同埋嘅就係、
4: 是、黃片，
3: 對唔住黃片，以及嘅就係佢係有木嘅，係就係屬於呢一個嘅，
4: 是但一樣都係嘅。
3: 哦
4: 咁樣咯，
3: 學到嘢
4: 係咁呢個算簡單嘅禮題。
2: 再學個，
3: 我真係好嬲，真係明白。
4: 不過好多人都知啲唔知啲咁解啦，係
3: 啊
4: 係
3: 啊。
2: 你話邊個先，老師
3: ？OK， 好啦，第二題冇講邊個，
2: 係
3: 啦。
4: 第二題咧就上堂就唔會教嘅，不過係關於莫扎特嘅。但係都幾有趣嘅。
2: 莫生
4: 係啦，莫生。咁莫扎特大家都識㗎嘛，佢係咩？音樂神童係咪？係
3: 啊，
4: 係啦。
3: 好癲下㗎嘛。
4: 係咁大家可能
3: 睇套戲
4: 㗎
3: 咋，
4: 睇套戲嘅係啦。
0: 係
3: 啦，冇錯。
4: 咁咧，原來咧，佢細個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咧，就係佢細個嘅時候咧，會聽到某一種樂器嘅聲音咧，就會嚇到面都青曬，同埋會暈低㗎喎。係啦。咁
3: 真定假噶？
2: 係
3: 真
2: 噶，
4: 嗰啲係咯，嗰啲故事
3: 野史啊，
4: 係啦嘢，即係所以我哋讀音樂嘅人就唔會讀呢樣嘢嘅，其實。
2: 我低級。
4: 但係你要令到啲同學仔更加對
3: 有興趣，
4: 有興趣咁樣要講一啲特別嘅嘢俾佢。
3: 好，究竟係乜嘢咧？
4: 好，究竟你估下係咩樂器
3: 啊？好啊。
4: OK。A 小號
3: 係
4: 係啦。B 管風琴
3: 係。
4: C 三角鈴
3: 係。
4: D 小提琴
3: 啊嚇。
2: 三角零，我細個又係好怕，最憎三角零。
4: 其實我初一估都係估三角零。
3: 嗯，我唔
2: 理解你意思。
3: 咁即係唔係咯？咁即係唔係咯？
2: 女士啦，
3: 管風琴。
4: 管風琴，知管風琴知道係
3: 知啊，
4: 喺嗰個有陣時可能喺啲教堂
3: 或者嗰度
4: 個中心
3: 好大，
4: 係
3: 啊，好聽我覺得。
0: organ， 但係佢好似有寫嘢俾 organ， 有冇咧？好似有。
3: 哦，即係你覺得如果佢有寫嘅，就唔會驚，
0: 嗯，
3: 係咪？有呢個
4: 就會全部都有寫咧。
0: 佢後來佢細個啊嘛，講緊
4: 細個
3: 嘅時候啊嘛，
4: 係咯，啱啱，
3: 咪咯，可能之後嘅話佢唔驚咧。
0: 我估 A 係 trumpet 啊，即係呢個小號。
3: 係啦，對唔住 D 係咩話 ？Miss Sandy，
4: 小提琴，
3: 小提琴，
4: 點解唔係小提琴咧？
0: 小提琴
4: 嗰啲叫做咩？
3: 小提琴腳雞
4: 咯，腳雞雞咁樣
3: 嘅，嗰啲拉得唔好，嗰啲拉得唔好啫。唔係同埋開頭嘅時候係一定咁㗎。
4: 小號都。
3: 可以吹得
4: 唔好
3: 嘅，你咁講咧，全部都可以唔好啦。管風琴，
0: 我估小號咧，係因為可能同一啲戰爭或者各樣一啲好巨大嘅 announcement 有關係，
3: 嗰陣都好恐怖。
0: 係啦，
3: 好一個 A， 一個 B， C A B C
0: 三角零，
3: 有冇人啱
4: A B C？ 係
3: 啦，都有人揀，
4: 有啱
3: 係
0: 係
3: 正確答案係
4: A 小號。都是 A 小號的，
3: 第三就開始有跟
2: 人做啦。
3: 我不信，我不信。好，嚟啊！點解嘅？
4: 點解咧？因為佢就話，因為小號的聲音咧，第一就都係太過刺耳啦，另外就有一種侵略性，可能真係有，係啦。咁所以咧，
3: 宣佈一啲嘢嘅時候，
4: 聽到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係心理恐懼嘅。
2: 哦，
4: 係啦，咁樣啦。
2: 知識。
3: 咁大過咗之後嘅話，佢係咪？
4: 大過咗都有作，係克服咗，
3: 都
4: 有作品係用小號。
3: 唔關事嘅 ，OK， 好，
4: 好。
3: 但係呢一個嘅推敲嘅話係啊，係啊，
0: 有興趣。真係好嘈嘅小號，好大聲。
3: 係㗎，其實有好多都好嘈。
0: 唔係，因為佢哋係音樂神童咧，個耳仔好敏感㗎嘛。
3: 係，就似貓咁啊，
0: 啲聲應該覺得啊好難聽咁樣
2: 咯。
3: 好，啱啱嚟咯，
4: 死啦！第三 ，OK， 關於咧，好啊，百老匯音樂劇大家應該有熟悉啦，係咪？目前為止最長壽嘅，即係演出得最多場數嘅係邊一？套 OK A 獅子王 Lion King
3: 好
4: B Cats 貓啦 C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歌劇魅影啦同埋 D 悲慘世界嘅係啦
0: 係啦我想估 Cats 喎因為Phantom 咧佢哋之前嗰個劇院好似話要執笠定係點樣
3: 咁唔代表佢唔做佢做咗最耐啊嘛係嘛
4: 最多場
3: 最多場數啊
2: 佢每場演出40人嘅咁咪可以好多場。
4: 喺百老匯喎，
3: 唔會
4: 喺 Broadway 喎，
3: 我唔會揀 Lion King， 你咪揀 Lion King，
0: 我
3: 唔會揀 Lion King。
0: 我係諗緊 Cat 定係《Les Miserables》。
3: 係咯，《Les Miserables》都可能
4: 我陣間講埋個場數俾大家聽下，
3: 係多好多噶，比起第。

0: 所以會唔會場數會係多嘅就係、是，
1: 但
0: 係
1: 要
0: 係
1: 最多嘅 Phantom 咧
2: ，Phantom 你睇得最多係咪 ？OK，OK，OK。
1: Phantom 我估。
3: 獅子王，好估 cat，
1: 即系 A B C 都有人拣。
4: 獅子猫，
1: 系啦，咦？点解皱眉？诶，等等，
2: 唔系唔系唔系，你拣先，先啲先。
1: 系啦 ，A B C 都有人拣，
2: 有人啱嘅，有人啱。
1: 正确
2: 答案系 C Phantom， 掌声鼓励。冇錯啦，就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其實咧，嗱，雖然中2023年嘅時候咧，佢就停演咗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佢 total 即係嗱，第一佢上演咗成35年咁耐啦，好犀利，即係我好細個已經聽㗎啦。
1: 冇錯，
2: 不過我細個聽係聽 CD 嘅，係啊，我第一隻嘅第一套嘅 CD 碟啊，屋企即係我自己擁有嘅就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1: 係啊，真㗎，
2: 係我中唔好講中嘅初中嘅時候啦，咁樣啦，係啦，
1: 你屋企買嘅，
2: 淨係聽就係不停咁。喺個對住個嗰個 CD 機咧，個煲個飯煲咁大嘅 CD 機咧，
1: 冇錯，
2: 聽，
1: 好勁，
2: 冇嘢好做啊嘛，細個咁，
1: 係啊，
2: 係啊，喂，咁咧場數咧就13,981場，係啦，13,000。
1: 第二咧，
2: 第二位咧係
1: Cats，
2: 拉人情。
1: Lion King 啊，
2: 係啊，佢1997年開始啊，喺百老匯到上演啦，咁累積咗已經超過咗11,300，其實都真係就嚟贏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我諗到
1: 係啊，唔係你如果你一路咁樣繼續做落去嘅話，佢會贏㗎，係
2: 啊，
1: 係咪？係
2: 咯，
1: 好咯，
3: 好
2: 犀利
3: 啊！但係真係，所以
1: 其實全部音樂劇都好睇，因為真係好難得嘅，我覺得係咪？
2: 冇錯。
1: 好啦，跟住好啦，第
2: 依個係題，係流行音樂題。呢個都有啲一半係學生同我一齊諗嘅。
1: 好啊，
4: 咁咧
2: form 幾都有嘅，係三四中誒係。
1: 唔緊要，唔緊要，呢個唔緊要，呢個唔緊要。嚟，
2: 好，咁咧以下邊一首歌曲喺 YouTube 擁有最高嘅點擊率？
3: 係咪 Blackpink 咧？
2: 唔係，香港歌曲，香港歌曲係啦，四首都係香港嘅歌手嘅。OK， A 光輝歲月 ，Beyond 嘅係啦。B陳奕迅嘅獅子山，富士山下 ，sorry， 富士山下係 C 就係姜濤嘅夢著嘴說愛你，好啦 ，D 就係 Jam 嘅喜歡你
1: ，Jam 嘅喜歡你，係，即係佢再重唱 Beyond 嘅嗰只啊 ，OK， 我想問嘅就係幾時㗎？係今年嘅2026年，
2: 累積
1: 去到，
3: 我揀姜濤先。
1: 蒙着嘴，因为你今日系蒙着嘴，
3: 系蒙着嘴啦。
4: 我眼光费水。
1: 累积睇先啦吓 ，OK。
3: 累积
1: 富士山下，我拣 B 啊。好，即系有人拣 A、B 同埋 C， 系咪
2: ？A、B、C 系咪？
1: 其实我都觉得因为光辉岁月啊，等等。光輝歲月喜歡你，其實我都覺得想揀光輝歲月。好啊，兩個 A 跟住一個 C，
2: OK，
1: 有冇人啱？
2: 冇人啱，
1: 好，保達，富士山下咯，我揀，
3: 我揀喜歡你啦
1: ，OK，
4: 喜歡你，
2: 喜歡你嘅係，
1: 喜歡你
2: 啊，超過咗1.1億噶，其實係破咗億嘅，但係最高都唔係，其實唔係喜歡你，當然我冇擺到啦，最高係咩咧？邊首咧？
4: 最高
2: Beyond 嘅
1: Beyond 嘅哦海闊天空
2: 係啦，就係海闊天空。咁你知唔知原來唔計香港歌曲，即係廣義即係歌曲裏面咧，最即係 YouTube 個網點擊率最高嘅，你知係咩歌
4: ？Happy Birthday
3: 定係好難諗嘅其實，
2: 但係大家應該都識嘅，就係 Baby Shark 啦。
4: 哦，小朋友，
1: 系啊，其實最緊要嘅就佢睇，佢聽完又聽，聽完又聽，聽完又聽，聽嚇，個點擊咪會高咯。好啊，
3: 最後一條
2: 嘢，好，最後一條啦。咁咧就係嗱，依個少少都未，你係咯，當同音樂有關啦。好啦，食咗啲咩生果會令到大家把聲會靚啲咧？
1: 係啦，呢個真
2: 係好。A 係雪梨 ，B 羅漢果。C 蘋果 ，D 奇异果，
4: 羅漢果咯。
1: 边个令到把声靓啲啊？
2: 系啦，最能够帮到你润喉嘅护声嘅。
1: 哦，羅漢果咯。
4: 一系雪梨，一系羅漢果，
1: 嗱，因為奇異果會有時會敏感，就係有啲人喎。食完之後
3: ，C 系咩啊 ？C 系蘋果。
1: C 系蘋果啊？蘋果，我唔會揀，我都揀羅漢果。定係我揀雪梨啦，
3: 我唔知生嘅羅。

0: 芒果系点噶？
1: 有噶，
0: 有噶，
1: 系啊，白
0: 冇食过。
1: 唔系，嗰个系金罗汉，我都唔知佢系咪生。但
0: 我拣雪梨先。
1: O、okay, K， 雪梨啊，两个雪梨，一个罗汉果。
2: 鸭嘴梨定
3: 鸭梨雪梨啦，系咯，类似都
1: 鸭鸭梨雪梨咯，
3: 系咯，
1: 系啊。咦，我系拣咩噶？我系拣雪梨噶。
2: 我拣
1: 我拣雪梨，我拣雪梨，
0: 系雪梨。
1: 系啦，两个雪梨，一个罗汉果，有冇人啱？
3: 系有嘅，
2: 好衰。
0: 我
2: 雪梨，
3: 唔系，其实咧四样都得嘅，四样都得嘅，四个都啱嘅，可以。
2: 不过
3: 最可以最首选，首选就系雪梨啦。
2: 哦，好嘢。
3: 系啦，咁啊，
1: 点解嘅？点解嘅？
3: 佢话咧，梨嘅含水量咧系极高啦，可以润喉啦，可仲可以咧减轻呢个喉咙发炎。嘅機會嘅係啦，
1: 你係真係幾舒服㗎，有時你個，
3: 所以點解我哋會有啲咩川貝燉雪梨？
1: 我都話，哦，就係因為咁解，
3: 係啦，
0: 或者啲抽梨膏嗰啲，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3: 當然其他其實都有啲用嘅。
1: 你有冇試過啊？
3: 我其實川貝燉雪梨而家有試過，
1: 唔係我嘅意思，我會為咗四樣嘢都有試過，
3: 四樣嘢都有試，
1: 即係試過就係邊樣真係真係特，
3: 有奇異果未必，但係未必用嚟開聲。係
0: 啊，我都覺得係
3: 維他命之膏，
0: 維
3: 他命之膏係
1: 係咯，
3: 好嘢，有兩份。
1: 我零分嘅，同埋自己學霸，同埋自己咩話音樂達人，
3: 學霸喺度，學霸喺度，
1: 學霸喺呢一度，
3: 係啦，音樂達人，
1: 你就音樂達人。好啦，今日我哋一次別好輕鬆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去到我哋點唱嘅環節啦噃。
2: 好嘢，交俾老師。
1: 好啊，好啦，咁我老師今日咧要揀嘅呢一首歌曲係。
3: 獅子山下，
1: 點解揀呢一隻呢？
3: 話說咧，就啱啱我哋去咗澳洲嗰度比賽嘛，咁其中一表演裏面有一套歌曲，我哋用咗幾首嘅香港嘅一啲即係歌曲啦，就去串連咗去表演咁其中咧最尾嗰首咧就係獅子山下。咁、
1: 哦、
3: 我哋當時我哋即係悉尼歌劇院唱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見到台下嘅觀眾咧都好感動，只學生都唱到好感動咁、樣，係咁可能當然即係佢中間個意思係好即係鼓勵性啦，係啦，咁我哋好多香港人嘅回憶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專即係希望今次可以揀呢首歌，送俾大家嘅。
1: 我就因為上次去表演嘅時候嘅話，就真係唱呢一首歌曲，大家都唱到隻眼濕濕，係咪咧？太好啦！
2: 聽眼濕濕，
1: 梗係會啦，因為你零分啊嘛。我係你嘅話，我都眼濕濕，仲要唔好意思添。今日就只要多謝曬 Miss Chang
2: 多謝老師，
1: 亦都希望大家咧繼續努力，好唔好啊 ？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同一時間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喺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一套风球。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日月31日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政府制定六项附属法例，将会同条例同步在今月31日生效。政府发言人说，附属法例将会同条例同步生效，令各部门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区执行职务，亦都有助展开口岸正式启用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同内地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同演练，确保各项运作和通关安排妥善完备。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就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7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仙8，跌8仙2；阿里巴巴109蚊，跌5.9；腾讯控股433蚊，跌12.2。 盈富基金25.38跌3毫，至报1268蚊，升97蚊。中芯国际71.5升7.5，华虹宏力149.8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5蚊跌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3，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75点，跌2,147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82美元，卖出4,02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隔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依家唔少人瞓覺之前咧，中意拎起部平板咁啊，睇下串流平台啊，有啲咩心水劇可以煲下，同我哋以前電視劇撈飯嘅日子咧係完全唔同噶。啊，細個嗰陣咧，晚晚咧擔定凳仔等主題曲響起，嗰種期待嘅感覺咧，仲係好歷歷在目噶。嗰個年代嘅電視劇主題歌曲，首首都係經典，歌聲一響起，畫面啊自動喺腦海入面播放。嗱，今日音樂中年嘅 Part One， 全部都係70、80年代香港黄金时期的粤语金曲啊。

关谷英的《我是痴情无限》，关谷英可以做到歌手，必然要多谢妈妈的。妈妈是一位潮妈，经常就是听台湾地区歌手的歌，又带着小小个的关谷英去看台湾歌手来香港的演出。似乎关谷英是天生吃这一行饭，无论他听什么歌，只需要听一次这样就记得了。妈妈更加将关谷英送到去知名的音乐老师吕晶晶那里学唱歌，想法很简单，读书之余当个兴趣培养。关谷英的演唱水平得到大大提高，那时沙田画舫每个星期日都有茶舞，关谷英有时跟家人去喝东西，餐厅都给他上台去唱歌助兴下。是的，就是这样开启了关谷英的音乐之路。

有啲歌曲咧根本就系人生格言。诶，张德兰嘅《人生于世》，诶，卢国沾老师咧将人生比喻为一粒咧悬浮喺空气当中嘅尘埃，漂泊渺小，转眼即逝噶。卢国沾啊，透过情与欲、啊名与利嘅描写，去表达咧对世俗嘅纷争同埋光阴流逝嘅道理。当我哋咧再回味呢一首歌，或者会问自己：啊，半世人流流长，追求嘅情与欲、名与利，到头嚟系唔系真系咁重要咧？

0: 绝望。
1: 呢一部电视剧咧，哇！啲具体嘅剧情咧，我真系唔太记得啦。咁啊，由周润发、吕良伟、汤镇业啊主演嘅《前路》，有欣妮咧唱嘅主题歌曲啊，叫《东方之珠》。歌词咧就系、是、以小岛啦同埋漏巷啊做对比，道出咧当年香港繁华背后嘅沧桑同埋隐忧，勉励港人咧要群策群力，自强不息噶。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其实无论咩年代咧，大家都系中意煲剧噶，即系煲嘅形式唔同啫。依家咧就串流平台啦，咁我哋当年咧要喺电视机前面咧每一集咁等噶。嗱，属于1980年啊，好爆嘅电视剧啦，《浮生六劫》。咁本来咧黎小田就系属意啦，演员啊马敏仪咧去唱呢一首歌，咁但系效果麻麻。咁啊改由咧叶振棠咧去主唱嘅《戏剧人生》啊，歌词入面咧有一句咧啊好有共鸣噶，世事难得功稳定厚薄，中年人听到呢一句。啊，应该会点头啦。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付出几多就一定得到几多，但是正如歌名所讲，人生如戏，最重要的不是结局是不是公平，而是你有没有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呢首歌咧系嚟自1980年非常传奇嘅同名电视剧《轮流转》嘅。咁点解咧话佢传奇咧？嗱，呢一套剧咧原本计划咧系播60集嘅，但因为收视麻麻，最终咧喺第30集啊被腰斩，成为香港电视史上嘅一个遗憾。但系主题曲啊反而成为经典，歌词入面啊，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后生嗰阵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人大咗啦，会清。清晰咧，世界唔会因为你而改变，你只可以改变自己睇世界嗰种嘅角度。

充满爱嘅一首歌曲啊，关正杰嘅《大地恩情》啊，无论系电视剧又或者歌曲啊，讲嘅都系家乡嘅情怀噶。咁啊，卢国沾老师咧曾经咧提过啊，歌词咧虽然系为一部剧而写啊，咁但系都融入咗咧佢自身嘅经历噶。咁啊，细路哥嘅时候咧，被逼咧就要离开家乡啦。当时咧唔知道咧，哇，会同妈妈咧系分别几十年噶，连一声道别都冇讲过，成为佢咧人生嘅遗憾噶。好啦，时间咧接近12:30，外面咧哇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咁啊摄氏咧33度，相对湿度咧系好干，50%噶。咁啊呢几日应该大家咧会好关注咧，究竟会唔会打风咧？啊，永远都系啦。嚟到呢个周末嘅时间啦，打算咧就系放假咯。天气咧又会麻麻密密切咯。留意香港电台咧嘅新闻报道同埋天气消息啦。呢个时间听听12:30嘅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喺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旺角通菜街111至117号一栋大厦的单位，昨晚怀疑有冷气机、电线短路导致火警，单位内三只猫和两只狗死亡，没有人受伤。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56岁的女户主涉嫌偷电，将她拘捕。警方昨晚近9点半接获大厦的保安报案，说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五只猫狗昏迷，外协人员到场后证实他们已经死亡。警方调查之后说，女户主在昨晚6点几离开单位，之后单位的冷气机怀疑电线短路起火，调查亦都发现单位的供电装置不寻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1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1,1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8.2元，阿里巴巴108.9元，跌6元，腾讯控股433.2元，跌12元，盈富基金25.36元，跌3.2元，智普1260元，升89元，中芯国际71.45元，升7毫，华虹宏力149.6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98元，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589 点，跌1,833 点，港金报 37,655 元，跌60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美元，卖出4,0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啦。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发现我身边唔少嘅朋友呢係鍾意收藏㗎。唔係收藏古董名車呢啲貴嘢，而係將一啲細微生活嘅章節呢係保留㗎。可能係一張戲飛、演唱會嘅票尾、親手寫嘅信。當你夜深人靜嘅時候，無意間抄返呢一啲珍藏品，你個心呢會酸一酸，唔係傷心啊，而係百感交集。好似以前嘅生活片段就喺你最冇防備嘅時候重演。開始另外半個鐘嘅音樂中年，冇錯，就係同回憶有關。

许美静嘅遗憾啊，系佢第一张咧进军台湾地区嘅专辑，哇劲啊，卖出咧600,000张嘅销量噶。点解可以咁劲呢？因为只碟啲歌好 hit 咯。除咗遗憾之外，例如专辑入面啊，《城里的月光》一开始咧唔被唱片公司睇好，连 MV 咧都唔打算拍噶，结果以黑马姿态跑出，成为华人乐坛嘅经典，每逢中秋节都要攞嚟播，变成 Wham 嘅 Last Christmas 咯。

听过有 Christina Aguilera 的 Hurt。创作的起源就是 Christina 想录一首关于失去爱人痛苦的歌，她一直合作开的音乐人 Linda Perry 想起自己的爸爸，融入爸爸过世之前的遗憾，尤其就是父女之间未能够解开的心结的痛苦。歌词很细腻描写因为沟通不好或者任性而伤害了挚爱，在对方离开之后所产生的无尽思念和自我苛责。

0: 咧做老板嘅年代咧，卫兰嘅歌曲咧系最好听噶。啊，就以呢一张咧 Do You Know 嘅专辑啊，唔少歌咧都系大家啦喺卡拉 OK 嘅必点之歌噶。离家出走之外啊，仲有呢一首改编韩文歌嘅爱你还爱你。咁始终卫兰咧有韩国人血统啦 ，K-pop 对佢嚟讲咧系特别有亲切感噶。爱嘅人爱上咗别人啊，由于太爱佢啦，主角咧系选择成全对方嘅，好痛嘅歌啊，卫兰爱你还爱你。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郑秀文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就是源于他出道30年的人生沉淀和回望，这歌原本叫寒切骨，后来以 Sammy 人生第一个广播剧《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命名，好像更加有意思，唱出人生的伤痛、挫折和成长智慧，大家的成长路是有笑有泪，有得有失。

草蜢嘅情歌，歌词入面呢一句寂寞中想起需要我么，闷闷地想听一首歌。呢句说话咧，或者可以成为音乐中年咧呢一个节目嘅代言啊。好啦，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嘅任务又大致完结啦。下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啊，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佢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将会利用美国控制嘅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嘅船只同埋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系仍然系公平合理嘅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话，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那些为此欢呼或者从这一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亦都不和平。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多宗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弗雷斯诺等村镇，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0000人受疏散等应急措施影响，几十支地面消防队伍同埋灭火飞机、直升机等参与救火。至于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大约12000人，并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话，好多年夜撤离的是露营区的游客，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话，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是奋力扑救大火。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飓风，沙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2.6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旋风达十二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三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八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系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3点，跌20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4跌7仙，阿里巴巴109.3跌5.6，腾讯控股434.4跌10.8，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71蚊升100蚊，中芯国际72.5升1.75，华虹宏力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7，澳元5.471，加元5.57，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1897点。港金报37655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84美元，卖出40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大旗岭，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大旗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稍微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化我人噶嘛。

0: 7月24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林静丽 ，Jenny，
1: 好开心啊 ，Alex 又见到你啦。
0: 系啊，咁啊 Happy Friday 咧就我哋两个啦，因为超 B 咧即系加油要事啦，咁啊暂时咧就翻唔到嚟做节目啦，咁啊唔紧要，我哋都会陪伴大家。不过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即系生效紧嘅时候咧，真系热到爆厂啊！
1: 哇，同埋个 UV 咧去到11极高，唔该大家一定要搽足防晒啊！
0: 好少搽防晒噶，系啊，所以我样唔鬼惨。
1: 所以你塊面容易泛紅啊，
0: 係喎，容易敏感啊，
1: 係啊，因為我呢原本以為我已經係搽防曬好勁嗰啲啦，咁但係呢我好似兩個禮拜前呢去咗水上樂園呢，一穿返件泳衣就發覺咦，我兩個手臂呢好似燒雞咁樣呢，黑掹掹，真
0: 係啊，燒鴨都得嘅，係啊，燒鴨或者燒雞都得嘅，係啦，所以我自己覺得，我覺得搽防曬呢係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負累，因為呢又口掉掉啦，咁兼且咧就，我覺得係即係我平時護膚都好似即係比較懶少少啊，係冇你哋啲女仔嗰啲咧女人絲絲咁勁啦。
1: 唔係，不過咧搽防曬有樣嘢唔好咧，就佢好容易咧黐住曬啲塵啊。因為我試過咧係搽防曬，然後我就去玩啲卡丁車啊。咁我
0: 哇，你成日都真係周街玩喎，你嘅人。
1: 其實咧，我係好中意玩唔同嘅活動啊，即係總之我未試過咧，我就想試。咁但我一試完咧。我就放棄㗎喇，
0: 係喇，唔啱玩就敗㗎喇，
1: 係三分鐘熱度。咁我嗰陣時就玩卡丁車，其實都有啲驚驚地㗎，因為我試過撞車，
0: 咁誇張，即係喺個場內呀、
1: 個場唔係呀，
0: 喺樂園咗，
1: 我嗰陣時係喺泰國嗰邊，
0: 喺個街度呀，
1: 即佢會喺條街，亦都會喺山路，咁嗰啲山路呢，佢有啲仲會特登呢係會整到佢有少少斜坡位呢，俾你呢有啲感受，有啲即係唔會淨係平路咁簡單，
0: 可以凌空咁樣，有少少嘅離地感呀、
1: 啊、冇錯啦。咁我嗰陣時呢就搽防曬咁樣啦，搽完啦，我哋四個人話點解得我個人呢，嘩我塊面污糟到呢，好似係三年冇沖過涼咁樣，全塊面都係塵黑乜乜，跟住我用張紙巾濕啲水一抹呢，成張紙巾由白色變咗黑色，最後咩發現，因為四個變得我塗咗防曬，咁、雖然我最污糟，但係返到屋企我係唯一個冇曬黑冇曬傷冇曬傷個位，
0: 係呀，防曬真係要，我自己都少買，其實呢即係有人話呢而家啲防曬呢已經唔係我哋以前嗰啲呢厚掉掉嗰啲啦，因為而家嗰啲韓國嗰啲防曬呢係好即係好薄㗎，好輕身㗎，咁就好簡單就搞掂㗎啦。不過話時話你咁鍾意去一啲主題樂園啦，即係近排呢有一個主題樂園呢都幾 high 嘅，就係、是、呢佢可以同你一齊玩呢，就係、是、玩啲巡遊，譬如我啲迪迪尼呀嗰啲成日都有巡遊㗎。
1: 但係迪迪尼嗰啲係好靚㗎嘛。
0: 好靚㗎，就住公主衫呀、王子呀，即係你好似貴族咁樣㗎。但係呢個巡遊呢，我睇到啲片呢我就唔會參加啦。
1: 點解呀？
0: 因為佢係好似你係嗰啲呢，即係嗰啲處斬嗰啲殺人犯呀。
1: 唔好意思，唔係好似。
0: 直頭係。即係古代呢咪有啲可能譬如奸夫淫婦咁樣呢，就要困起一個好似籠嘅地方呢，就係遊街俾人哋鬧呀咁樣。咁有啲嘅殺人犯呢就要俾隻手呢扣住一塊板呀咁樣呢，又係遊街拿住個鎖鏈，佢就係呢啲嚟㗎喎。
1: 但我覺得好正呀、啊。
0: 正。
1: 好正喎、啊、呢一個呢其實係杭州遊嘅一個樂園啦，咁樣有嘅，咁你仲要俾錢添㗎，
0: 要俾錢先可以遊街，
1: 即係話你想遊啊遊㗎，你要揞荷包嘅咁樣，咁呢咁但係點樣會遊街示眾呢，就因為你入到去其實呢就可以免費去穿嗰啲古裝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呢你唔跟規矩，可能你古裝穿得唔夠好，或者直頭冇穿呢，哦懲罰遊街示眾，咁你就真係好似嗰啲古代嗰啲呢，你嗰、那個手呢就俾人扣住咗啦，然後呢就有嗰啲木製嗰啲呢就鎖住你條頸咁樣。
0: 係即係一塊就係好似長方形嘅木板呢，個頭有個窿嗰個位俾你箍住個頭，手又要呢喺個頭嘅下面嗰度呢就鎖住嘅。
1: 係啦係啦，咁有啲人話吓唔得喎，我呢啲 I 人呢我覺得好醜怪，唔鍾意喎。佢有講嘅，如果你唔鍾意呢，嗰個人唔會逼你，但係你都要有 有啲交換翻噶嘛，即係你始終犯咗錯，要做啲咩咧？你咧你要氹翻嗰個NPC， 即係 NPC 即係嗰個演員開心，即係譬如你向佢唱首歌啊，跳隻舞啊，
0: 氹翻佢，
1: 你氹翻佢開心咧，其實好啦好啦，我唔使你遊街示眾啦咁。
0: 但係我見到嗰條片咧，遊街示眾嘅嗰一班嘅團友咧係好開心噶，佢全部係笑曬啊，係覺得咧好型啊咁樣，所以我會覺得咧，我想要一啲咧遊街示眾嘅嘢咧係要靚嘅，譬如我坐喺個馬車度嚇，即係飲住杯冰凍。
1: 呢啲我自己感受得啦，使鬼睇你咩？
0: 即係好似當年啊，戴安娜同埋阿查理斯咁樣咧，喺英國結婚嘅時候，
1: 咁人哋係真係王子同公主啊嘛。
0: 即
1: 係
0: 佢揮手嗰啲咧，好過真係好似咧，即係殺人犯咁樣遊街示眾咯。
1: 嗱，我就冇試過呢啲公開式嘅遊街示眾，但我而家咧就好興玩嗰啲叫做沉浸式劇場。嗰種嘅話咧，佢有啲國家，譬如英國嗰啲咧，佢真係掉你入去真嘅監獄，當然係已經冇用噶啦，
0: 即係冇傷害性噶啦，
1: 係啦，
0: 荒廢咗，
1: 荒廢咗嘅咁啊。咁我試嗰個咧就喺內地嘅，咁佢就特登咧就搭咗嗰個好大嘅假嘅監獄咁樣啦。咁你哋每個人咧又係要著翻嗰啲囚犯衫，就要去越獄嘅。咁我其實都好好玩噶喎。咁你入到去嗰兩三個鐘咧，黑掹掹，然後咧俾人收電話，所以咧你係唔知時間啦，唔可以同外來嘅人接觸啦。跟住你入到去之後咧，每個人會俾個角色你嘅，咁你就要根據翻自己嘅角色，就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越獄。咁但係咧有啲咧，你唔好諗住你同你，譬如你同朋友一齊咧，有啲可能咧佢係卧底嚟嘅。
0: 哦，
1: 所以咧你係永遠其實可能得自己一個人一 team 嘅咋。咁但係有啲位入邊黑掹掹啦，有陣時咧你可能要爬嗰啲好窄嘅隧道啦，有陣時又會即係有其他 NPC， 即係嗰啲演員咧會出嚟喺度嚇你啊，又或者咧要你做下啲任務啊，可能要你飲一杯唔知好奇奇怪怪好難飲嘅辣辣地嘅酒啊。
0: 但係唔會有事噶嘛，飲完之後。
1: 應該唔會有啩。跟住又或者你之間咧有其他演員咧會扮鬼出嚟嚇你啊，即係都會有好多呢一啲好驚恐嘅嘢發生噶。
0: 我呢啲咧嗱，我就咁聽落咧，好似冇乜嘢咁樣啦。但如果我去到現場咧，我可能會咧黐咗線都未定嘅。係啊，因為咧，
1: 其實呢似鬼屋咁噶。
0: 我就係啦，我原來咧，我發現咧自己咧，我以為自己係唔驚鬼屋啦，但原來我係驚鬼屋嘅。點解咧？因為我有一次就係去到 Fuji Q 啦 ，Fuji Q 嗰個鬼屋咧就係好出名嘅，佢係一個精神病院嘅一個主題嘅，三層嘅，要自己行上去啊。咁啊有好多真人扮，有啲係機動咁樣啦。總之佢就有一個卡俾你嘅，你隨時咧，你如果你頂唔順嘅話咧，就係、是、可以即刻走，咁啊離開嚟現場。
1: 點啊？即係亮張卡出嚟，我要走咁樣，
0: 係要走咁啊，就可以俾你走啊。但係你知啦，男人老狗入到去冇，就算幾驚都冇理由無端端咁樣攞走噶嘛，係咪？咁啊排隊已經排夠曬噶啦，排好耐。都未排到入去，咁喺度排嘅時候咧，我哋就近住個出口啦。出口成日見到一啲即係嗰啲假妹咧，嗰啲本身係日本女仔啊我哋平時係咁樣解，日本女仔咩跑出嚟，喺乜跑出嚟嗌曬啊，癲曬跑出嚟，我哋啲叫做
1: 咁誇張，
0: 黐線咩？你發咩癲啫？假噶，入邊嗰啲係人嚟噶嘛，係咪先？點解咁樣跑曬出嚟啊？咁樣跟住到我哋入去啦，入到去。哇！個氣氛突然間轉變咗，佢坐嗰張凳咧，譬如你坐喺度要睇嗰啲片啦，睇一下突然間將自己突然間跌低㗎，
1: 好驚㗎！
0: 佢咁樣用盡所有方法嚇到你咧，雲為止咁樣。
1: 即係佢唔只係有人扮鬼，佢仲有啲機動
0: 係啦。咁佢每一層咧有唔同嘅佢好似話係精神病院咧，其實係似醫院嘅。佢係似有個產房，個產房有一啲咧，即係可能係出唔到世嘅嬰兒咧，就嗌你有啲即係好高鬼啲鬼樣嘅孕婦啊咁樣。咁去到唔同嘅層數，有唔同嘅一啲類似係醫院嘅病人，但係佢係鬼嚟嘅，有啲嘢冲出嚟追你，咁到最后咧，我行完晒之后咧，我都系喺嗰个出口嗰度咧跑出嚟嗰一个。
1: 咁恐怖，咁你有冇即系中途放弃咗啊？
0: 我想嘅，但系因为我同啲 friend 一齐咧，所以我就冇放弃咯。咁本来咧，我入去咧系同埋另外一啲嘅日本人啲女仔咧一齐入去嘅。
1: 系，
0: 佢哋入去咧又开头又嗌啦，哎呀，好惊啊，好惊啊，求威烟啫咁样。但系因为我嗌得太大声咧，佢到最后都冇嗌，走过嚟安慰翻我。唔使驚㗎咁樣。
1: 唉，丟架
0: 魚到爆啊。

0: 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啲咁夜天气咧，一定要听翻啲咧女团唱嘅快歌啊！吓，
1: 冇错啊，嚟自魔音女团嘅《Turn My Magic 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身为 DJ， 我哋有责任咧，系令到大家消暑嘅，所以我拣啲歌咧，都希望咧就系为大家咧就系消消暑，一阵阵凉意啊，一阵阵凉快嘅感觉啊，所以拣嚟咧就系有 Sally 叶倩文嘅呢一首旧歌啊，就系《海旁独唱》。
2: 哇！但系咧，虽然你话消暑，但我而家觉得咧，如果呢个 moment 我去尖沙咀海旁嘅话咧，应该只会中暑，
1: 都会好热，但好少少，因为会有海风吹埋嚟嘛，有少少海风啊嘛，同埋你见到咧，维多利亚港咁正嘅嗰、那个即系景色咧，咁都有少少减压，少少消暑，不过最好都系去沙滩啦。
2: 系，哎呀，不过咧，其实维港咧嘅景色咧，系我初恋嘅时候经常会去嘅地方，因为咧嗰阵时啲初恋啲中学生咧，咁啊冇乜钱，咁啊唔会去啲咩好华丽嘅地方，又唔会觉得哎呀去乐园玩噶嘛，要俾钱，咁啊做乜嘢咧又要浪漫下，就会去维港嗰度坐下咯，
1: 坐海旁望住个海吓、而我咧，因为我就以前都好鬼崇洋噶嘛，咁啊好多啲外籍朋友啦，咁成日啲外籍朋友嚟香港咧就嚟揾我嘅，叫我带佢去玩嘅，我每次都带佢去山顶同埋尖东海旁，每个人咧嚟到尖东海旁一见到嗰个维港景色都话 spectacular， 佢话好犀利啊，仲要多谢我带佢嚟添啊，其实我都系乱嚟嘅啫嘛，
2: 唔系嗰啲高楼大厦嗰啲灯饰啊，跟住嗰个成个海咧可以反映到嗰个高楼大厦咧好靓
1: 个 skyline 啊，咁样同埋即系你会发觉咧，即系一个咁细嘅小岛咧，有咁多咁密集嘅呢一个高楼大厦、商业大厦咧，其实真系好 high， 所以咧有阵时咧去到呢个尖东海旁咧，望住个海，可以自己扭下咧，对住个海唱歌，唔知道会俾人拉啦，
2: 傻傻地
1: 嗱，呢一只歌有少透心凉，原曲就系属于 Madonna 嘅《La Isla Bonita》，今次带嚟有呢一个翻唱版啊，叶倩文《海旁独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黄昏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165元上调到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说，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后曾经回落了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 2.4 公里，会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说，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较为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5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0点，跌2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跌7仙4；阿里巴巴109蚊，跌5.9；腾讯控股434.2，跌11蚊；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48蚊，升77蚊；中芯国际72.4，升1.65；华虹宏利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08，跌8毫；建滔积层板37.42，跌3.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0点，啱啱跳咗64527点，跌1894点。 港金报37,655元，跌咗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12美元，卖出403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揀来比赛呢？
7: 我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4: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5: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真系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6: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3: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5: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李志刚、
7: 超 B、
5: 崔杰同、
8: 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3: 2026年第29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方面，上榜嘅咧有冯允谦啊 ，Another Shade of Blue 啊，
5: 亦都有郑秀文嘅 Sammy 初，
3: 仲有就系林忆莲嘅 Ready 大碟嘅 LP，
5: 有谭咏麟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3: 仲有许志安都系 Multiverse of Go is 30th Anniversary CD，
5: 有周杰伦嘅太阳之子
3: ，Olivia。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5: 张学友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3: 仲有陈奕迅嘅与我常在 CD 啊，
5: 仲有卢慧敏嘅 Unfailing。
1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3: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咧就有呢一套啊，《镖人风起大幕》啊。
5: 亦都有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雀》剧场版，
3: 而家戏院就上映紧咧呢个《Toy Story》第5集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第4集都系上榜嘅，《反斗奇兵4》咧都系榜上有名啊。
5: 有剧情片《看我今天怎么说》，
3: 演唱会啊，陈奕迅《Fear and Dreams Live》。
5: 哇，好经典嘅戏啊，《少林足球》。
3: 系而家就做紧《功夫女足》啦。
5: 系啦，所以大家要重温一下。
3: 动画片《魔雪奇缘二》啊。
5: 都是劇情片《少年少日记》，
3: 仲有几时睇都系咁中意睇嘅吓，宫崎骏嘅《龙猫》啊，
5: 继续系动画片《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3: 嗯，咁啊，究竟啊，阿 Jenny 你有啲咩戏睇过下咧？
5: 哇，我睇咗一套咧，我系估唔到咁好睇啊！咁我就其实咧，我系呢排好忙啦，我都冇乜心机睇。咁但系觉得
3: 咁惨，
5: 系啦，咁但系觉得诶唔得，都要睇下戏，即系俾自己休息一下咁噶。咁啊諗下諗下，不如睇下搞笑片啦，咁啊等自己可以唔使諗嘢㗎嘛。咁我就喺度碌呢個 N 字頭平台呢，有一套係今年2026年嘅韓劇，叫做《人夫總動員》。咁我本身呢，我又冇點樣聽過呢套戲啦。咁我睇嗰個 poster 呢，好似啲人呢我都唔係好識㗎，
3: 完全唔係好熟啊。
5: 係啦，咁就唉算啦，都睇啦咁樣。嘩，點知我一睇，我喺屋企睇嘅就完全冇停過啦。我直頭呢去攞嘢飲啊，去廁所我都要攞住個電話，一直都要望住。咁啊先講入面有啲咩主角，咁啊今次呢會講明人夫㗎嘛，咁所以佢就有三大男主角喺度嘅。咁啊包括呢就有金之石，有陳善圭同埋孔明。嗱，聽落去呢，如果你本身唔係好熟韓劇嘅話呢，係啦，咁你就未必知㗎。我本身其實都唔係好識呢三位嘅男演員啦。咁但係呢，我睇返啲資料呢，原來有兩位呢係喺7年前做炸雞特工隊呢嘅時候都有份做㗎喎。咁炸雞特工隊呢就係、是如果你有睇嗰套韓劇黑色幽默片嘅話呢，你就應該有睇過嘅。好好笑，嗰套戲呢就係講話，我而家都好建議大家去睇嘅。 就係講呢有一班警察
3: 流流浮浮嘅。
5: 流流浮浮咁呢佢就去做卧底啦。咁因為有啲原因啦，咁佢哋就需要呢就要起一個嘅炸雞店，就係 check 住佢哋嗰啲壞蛋咁樣。
3: 即係監視人啦，或者咁用呢個炸雞店去做掩飾嘅。
5: 咦、欸、你有睇呀、啊、
3: 我知道個故事、啊、但係我冇睇。
5: 泰國佛真係好好睇呀。
3: 佢話好笑㗎嘛。
5: 係呀，咁最後咩點知呢個炸雞店呢就好好生意。
3: 係啦，旺到癲咗。
5: 究竟炸機點啊？定係做翻警察？咁啊，我當年咧，其實我睇呢套戲，覺得哇，呢個係我覺得喺韓劇電影入邊咧 ，one of the 我覺得係最好嘅戲。咁就我今次睇呢個《人夫總動員》咧，我覺得可以同嗰套戲比。
3: 咁誇張？
5: 因為佢嗰個劇情咧，首先我要講佢個關係咧係好錯亂嘅，但係好清晰。
3: 嗯。
5: 咁佢個劇情咧係好複雜，但係咧都係非常之緊湊嘅，咁啊講。讲下讲乜嘢啦？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讲得清晰啊，因为咧佢好多线咧喺度乱咁嚟啊！嗱，简单讲咧，佢就有三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就系警察，咁啊警察咧佢就系一个好正气正义嘅警察啦。佢以前咧就已经捉过一个黑社会大佬噶啦，咁样坐咗监咁样。咁啊而家咧佢就啱啱新鲜滚热辣咧，佢亦都捉咗一个咧系而家贩毒集团嘅一个大佬咁样。第二 part 啦，就啱啱讲到嗰个以前俾人捉嗰个黑社会大佬啦，佢而家咧就放翻监出嚟啦，佢就有个目标咧，就系、是、希望可以令自己咧可以成为翻呢个全国入边最劲嘅嗰个黑社会大佬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要去搵嗰个贩毒集团咧，就要喺度。對冚啦，要喺度睇下邊個可以做返呢個大佬，咁同時當然佢好憎嗰個警察啦，因為係佢拉佢入去㗎嘛。第三 part 啦，就係呢個現屆嘅販毒集團大佬啦。咁呢個大佬呢其實係一個夫妻嚟嘅，佢哋個關係呢就好似小丑同埋小丑女㗎嘛。
3: 咁即係愛愛恨恨嘅。
5: 係啦，同埋真係嗰個男仔係嗰啲呢癲癲喪喪、打架好叻，跟住個女仔呢就係嗰啲喺美國留學啊，
3: 即係足智多謀咁樣嘅。
5: 跟住對 AI 好熟啊，咁所以靠佢哋兩夫妻咧就整咗個販毒集團。咁但係啱啱個老公咧就俾嗰個警察咧就拉咗去坐監，同時咧嗰個過氣黑社會大佬咧又想過嚟咧就睇下邊一個可以爭做呢個 number one 喎咁樣。呢、這個就係咁樣嘅關係，
3: 即係個前設就係咁樣啦，成個大佬咁樣。
5: 所以咧，其實簡單講咧，就係、是、呢三部分嘅人士咧，都係好憎大家嘅、都係好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去死啦咁樣。咁啊，好啦，講翻個故事內容啦，個背景係點樣咧？咁啊，就係事緣啦。當呢一個嘅警察捉到呢一個現任犯罪集團嘅大佬之後，咁老婆咧就唔得、你捉我嘅老公，咁我捉翻你個老婆咁樣，咁咧佢
3: 報仇
5: 就報仇，咁佢就捉翻呢個警察嘅老公，警察嘅老婆啦，咁樣，咁咧就勒索翻佢嗱，我同你交換翻，你只要放翻我嘅老公出嚟，我就俾翻個老婆你。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無啦啦咧，嗰、那個過氣黑社會大佬咧，佢又加埋入嚟咯，咁樣，咁啊令到成件事就好亂啦。咁我覺得咧，
3: 成件事好亂，
5: 就成件事好亂，咁我就覺得咧，唔好同大家講咁多。
3: 系啦，就大家自己就系上网睇
5: 啦。系啦，因为咧你睇嘅时候咧，你就会明白咧入边哇，系总之每个人咧都发生紧好多事，但系你会觉得系好好睇、好紧凑，同埋佢入边咧，除咗系啲人嗰啲文戏做得好，即系佢文戏意思，我入边咧佢有啲剧情咧都系有啲夸夸地张咁样嘅，但系咧佢哋系做到咧拿捏得啱啱好，即系你又唔会觉得夸到咧，
3: 又唔会太搞笑嘅。
5: 系啦，即系你唔会夸到觉得哎呀好尴尬佢啲演技。系啦，同埋二嚟咧佢咧。是有好多嗰啲打鬥戲啊，甚至乎有啲車戲喺度嘅，即係佢哋兩架車喺度鬥快啊嗰種，所以我覺得成套戲咧好擺咗好多元素入去啊，非常之建議大家可以睇呢個《人夫總動員》，
3: 即係又係輕鬆嘅，
5: 個
3: 半鐘，
5: 好輕鬆，跟住又搞笑又好睇，
3: 即係可以同嗰個炸雞嗰套戲比美嘅。
5: 我覺得真係可以比啊，同埋咧佢，我發覺咧韓劇電影呢一種嘅黑色幽默。韓國是做得好好得嚟咧，佢哋個結尾咧有冇韓劇？因為韓劇好多時咧都係爛尾噶嘛，佢哋 哋又冇喎、好好啊，佢哋做得
3: 个尾收得好好。
5: 系啊，
3: 好咁啊，到我啦，我都系睇 N 字头啊，因为近排咧好得意喎 ，N 字头咧就攞翻好多咧经典嘅电影咧就系嚟播放啦。其中有一套咧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睇嘅，其实都唔系好细个啦，但系
5: 后
3: 生后生嘅时候未知黑白片，咁系一套咧越战嘅电影，叫做《杀戮战场》啊 ，Platoon 啊，《杀戮战场》。咁系1986年嘅，嗰阵时我睇嘅时候就好细个，但系已经觉得好正啦咁样。咁佢而家咧即系 Angel 有一睇翻，咁于是啊今日去睇啦。哇，唔睇又自可，一睇咧你系唔可以离开嗰张梳化，你要睇到咧完为止。咁啊佢两个钟头嘅啫，其实好快嘅。咁啊讲咩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越战呢一样嘢，即系好大嘅争拗啊。咁究竟啊美国啊参与呢一个即系越南嘅战争系关佢鬼事咩？或者系究竟佢系咪一个唔道义嘅战争，连嗰啲平民都照杀咧？咁样咁咧，今次咧就系86年呢一套嘅越战电影，其实一路以嚟。荷里活真有好多越战电影噶。
5: 我想问呢一套系纪录片定系一套
3: 是咩？或者系究竟佢系咪一个唔道义嘅战争，连嗰啲平民都照杀咧？咁样咁咧，今次咧就系86年呢一套嘅越战电影，其实一路以嚟。荷里活都有好多越战电影噶。
5: 我想问呢一套系纪录片定系一套电影
3: 嚟？电影嚟嘅，唔系纪录片，但系佢有好多嘢就系根据真实嘅纪录片，佢哋发现嘅嘢咧嚟写落去嘅。咁而场面亦都系好伟大，直升机啊、爆炸系咁啊，嗰啲战争场面咧系好坚嘅，就系全部都系真嘢。而且咧导演咧

0: 打法都唔同啦。
1: 打法都唔同，因为佢真係森林啊、越野战啊、啲丛林战啊咁样。咁而呢嗰啲美军呢有阵时呢即係会去到某一个情况呢就係、是、丧失理智。咁样呢去到啲村落嗰度呢平民都照杀啊，又或者根本係嗰啲人都唔係你嘅敌人。因为呢佢有好多嘅一啲越南嘅一啲即係嗰啲军人啦。佢就係喺呢个村庄里面呢就係匿埋嘅。咁呢就有少少搵啲村民嚟做掩饰啦咁样。咁佢嗰啲越即係美军俾人呃咗。佢咪覺得好嬲咁樣啦，咁於是咧就有少少屠城 feel 啦。咁以呢一個咧 ，Charlie Sheen 嘅主角咧就發現，咦，其實我咁有呢、這個即係理想啊，好希望即係為國家盡力，但係去到呢一個地方咧，其實我係參與緊一場不義之戰。
0: 係。
1: 咁兼且咧，裡面仲有好多嘅事情發生啦。咁啊，呢一套戲咧，我覺得佢除咗係嗰個場面偉大啦，同埋有好多好迷幻嘅一個畫面，因為佢講到咧，即係佢一啲嘅士兵咧，為咗逃避呢個現實咧，就喺度嚇好迷幻啦。
0: 有冇好多血腥畫面咧？
1: 有血腥又有，反思又有，感情嘅感覺，即係即係你代入咗落去啦，你會覺得其實點解要打呢一場仗咧？點解人類咁蠢咧？呢一場仗一根本就冇可能打贏，二又唔關你事，即係嚇，即係呢個人哋國家嘅內戰係啦。三就係咧，基本上佢去到最後咧，本來佢係為正義而去出戰嘅，但係到最後咧，佢竟然咧殺埋啲平民。咁究竟係一件咩事咧？咁樣咁就係向用即係呢一個男主角嘅第一身咧，就係去睇呢一個越戰咯。我覺得而家睇翻咧，我覺得導演真係好犀利。佢基本上佢唔係一套娛樂片，或者佢可以用一套娛樂片嘅包裝去講一套咧，即係人性嘅電影啦。其實你譬如你而家你睇翻嗱，1986年佢拍越戰啦咁樣，你睇翻今時今日，喂我哋2026年仲係有咁多戰爭嘅，仲係有好多人咧懶得出師有名咁樣咧走去即係打仗啊，都打仗，其實害到啲咩人咧？咪係啲平民百姓咯。
0: 同埋其實戰爭咧係冇人會贏嘅，因為其實無論係贏定輸嗰方咧，兩方都一定會有受傷嘅人咯。
1: 係啊，亦都令到呢一個世界真係嚇生靈塗炭，即係令到大家好多即係好唔開心嘅事咧，就係發生喺呢一個嚇即係地球上面啊咁樣啦。即係我覺得點解仲要有呢一個戰爭咧？但係呢一套戲其實係有少少令到我哋睇嘅人咧係有啲反思，即係都會好 question 究竟點解人要自己打自己咧？
0: 係，但係我有少少驚睇呢類嘅戲啊。
1: 點解呢？
0: 因為我佢會唔會有嗰種好心噏嘅感覺？
1: 會。
0: 哎呀，咁我唔得啦。
1: 非常心噏，係啊。
0: 唔係啊，嗱，套我即係另一半講，佢話人生已經夠苦，點解成日都要睇埋啲咁苦嘅嘢？你自己咁心噏。
1: 又唔係話即係話好苦嗰啲，即係佢會係有反思咯。
0: 會唔會一路睇一路喊㗎？
1: 又其實如果你眼淺嘅話會㗎。
0: 哎呀，
1: 因為佢有好多啲嘅衝擊在內㗎，即係會你會覺得即係。啊！即係人性點解可以滅絕到去呢個地步咧？同埋佢裏面有好多個角色咧，即係同呢一個男主角都一樣。本嚟咧就係好愛國啊，又或者好有志向啊咁樣。去到呢一個地方，去到呢一個越南，咁啊有啲嘢控制唔到啦。佢慢慢就改變，連個人嘅性格都變埋，變到咧係由開頭係諗住為咗正義而去打呢一場仗，然後自己都變咗一個壞人。
0: 嗯，
1: 好恐怖嘅呢一套戲係1986年嘅呢個殺戮戰場，大家可以咧揾翻嚟睇下啦。
0: 唔係，我見到有好多經典，攞埋奧斯卡最佳影片添。
1: 係啊，嗰陣時攞好多獎，同埋個電影嘅原聲大碟都好正嘅，有呢個咧 Jefferson Airplane 嘅 White Rabbit 啊，又或者係The Doors 嘅 Hello I Love You， 即係嗰陣時咧，即係1970年代最紅嘅一啲歌咧，都起曬嗰張 soundtrack 度噶。喂，咁另外啊，你知唔知呢個禮拜喺呢個上海啊，有我哋咧即係香港電台主辦嘅上海金金曲会啊吓，
0: 梗系知啦！
1: 一日当中咧有三大嘅呢个活动咧，除咗有一啲嘅我哋嘅黑胶唱片嘅展览啦，仲会有呢个 Canto Pop 咧，就喺呢个上海嗰度发生吓。嗯，
0: 哇！呢、這、一个咧黑胶唱片咧，仲要系香港电台130张珍贵嘅黑胶唱片馆噶，
1: 系啊，
0: 所以好珍貴啊！
1: 我哋有啲同事已經上咗去咧，就係 arrange 咁樣啦，呢一個上海金曲會，希望就係將廣東歌我哋呢一個即係最強勢啊，即係最犀利嘅文化遺產啦，我哋嘅音樂咧帶到去上海，同埋我知道咧，即係喺內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好中意廣東歌噶。
0: 係啊，哇！佢哋直頭咧好多人咧都係識廣東話，就係因為佢哋細細個咧就聽廣東歌。
1: 嗯，

埋我谂我哋即系广东歌，即系当年咧，其实喺个潮流嘅尖端啦，即系行到好前啦。同埋有阵时候有啲即系广东嘅快歌啊，嗰啲 Cantal Pop 咧吓，都系我哋广东歌即系玩先噶嘛，啲 disco 歌啊咁样。其实我好期待咧，就是、因为咧我哋有个 Beat Friday 咧，就系同埋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咪一齐咧就去到上海嗰度咧，会有一个咧就系 Cantal Pop 嘅时间，咁啊到时可以咧就系与民同乐啊吓，嗯。大家就要留意呢一个上海金曲会啊吓，转头咧会有咧就系大家姐咧，同埋有呢一个啊李姑啊，系一齐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的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至于其他航班就会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政府在憲報刊登6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號生效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為配合港方口岸區作為禁區的管理、指定機樓設施、交通及運輸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等事宜，政府制定6項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在今個月31號生效。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部門可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都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葵涌醫院公布醫院新大樓住院病人服務，下星期一開始分階段搬遷至新主座大樓和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標誌住新大樓全面啟用，公立醫院的精神科治療服務邁向新的里程碑。發言人說，葵涌醫院覆蓋全港1/4精神科病人，醫院新大樓總建築樓面面積增幅超過 67%， 提供一共1000張病床。新大樓的病房空間寬敞，設有6人病房以及單人病房，各病房均配置獨立浴室和洗手間。新大樓的每個房間是每個病房都設有花園，讓有需要的病人在醫護人員陪同之下去到戶外空間放鬆身心。院內有多個活動室和會面室，個人活動空間與住院治療並存，為病人提供限制較少的家居式治療環境。美軍連續第13晚打擊伊朗，伊朗多處遇襲，首都德克蘭啟動防空系統。伊朗傳媒報導，襲擊造成人員受傷，電力供應中斷。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正是認真考慮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又說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將會利用美國控制的伊朗資金賠償因為伊方襲擊受損的船隻和貨物，表明賠償金額可能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回應說，扣押他國資產極具煽動性，那些為此歡呼或從此類資金中獲利的人應該記住，一旦政府將沒收行為常態化，冇人的資產是安全的，隨之而來的混亂不會令人愉快，亦都不會和平。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以及酷熱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熱帶風暴紅霞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正午12點，紅霞襲擊在馬尼拉之東北偏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际航程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1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跌3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1仙2，跌9仙8；阿里巴巴108.3，跌6.6；腾讯控股433.4，跌11.8。盈富基金25.32，跌3.6；智普1249元，升78元；中芯国际71.55，升8毫；华虹宏力151.1，升7；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12；建滔积层板37.24，跌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1，加元5.569，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3，每百日元兑港元4.7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9。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7点，跌2025点。港金报3760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7美元，卖出402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今朝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小心。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过去龙盘苑。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即系后些少啦，跟住戏曲中心嗰段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界限交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沙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张南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四点去油塘方向，近住转去调景岭的支路慢线是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均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哇！热到我咧背脊仔咧都湿鬼晒啊吓！今日我带嚟一个靓 king 嚟咧陪住大家一齐咧过呢个 Happy Friday 嘅莉莉姑。
1: 大家姐，我唔系你嘅接班人咩？
0: 唔系啊，你接埋咋？你冇得到我接班人，你接埋咗啦，因为。
1: 哎呀，但系咧，点解你而家咧平时都系左拥右抱噶嘛？而家得翻我一个人揽你嘅。
0: 哎呀，有阵时候有啲嘢咧贵精不贵多噶嘛，系咪？唔需要太多，无需要太多。有冇听过呢只歌？
1: 有。
0: 咪啦，有你一个。
1: 无需要太多。
0: 有你一个咁难听，你唱有冇唱多次啊？
1: 无需要太多。
0: 哇，五粒字都唔啱音噶，系啊！你冇发觉咧？我对你特别照顾有加。
1: 梗系有啦。
0: 咪啦，系啊，同埋我哋今日两个都湿晒啊，因为流汗啊。
1: 咁又系啊，我嘅粒啲都湿晒啦。
0: 加呢啲啊，咁你有冇姣屎登督啊？
1: 有啊，
0: 有，冇，我哋唔可以咁做嘅。
1: 唔系今日咧就唔系我姣屎登督，就边个咧？就是我今日咧头先搭车翻嚟嘅时候啊，喺呢一个港铁啊，哇！我见到好多人咧打扮到咧花枝招展咁样啊
0: ，cosplay
1: 但好好笑噶，我见有啲咧佢就 dress up 好晒好靓啦，但系咧佢咧就拖住嗰啲咧阿婶嗰啲买餸篮咧，
0: 系嗰啲拖住嗰啲，又唔系箱，系咪叫箱啊？拖买
1: 餸
0: 箱啦，
1: 系啊，
0: 因为要摆啲靓衫喺入边啊嘛，
1: 系啊，但系冇错，但系佢已经换好晒衫。但系咧，佢又未着嗰对高踭鞋咧，跟住佢条裙系咁拖地咧，我喺后面我真系好想快啲帮佢捉起嗰条裙啊！
0: 扫垃圾系咪啊？
1: 系咯。
0: 喂，嚟紧啊，唔系嚟紧啊，已经开始咗啦，就系、是、呢个动漫节啦。通常都系咁噶啦，书展之后咧，紧接咧就系动漫展啦。咁啊，咁多日嘅呢一个啊，即系展览期间咧，原来好多参展商都惊啊，因为惊打风啊嘛。咁啊，因为佢哋入货咧就系入咗咁多日嘅。咁如果其中要打風或者啲展期咧係有啲阻滯嘅話咧，所以佢哋都好擔心啊！所以各位啊，動漫迷早少少今日。早啲系啦，排队守秩序咁样咧去动漫，
1: 已经好多人喺入边咯，
0: 好多啦咩已经？
1: 系啊，因为咧今次咧比之前咧系嗰个规模咧重大，
0: 重大啊，
1: 系啊，系历来最大啊，
0: 系听讲话净系连续啊三个嘅展览厅咧都有咧呢一个动漫展嘅一个展览嘅摊位啦，
1: 系
0: 咁啊唔单止咧系展览一啲而家好兴嗰啲咩兵器啊、飾架之外咧。陀螺冇出啦，嗰啲咩陀螺战士啊，
1: 嗰、那个真系
0: 咪又系宅男？佢哋嗰班友系、真系啊！
1: 但系唔好话，今次咧佢入边有一个新嘅区咧，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去睇。
0: 咩啊？
1: 就系、是、呢个叫漫画艺廊啊，系点嘅咧？佢入边咧有好多漫画，仲要咧有差唔多40个咧系。本地即系香港嘅漫画家，原来我都唔知道香港有咁多漫画家
0: 啊！有大把嗰阵时，中华英雄啊、龙虎门嗰啲好坚，而家仲有好多噶，40个咪少咯，系啊。不过好似听讲话搵唔到食啫嘛。
1: 咁啊，总之咧，你喺嗰度都可以睇到呢40位嘅本地艺术家、漫画家嘅作品。
0: 嗯，其实动漫展咧，除咗系一众咧 cosplay 嘅朋友咧，即系出击嘅好时机之外咧，好多咧呢个漫画嘅參展商咧，其實都出現啦。其實過去咁多年都係一啲咧新嘅漫畫人物啊，嗰啲紀念品啊、書籍啊咁樣。今年咧，竟然有一個咧係嗰啲儲嗰啲經典嘅 figure 嘅展區啊，係一啲舊有嘅一啲，譬如嗰啲高達啊，幾廿九萬年前嗰啲咁樣嘅即係 superhero 啊嗰啲 figure 公仔咧，都有得喺嗰個展覽，兼且可以買添㗎。
1: 係啊，嗱我咧最聽得多嘅話咧就係嗰個 Pop Up Man 卡啊。
0: 阿波，哎，哇，嗰、那个劲夸张啦！
1: 头先我已经即刻啦睇新闻啦，我见到有几个后生仔啊，佢哋咧即一路受访嘅时候咧就一路开卡啦，跟住开到个张咧，嗰啲闪到爆，我都唔系好识啊，嗰啲闪到爆嘅卡咧，佢哋开心到忍唔住嗌咗出声话，哎呀，好贵嘅，好贵啊，今次有赚啊咁啊！
0: 其实嗰啲咁样嘅游戏卡咧，即系咧，我真系见到都觉得好奇怪啦，我就唔知佢贵成点啦，但系原来有
1: 啲贵。 五位数噶，
0: 过万啊？
1: 系啊，但系佢用40蚊嘅买噶咋？
0: 嗱，但系40蚊买一沓翻嚟噶嘛，佢盲盒咁样买噶嘛，然后就逐张喺度抽啦，先发现可能其中会有一张或者半张或者两张系嗰啲即系贵价卡嚟噶嘛。
1: 冇错。
0: 咁你攞咗嗰张贵价卡咧，你唔可以就话，哎呀呢张系贵价卡咧，同我收购唔可以咁样噶噃。
1: 系啊。
0: 然后你要去攞去有关方面咧，就系认证。认证要俾钱噶，系啦，咁你认证
1: 有啲要鉴定添噶，
0: 系啦，鉴定啊，认证啊，咁样，咁如果佢认证你嗰张卡咧系真系价值连城嘅话咧，佢会俾个证明你啦，不特止，佢会将帮你嘅张卡咧搵两夹嘢夹住，
1: 系 confirm 佢系唔会烂，
0: 唔会烂，即系保护住有个胶咁样套住咁样，咁然后你就永远就
1: 系
0: 拿住嗰一个咧认证咗有一个咧封条嘅盒咧就可以攞去炒卖。
1: 系，其实啊，我以前啊都有好多。男孩子都有送过几包呢啲咁样嘅 pop up man 卡俾我噶，
0: 咁你摆咗喺边啊？
1: 谂住讨好我，
0: 嗱你唔好咁招积，谂住讨好我，
1: 系
0: 咁佢攞自己最好嘅嘢俾你，真系谂住讨好你噶嘛？
1: 因为以前啲人就话咩送嗰啲包包啊，名牌包包，而家唔兴噶啦。而家系送 pop up man 卡，咁啊谂住啊开啦，睇下自己运气点，哇！差到家，
0: 全部都是几即系10蚊嘅啫，
1: 真系嗱，
0: 10蚊20蚊。
1: 我起码咧，我佢送咗6至7包到啦，即系每包都有10张，即系我开咗6、70张，哇，差到咧，
0: 差到唔掂啊！
1: 6、70张入边咧，得起唔过10张咧，系有过呢个双位数嘅价值。
0: 双位数都唔过10张啊！
1: 系啊，其他嗰啲咧都系值嗰啲5蚊鸡啊、8蚊鸡啊，跟住好似最贵嗰张咧，好似都系50蚊咋。同埋咧，呢一个只不过咧，我喺啲网站嗰度睇翻嚟嘅啫。其实可能咧，你最后屘去到门市咧，可能系冇人收噶。
0: 冇人收啦，可能会更平啦，因为佢太容易啦，呢啲10蚊20蚊嗰啲咧，周围都系咁样咧，所以其实咧有冇人同你买都成问题，所以即系佢有价冇市，佢话就话20蚊啫，但系人哋20蚊都唔肯攞出嚟同你买呢。
1: 系啊，所以呢啲咧其实唉都好靠运气啊，我觉得我都唔系好啱啊，都系送翻包包俾我啦。
0: 系啦，叫佢为咗讨好你啊嘛。系啊，不过我去过几次咧，几年嘅动漫展咧，开头嘅时候咧形式系比较细一啲啦，但系佢多啲咧，我哋呢啲发酵嘢买嘅，即系啲
1: 发酵，
0: 即系啲潮流嘢。譬如咧，你有冇听过男儿当入樽啊？
1: 梗系有啦！
0: 嗱，男儿当入樽咧，咪嗰个咩咩花木啊？定唔知
1: 嗰
0: 咧？
1: 系嗰个好有型嗰个。
0: 嗰两个主角啦，咁样佢件波衫。就可以喺动漫展嗰度买到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好鬼有型噶，仲要加大码添啊！
1: 咁你嗰时有冇买啊？
0: 有啊，买啊，买咗之后，但系洗两次咧都会歪晒，啲料好差。不过动漫展除咗系可以有呢啲咁嘅潮流嘢之外咧，亦都可以有一啲譬如即系绝版嘅一啲动漫嘅 T-shirt 啊咁样啦。咁好多嗰啲咁样嘅宅男迷咧就会好中意噶啦。同埋我见到佢哋咧，其实一开集咧嗰个动漫展咧。开门咧，跑去个会场咧，等佢哋高兴啊！
1: 系，同埋我好中意咧，而家有嗰啲传统咧，即系譬如咧，今年都有啊。第一位入到去会场嗰个咧，都一定有个嘿反自转身咁样，已经系一个经典嚟噶啦。
0: 即系咁样自己自转啊？
1: 系啊，這个其实咧就好多年前咧就有一位即系又系第一位入场嘅男士，
0: 咩反智转身嚟噶？
1: 系啊，叫反智转身咁样。咁啊，而家年年咧，每一位第一位入去嘅都会有呢个动作。
0: 啊，我中意呢一啲咧传统咧，好似好 high 咁啊！反智转身，即系唔需要好聪明都可以转到身嘅。咁反智，即系俾
1: 冇错啦。
0: 一般人应该应有嘅反应咧，佢系用一个反智嘅方法咧嚟去转身。
1: Yes，
0: 吓，同埋我谂有好多都系啲明星啊、艺人啊，都会去呢个动漫展嗰度撑场嘅，
1: 有而家个个咧都会入去咧打下卡啊，跟住睇下有冇啲正嘢咁样噶。
0: 我嗰阵时都试过咧，就系去动漫展嗰度做嘢咧，做司仪咁样啦，咁啊帮手做嗰啲 cosplay 嗰啲咁嘅司仪咧，啊介绍佢哋出场咁样啦。我真系发觉佢哋扮得好靓啊！
1: 哇，你知唔知啊？有一啲人啊，去嗰个 cosplay 嗰啲假发咧，你唔好以为佢系买翻嚟啊，佢系自己整嘅，用咗一个月时间。那个假发又是自己整，个衫又是自己整，对鞋又是自己整，即系总之所有嘢都是 DIY，
0: 犀利啊吓，
1: 好厉害啊！
0: 所以咧，其实喜欢 cosplay 嗰啲朋友咧，其实咧就唔会点样去犯事啊，或者犯法啊咁样。点解咧？
1: 因为冇时间。
0: 系啊，一年当中佢又要去搵料，啲料咧又唔可以太贵，因为自己冇乜钱咁样，咁啊只要整衫啊咁样。就算你要嚟动漫节啊，你要预备啊，都要起码一两日搵啲 friend 嚟帮你着嗰啲衫，你先可以预备到啦。啲 props 啊，嗰啲武器几咁劲啊！
1: 咁又系，咦？咁啊，大家姐啊，你咧其实以前或者而家有冇睇开啲咩动漫啊？最中意系咩角色啊？
0: 小甜甜。我最中意就系小甜甜，有冇听过啊？
1: 动画嚟嘅咩？
0: 唔系嗰个富豪嗰小甜甜，
1: 我知嗰个好似
0: 公仔
1: 靓
0: 嘅，系
1: 啊，
0: 水晶晶眼嘅，
1: 好似金色头发噶嘛，
0: 冇
1: 错，
0: 系啦，好靓女嘅。你知唔知佢主题曲点样唱啊？
1: 唔知，
0: 我唱俾你听啊。活泼天真，不愿变，变出小甜甜咩啊？婶啊，少女嚟噶，变出心中温暖，仍然笑太惹人爱，连朝早到晚也不倦。
1: 佢系咪智力有啲问题噶？
0: 你嘅智力有问题。
1: 大家姐，到我表演。
0: 你咩啊？
1: 我都有首动漫，我系好中意，我有。
0: 你唱好啲啊吓，系、
1: 啊、We are family， 无聊日子都有意思。很多趣事，傻笑真趣致，尤其样子古怪我知，再添趣事，知唔知系咩啊？
0: 你唱完啊？唱紧噶？
1: 唱过。
0: 我唔知系咩嚟噶呢个。
1: 你都唔知道？花师奶、啊。
0: 我花师奶。
1: 我们这一家。
0: 我中意嗰个咩？人鱼唱 K 小天智啊？
1: 唱 K 小鱼仙。
0: 唱 K 系唱 K 小鱼仙。我中意唱 K 小鱼仙。不过话时话咧，嗱，如果嗰个红霞咧嚟到香港咧，即系袭击香港嘅话咧，就
1: 好过分咯，
0: 弊算啦。因为咧，天文台话咧，听日啊吓，听日有机会咧就系挂呢一个咧，即系挂风球啊。
1: 系吓，
0: 咁啊，究竟挂成点咧？暂时未知，但系有可能咧，呢个红霞会侵袭香港啊。
1: 系啊，唔好啦。如果佢已经讲到明咯，今晚
0: 讲到明啊，
1: 今晚八点啊，八点几就已经会挂一号风球啦。
0: 吓，唔系挂咁快？
1: 系啊，今晚唔
0: 系喎，八点四十分咯，佢话
1: 系啊，哎呀，嗱，所以大家咧，如果即系呢几日去嘅话咧，如果天气唔好咧，真要小心啲啊。
0: 我觉得即系趁住今日。系啦，大家咧放工咧就可以早啲去，
1: 系
0: 啦，
1: 大家咪好逼咯，今晚
0: 游得去好逼啦，冇所谓嘅，因为咧呢、這个以呢个菲律宾以东嘅热带气旋咧，呢、這、一个已经升格啦，吓已经 promote 咗啦，成为呢一个咧系热带风暴啊，并且命名为呢一个红霞，佢嘅预测路线咧，真系学你话斋啦，可能今晚八点四十分就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喺听日咧就可能会。发出一啲更加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
1: 好驚啊！
0: 唔使驚，我保護你。
1: 哎呀，仲驚啊！
0: 點解啊？我保護你唔好咩？
1: 我仲驚啊！
0: 係啊，咁希望咧就冇影響到咧，即係動漫節咧，即係所有嘅一啲商户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一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四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

0: 间，燃油附加费将会由而家165蚊上调到198蚊。来往香港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同非洲嘅航班，由965蚊加到1362蚊。来往香港同南亚次大陆嘅航班，由448蚊加到633蚊。其他航班由241蚊加到339蚊。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是随住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首号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话，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8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1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2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8.2仙；阿里巴巴109蚊，跌5.9；腾讯控股433.8跌11.4，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44蚊升73蚊，中芯国际71.7升9.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华虹宏力150.4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蚊，跌5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33美元，卖出403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重复一次谂就系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蒲岗村道。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是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接近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呢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主要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 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5: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1: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0: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7: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7: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6: 大家姐，大家姐，
7: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9: 投其所好。
7: 晏昼时间两点搭八啦吓，乜你估啊？你知唔知啊？酷热天
8: 咩事啊？
7: 学我嘅，点解你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如果咧真系太晒惊中暑嘅话，要点样啊？
8: 休息、饮水、摊头、瞓喺度，
7: 避一避，系喺啲阴啲嘅地方、阴凉嘅地方。
8: 偷懒
7: 系啊，即系唞下啦，又唔系话偷懒嘅，
8: 系要适当休息。
7: 系啊，唔好死顶啊，知唔知啊？系啊，最要顾住自己嘅健康。喂，呢个礼拜我哋投其所好，你估投乜啊？
8: 就系、是、你最爱的御用妈妈。
7: 点解你会谂到呢一个题目咁叻女嘅？
8: 因为妈妈系我世界上最爱嘅人，同埋我发觉咧，而家啲电影咧，即系通常咧女主角咧就系个女女啊嘛，但系而家好似咧
7: 阿妈多啲，系啊系啊。
8: 是做主角啊，
7: 因为啲女女年纪嗰啲演员咧做戏麻麻地啊，但系啲阿妈年纪嗰啲演员咧做戏啊，哇成精噶！
8: 唔系，因为系以前做阿女嗰啲，而家变晒做阿妈嗰个年纪。
7: 都啱，都啱，系啦，大家姐投其所好，你最喜爱嘅御用阿妈有边几个选择啊？
8: 李思琪，思琪姐，
7: 哇，思琪姐真系掂啊！因为咧，佢呢个阿妈咧系有磁场啦，但系又会有恶噶噃，有闹声。佢最叻嗰啲经典说话就系话：呢度唔系法庭，
8: 唔使证据，
7: 我对眼就系证据。
8: 哎呀，好惊！但系咧，佢做嗰个何妈咧，即系《溏心风暴》入边咧。好正啊！
7: 正啊，
8: 真系咧，佢又做到嗰种咧，好善良，好体贴，但系咧又好镇得住场嘅。
7: 同埋其实有啲似即系我哋自己屋企个阿妈噶，系啊，即系嗰一只个款啊，即系个外形已经似啦，系咪？嗰啲性格都似噶，
8: 系啊。你咁谂佢，其实阿思琪姐都有少少似花师奶，
7: 系咪啊？
8: 都系少少挛挛地头
7: 喂，思琪姐而家搵到好多次，你知唔知啊？佢喺网上面啊，净系最劲嘅 KOL 啊！
8: 哇！我想讲佢而家啦，喺上面拍嗰啲 views 啊，嗰啲煮餸嗰啲片咧，其实都好似一个咧何妈咁嘅感觉啦，即系
7: 但系新潮啲嘅，
8: 新潮啲。哇！佢煮嗰啲嘢食咧，中式又有，西式又有，乜式都有，有 fusion 菜添啊！
7: 同埋阿思琪姐咧有一度好咧，就系咧佢又即系唔系圆圆润润咁样啦，丰满啲咁样啦。
10: 佢啲皮肤系好靓噶噃，好后生噶，即系有阵时你会发觉咧，瘦系当然有瘦嘅好啦，但系瘦得嚟咧，你残咧同埋个样咧，啲皮巢晒咧，又会显老啲。譬如好似阿思琪姐咁样，佢圆圆润润啊，丰满啲咧，佢啲皮又好似紧致啲噶噃。
8: 系啊，所以大家姐你唔好再减啦，
10: 唔再减啊，好啦好啦好啦，
8: 你就掉佢沙落地下啦。
10: 你掉先啊你啊，你咁死妹精啊，喺度话我仲要笑，仲咁开心。讲完之后自己笑，好到 B 啦。
8: 米雪，
10: 米雪姐前嗰排举行一个演唱会咧，哇，净系一样啊，就系冻龄添啊，真系犀利啊！
8: 我有睇啊，
10: 正唔正啊？
8: 好正，同埋佢嗰啲衫咧，哇，件件都好出色，仲要有啲衫咧系都几性感下噶、
10: 啊。佢听讲要唱阿巴兹添，阿巴兹阿巴兹咁样。
8: 同埋咧，真系会露下膊头仔啊，露下心口仔啊，完全冇问题啊！
10: 有料到啊，梗系可以露啦嘛，系、咪？
8: 身材好 fit 啊！
10: 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其实咧。唔系好似阿妈咁，系、我觉得似家姐咯。
8: 啊，系啊，系
10: 咪
8: 啊？
10: 系
8: 啊，
10: 系
8: 啊，
10: 系
8: 啊。
10: 同埋佢冇生过咧，咁始终咧好似嗰个身形咧保持得好好
8: 啊。唔系啊，不过咧，始终佢对我嚟讲咧，最深入民心咧，都系做嗰个红衣
10: 《溏心风暴》。
8: 系啊，即系做嗰个衰阿妈。
10: 衰阿妈个膊头几鬼劲啊！个膊头好 high 啊！
8: 系啊，哇！邪到咧，奸到咧，
10: 为咗争家产咧，无所不用其极。
8: 佢嗰阵时讲翻啊，原来播紧片嘅时候咧，即系播呢个《溏心风暴》咧，佢身边好多朋友咧，同
10: 佢
8: 绝交添啊！
10: 一定会嘅，我都会憎佢嘅。
8: 佢话你做呢个红衣啊，做得太衰啦！其实你真人系咪都系咁噶？
10: 咁唔系嘅，做戏同埋真人系分开嘅。好到 C 啦。
8: C 就系韩玛丽
10: Mary 姐咧做戏咧就系不温不火嘅，我觉得佢咧系好投入嗰个角色啦，但系佢又唔会咧即系好夸张嗰啲歇斯底里啊嗰一只咁样噶噃，现实生活当中咧佢都系一个好好嘅女线嚟嘅。
8: 我觉得咧 Mary 姐俾我咧有两个感觉，第一个咧一系咧佢做啲好惨情啊，好苦情嗰啲妈妈，
10: 一系就恶系嘛，
8: 系啦，咪一系咧就系嗰啲咧好狠心嗰啲，即系嗰啲抛。戏小朋友唔要佢嗰种咧，
10: 系啊，抛夫弃子，
8: 冇错。
10: 下一个，
8: 下一个就系 D
10: 宫慈欣，系啊，宫姐系宫慈欣咧，佢喺呢一个系咪新闻女王啊？
8: 冇错，
10: 系啊，哇，里边真系咧，真系做得好好啊！虽然咧喺嗰个万千星辉猪肉奖颁奖典礼，唔系，sorry， 讲错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攞唔到奖，但系有提名咧，都喺好多嘅即系市民嘅心目中咧系攞咗奖噶啦。
8: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宫慈欣咧好似系近年咧比较做多啲御用阿妈嘅角色啊，佢做好。
10: 做好多，同埋佢咧，其实咧，即系我同佢做个访问啊嘛。佢话咧，其实咧，佢有戏做就得噶啦，佢唔鬼理嗰个角色咧，系多戏份啊，少戏份啊，有冇对白啊？就算咧行出嚟咧，行行企企几个眼神咧，佢都好努力去做噶。
8: 哎呀，我记得好似上年嗰度红豆啊，佢又
10: 系
8: 做妈妈
10: 咧。
8: 红
10: 豆啊，
8: 系
10: 啊
8: 系
10: 啊。
8: 哎呀，又系做到睇到我眼湿湿咁样。
10: 系咪啊？做得好好啊，系啊，阿公姐，好到依啦。
8: 咦，刘婉欣
10: 咩针都唔使讲啦，我哋细个咩朱门怨去做嗰啲咩二少奶三少奶呀，已经系做到出神入化啦。咁今时今日呢，其实我觉得呢电视台呢冇同佢签约呢真系笨呀。
8: 係呀，嘩，同埋呢佢嘅话呢系真系完全系做到嗰种香港屋村嗰啲嘅妈妈典型嗰啲呢。嗰啲阿嬸咧，嗰啲哎呀，你個呢個買餸啊，送條葱嚟啦，哎呀條魚啊平20蚊啊嗰種咧。
10: 網上咪有條片咧，咪講話有個即係拍拖嘅情侶咧，就唔知話個男仔住公屋定係唔知乜鬼咁樣，即係之類嘅。咁我阿媽就係呢一個阿盧遠欣，你哇做得非常之好啊！淨係咧，即係睇低呢個男仔，即係冇出息啊！咁啊，點可以要我女啊？
8: 咪咯，哎呀，好正啊！佢做到佢嗰個 style 又同啱啱嗰啲唔同嘅。
10: 係啦，同埋有少少咧，佢嘅語氣係用得好好嘅。
8: 係啊，
10: 嚇佢有好多有聽眾都話咧，佢有幾套咧，佢係做一個智障男仔嘅阿媽咧，做到話哇入型入格啊，淨係咧七情上面啊，又喊苦喊佛咁樣啊。下一個，
8: 下一個 就系 F 程可慧。
10: 程可慧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佢系做女一嘅，系啦，女主角嚟嘅咁样。咁啊，今时今日做人哋阿妈啦。但系我觉得其实咧呢一批嘅演员咧，系我哋香港嘅瑰宝嚟噶，因为佢哋嘅演技咧实在系出神入化。佢有阵时唔系好使对白噶，佢坐喺度一个眼神已经系一个阿妈嘅样嚟噶啦。
8: 或者一喊
10: 啤一啤你，
8: 已经知道啦。
10: 系啊，程可慧，我中意睇佢做戏，同埋但系近排好似又话少咗啲，佢好似要签嗰个一苏合约。
8: 系啊，不过其实而家咧啲戏都越嚟越少
10: 噶啦，系冇乜人睇电视剧啊，真嘅。下一个
8: G 金燕玲，
10: 金燕玲就多啲喺电影嗰度咧就做阿妈啦，但系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咧都签过 TVB 拍嗰啲处境剧啊，咩不打自己人咁嗰啲嘅嘢嘅，
8: 但系。我最新佢最新嗰一套咧就系、是、讲六合彩嗰套，
10: 六合彩嗰套系啦，
8: 好正、啊，
10: 好正啊，
8: 正到爆啊！佢嗰啲咧
10: 金多宝，
8: 系啦金多宝，佢嗰个演技咧拿捏得啱啱好，唔浮夸，但系又唔会完全乜都睇唔到，
10: 系啦成精噶啦佢呢啲。不过喺电视剧佢咁多套咧，我反而就唔系中意去睇去做人哋阿妈，我就中意睇嗰套咧。天与地入边同阿邵美琪啊，同阿陈豪啊，阿金玲都有份噶嘛，嗰度佢做得好啊，
8: 系啊，
10: 系、嗯、啊，系啊，下一套唔系下一套啊，下一位，
8: 下一位 H 爆喜正爆姐，
10: 爆姐咧，如果喺电视嘅话咧，就喺呢一个亚视做人哋阿妈多啦，咁、如果喺电影嘅话都有好多嘅，我嗰阵时睇万家灯火咧，阿爆姐嗰啲演技已经系出身入花噶啦，
8: 哎呀，如果我嘅话咧，我就中意佢同刘德华嗰套啊，
10: 哦，
8: 嗰套。广州戏做佢嘅，系咪叫工人姐姐啊？
10: 哦，
8: 嗰、那个照顾佢嗰个
10: 宝姐，系嗰个叶德娴嚟嘅阿婆，
8: 系
10: 爆姐咁好同阿刘德华合作，
8: 系我搞错咗，
10: 嗰个叶德娴嚟嘅
8: 爆姐嗰套系咩咧？等我谂翻起先。
10: 爆姐就系僵尸，
8: 系啊系啊系啊
10: 系啊，好多套咩天水围的日与夜啊。嗰啲啊好多，佢似电影嗰啲大把啊，爆姐好多嘅，
8: 好正啊！
10: 下一个 I
8: 谢雪心，
10: 阿心姐系啦。
8: 嗱，佢咧嗰个妈咪咧又同佢哋唔同，佢就唔系现代妈咪，佢系古代妈咪，
10: 古代啲嘅，有啲粤剧腔嘅。
8: 冇错啦，但佢做古代嗰种咧，即系好恶啊！一家之主啊，
10: 系啊，要闹嗰啲新抱啊，嗰啲咧，嗰啲做得好
8: 正啊！
10: 吓，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咧，其实。阿心姐姐雪心咧，其实佢个女咧同佢咧都好好关系嘅，同。

0: 谂起佢咧，我都真系谂起佢跪喺度喺度喊嘅样啊！
1: 系啊，同埋佢做呢个电视剧咧，好多时都系做，譬如佢廿集戏咁样啦，可能得个三四集嘅戏份嘅啫嘛，即系比较少啲，都系以配角为主啊！嗬，
0: 系，好，下个咧就到 K
1: 薛嘉怡，
0: 嘉怡
1: 嘛，呢个就开心妈嚟嘅，系啊系啊，不过成日觉得嘉燕姐咧，佢眉心嗰粒墨咧，好似会射个死光出嚟咁样。
0: 哇！但系就系个个话，原来佢嗰粒墨咧，先系福咁解啊！
1: 个标记啊， yes. 个标志性啊，一睇就认到咧系嘉燕姐啊。
0: 系啦，佢皆大欢喜算唔算都系做阿妈咧？都系，系咪啊？
1: 做奶奶做啊嘛，一家之主啊嘛，系咪？
0: 哎，我好中意啊！
1: 嘉燕姐嘅阿妈就唔同啦，嘉燕姐嘅阿妈咧，佢喺套剧入边咧，佢永远都系做主嘅，
0: 系
1: 佢好少话真系做配嘅。譬如你个咩咩八月十五的月光啊，
0: 冇
1: 错，七月初八的月光啊，
0: 八月十五，
1: 八月十五咩？七月初八系啦，或者四月初八的月光吓，佢喺入边个阿妈都做得好好嘅，嗯，系啊，嘉燕姐真系可以话我哋香港人嘅开心果啊，
0: 系啊，下个都系开心果嚟嘅
1: ，L
0: Jimmy。
1: 朱咪咪做阿妈做得多，不过就系搞笑嘅阿妈。
0: 我头先咧，我都有问大家啫，咦？乜朱咪咪有做妈妈咩？因为咧喺我心目中咧，我就系记得咧佢成日去睇牙医啫。
1: 成日教人去睇牙医，系啦，仲喺深圳嗰度睇牙医。但系佢好多时咧喺周星驰嘅戏咧都会出现噶噃。多噶噃，系啊。
0: 咁多又好似有啲印象喎。
1: 系啊，佢系多周星，反正系周星驰御用嘅一个阿妈。
0: 咁都系啲搞笑妈咪啦。
1: 搞笑妈咪啊，同埋以前我细个咧睇阿朱咪咪咧喺嗰啲餐厅走廊嗰度咧演唱嘅时候咧，已经好鬼搞笑噶啦，成日讲埋啲咧即系吓有味嘅笑话噶。
0: 哎呀，真系好正啊！
1: 好正啊！同埋我同过阿朱咪咪做 show 咧，好正。佢咧基本上咧，佢咧会带个夹啦，佢夹入边咧都系闪衫啦，同埋佢会有戴几个假发噶。系啊，佢去到睇下心情咧
0: ，cosplay
1: 就睇下自己戴边个假发啊，咁样咯，系啊。喂，大家可以上网啊吓，咁啊投选下你自己喜欢嘅御用阿妈。

0: 跳舞啊，嚟自李佳嘅拉丁绿洲。
1: 李佳啊 ，Miranda 啊，其实李佳都系阿妈嚟噶，佢嗰两个仔都几靓仔噶噃。
0: 哎呀哎呀，
1: 混血儿嚟噶。
0: 大家姐几时介绍俾我识啊？
1: 系要自己立咗先啦，介绍俾你识，黐线啊，留翻自己用啊。
0: 唔系有两个嘛，我哋咪一人一个咯。
1: 系要咁话啦，咁样好啦，我要大嗰、那个。
0: 我要靓仔嗰、那个。
1: 喂，好多人咧都话，喂，点解冇咧？叶德娴
0: 系哇。有人话你哋两位美女啊，搞错晒啊！人哋嘉义妈妈系十月初五的月光、啊，
1: 系咩？唔系八月十五咩？
0: 哎呀，你哋真系过分啊！有人话咧，点解冇阿淑仪姐嘅？
1: 淑仪姐系黄淑仪，系漏到黄淑仪。有人问又点解冇阿毛舜筠啊？系啊，毛舜筠都系噶，
0: 系 Mira 嘅御用阿妈。
1: 系啊 ，Mira 所有人嘅阿妈都系佢嚟。
0: 系啊，仲话诶，有人话大家姐一定赢晒啦，唔系啊，大家姐而家系做嫲嫲啦，已经唔系做妈咪啦。
1: 但我仲系个心境咧，好似做女咁样嘅，系、
0: 哎、
1: 啦，我仲系中意啲靓仔同埋后生嘅小鲜肉。有人话咧，李思琪咧就系呢一个吓，即系资深型妈。有人话咧就系咧啊呢一个啊龚慈欣咧就系慈母型妈。咁有人话咧，薛家燕就系开心型妈。
0: 嗱、有人话咧，我最中意嘅御用阿妈就系朱咪咪，佢温柔起嚟咧，又真系好温柔；佢巴辣起嚟咧，又真系好巴辣。闹起仔女上嚟咧，又真系佢搏气搏唔佢唔到啊，好似我阿妈咁啊。
1: 有人话咧，仲有白欣姐啦、梁顺燕上等人、夏萍姐同埋苏杏璇，旧时都系御用阿妈嚟噶。
0: 系啊，嗱，有人话咧，如果系电影嘅话咧，就一定要拣金燕玲啦。
1: 有人话点解唔拣钟慧冰？仲有陈秀珠啊？
0: 哦，咁啊，佢唔系钟慧冰，唔系御用阿妈，系呢个现实好妈，
1: 私家阿妈。喂，数榜啦，
0: 数啊，第三位。第三位就是好开心的 LG 咪咪。
1: 朱咪咪真的估不到咁多人揀
0: 喎。是啦，我真吓一跳啊。
1: 是啊，好多靚仔都好鍾意佢㗎。继续。
2: Number two, 第二位。
0: 第二位呢就是呢个无线嘅御用阿妈 E 卢远恩。
1: 卢远恩 Madam Low 呢真係呢係一个一等一嘅好演员啦。唔用佢啊，你真係笨啊。
2: Number one, 第一位。
0: 哇，第一位 A 呀，深入民心何媽李思琪。
1: 思琪姐一叫我话买年金，搞到我都想买年金添啊。
0: 你仲未买呀、
1: 啊、我未呀、啊、我啲钱都係留返去自己私底下收埋好啲。係呀、啊、希望大家要锡阿媽吓，知唔知呀？
0: 一定要啊。
1: 唔該晒你李姑，拜拜。
0: 拜拜大家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行径。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和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到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1,7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24蚊，升53蚊；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02蚊。华虹宏利148.8，跌6毫；建滔积层板37.18，跌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3，瑞士法郎9.607，澳元5.478，加元5.572，新西兰元4.537，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蚊，跌5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05美元，卖出4,0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啦，屯赤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处理好，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咁仲有就系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重复设想就是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队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对出一段是特别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多车，龙尾近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阳。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刷新一切100分，
16: 我哋有丰收。
17: Hey, 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maker。

0: 经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作曲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弟，温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都7月24号星期五的三五成群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少喺度啊。
2: 嗱，讲旅行咧，我哋间唔时喺个节目里面都会有提到噶嘛。咁不过咧，可能一啲相对比较另类少少嘅一啲旅行啦，或者旅程啦，我哋就好似比较少啲讲嘅。
0: 系
2: 一嚟咧，我哋好似就冇乜自己体验过。系啊，二嚟咧，身边啲朋友咧，可能去嚟去去咧，都系比较即系可能啲近近地嘅地方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比较大路啲，都系希望食买玩，轻轻松松咁样啦。而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呢、這、一个喺我愿望清单里面咧，即系新增嘅一个地点，即系云南啦。
0: 云南成日、
1: 哦、
0: 都会讲，
1: 你会想去啊？
2: 系，
0: 你想系旅儿国啊？定系点咧？
2: 唔系旅儿国，而系咧云南咧，原来咧喺六月去到九月嘅呢一个时间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季节。
0: 即系唔系春夏秋冬呢四季，
2: 雨季其实就系严格嚟讲就落雨落得好劲啦。咁我谂阿摄可能有睇过嘅《中华一番》有冇睇过？
0: 有嘅有啊。
2: 阿天怡有冇印象？
1: 有听过，但我冇睇过应该。
2: 因为咧《中华一番》咧，其中里面有一个桥段咧，就系话佢同一个咧即系厨师比赛。咁喺比赛嘅过程里面，大家就要整一个锅，跟住嗰个即系落势力嗰个厨师咧，佢就用咗好多山珍。新海味啊，嚟到去熬嗰个汤，跟住熬嗰个煲咁样啦。咁而咧呢一个嘅即系主角咧，佢就系用一啲菇菌嚟到去熬嗰煲汤。咁最尾嗰煲汤咧系鲜味过嗰啲山珍海味嘅。
0: 哦，咁所以你就觉得就系即系喺呢段时间，因为落雨落得多啊，
2: 系
0: 即系咧喺嗰个即系。森林入面呢一定有好多呢啲菇菌出咗嚟嘅。
2: 因为唔係淨係咁樣講啊，因为呢
0: 连啲屋都有菇菌啊，歐到你想講係咪
2: 喺雲南呢直頭係有一个叫做野生菌王國嘅美誉。
0: 喔
2: 好勁嘅係啦，勁到呢
1: 好似 chocolate factory 咁樣，
2: 係
1: 但佢係菇 factory
2: 係啦，
1: 係菇菌 factory。
2: 因为我喺度揾緊有啲咩得意嘅地方可以去，或者係有啲咩得意嘅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可能有啲咩得意嘅活動啊，各樣嘢嘅時候咧，其中咧有好多呢一方面嘅片咧就彈咗出嚟，就係好多人咧特登走去雲南嗰度咧去食菌。
0: 嗯，
2: 系啊，咁而佢嗰个食菌嗰、那个菌咧，其实系超级多嘅，嗰、那个数量系讲紧话当地咧系有900多种野生嘅食用菌，
0: 嗯，
2: 系占全国嘅 90% 以上啊。
0: 但系你咁样讲一讲咧、你又即系我条筋，我真系都想去感受一下。
2: 哦，你都有兴趣
0: 啊？就系为咗想食菌咯。
2: 系啊，
0: 因为我自己即系啲好中意煮嘅餸菜入边啦，即系西餐入边，
1: 系
0: 我其实好中意煮呢、這
1: 个菇类啊。
0: 菇类嘅意大利饭或者系菇类嘅意粉嘅，
1: 即系点解咧？
0: 因为可能系
1: 中意佢个口感定系其实系
2: 有种
1: 煮嘅时候有种香味噶。
0: 首先我觉得佢易整啦，系
1: 啊，好易熟啊嘛，
0: 好易，同埋
1: 冇乜技巧。
0: 个技巧我自己会觉得我容易掌握啲啊，即系头先中意摆啲菇，
1: 你烧嘢食啊，就咁牛油金菇已经好食啦，系咪？
0: 系啦，冇错，
1: 你唔使落任何调味喎，劈个牛油，跟住就系金菇，食纸包住，
0: 系，
1: 跟住就已经觉得哇！
0: 因为咧，有段时间咧都几情迷黑松露嘅，咁当然咧，我唔系有钱到系可以买一片片磨
1: 嗰
0: 种啦，
1: 系嘛？
0: 系啊，咁当然就买黑松露酱啦，咁跟住然之后试过好多次，
1: 但有人话咧，嗰啲黑松露酱同埋黑松露油咧，
0: 争好远嘅，
1: 唔系啊，其实基本上都系同冇系冇分别嘅，即系佢净系做嗰种味啊，佢其实入边系根本可能连黑松露都未必。有喺入面咁樣
0: 囉，
1: 即係唔好講多與少，係零呀、直頭。
0: 因為其實可以睇到嗰個嘅招紙入面，你會知道啦咁樣。咁出去食飯嘅時候細個唔識啦，即係覺得話嘩炒蛋都加黑松露。
1: 好威呀、
0: 忌廉湯都加黑松露。因為我細個我係做過嗰啲嘅餐廳快餐廳㗎嘛。
1: 黑松露炒蛋㗎嘛。
0: 咁你嗰陣時就係、本身個忌廉湯你當賣10元咁樣啦。
2: 係。
0: 嘩黑松露忌廉湯要20元。
1: 一
0: 杯。跟住然之後你仲要係攞嗰啲咩呢，攞一啲熱餃羹啊。個super size個，你唔好撥咁多啊！你唔好撥咁多啊！
1: 但其實那些不會是真的黑松露來的嘛、
0: 即當然好像頭先天爺你這樣
1: 說，但是什麼來的，它都是一粒粒的，為什
0: 麼？其實它都是一些黑松露的醬來的，只是
1: 醬來的，
0: 所以其實由細到大
1: 都叫你不要
0: 筆那麼多，但我自己員工餐的時候就趁它不為意，
2: 不得了，
1: 大概
2: 不多，
0: 所以就由細到大就是黑松露這個字在我腦裡面其實很深印象的，但是 research 的時候究竟它趁什麼煮東西吃是最好的話呢，其實它因為它本身都是一些菇菌類的東西，所以其實原來它加上菇菌類是 最出到個味嘅，
2: 係係啦，係
1: 所以成日有呢個 combination 嘅西餐又真係
0: 係啊，
2: 嗱雲南係有嘅，有即係、
1: 有黑松露，
2: 我唔知係咪 exactly 黑松露係點啊？松露一定有啦，即係因為佢嗰個品種係可以好廣泛噶嘛，可以係未必係歐洲人食開嘅嗰一種黑松露啦。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係在於咧，佢你去到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揾一個熟路嘅人。去帶你去，
0: 即係佢就嗰只，佢就嗰只豬，
1: 係啊，因為揾豬去揾黑松露都難，
2: 係啊，因為咧當你認真去了解過點解要去雲南食菌類嘅時間、你一定會知道咧，就係咧你去雲南食菌咧，你一定要有三熟。
0: 啊、三熟，
2: 三熟係啊，熟係三熟嗰個熟啦。
0: 熟 okay、
2: 有三樣熟你一定要有嘅，或者一定要識嘅。第一，你要對嗰啲菌類咧嘅種類要好熟悉，因為對於我哋啲普通人咧，我諗阿攝應該係喺我哋裏面嚟講最叻㗎啦，已經。咁但係你當你
0: 面對我都係識習慣啫，
2: 當你面對咧，你去到嗰個地方嗰、那個嘅、即係賣呢啲菌類嘅市場，你見到嗰啲嘅攤販一擺就已經講係有成廿幾三十種嘅菌類嘅時候，你根本就唔知道究竟邊一種打邊一種，應該要點樣整，應該要點樣處理。而第二樣嘢咧係乜嘢咧？就係、要知道即係嗰啲菌煮得熟唔熟，
0: 即係煮幾耐係咪？
2: 冇錯，因為咧裡面賣緊俾你嘅嗰啲菌咧，其實有一部分係有毒嘅。
1: 哦，可以咁噶？
2: 系啊，
1: 咁 casual 嘅，好似讲到
2: 系啊，好 casual 啊，系啊，
0: 要唔要毒菌啊？唔系毒品，系毒菌，
2: 毒菌啊！因为佢讲紧第三个熟系咩咧？就系、去医院嘅路你要熟。
0: 哦、哇，咁即系玩命，
2: 有少少呢种咁嘅感觉。因为佢
1: 我记得以前睇过一个新闻，类似系我唔记得系咪云南嘅，总之类似就话嗰期好多。菇菌咧生出嚟啊，唔知系咪
0: 即系
1: 当
0: 造啊嘛，
1: 系啊，跟住话有啲民众咧，真系食咗之后，即系冇谂过系有毒嘅，咁就觉得啊咁多唔好嘥食啦，跟住食咗之后又好多人送咗去医院啊嘛，
2: 系好夸张，
1: 系即系一次过，因为同一阵嗰一区好多菇菌生出嚟啊，跟住好多人送去，
2: 唔知边啲有毒，
1: 系啊，有啲就系有幻觉有性咁样啊，就系所以要去医院度啊，
2: 系啊，佢就系话咧喺即系云南当地，
0: 唔系话无辜，
2: 佢话喺云南当地嘅人咧食咧，其实佢哋都会预咗。有機會，
0: 即係佢哋自己都
1: 會唔會太黑酷啊？咁
2: 係有少少嘅，但係咧，
1: 我意思係佢如果呢個產地啊咁盛產呢樣嘢，佢唔係應該有一啲專人或者佢哋普遍都。即係識得分嘅咩？
0: 但其實可能會唔會其實隨時隨地突然之間又會有隻新菇出咗嚟咧？
2: 其實嗰、那個
1: 新品種
2: 嗰、那個類比你當係好似食河豚咁樣啊！你明知可能食河豚，如果佢處理得唔好，其實有機會出事出問題嘅。咁而佢哋咧係講到明話嗱，例如呢一隻係有毒嘅。咁你只要煮到佢超級熟咧，就會冇事噶啦。即係
1: 但係你都要簽生死狀嘅，如果你食嘅話，係咪咁？你嗌全熟都要簽生死狀。
2: 因為佢嗰種毒係未去到話真係可能攞你性命咁樣啦，又或者有啲有我冇睇到啦。可能或者嗰啲人唔敢試啦，佢就話咧有機會會出現幻覺啦，出現可能一啲即係吐瀉啊嘅嗰一啲嘅情況會有機會會出現嘅。咁所以咧，當大家要去買嘅時候，點解我一開始就講話你一定要揾一個熟路嘅人帶你，就係因為佢第一佢會幫你去篩選到邊一啲嘅品種係可能相對個毒性冇咁勁。即係就算可能你食咗，其實我最多都係肚屙啫咁樣，咁你有得篩選啦。第二就係佢知道喺邊啲地方揾到呢啲嘅，即係可能係廚師揾到呢啲嘅鋪頭可以買到呢啲嘅。即係菇菌啊，各樣嘢咁樣。咁而第三就真係佢識路帶你去醫院咯，係啊，即係
0: 陪診服務
2: 去理解。
1: 一條龍要。
2: 係啊，咁而其中有一種菇菌咧，我覺得咧幾得意嘅，佢個名咧叫做見手青。
0: 見手青，
2: 你見佢個樣咧冇乜嘢嘅，你當真係好似普通我哋平時喺街市買到嘅嗰啲打邊爐嗰啲菇咧，嗰、那個類型嗰個樣嘅，即係又係白白地啊，啡啡地啊咁樣啦。
0: 即係似蘑菇咁嘅樣，定係似啲雞髀菇咁嘅樣咧？
2: 我諗似蘑菇加雞髀菇啦，係、即係蘑菇個頭，雞髀菇個身，係成嚿咁樣嘅。咁而咧佢就咁睇個樣咧，好普通嘅啫。咁但係咧佢個名咧叫見手青咧，原來係有啲關係。佢就係咧，當佢一處理佢，例如可能你一切佢嘅時候咧，佢變咗青青藍藍咁樣嘅。
0: 哦，即係
2: 好有毒嘅嗰種感覺係。
0: 即係一
1: 見到都覺得自己中毒啦。
2: 係啊，嗱，我俾你睇下佢嗰個圖啊，即係佢就係切嘅時候咧，
1: 佢
2: 就會
1: 有啲壞，
2: 係啦，變壞咗啊，
0: 發毛嗰啲 blue cheese 咁樣，
1: 係啊，
2: 但係咧，佢話當你去到嘅時候咧，當地人咧好多時候都會推介你食呢一隻。
1: 點解咧？
2: 佢話係真係特別好食，係好好食嘅。
0: Hee 以為中毒嘅入門，當底啊嘛，
1: 入門級中毒。
2: 係啊，佢話係好好食嘅，但係呢一個係真係有啲毒嘅，係啦。咁所以你要煮到好熟先好事。佢係好笑嘅，佢係睇好多片咧，佢訪問嗰啲廚師咁樣啦，啲廚師啊，沒事沒事。没事，没问题，没问题，咁样
1: 煮汤一点就可以了。
2: 系啊，咁讲煮汤就没问题啦，煮汤就没事，没事，没事，咁样即系佢哋系会咁样去讲咯。咁同埋你见佢哋煮嘅过程咧，佢哋都真系好谨慎嘅，即系可能例如油炸过一轮，跟住又要水煮，水完煮完之后再炒咁样嘅，即系佢真系要煮到嗰个菇系彻底熟透，佢先至够胆俾你食。
0: O K，
2: 系啊，
1: 我觉得有阵时就系、是、即系你系嗰、那个。地區生活啊，即係有嗰樣嘢存在㗎啦，即係你由細睇到嗰樣嘢大啦，就係即係譬如菇由細到大都係食菇㗎啦，都係知有毒但係可以煮熟佢嚟食㗎喎，你就冇嗰份即係覺得哇咁都得咁啊！我哋呢啲即係可能比較城市啲係大鄉里，就會覺得哇咁都使咁樣，就有呢種感覺咁。
2: 有唔係有數據㗎？因為咧即係嗰啲傷亡數字咧，其實佢哋有統計。
1: 乜但有咁啊？我又覺得有陣時你又會好主觀，即係睇下佢係邊笪地方咁樣咯，係咪？即係某啲地方可能你對佢信心係強，即係即使嗰樣嘢話俾你知係
0: 有
1: 毒，係啦係啦，有危險，但係煮熟啲冇問題。你可能對嗰笪地方呢方面專業知識嘅人比較有信心嘅，咁你咪放心食咯。但係可能有啲地方你真係冇咁有信心嘅時候咧，你一聽到就已經覺得咪搞我咁咯，
2: 有啲驚驚地咁
1: 樣。咁嗰個
0: 傷亡率啊，
1: 傷亡數字
2: 係
1: 點咧？
2: 係嗱，根據嗰個數字咧，我見到最近嘅佢就係2021年嘅時間，咁佢就話咧雲南咧係發生600多宗咧食用呢一個嘅野生菇菌咧中毒嘅事件嘅，咁啊導致到咧大約有2000多人咧中毒啦，大約有20多人係身亡嘅，
0: 哇，
2: 係真係因為
0: 2000多人有事，跟住20人身亡，
2: 係啊，
0: 1%，
2: 係啊，所以其實係啲人係為咗要食嗰個嘅鮮味。佢哋真係願意
0: 睇地方啦，1% 呢個諗法係咪啊？
1: 好主觀，
0: 好主
1: 觀
2: 啊！係啊，咪同埋始終即係呢一種嘅嘗鮮嘅活動咧，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有獵奇心態嘅人咧都會有興趣。我咧，你問我，我係夠膽去。試下一啲相對冇咁勁毒嘅菇嘅，係啊，我夠膽嘅。
0: 即係有，
1: 你本身係咪菇 lover 先？
2: 我都係嘅，我都
1: OK
2: 嘅，係啊，我特別係最中意食係草菇，
0: 嗯，
2: 係啊，最中意食草菇。
1: 草菇我就係諗起草菇妹妹啫。
0: 我中意食菌咯，即係當然菇菌其實大家都可以話即係好類近
2: 啦，同源啦，係
0: 啊，牛肝菌咯，我中意食。
2: 哦，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咧，當你去到嘅時候咧，你除咗睇呢一啲嘢之外，你喺個市場度，你仲可以睇到就係話嚇呢嚿嘢賣緊嗰陣過10000蚊嘅呢一嚿嘢咁樣，你唔知係咩嚟㗎，但係你成嚿好似嚿泥咁樣，但係話俾你啊，呢嚿嘢好貴㗎，10000蚊㗎咁樣，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新奇嘅嘢，你有機會喺嗰個地方睇到。
0: 兩日一夜雲南。齋食菇，
2: 又你，又你，行
1: 行由早食到晚，
0: 唔係，
1: 叫我蘇緊，唔係，由早食到晚，包你唔中毒，
0: 係啦，即電話一不發。有咩事入醫院呢？係啦，
2: 係
1: 直送，
0: 直送，
2: 直送，
0: 3日2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城巴一架967号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无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30，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的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8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8，跌5.1；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5元，跌10.2；智谱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华虹宏力149.3，跌1毫；建滔直层板37.56，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89美元，卖出40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太子始创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呢一段啦，去深水埗方向仍然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至于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嘅全线，以及系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嘅行车线啦，就全部解封啦。重复多次现时嘅封路位置啦，就系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啦。至于去深水埗方向就全线解封，以及系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嘅行车线都系解封咗噶啦。咁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仲有后些少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嗰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喺灯打士街。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嗰段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喺制冰厂对开。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咁加上后车少啦，近住胜利道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中九龙诊所。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街路街车多，龙尾水渠道；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就广东道。仲有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啦，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繁忙噶，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喺比华利山别墅近住水泥厂嘅出入口对出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啦。
8: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14: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3: 阿哲，
14: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3: 阿哲。
14: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3: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5: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6: 三成群
17: ，Search Engine。
18: 今日我哋有翻嚟放暑假嘅Chantel啊 ，Hello 你好
19: ，Hello 你好。
18: 以前我见到Chantel做嘢嘅时候，我做 MC， 佢做嘉宾咁啦，我仲见到咧系佢爸爸有跟埋佢一齐出event，所以我头先忍唔住问佢，咦，爸爸而家仲系咪会跟你，系咪唔使噶啦咁样？
19: 佢都有时会跟嘅，但系就少咗咯。因為而家都長大咗，咁佢就覺得哦，有啲嘢都可以自己 handle 到咁。
18: 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有阿爸跟住都幾好呢？會唔會？
19: 其實都會㗎，好似唔知啊，好似有啲安全感啲。
17: O K， 但有冇 rules 嘅？即係例如可能係邊啲就要跟，邊啲就唔使跟，又或者邊即係同佢傾清楚嗰、那個即係實際情況係點？
19: 其實係佢得閒就會，
18: 或者嗰個 show 佢想睇啊。係
19: 啊係啊係啊！
20: 佢貪唔貪玩嘅其實佢，因為中唔中意成日跟你出去就哦想睇邊個 artist 洗 show 咁。
19: 係啊，佢就會話，今次我都跟嚟啦，因為點解？因為我想睇邊個邊個，但唔係睇我嘅，好似係啊，係啊。
18: 可唔可以講一個你阿爸會捧場嘅 artist 俾我哋知道啊？
19: 佢會捧好多有星夢嘅人咯，即係如果星夢只我一個，因為我哋有時幾個一齊出 show 噶嘛，咁佢就會嚟咯。
18: 哇，咁好
19: 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好 support 我啲朋友嘅。
20: 我知係刺探軍情啊，即係睇一睇咧，即係阿女啲同袍咧，佢表現成點啊？
17: 佢啲 friend 係點嘅咧？
20: 係啦，覺得阿女都係最勁嘅，下次可以唔使嚟啦。
18: 你唔好諗到阿 uncle 咁樣機心得唔得？
20: 佢愛心啊，係啊，佢愛自己阿女嘅心。
18: 但係媽咪咧，媽咪就反而好少會 係咪出嚟跟住你一齊出現
19: 咧？少咗好多啦，媽咪就真係，
18: 佢就真係低調啦。
19: 媽咪好低調，同埋佢都係可能比較啲大啲嘅 show 先會嚟啦，即係譬如演唱會啦，咁嗰啲佢就會嚟咯。通常係有得坐低去慢慢睇欣賞嘅，佢就會嚟咯。
17: Okay, 但係咧，新生代嘅即係可能歌手啊、artist 啊，佢哋咧，即係可能佢啲爸爸媽媽咧，自己本身都會係 friend， 會唔會喺你哋嗰個界別，可能你即係好熟嘅嗰班，佢哋自己啲爸爸媽媽都係哦，自己有個 group，、
20: 爸爸會、媽媽會咁啊？
17: 係啦，會唔會都有呢啲嘢嘅咧？你知唔知道？
19: 好似比根賽嘅時候有，之前咧有個演唱會就係 Felix， 佢喺內地有個演唱會，咁我媽咪都有問啊 ，Felix 個媽咪去唔去啊？如果去嘅話，我哋一齊咁咧，即係佢哋會喺度傾呢啲嘢咯，跟住就會話啊，一齊食飯啦咁樣咯，係啊，
18: 即係好似學校嗰啲，
19: 係啊，
18: 家
19: 長
18: 會
19: 啊，
20: 佢哋自己喺草地度玩緊嘅時候，啲家長就喺側邊 high tea 緊咯，傾下未來，傾下前途咁樣。
18: 其實上週去咗外國讀書之後咧，嗰、那個 pattern 咧，大家都知嘅就係、是、啊，你讀書嘅時候就好專心讀書啦，但係一到放假嘅時候咧，就會即刻飛翻嚟香港，又會即刻有歌出啊，或者有唔同嘅 event 會出現。我就話呢個 schedule 係咪公司同你好緊密聯繫？就係、是、到差唔多就要錄歌啦，你就算喺嗰邊，可能定係可能翻嚟香港嘅時候會錄定一啲作品，再因住唔同嘅時間去派咁樣咧。
19: 我諗而家有少少唔同嘅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喺新西蘭讀書咧，未必有咁多即係好專注音樂做嘢嘅一啲人啦，或者好。即係熱愛拍嘢嘅人，咁我喺大學咧就遇到好多中意音樂啦，即係professor 又係，即係佢哋都好熱愛音樂啦，跟住有啲拍即係電影、微電影嗰啲好勁嘅，咁我所以咧就好多嘢咧都變咗可以喺 New York 度做到咯，
18: 咁即係話係你哋自己做噶咯，
20: 即係自發性去玩啊，
19: 都係噶，咁我再同公司去溝通咯，但係都有好多嘢都可以喺 New York 嗰度做到，所以就唔一定係翻到嚟先至做咯，
18: okay.
19: 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最有效率嘅方法，
18: 同埋有啲似 agent 嘅角色啊！你又同公司咁樣傾完啦，跟住又同翻啲同學講嗱，我哋要咁樣啊咁樣。
19: 係啊，
18: 我哋得幾多 budget 做嘅咁樣。
19: 我諗係都幾，因為我啱啱出咗呢首歌，即係《想飛之內心獨白》咧，其實。嗰、那個MV 嘅 production 都係喺美國，即係紐約嗰度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我第一次咁樣，即係同同學溝通完之後，再同公司去溝通咯。即係呢個運作，我覺得都第一次啦，但我都覺得 efficient 嘅都。
20: 但係佢哋知道你嘅身份之後，定係其實？在你旁邊那些氛圍，其實每個人都卧虎藏龍的，其實
18: 每個都是 artist
19: 我覺得都有少少是這樣，因為我讀那科原來都幾多 artist 的，
18: 有讀那科的你才
19: 去是啊是啊，即是我現在讀的 music business， 那在那個 major 裡面都幾多 artist 的身份的人咯，即是他們未必是真的上曬榜嗰啲，但係佢哋都會自己曲事偏監，咩都自己做咯，
18: 都係美國嘅定係其他地方都
19: 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有一個係拉丁嘅，係佢俾我印象好深刻，因為佢都拍好多自己cover 啊，跟住自己錄音啊，自己作詞啊，因為我哋都有一科咧，有一個 class 我哋係要自己咁樣咩都。全部自己包辦，即係曲詞編監，全部都自己做咁樣，咁、
17: okay.
19: 所以就有好多好 talented 嘅，我哋都聽曬佢哋嘅作品，我心哇好勁喎，大家都好勁喎。
20: 我等我買係你隻歌，等係香港版權先。
18: 可以買 demo 啊，係有可能可以。
17: 做乜不停喺度收歌咧咁樣？
18: 咁但係如果咁講，即係其實而家上車可能你自己都可以曲詞編監噶咯，如果咁講嘅話，因為係你嘅學校嘅 task 嚟噶嘛。
19: 嘗試緊啦。同埋都學緊，因為有啲嘢都要即係學，例如 mixing 啦，呢個係我仲拿捏，即係喺度學緊嘅，即係呢個都好難去做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入咗學五年啦，加上我大學又有讀啦，其實都有啲知識嘅，都 OK 嘅。
17: 但我好奇嘅係咧，即係我哋細個時候做嗰啲 project 咧，都係自己玩嘅啫嘛，即係你唔會後面有個公司 back up 住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刻就係你就係有個公司可以即係一齊去即係合作啊各樣嘢啦。你係會用？ 我哋不如做一个学生嘅 project 嘅角度去揾佢哋啊，定还是诶，其实咧我有啲 job 可以俾你哋做，有冇兴趣一齐 join 啊？咁样系点咧？其实。
19: 其實我覺得是in between 呢兩樣嘢咯，因為好多同學咧，其實佢哋都好 talented 啦。咁我成日見到佢哋 IG， 哇！你哋拍得咁靚，不如我又揾下你咁樣。咁同埋佢哋已經喺嗰度噶啦嘛，咁我就唔需要特登又話啊，為咗要快點樣，我要飛我公司嘅 crew 過嚟拍完之後就翻去可以播啦。咁仲快嘅方法就係、是、其實我隔離屋已經係一個讀 film 嘅人，係真係噶。我拍 MV 呢個導演就係隔離住我隔離嘅啫。
18: 敲門。
19: 敲門
18: 唔係借豉油嗰啲咯，
17: 係咯，唔係借面啊，
18: 可唔可以借你嘅才能啊？
17: 借條箍啊！
19: 我係 message 咗佢話啊，其實我住隔離嘅啫，即係佢係住 A， 跟住我係住 B 咁樣咯，單位咁樣，所以我就喺我住隔離嘅啫，你有冇興趣幫我拍咧？咁樣咯，
18: 好正啊！即係佢哋可能成個裝咧係可以做曬佢所有碟嘅嘢咁樣，即係由作曲啊到mixing 啊到拍 MV 啊各樣嘢，甚至乎可以你話有咁多即係 artist 喺度咧，又可以。crossover 嘛，
19: 系啊，可以噶，其实
18: 系啊，即系所有嘢都可以，佢哋个当就自己做晒咁啊。
20: 我想问一下呢一种嘅生活系咪真系超级多姿多彩咧？因为我回想翻我自己嘅 U Life 咧，我除咗打麻雀同踢波同打机之外咧，
18: 即系揿隔篱房个门都系打牌系嘛？
20: 系呢一种啦，咁但系上听佢喺嗰边就真系。完全是跟他工作和事業有關係的嘛，是突然間很拉拉靚的件事，可能好像是。
19: 我覺得是很多姿多彩，因為我經常覺得大學呢，即大家讀緊自己喜歡的東西呢，其實是大家都會想分享多啲，講多啲，即係比起可能中學讀緊書咧，啊，真係唔好提啦，呢一科真係搞唔掂咁樣咧，即係而家咁樣係好大分別，大家都會想分享多啲，同埋想contribute 多啲咯。咁我有一個同學唔係讀同一科嘅，但係佢又係讀 mixing 啦、production 啦、recording 啦咁樣，咁所以有時咧，佢都係住喺我樓下嘅啫。咁我有時又會落去同佢即係唱下歌、寫下歌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最開心嘅位置，即係大家嗰個興趣咧，大家都好 passionate 咯，即係好似大家都可以交流咁樣。
18: 係呢、這個係咪算唔算係你夢想中嘅大學生活啊？你有冇想象過係咁嘅？
19: 係啊，梗係啦，即係大家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又好似有一個共同嘅興趣咁樣咯，即係好熱血咯。
20: Okay.佢哋呢個生活其實已經係拍戲嚟㗎，係
17: 咯，
18: 可以拍一套戲
20: ，High School Musical 嗰啲咁樣，咁你而家
19: 變翻嗰啲同學，即係拍電影嗰啲，
18: 應該拍一個好似作橋咁樣咯，跟住幾年之後你自己睇翻，應該會覺得幾正嘅呢一個。
17: 係，但係好奇嘅係，有冇啲係你唔中意做嘅部分咧？即係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好正㗎嘛，
18: 係咪即係同錢有關啊？呢個其實係學啲乜嘢嘅咧？要係。可唔可以略略講下
19: 你講 music business
18: 係啊係入邊嘅 accounting
19: 哦入邊嘅 accounting
18: 定係你唔係㗎你個 accounting 啊另外
19: 我個 accounting 係一個必修嘅
18: OK
19: 但係佢就冇專注係做 music business 嘅 accounting 咯因為其實我爹哋媽咪都係accounting 出身嘅，咁咧佢哋成日同我講，你得噶啦，你會遺傳咗啲即係 accounting 嗰啲基因噶啦咁樣。跟住我想講，其實真係唔係咯，真係唔係咯。我最後尾 final exam 我係攞得60几咁樣啦，因為我嗰一日，因為我每一次 accounting 考試咧。都是前一晚冇瞓嘅，即係我瞓唔著啊。
18: 係，
19: 我瞓唔著，因為好緊張，好緊張。咁所以我每一次都係好眼瞓咁樣去做呢份卷。咁到最後尾嗰份卷咧，我又係即係有啲蒙查查咁樣啦，所以就錯咗好多嘢啦。咁其實嗰啲學嗰啲嘢都好 basic 嘅啫。
18: 係，
19: 但係我咧就真係我個腦咧係對數字好唔得嘅，咁所以就咁。
20: 你就睇音符嘅啫嘛。
19: 係，我真係唔得數字。
18: 如果喺做碟上面，你覺得係咪咧？工作啊，做歌係咪你都對數字唔敏感嘅咧？或者呢啲嘢最好唔好俾我搞啊咁樣。
19: 最好冇俾我搞咯。
18: 但係你呢方面 music business 佢當中會唔會牽涉到一啲即係呢啲所謂製作上嘅 budget？ 預算是不需要的。
17: 財務上的東西。

0: 唔係屬於個歌手，個歌手可能就係屬於如果佢寫嘅首歌，咁佢就會有 songwriter 嘅 royalties， 佢就會有嗰個 copyright。如果佢係淨係唱片公司，即係 master recording， 又係另外一個 royalties， 即係原來佢要買曬呢度全部先至係歸佢咯，唔係話你唱就係所有版權都係你嘅咯。
1: 哇！佢學呢啲好有用喎、
2: 啊。係啊，遲啲
1: 冇人可以呃到佢喎、啊，從此公司都唔可以即係水到佢、啊。
2: 你攞份合約嚟睇下先，咁咁啱㗎，唔得喎。
1: 我知道拉係邊個嘅喎。
2: 我即刻打去 New York 揾個 neighbor 啊！
1: 你唔可以大，你唔可以大佢啊！真係，因為佢真係識嘅
2: 而家。好，咁了解咗Chantel 喺美國嘅生活啦。咁當然其實佢仲有好多嘢，可能佢 fans 或者佢啲 friend 都未必知嘅。
1: 係，亦都好想知嘅，所以我哋邀請咧 Chantel 參與我哋嘅。你 search 唔到，俾一個 keyword 我哋，就估佢一件事或者一個小習慣嘅。
0: 三五成群 ，search 我唔到。我 keyword
2: 系猫。同你喺嗰边读书住有冇关系嘅咧？
0: 冇关系嘅。
3: 个人习惯定系咩咧？
0: 个人习惯咯。
2: 啊，我知啦，即系我有阵时都一讲猫咧，就以为真系实体一只猫嘛。可能其实咧，佢嘅电话铃声啊，或者可能佢闹钟啊，就系喵嘅猫叫啊。
1: 哦，
2: 系啦，一听到猫叫就哇会醒噶啦。
1: Good try， 我覺得呢個係。
3: 但會唔會係啲 common 啲嘅嘢嚟㗎？即係例如係即係係嗰啲一遇到啲乜嘢唔開心事啊，有啲咩煩惱嘢啊，吸貓就會冇事啊嗰啲人。
0: 咩叫吸貓？
1: 誒佢冇養貓啊，好明顯。
0: 哦，
1: 即係成個頭中落只貓度。
0: 哦，
1: 佢唔係喎，
0: 吸貓。
1: 我懷疑 Chantel 係咪遇到某一啲事，我唔知係開心啊定唔開心啊定好緊張嘅事咧，佢係會喵。即系好似咧，安抚自己，安抚自己，喵，冇事嘅。我哋三个又冇人近啊，个方向
0: 完全唔近咯。
3: O K， 咁倒翻转头估啊，佢系好憎猫嘅。
1: 有冇啲 tips 啊？有冇啲 tips 俾我哋？或者有啲方向？
0: 冇咁极端嘅，
3: 冇咁极端，
0: 冇咁极端嘅，
2: 但系都系喺讨厌嗰个方向嘅。
0: 类似啦，
1: 我知，
2: 系
1: 佢其实系对猫敏感嘅。系啦，可能咧，即系一见到猫，啲女仔通常就好得意，好得意。佢系
0: 我系弹开，
1: 系啊，
2: 真系你对猫系敏感，
0: 我对猫系极之极之敏感，即系
1: 净系猫，
0: 诶，净系猫，
1: 即系狗系唔会，
0: 狗系唔会，
2: 佢系属鼠嘅，
0: 唔系我系属狗嘅，
1: 但系我系属鼠，我好中意猫，
3: 所以
1: 净系对猫嘅，
0: 我唔知，因为如果有一个养猫嘅人佢行得好近咧，我就会。開始有啲敏感咯，
1: 你
0: 即係就算而家冇嘅，而家
1: 保持佢嚟先，
3: 因為佢係有養貓
1: 嘅，然後又好想整蠱佢，即係睇下手睇下佢會有咩反應先嘅
2: 喎。你會有
1: 係咯？有咩反應啊？
0: 會打下黐流鼻水，隻眼會開始飆眼水痕咁樣咯。
3: 你係真敏感喎，似乎
0: 真係敏感㗎。
3: OK， 咁即係其實嗰啲咩貓毛啊嗰啲各樣嘢，其實都會令到你好容易會
0: 係啊係啊，
1: 但係好得意喎，因為狗都有狗毛啊嘛。
3: 嗯，
1: 但係佢。對狗又冇事嘅喎，
3: 係
0: 我聽人講係因為貓有一種粉喺佢哋嘅皮膚嗰度，
1: 哦，
0: 係
1: 可能你對嗰個物質係係咁啊。
0: 其實我係幾多年前咧，我諗有冇八年前都差唔多，咁我就去我同學屋企啦，佢。屋企咧就有六隻貓，咁我應該係嗰一次就 activate 咗我個超級過敏咯，
1: 係
0: 係啊，
1: 咁你嗰次係
0: 腫曬，
1: 腫曬翻屋企，
0: 即刻翻屋企啊要，
1: 係
0: 係
3: OK， 咁但係而家即係可能你身邊有冇邊啲即係好好嘅朋友，哦佢哋係真係好中意貓嘅，你見到佢啊唔好意思，我唔可以同你擁抱啊，sorry 啊真係咁樣，
0: 我好似冇同一啲有貓。或者好鍾意貓嘅人做朋友
1: 呢個係 criteria 之一囉
2: 慘呀會唔會啲合作伙伴即係 Amy 導演啊 Crew 啊或者係寫歌作歌嗰啲人啊
1: 自己一個名單第時要 screen 過囉就係
2: 係呀 dog list 同埋 cat list 囉
1: 係呀屋企養貓嗰啲唔可以做 Crew 囉
2: 但係你唔係可能你身邊啲同學都即係你美國嗰邊即係養貓養狗嘅都好 common 囉係咪
0: 唔係宿舍唔養得
2: 哦
0: 係呀所以就暫時冇呢個問題
3: 係但你點睇即係貓征服呢個世界呢件事係囉因為而家係大家都係咁講
1: 一條好超現實嘅問題
0: 我覺得好似 AI 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和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1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20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1，跌4.8；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4.8，跌10.4；智普1231元，升60元；中芯国际71.2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5.6元，跌8.2；华虹宏力149.4，冇升跌；建滔直层板系建滔直层板37.68，跌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5，瑞士法郎9.605，澳元5.478，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99美元，卖出4,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预期天气恶劣啦，未来两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多班分别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去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以及系上海虹桥站嘅多班列车系会取消，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跟住再同你跟進翻太子始創中心對出嘅交通意外啦。現時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去旺角警署。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基地始創中心對出嘅交通意外啦。現時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去旺角警署。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機港島入口，告士打到東行過海龍尾接近灣仔運動場。

0: 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中环军营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新之城都比较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广东道。在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
5: 开卷落主持郑正行，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6: 阿哲，
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6: 阿哲。
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8: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9: 三成群
10: Search Engine，
11: 繼續有Chantel姚卓菲喺度嘅。咁啊，今次翻到嚟香港啦，又有你嘅新歌出現，就係、是《想飛之內心獨白》呢一首歌。其實係幾時開始製作嘅咧？係咪就係話美國讀緊書嘅時候已經可能係你有啲 demo 喺手已經揀定嘅咧？
12: 其實係上年大概10月、11月。左右的這個時間，那我就碌下碌下個 demo file， 就找到這一首歌。它的 demo 名是《最美麗的風景》，它是用普通話去唱的，那我就覺得嘩好吸引啊，它的 demo， 即是它那個 chorus 呢，哒哒哒哒哒，那個樓梯的一個 melody， 我就覺得嘩好聽好聽，那就拎了這個 demo， 那就跟公司說啊，我覺得挺有 feel 的，那之後就找了作詞人啦，陳心瑤老師啦，咁跟住就好似10月尾就錄咗咯。
11: 你呢個 demo 有冇俾其他同學都聽下，問佢哋意見嘅？
12: 好似冇，但我有周圍問屋企人啦，都好似有問過啲 fans，
11: 即係喺網上面，
12: 好似係實體咁樣俾佢哋聽。
11: 我翻香港嘅時候，你就開俾佢哋，你會咁樣啊？咁好嘅，
9: 粉絲福利喎呢個係。
11: 但係佢哋係咪多數都話好聽啊，好聽啊，好聽？你唱咩都好聽嘅咁樣。你點憑佢哋嘅反應去判斷啊？究竟呢首歌好唔好咧？佢啲人會唔會中意咧？咁樣
12: 其實都要睇下佢哋中意聽啲咩類型嘅歌咯，都要睇一份詞嘅。有時即係可能佢哋中意我唱啲比較正面嘅，咁我就會向嗰個方向咯。
11: 追夢嘅歌其實有好多噶嘛，我哋廣東歌都。咁今次喺 Chantel 身上，你有冇自己去表達啲咩故仔或者 message 係你想陳星瑜老師可以幫你帶落去歌詞入邊嘅？
12: 即係雖然我哋冇好 directly 咁樣去溝通過，即係我哋想要乜嘢，但我哋嗰個正面嗰個方向咧，其實都好一致嘅。我哋就係想講，其實追夢呢個旅程咧，一定有好多人想打低你，或者有啲壓力係俾咗自己，有想放棄嘅時候。咁但係我好中意一句歌詞就係、是誇張的氣流沒法不竭力向上，即係講其實就算有更大嘅氣流，我都要繼續去飛咯。咁同埋我成日覺得追夢呢樣嘢唔需要攤曬出嚟俾人講，即係俾人聽我要向呢個方向，或者我要追夢，或者我想放棄，即係所有嘢講曬俾人聽。我成日覺得有啲嘢咧擺喺心入邊，自己知道，跟住自己為自己打氣，跟住就繼續去咯。即係唔需要太過去講曬出嚟俾人聽，咁所以呢個就係自己嘅內心獨白。其實因為就係嗰段時間，我就係遇上差唔多嘅嘢，即係差唔多嘅難關，所以呢首歌其實就同埋份詞啦，就係寫中我嘅心聲咯。
9: 你話遇到嘅難關係嗰陣時係應該喺美國讀書嘅時候，
12: 係啊，就覺得 好似同事有啲距離啦，跟住可能身邊嘅人就會同我講話啊，你其實你唔應該去讀書啦，或者你應該專心讀書，即係好多好矛盾嘅聲音啦。跟住開始又會質疑自己啦，係咪其實唔應該走去讀書咧？係咪應該即係 focus 喺事業度咧，或者點樣？即係都會有呢個矛盾喺度。咁但係呢首歌就正正係俾咗一個勇氣俾我，就要繼續完成埋我嘅學業。學更多嘅嘢，同埋好好珍惜喺嗰邊嘅友誼啦，一啲知識啦，跟住再翻嚟香港繼續拼搏。
11: 咁最後走出嚟係純粹自己諗通嘅啫，定係都可能有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講過一啲説話係，咦，好似點醒咗喎，明咗喎，突然間又。
12: 我覺得係自己都有點醒自己嘅，就係有啲嘢唔好諗咁多，想做就去做咯。因為有好多時候就係自己俾自己嘅壓力嚟嘅。咁有好多無謂嘅思想咧，其實係唔需要諗咯。我就係嘥咗好多時間去諗呢啲嘢，我係可以做到一啲嘢去維持人氣又好，乜都好 connect 翻我嘅事業同我而家嘅生活，即係喺外國嘅生活。咁其實我可以做多啲嘅，咁所以就諗通咗咯。
11: 有冇講過㗎？你頭先嗰啲説話以前同阿爸阿媽？
12: 有冇點樣傾？其實都冇，我好少同佢哋講我心入邊諗嘅啲乜嘢，所以佢哋成日都係要透過啲訪問先知道。係
11: 係咪因為你係家姐啊？你覺得？
12: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有啲嘢咧，我可以自己解決到，或者係我知道唔應該咁樣做咧，我就都唔需要同任何人講咯，即係因為我知道總有一日我係會解決到，或者係同咗啲人講咧，佢哋都會叫我唔好咁樣諗，咁我真係咁樣諗啊嘛而家，咁所以你叫我唔好咁樣諗，我都即係我都冇啲咩可以做到咯。
11: 有冇將呢種感覺帶落去今次呢首歌度咧？喺錄音嘅時候，其實呢啲都係你即係叫做追夢嘅過程入邊嘅感受嚟嘅喎。
12: 我覺得錄音嘅時候咧，其實都一路都會有個情緒，因為咁啱嗰個時間就係遇上呢、這個，即係我都叫佢少少做樽鏡位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嗰陣時候都已經有呢個情緒噶啦。咁更加可能自己都會聽翻呢首歌嘅時候，我都會有少少同自己講啦，自己諗啦，就係、是、其實歌詞都講得啱嘅。佢話纖纖的羽毛啦，即係其實我哋喺呢個全個世界入邊，即係我自己又唔係即係唱得最好，其實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分子嚟㗎嘛，就係、是、呢個世界嗰度。咁但係一定會有好多聲音，一定有好多阻住你去追夢嘅一個一啲嘢啦。咁但係都要繼續向前，所以都是為自己去打氣咯。
11: 咁 Randy Chow 又點樣去即係叫做幫你將呢種情緒發放出嚟咧？今次
12: 我諗喺錄音嘅時候，佢冇乜特別去指點我嘅情緒，因為我本身已經係
11: 有啦，
12: 自己係啊，咁佢就執多啲我嘅咬字咯。
2: 因為講得英文太耐啦，係啊，少講廣東話喺嗰邊係咪？
11: 係咪有關係啊？有冇關係啊？
12: 我覺得都有少少關係。
11: 你有冇考慮要出啲歌咧？可能啲中間會有啲英文可以唱
12: 啊？有啊，
11: 有嘅。咁可能係一個優勢喎。
2: OK， 咁其實頭先即係上頭都有提到啦，就係話呢首歌嘅 MV 咧，其實係佢即係啲 friend 啲朋友一齊
3: A 座
2: 嘅朋友
11: 喺美國拍
2: 嘅。係咪呢件事一開始？即係可能有咗呢首歌嘅時候，就即刻諗，不如我真係揾我啲 friend 去做啊，定還是係，機緣巧合底下，佢原來佢識拍嘢喎，不如試下啦，定係點嘅咧？
11: 同埋佢係應該少數咧，即係出道冇耐啲 MV 全部都係喺外地拍嘅咯。
2: 啲幾又靚喎，
11: 之前又喺紐西蘭拍，今次就喺美國拍咁樣。
12: 係，其實我係覺得呢首歌一定要喺外國拍嘅，我唔知道點解，
3: 因為你想飛出外國係嘛？
12: 空曠啲，即係可能個我想揾一啲即係大草地嘅地方啦。咁我知道 New York 咧，其實有即係城市就冇啦，但係你要上北啲咧，就會有啲比較大自然風景多啲嘅地方啦。咁咁啱咧，我就隔離屋就有個拍即係微電影都 好叻嘅一個year one 嘅學生啦。咁我就都有睇過佢啲作品嘅。咁佢喺我哋嗰層都出名係拍嘢好勁㗎啦。咁喺佢個科其實都好多人都讚賞佢話啊，佢拍嘢好勁，佢捉嗰個燈光係好犀利嘅一個學生啦。咁所以我就 DM 咗佢，就問佢可唔可以我哋去睇景，然之後睇你有冇興趣咁樣
11: 拍。
12: 係啊，
3: 咁你咪要解釋啲歌詞俾佢聽咯。
11: 需唔需
3: 要
11: 噶？
12: 要啊要啊。
11: I want to fly.
3: I talk to myself. I will not doubt to chase my dream.
11: 即係我使唔使去到逐句譯曬一個英文版本嘅歌詞俾佢睇啊？
12: 又唔使嘅，但我就寫咗一個大綱，即係嗰個歌詞嘅英文嘅大綱。因為其實佢爹哋媽咪香港人嚟嘅。
11: 哦。
12: 但佢就喺加州大嘅。
11: 哦。
12: 係啊，
11: 所以佢都係唔識中文嘅，
12: 佢唔識睇中文，佢唔識睇，咁所以就呢個都少少困難，因為同埋佢呢個第一個 MV， 佢人生拍嘅第一個 MV，
11: 係
12: 主要係廣東話，
11: 佢自己都估唔到
12: 啊。係啊，咁但係好多謝佢啦，因為佢都拍嗰啲 angle 都好靚，同埋都非常之優秀嘅。
11: 咁佢俾翻一個咩嘅大綱你咧？即係當佢你俾咗歌詞嘅大綱佢啦，佢俾翻一個乜嘢即係拍攝嘅大綱你？我覺得可以咁樣拍，咁樣拍 Chantel 喺呢首歌入邊。
12: 因為其實我哋拍嗰個內容咧，我都有同佢傾嘅。咁因為 New York 咧最出名就係佢個城市夜景啦，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少咗呢個元素。咁所以我哋就係講即係一個我啦，就喺城市嗰度，即係離開咗個城市，就去郊外嗰度追夢啦。即係郊外俾我嘅感覺就係再
11: 自由
12: 啲，係啊，再自由啲。咁最後尾就係翻去個城市，就係、是、其實雖然城市好熱鬧，好似好多人，好似好玩啲，但係我要去追夢嘅話，我都要去接受，即係有時會有孤獨嘅時候咯。
2: 但其實好誇張喎。如果你有睇過 MV 咧，其實佢裡面又有雪景啦、跟住又有即係一啲好誇張嘅、好遼闊嘅一啲大自然嘅景啦，跟住又有夜景啦。總之就係嗰個景色上其實係都幾豐富，係
11: 好靚啊！
2: 用咗幾耐時間去做咧？其實
12: 我哋少過一日，即係好多時間我哋都係揸緊車咯，因為都好多地方要去咯，即係啲景都個距離都好遠嘅。咁其實嗰一日咧，我哋冇諗過係會落雪嘅，即係因為前一日都係陽光普照啦，同埋嗰陣時係最終通常呢啲時間唔會落雪噶啦嘛。
11: 咁點算咧？你準備嗰啲衫又薄依依嘅喎，見到
12: 咁所以就好多人問我係咪 AI， 其實唔係 AI， 係真係落雪嘅咁樣咯。咁
11: 你見到嗰一刻係興奮先啦，定係擔心先？
12: 即係擔心啦，即係當大家都有羽絨嘅時候，我就係著住一件好薄嘅冇袖嘅裙就去係咯。
11: 請問當時你內心係諗緊咩？
12: 我的內心獨白就是可不可以快點拍完走
11: 是想拍完之內心獨白這個 MV 是
3: 公司即最開頭收到你這個決定說、即想找同學去拍的時候他們有什麼 feedback 呢他們
12: 其實都支持的因為起碼不需要再去
3: 飛個人去
12: 啊，或者點樣？
11: 係
12: 喎，係啊，即係成個團隊其實都已經係 based in New York 咯，咁所以就俾我嘅自由度好大咯，都好方便咯，同埋
2: 好方便。
11: 所以呢首《想飛之內心獨白》其實嚴格嚟講就係 Chantel 第一首即係自己統籌 MV 嘅作品嚟嘅喎，其實係
12: 都可以算係咯。我覺得溝通上面比較多啦，因為之前過往嗰啲 MV 可能都係公司同個團隊去溝通，今次就係我同個團隊去溝通，再同埋同公司去溝通。
11: 你 enjoy 做呢個角色咧？
12: 唔係幾enjoy，我覺得都 OK 嘅，都 OK 嘅。
11: 或者會唔會有陣時即係明明公司講呢樣，咁你同翻團隊講咧就扭少少字眼先，去翻我想去嘅方向先，又咁啊？
12: 都有少少嘅，因為都要就翻兩邊，
11: 係
12: 咁所以。講嗰個字眼都唔可以咁直接嘅，有時即係尤其是傾 budget 嗰啲咧，即係都 都要就翻兩邊嘅，就咁樣咯，係啦。咁、
2: okay.
12: 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 part of 學習嘅一個 process 嚟嘅。
2: 係。但其實嗰、那個即係點講咧，放手嗰樣嘢其實都幾誇張。即係例如你當好似一個家長咁計啦，佢不嬲咧就同開個小朋友一齊去露營嘅。而家個小朋友話俾聽，我想我自己去啊。我想自己同啲 friend 去露營啊，咁佢會唔會俾啲 guideline 你就係、是、嗱你拍 MV OK， 你自己處理都 OK， 嗱你首先咧就俾啲嘢你參考，你跟住呢啲 format 去做啦，定係好啦，
11: 或者簡單啲有冇底線嘅、
2: 啊，
11: 即
2: 係
11: 講到明啊呢啲咁樣咧就一定唔得㗎啦，咁、啊、或者我哋一定要某一樣嘢咁樣有冇咧、啊？
2: 有冇呢啲嘅咧？
12: 其實就冇特別太多嘅，
2: 咁好大膽喎，其實
12: 都冇特別太多嘅啊，佢哋要求一定要有 New York 嘅夜景咯。因為如果唔係，大家都睇唔出係喺嗰邊拍啦。係啊，呢個
3: 就翻香港觀眾啦。係啊，
12: 呢個就係
2: 睇唔出，
11: 同埋有 New York 嘅 cheesecake。
12: 呢個就係唯一一個佢哋嘅要求咯。同埋因為嗰邊我哋其實有一個統籌嘅類似監製嘅人物，佢就係喺 New York 嗰度住嘅，亦都同公司之前有合作啦。咁所以都佢都有幫手嘅。
3: 今個嘅暑假七八月。就係、是、呢一首歌啦，之後會點樣呢？
12: 其實我而家已經錄咗兩首，我都係 New York 錄嘅，有兩首歌，咁都未出。但係呢兩首歌又係我好中意，好中意。一首比較正面啲啦，都係一首就係我中意嘅一個曲風啦。我都唔透露太多，但係好想希望可以出埋啦。同埋嚟緊八月尾都會開自己個人演唱會咯。呢個係都好 look forward， 同埋都需要啲時間去籌備。
11: 係，可唔可以預告下呢個演唱會大概個概念係點啊？或者長超係會唱乜嘢嘅歌呢？除咗自己歌之外咁樣。
12: 呢個演唱會其實就係同追夢都係有啲關係嘅。咁曲風方面呢，我都會唱好多即係、就是、有挑戰性嘅歌，即係啲歌可能我唔敢唱啦，或者有啲人都係覺得嘩呢首歌真係難唱到呢， live 係唱唔到㗎啦，嗰啲呢我都想挑戰一下。係啦，因為如果容易嘅話就大家都做到啦，咁就未必需要喺一個演唱會去 live 咁樣俾大家囉。咁所以我覺得係、okay. 我希望可以做到我嘅最好。
11: 期待嘅。嘩睇嚟你呢個暑假好唔得閒喎。
12: 係呀，
11: 好在大學係冇書嚟功課嘅。咁可以專心籌備佢嘅演唱會同埋宣傳佢呢一首新歌，但係呢首新歌係咪算唔算演唱會主題曲嚟㗎？
12: 又未必，
11: 冇咁樣安排，
12: 未必係咁樣安排，但係嗰個主題都差唔多，
11: 係想飛之內心獨白嘅。咁啊，多謝Chantel姚卓菲。
1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回来本港，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號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與條例同步生效，給各個部門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包括與內地聯合進行系統測試、試運和演練，確保各項運作和通關安排妥善完備。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谱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直层板37.72，跌2.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1美元，卖出405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喺九龙太子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行车线已经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墟街市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车龙去到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建华工业大厦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12: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11: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国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14: 我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鍾意啦。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7: 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18: 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暑假嘅时候啦，亦即係话呢，我哋呢一个三五成群入面呢，就会有呢个周友光杯普通话说港朗诵及拼音比赛嘅一啲得奖同学会上到嚟我哋呢一个三五成群说故事嘅环节嘅。
1: 咦呀，又开始热闹起嚟啦。
0: 係啦，咁我哋会由幼稚园组嘅同学开始嘅。嘩，简直係拉低我哋嘅平均年龄啊。首先呢，我哋会有朗诵幼稚园组嘅同奖得奖嘅同学，佢叫做魏嘉佩啊。嘉佩你好 ，Hello，Hello，
2: 我叫魏嘉佩，我喺息息园主办可乐幼稚园翻学嘅，我叫魏嘉佩，我在色色园主办可丽幼稚园上课的。
0: 嘉佩今日立咗个头嚟，你有冇见到？
1: 好靚仔啊！
0: 今日呢个头系边个帮你梳噶？我想问。
2: 妈咪。
0: 咁你去朗诵比赛咪都系梳呢个头噶？系，哇，有碌噶佢系。
3: 佢系行呢个沉默寡言嘅，系啊，好酷咁样咧，就系点头微笑咁样。
0: 系，不过我哋听到佢朗诵咧，佢又唔系呢款 style 噶，佢喺朗诵嘅时候咧就好有自信嘅，所以要问一下嘉佩先嘅咧，就系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一个朗诵比赛嘅？
2: 因为我喺屋企读，觉得呢首诗好好听，好有趣，所以我就。揀呢首诗去比赛。
0: 哦，咁即係过桥呢首诗係你自己揀㗎？
2: 我同媽咪喺屋企揀嘅。
0: 哦，咁你係咪所有其他诗都读一次先揀呢个，定係你一读呢一首就好鍾意啦？
2: 一读呢首就好鍾意。
0: 嘩，好决断，就呢一首。
1: 係，咁我想问下嘉佩呢，平时喺屋企係咪呢都係媽媽同你一起练习嘅多呀？即係一揀咗呢首诗，媽媽就同你一起练习啦咁样呢？
2: 两个都一起，
0: 仲有边个啊？除咗妈咪之外，
2: 仲有老师。
0: 佢哋两个分别教咗你啲咩？譬如妈咪会提醒你啲乜嘢啊？朗诵过桥嘅时候，
2: 佢会提醒我要读好啲。
0: 咁老师咧？老师又教你点样朗诵过桥呢一首诗歌啊？
2: 佢跟我妈咪一样嘅，
0: 一样嘅，好公平啊！同埋佢好识捞啊，即系千祈唔好讲两个女人唔一样嘅嘢，系啊，一样嘅佢哋，一样咁好。
1: 咁嘉佩，你系咪咧喺学校嘅时候，老师会同你练习噶？
2: 系。
1: 哦，咁你会唔会冇得放小息噶？即系同学仔有得玩，你就冇得玩，你要去练习咁噶？
2: 唔系，
1: 唔系嘅。
0: 咁系几时练习噶？
2: 朝早玩玩具嗰时都会练嘅。
0: 玩玩具嘅时候练，咁你咪冇得玩玩具咯？
2: 唔系，可以玩，玩一阵再去读去练习。
0: 咁你觉得咧，今次参加呢一个朗诵比赛咧，最好玩系啲咩？最难忘系啲咩啊？你？
2: 就系、是、读呢个儿歌，呢首儿歌好好听，同埋好有趣。
0: 系，我见你系咪有做啲动作噶？系，有边个动作你系最中意噶？
2: 呢首诗入边有个好似一桥一个桥嘅嗰个，第二句嗰时
0: 要做一个桥嘅动作啊？
2: 诶，
0: 咁呢个动作系你谂定系老师谂噶？
2: 老师
0: 谂嘅，咁你系咪一学就识噶，就记得噶啦？
2: 唔系，练咗十日，
0: 练咗十日
1: 咁耐，
0: 哇！呢条桥好难喎，睇嚟。但系你会唔会再挑战呢？你会唔会想再参加朗诵比赛啊？
2: 就想要。
0: 点解你仲想参加？
2: 因为呢首诗好好听，我先仲想要再参加一次。
0: 哦，咁但系如果下一次朗诵比赛唔可以再朗诵过桥，要朗诵另一首，你又得唔得咧？
1: 过河得唔得？
0: 可以过河得唔得？
2: 吓，过河
0: 系啊。好驚啊！過河，
1: 過河
3: 咩嚟嘅咧？
1: 新概念，
3: 冇橋點過河啊！
0: 同埋我冇聽過呢首詩喎、
3: 啊，可能係喎，另一首叫秋版咁樣。
0: 過獎咧，過獎得唔得啊？如果係，
2: 過獎
0: 係啊，練一首過獎得唔得？過氣咧，
2: 過氣
0: 係啊，佢第一次接觸咁多過字詞語，佢要撈一撈。
3: 可能過馬路會容易啲啦，
1: 係、啊、過馬路
3: 係啲
0: 咁樣。咁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阿嘉佩點解咧？你啲普通話咁叻嘅，我哋頭先咧聽你朗誦咧，朗朗上口咁喎。你啲普通話係邊度教你噶？
2: 老師同埋媽咪。
1: 咁嘉佩啊，我想問咧，你普通話咁叻啦，點解你會咁中意普通話嘅咧？
2: 因為柯老師會和我們玩角色扮演，還有故事表演、唱歌跳舞做遊戲。
0: 嗯。
2: 很好玩。
0: 咁我哋点样可以好似你啲普通话咁叻啊？
2: 我要请你们来我们的色色园主办可立幼稚园上课老师的课，好不好？
3: 哦，即系我哋再读翻幼稚园，
0: 同佢今日柯老师学普通话就会好似佢咁好咯。
3: 系
0: 几 sell 得佢啩？
3: 即系我哋系 entry level 啊，
1: 但系我哋超咗零有啲难。
0: 咁柯老师都冇话收我哋嘅，佢建议啫，即系揾一个好嘅普通话老师咧，对学习普通话咧会有正面嘅作用嘅。咁我相信系嘅，学咩都最紧要就系即系师傅领进门啊嘛。咁有个好嘅师傅咧就好紧要嘅。好啊。我哋有机会嘅话都跟柯老师学普通话，好冇？
2: 好，
0: 好，今日多谢你上嚟啊，嘉佩。
3: 诶，嘉佩，多谢师兄，系啊。
0: 嘉佩师兄咧，而家要为我哋咧演绎啊佢嘅得奖朗诵作品，就系《过桥》。
2: 过桥，王爷。数学题三四道，一排等号像小桥。做对了，走过桥。做错了，过不了。想一想，算一算，快快乐乐过小桥。谢谢大家。
0: 朗诵幼稚园组嘅银奖得主咧，就系我哋身旁嘅刘星瑶啦。星瑶你好 ，Hello，Hello， 系听讲你系一粒流星。为什么你会形容自己是一粒流星的？
4: 因为我的名字叫做刘星瑶。
0: 哦，但是星星有很多种的嘛，为什么你是属于流星啊？
4: 因为我爸爸姓刘。
0: 哦，好嘢好嘢，一份 get 嚟嘅原来。
3: 既然系咁就叫佢用广东话同普通话介绍下自己啦。
0: 个真名，
3: 冇错，
0: 同埋佢读嘅学校。
4: 我叫刘星瑶，我读宝良局金兴幼稚园度读书。我叫刘星瑶。我读宝良局金兴幼稚园大读书。
1: 咁我想问一下星瑶，点解你会咁中意即系参加一啲朗诵比赛咁样啊？
4: 因为我觉得我普通话朗诵好劲。
0: 你点样得知自己系好劲嘅？即系妈咪话你知啊，老师话你知啊，定系你见到其他同学，哎呀原来咁渣嘅，所以知道自己好劲咧？
4: 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啲发音好准。
0: 哦，咁你啲发音咁准系喺边度学翻嚟噶？系学校教你定系妈咪教你噶？
4: 系老师教我，不过有时妈咪走过嚟问我嘅时候，跟住我都会答。不过妈咪有时捉到我嘅发音唔准，佢都会矫正翻我。
0: 系，咁你啱啱开始学普通话嘅时候，系已经中意普通话，定系可能麻麻地咁样嘅咧？
4: 我本身已经由 K1 开始已经读，已经好中意，因为我觉得普通话嗰啲发音，如果学到可以同讲普通话嗰啲人商量到。
3: 哦，商量啊，系一定系倾生意啦。
0: 但系你身边有人系讲普通话嘅咩？
4: 不过有时我翻大陆嗰啲大陆嗰啲人系讲普通话。
1: 哦、但系星瑶，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会拣过桥呢一首诗歌啊？
4: 因为我觉得佢好有趣，而且佢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如果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0: 哦，你本身数学叻唔叻噶？但系
4: 数学叻
0: 叻嘅，哇！咁数学加朗诵都系你强项，唔怪之你攞奖啦。
1: 咁我想问一下你啦，今次呢个比赛边个帮你帮得最多？你最想多谢佢噶？
4: 我最想多谢系我嘅陈老师。
0: 系，点解要多谢陈老师呢？
4: 因为佢系我第一位普通话老师，喺我读 K1 嘅时候，陈老师就发现我好大胆咁上台，跟住佢就一直鼓励我。在他的鼓励之下，我攞到好成绩。今次参加即有光的比赛，我想挑战自己，我想大大声咁讲俾大家听。
1: Okay.
0: 我都做得到，是不是？
1: 你可不可以送咗个奖俾老师？
4: 唔会
0: 啊。咁你要点啊？你要摆喺屋企系咪啊？
4: 摆喺屋企装饰。
0: 装饰。
1: 咁最后考下星瑶啦，可唔可以咧教下我哋咧点样可以学普通话学得好啲咧？
4: 要多听多说，每一个字都读准。
0: 哦，多听多说，
1: 每粒
0: 音都要读准。
1: 一想一想，
0: 我可唔可以唔识嗰粒音点读嘅时候嚟问你啊？咁
4: 可以。
0: 可以，好，咁你一阵俾得个地址我咯，知唔知啊？
4: 嗯。
0: 或者个电话咯，好唔好啊？
4: 好。
0: 好，咁我哋一阵间有啲咩可以再请教阿星瑶，但我哋而家咧要听佢示范先啊！佢系属于咧我哋朗诵幼稚园组嘅银奖得主啊，就将会咧为我哋演绎佢嘅得奖作品《过桥》嘅。
4: 过桥，王爷。数学题三四道，底牌等号像小桥，左对了走过桥，左错了过不了，想一想算一算，快快乐乐过小桥。谢谢。
0: 嚟到朗诵幼稚园组嘅金奖得主啦，就喺我哋身边嘅陈咏瑶，瑶瑶嘅瑶瑶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陈咏瑶，我来自佛教陈策文康利幼稚园。大家好，我系陈咏瑶，我来自佛教陈策文康利幼稚园。
0: 哇，瑶瑶你把声好响亮哦！你平时有冇喺屋企咧，即系运气练声咁样噶，练自己大声啲咁样噶？
4: 有。
0: 点样练法噶？可以。
4: 啊！
3: 佢即场练一次俾你睇啊！
0: 你每朝起身就对住个窗咁样嗌噶啦，定系食咗早餐先啊？
4: 食咗早餐先。
0: 哦。
1: 食咗早餐先。
3: 佢阿同妈系争好远嘅，即系佢可能佢平时咧讲嘢
1: 运气。
0: 咁我哋问一下咧，瑶瑶，你今次咧参加咗呢一个朗诵比赛啦，系。

0: 话？
1: 有大佬同埋双手。
0: 哦，咁你有冇呢两件宝啊？
1: 有。
0: 我哋三个有冇啊？
1: 有。
0: 你觉得我哋有啊？佢觉得我哋有脑啊？好客气啊，真系。
2: 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一个人有两件宝咧，系咪老师拣俾你噶？
1: 系。
0: 系。咁老师话，你读呢个人有两件宝嘅时候，朗诵出嚟嘅时候咧，要注意啲乜嘢啊？点先可以好听啊？
1: 要注意停，仲要大声，仲要有高低音。
0: 哇，好多嘢喎，佢求其讲已经讲咗三样咯。
3: 系啊，咁我想问一下你比赛过程里面有冇啲咩难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1: 我一开始我咬字唔清楚嘅，系老师一遍又一遍咁样教我嘅。
0: 你每日有冇话练习几耐咁样噶？
1: 每日翻学都要练嘅。
0: 咁练几耐啊？每次？
1: 平时我哋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
2: 哇，好惨啊！呢个真系寒窗苦读啊！
3: 咁你咪冇得玩咯？
0: 系咯，你咪冇得玩咯？你睇住人哋玩。
1: 我读完就有得玩噶。
0: 哦，但系你玩少啲，你有冇觉得自己好惨啊？
1: 唔会，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啲、哦，
0: 比玩仲好玩，好哲學啊！呢樣嘢，咁你真係好中意朗誦喎，係咪啊？
3: 係。咁啊，瑤瑤咧，佢普通話好叻啦。嗱，我哋三個啲普通話就麻麻地嘅。
0: 係啊。
3: 你會唔會可以都教到我哋有冇啲咩方法或者有啲秘訣學普通話學得好啲嘅咧？
1: 因為需要每天練習，還要每天聽。才会读得这么好
0: 哦，每日都讲同埋听系咪啊？
1: 系。
0: 好啦，咁我哋都学下瑶瑶呢一个方法咧，就系多听多讲，希望咧我哋嘅普通话都可以变得好似你咁好啊，好唔好啊？
1: 好。
3: 跟住落嚟，我哋可以听下瑶瑶为我哋演绎《人有两件宝》。
1: 人有两件宝，作者陶行知。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不用脑，学习学不好。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谢谢大家。

听过有啊，满听月亮代表我。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三五成群再同大家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住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至最低。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比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 部分港股售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跌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5，澳元5.481，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7美元，卖出4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咧，较早时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白石坳。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港铁站嘅慢线系有意外啦，车龙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开。提一提大家就是高铁的消息了，因为预期嚟紧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和上海虹桥站的多班列车会取消，乘客请留意和可以注意官方网站的消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较早时观塘协和街上行近住同仁街，因为曾经有坏车，一带是比较车多的。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反方向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咧都是稍为繁忙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咧，车龙系排到去接近天后宫。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和锦田绕道交界的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 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嚟到星期五啊，7月24日嘅苏动音乐。
1: 哇、哦，
2: 星期五啦，系咪我哋而家？
0: 系 happy happy happy。
2: 我头先咧，我一路都即系我一路都瞓醒嘅时候，我哋通常咧咪要谂下我哋讲咩。
0: 系啊系啊，即系嗰日嘅 opening， 我哋有个题目咁啦。
2: 咁跟住咧，我明明今朝咧，我系记得自己有嘢想讲噶，但系咧。我擘大眼佢就冇咗啦，所以我怀疑咧系我发梦嘅时候谂到一啲嘢，但系果然我个脑系发梦嘅时候最有用。
1: 我怀疑咧，你自从加入咗苏动音乐之后咧，惹上咗我嘅习性啊，
0: 冇觉好瞓。
1: 就係成日都會唔記得咗嘢咯。以前我認識你嘅時候，你唔係咁噶，
0: 一開始咯，係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
1: 師兄啊，
0: 係啊，
1: 唔係咁噶，
0: 你唔可以黐佢咁多噶，呢個人
1: 會傳染噶呢啲。
2: 哎呀，坐開啲先，即刻搬開張台。
0: 但係你有冇發現，即係你啱啱嗰個狀況啊？即係話其實你瞓緊覺嘅時候，你個腦都 function 緊去工作緊啊嘛。你有冇試過都以前就係咁樣咧？有啲嘢日頭或者你臨瞓前做唔曬，然後你瞓覺嘅時候個腦幫你做埋
1: 嘅。咦，我有冇分享過我以前入行嘅經歷啊？我嗰陣時入行咧，因為我係嗱而家都唔怕講啦，即係因為我嗰陣時做第二個電台噶嘛，咁嗰陣時我仲係做啲operator 嘅工作啊，即係操控嗰、那個 panel 嘅操控員咁樣啦。咁嗰陣時就要跟唔同嘅節目啦，亦都有唔同嘅時段，有時可能係通宵更，有時係朝頭早更咁樣啦。咁通宵更咧。對我嚟講咧，個壓力係細啲嘅，因為通常通宵更大家都係即係比較超啲嘅一啲時段，咁啲嘢就冇咁頻臨啦。好啦，嗰陣時咧，我最怕就係翻朝頭早更嘅，朝頭早更第一就係要好早起身啦，六點鐘要翻到公司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後你又知道朝頭早嗰啲嘢咧就輕輕含含咁樣發生噶啦，即係交通啊、新聞啊。每一日嗰啲新聞報道啊、報紙啊、剩啊、credit card 啊，好多嘢嘅。
2: 你諗到諗唔到嘅都會喺嗰陣發生。
1: 係啦，總之打曬仗最亂咧，通常都係朝頭早嗰幾粒鐘噶啦。
0: 正常啊，
1: 係
0: 啊。
1: 咁跟住然後咧，咁加上嗰陣時啱初出茅廬啦，有好多嘢又唔叻啦，又唔夠醒目啦，咁所以經常都會俾前輩教育我嘅。系咪好好听啊？教育吓，即系闹啦。
0: 佢用咩方法教育啊？就闹啦，
1: 直接闹啦，真系好严格。以前啲嗰啲，即系而家都有继续睇呢一行嘅，但系啲前辈系好严谨嘅对我哋。咁我觉得系好，而家谂翻起真系好嘅。有
0: 你试下咯，你试下对你啲后辈严格咯。
1: 边敢啊？而家
2: 有啊，有
1: 改变职场大佬。
0: 系你试下教育下佢咯。
2: 今日先有朋友问我做咩呢度鱼嗰度鱼，唉，知咩事啦？
1: 哇喂哇，好严重嘅指控啊！這個
0: 就
1: 唔好亂講啊！
0: 你自己嘢唔關事啊！我上開遊輪，我咩都唔知啊！我哋知翻到嚟有個人隻眼瘀曬啊！係
2: 啦，唔知咩事啦，
1: 好嚴重嘅指控啊！呢個我講咗，我冇做任何嘢啊！
0: 啲 artist 問咩事話，我唔知啊！我啱啱遊輪翻嚟嘅啫，你問下其他人啊！
2: 唉，真嘢唔講啦！
1: 我唔知有冇自己撞親定係點啊？
0: 跟住就 claim 工傷啦，係嘛？嗰啲碰瓷黨嗰啲 friend 啊，
1: 係啊係啊，
3: 咁滯就弱傷㗎，哎呀咁樣，
0: 自己直播室。揞咗个头，跟住之后嗌咯，嗌出去咯，咩都唔讲，揞住块面喊咁行出直播室，
1: 再加多句，真系你啊，
0: 劲有 drama 嗰啲咧，自己整伤完之后，
1: 我冇事，唔好拉住我，
0: 但一句都唔讲，
1: 我冇嘢啊，
0: 直播室道门开咗，啲人望入去得你一个人，
1: 哎呀，我冇受到任何委屈噶，
2: 哎呀，
0: 哇呢啲劲啊，如果你真系有一日做呢件事，
1: 呢啲 drama queen 啊，犀利啊，
0: 值得放喺小点子度出啦呢啲。呢啲就係佢啲咩 DJ 日常咁啊，跟住之後就拍呢啲
1: 冇人敢入行啊！
2: 睇完之後，
0: 啱啦，冇入嚟爭飯食啊嘛！
1: 咁啊，呢一行應該又冇去到咁慘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前輩都鬧得好勁。咁有一段時間咧，我每逢咧翻朝頭早更嘅時候咧。我嗰一晚即係尤其朝頭早間你一定會瞓得特別唔好嘅，因為你調唔切個生理時鐘㗎嘛，你可能會成點零兩點都碌嚟碌去輾轉反側都瞓唔著，又驚自己唔知醒喎，但又逼住自己喂快啲瞓啦，得返三粒鐘，得返四粒鐘瞓㗎呀，冇時間瞓㗎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呢，通常越大呢啲咁樣壓迫感去逼自己瞓覺嘅時候呢，我通常就會發夢㗎啦，因為我平時算係少發夢嘅人嚟嘅，咁通常壓力大啲就會發夢，一發夢呢就會夢見自己 做錯曬啲嘢，即係好真實嘅個情景，你係真係望住自己好似喺個直播室嗰度，跟住哇又 dead air， 又唔知播漏咗啲乜嘢，跟住又俾個前輩煎你一巴，即係冇煎你一巴啦，即係鬧你啦。
2: 佢認咗啦，佢認咗啦。
0: 係啊，咁當年佢就隻眼淤咗個人啦。
2: 係
1: 啦，跟住然後又喺度唔出聲嗰啲咯，
0: 跟住又推開直播室度門衝出去喊啦，
1: 跟住又有人行埋問我做咩嗰啲啦。
0: 因為我都試過㗎，有好多做電台嘅人應該都試過啱啱嗰種夢啊，即係我就算冇叫做好嚴格嘅前輩啦，嗰陣時都嚴嘅，但係我發現呢件事係就算近年都有㗎，即係嗰啲係我哋有個 digital playout system 啊嘛，
1: 係啊係啊，
0: 長期唔知點解咧喺個夢裏邊拉極都拉唔到，拉唔到係咁 dead air 咗超過一分鐘，總之所有嘢都出唔到街，跟住就嚇醒咗咁啦。
1: 最 worst 嗰啲嘢就會喺夢入邊發生。
0: 呢啲係過去一年內發生嘅夢嚟㗎，呢個係。
1: 有冇試過發夢喺直播室嗰度唔小心忍唔住急得滯？赖咗，
0: 我呢个唔使发梦，我现实中有，现实中差啲啦，系啦，啊或者有阵时系翻电台跟住塞车，即系发梦，发梦塞车，跟住你无论点样都翻唔到去电台咯，用所有方法。有啲人就系话你梦里边，即系我哋呢个 scenario 就系即系迎合翻我哋工作嘅啫，拉翻阔啲就系你喺梦里边。你永遠去唔到你嗰個終點，就代表咗一樣嘢咁啦。咁我哋嘅
2: 好多潛意識
0: 係啦，即係我哋嘅終點就係fly翻電台啦，或者我哋要achieve 嗰件事就係我哋要播到嗰條聲咁樣啦。即係你 achieve 唔到，中間點兜都唔得。總之佢可能代表咗一個意思咁樣啦。咁呢一種夢係我諗好多人即係我哋做電台應該有發過噶啦。咁但係咧，我都幾多夢我係記得噶。早幾日我嗰個夢我先記得啊。就係、是、我教 Moon 聽點樣用佢首歌嚟打碟、
1: 我以為你教 Moon 聽唱歌啊，但你
0: 唔係教佢唱歌有啲黐線嘅，
1: 唔係發夢啊嘛，係黐線啲噶啦。
0: 我仲記得係唔知係咪月亮代表我咧，定係另一首歌，跟住就話呢首歌打唔打到嘅，佢問，跟住我話都得嘅，跟住就唔知將個 intro loop 住，然後示範俾佢聽，嗱，其實佢有少少一啲咁嘅節奏咧，都可以打到碟嘅咁樣啦。呢、這個好記得嘅，
2: 好有畫面啊，
1: 暗示嗰啲嘢，我覺得咁多人。你都冇夢見，你就淨係夢見 Moon 聽。
0: 我都有夢見過公司其他。
1: 你唔夢見下我嘅？
0: 有冇咧？
2: 日日都對住。
0: 好似真
2: 係
0: 冇啊！係啊，真係冇啊！
1: 失望啊！
0: 好彩咋，好彩咋。如果唔係，
1: 就出事啊！
2: 日夜都要對住，哇！
0: 跟住，但係我發現亦都。啱啱講嗰個就叫 mild 啲嘅夢啦、我印象深啲通常記得嗰啲呢都係嗰啲恐怖啲嘅夢嚟嘅、即係例如發夢見過我女朋友即係我哋自己隻貓貓喺屋企百厭唔知跳咗啲咩度跟住之後就過咗身啦
1: 哎呀我都有啊
0: 望佢過身又有啦、
1: 哎、我都試過啊
0: 又或者望住一個相熟嘅朋友佢又係喺我哋喺度玩下玩下無端端跟住佢就從高處墮下咁樣望住啦
1: 你好唔鍾意嗰個朋友
0: 又唔係嘅
1: 定係嗰個朋友可能嗰排同你講嗰啲佢好大壓力嘅嘢咁樣
0: 都冇㗎都冇關事都冇㗎
1: 無釐拉更嘅
0: 係呀係呀突然之間你會發夢會見到一啲咁樣嘅畫面囉同埋呢嗰個有趣嘅位置就係你現實當中一啲咁樣比較恐怖嘅畫面你會避開㗎嘛但係夢裏面呢你係
1: 避唔到
0: 㗎你避唔到㗎唔知點解你係會望住
1: 㗎同埋呢喺個夢入面呢你越諗唔好發生嗰樣嘢呢佢就會發生㗎我唔知點解即係有啲人係可以 control 到自己個夢㗎嘛咁我就係嗰啲呢覺得自己可以 control 到個夢即係例如呢發嗰啲噩夢呢成日諗住喂搭架火車咁先算啦哎唔會俾小丑追呀咁樣跟住突然間就會出現嘅小丑仔嚟追你
2: 即係你諗唔會乜即係唔會你諗咗嗰件事會發生
1: 佢就會發生
2: 囉識分唔會同會㗎
1: 係
0: 呀即係諗咗小丑打咩交叉咁
2: 佢就出現小丑
0: 就出現小丑咁囉
2: 係會有呢一種你可能諗第二樣嘢例我唔知突然間諗唔到添呢個係心理學上有得解釋嘅一樣嘢嚟嘅就係你越叫你唔好做越自然就會做咗嗰樣嘢但係你所以成日都講話咩同人講嘢呢你唔好同人講唔好乜乜乜你要同佢講你要
0: 乜乜乜
2: 乜
0: 乜咁樣都係㗎譬如最經典嘅例子
2: 唔好喊
0: 唔好諗就大笨象啦咁樣
1: 就會諗大笨象
0: 你就會先諗一隻大笨象然後再同自己講唔好諗
1: 咁我識啦下次發夢諗有個靚女會出現咁樣
0: 哦 OK 咁你老婆囉
1: 係啦
2: 咁你擘大眼都
0: 見到啦唔使發夢見啦
1: 係啦一擘大眼又見到合返埋
0: 又
1: 見到
0: 哎呀幾咁幾咁開心
2: 果然係取得美人歸
0: 我都試過跟住你啱啱講嗰種都係控制自己個夢呢我都有試過類似係咁樣嘅 但嗰個係好 inception 嘅，就係、是、發緊一個夢啦，喺夢裏面覺得自己好醒目，誒、嗯、呢個夢嚟嘅啫。跟住之後咧就，
1: 哦你 sense 到嘅，
0: 係啦，我喺夢裏面呢個係一個夢嚟嘅啫咁樣。跟住話，誒、欸、我要醒啊醒到，一醒就喺翻自己嗰張牀度啦。跟住之後發現咧，嗰啲即係真係自己間房嚟嘅，所有嘢都係正常嘅。然之後嗰下咧，原來都係夢嚟嘅，然後要再醒一下，
1: 夢中夢中夢、
0: 啊，不斷夢咯，夢咗幾層咯。但係其實你以為自己控制到，但係又未控制得曬。
1: 明白，
0: 你以為自己喺間房度醒咗，跟、住再到你真係醒嘅時候，你先發現原來我頭先嗰個係假嘅。
2: 咁呢啲夢你哋會唔會覺得好擾亂自己嘅記憶嘅？即係覺得係咪、真係發生過咧，定係咩㗎？
0: 又唔會嘅，係瞓醒嗰下會攰啲咯。
1: 我試過真係有所謂 déjà vu 嘅感覺咧，就係、是、曾經即係都係一個心理現象嚟嘅啫嘛，就係、是、曾經你可能發夢見過一啲嘢，咁然後去到你現實生活再見到嗰一幕咧，你覺得自己已經做咗嗰件事啊！即係有時我會開始分唔清楚、就是，就係咦，我係真係做咗做過呢件事，定係我發夢嘅時候以為自己做咗咧？即係開始有少少咁樣溝亂咗，分唔到係啊！即係嗰啲 déjà vu 咯，
0: 係。但有亦都有種講法話 déjà vu 嗰種感覺並不是喺你喺夢裏邊見過，純粹你嗰一下個唔知個腦你
1: 呃咗你咯，
0: 打咗個 CH。呢、這個片段咁樣 block block， 即係嗰個比喻係咁啦，令到你以為呢件事你曾經見過，咁而你最終會歸咎於所謂曾經見過，就會覺得喺夢裏面，因為你唔係好記得所有嘢嘛。但係有一種說法就係話，其實未並不是真係你夢裏面見過咯。
1: 嗯，
0: 係啊，但係呢啲都好常會有㗎。
1: 同埋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發狂發同一個夢，但係我開始覺得係假嘅嗰樣嘢，就係乜嘢咧？啲人話發夢，如果你見到自己跳樓嘅話，或者可能失重嗰種嘅狀態咧、就係代表你個人長高緊嘛。有一段時間我成日都發夢自己
0: 有種失重
1: 嘅感覺，好似跳樓咁樣啦。我冇高過啊，但係問題係
2: 高咗。
0: 你俾人呃咗，我睇嚟調翻轉，可能有失重嘅感覺先至唔
1: 應該
0: 係
1: 讀書時期啦，都係中學打後開始間唔中就會發呢啲夢啦。但係我真係冇高過，問題係
0: 幾得意，
1: 好嬲啊！你有冇發過啊？
0: 我冇啊，從來冇啊。
1: 咪咯，你又咁高啊！
0: 所以你有冇諗過其實係發咗呢個夢一失重，失去咗
1: 矮咗，
0: 就矮咗啦，
1: 矮咗，可能調翻
2: 轉咗啲重量。
0: 係啊，你失去咗咯，
1: 可能係。
0: 係啊，跟住我屋企人都係嘅，有時候就會分享咧。我老豆咧就係到而家就算退咗休都好啦，佢緊張佢就會發夢去考試咯。佢由細到大，一有壓力緊張咧，佢就會發夢去考試噶啦。
2: 發夢去考試啊？
0: 係啊，即係去市場考試咯。個夢裏邊係。
2: 咁佢真係好大壓力。
0: 係啊，當大壓力嘅，所以我唔知即係聽下朋友啊，會唔會有呢種就係、是、有一啲夢係定時定候，你去到某一啲心理狀況之下咧，佢就會出現咯。咁但我就真係好少發夢係去市場考試嘅，但我嘅壓力嘅時候，佢叫做反映出嚟就可能去極都去唔到一個地方啊！
1: 我調翻轉係嗰陣時考公開試咧，尤其臨考嗰前一兩晚或者臨放榜嘅時候，會夢見自己考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咯。
0: 通常就調翻轉，
1: 通常就調翻轉，係啊！呢個講真啊，即係心入邊越祈禱就係你好想嗰件事發生啊嘛，但係你可能心入邊知道其實現實未必可能係咁樣，
0: 所以喺夢裏邊
1: 幫你完成咗啦，
0: 係啊，係啊，跟住同埋會喺發夢裏邊幫手諗。卷軸咯，我試過有幾次，係咪好黐線啊？就係因為我臨瞓之前，譬如我哋都仲未諗到啦，跟住就話聽朝瞓醒嗰下睇下會唔會諗到，跟住我帶住咗呢一個，我真係好想諗到佢嘅狀況之下，半睡半醒咁樣瞓著咗啦，然後喺夢裏面佢 keep 住繼續 run 緊，然後去到有一下叮喺夢裏面揾到嗰句卷軸想乜嘢嘅時候，嗰下醒咗，然後就攞嗰句咯。
1: 我
0: 試過幾次。
1: 你講完呢、這個，我記得有一次嘅體驗，就係咧呢、這個。是可以關我哋三個人事嘅。有一次咧，我總之嗰陣時係要幫節目諗一啲新嘅環節啦。嗰排好想揾啲嘢搞下嘅。有一次我發夢，夢見自己突然喺個即係喺個夢入邊諗通咗啊，諗通咗一件事，諗到一個好得意嘅環節，一個 segment。跟住我醒咗之後咧，我仲記得。嗰、那個 segment 係要點樣做嘅，跟住我好想攞返嚟同你分享啦，我覺得嗰個 segment 係 work 㗎，喺發夢嗰一刻覺得係好 work， 嗰條橋好新掂嘅，跟住然後返到嚟我再思前想後，跟住就諗唔係喎，其實都唔係好得咗，其實唔係好掂。
0: 我想知道大概係點
1: 㗎？我唔記得啦，而家已經。但係嗰一刻我好深信係得㗎，而我醒咗仲記得嗰件事係咩嘢嚟㗎。跟住最後我翻到嚟咧，其實我本身係有諗過要同你哋
0: 即
1: 係照講
0: 㗎。
1: 但系后屘自己再谂多两下，觉得唔系、啊，真系唔得咧。
0: 咁都系好最近嘅事嚟嘅，即系呢一年里边。
1: 应该呢一年发生阿桑加入咗之后嘅事嚟嘅。
2: 咁即系好近嘅事。
1: 系啦，但系真系后屘我就系再谂一谂，唔系咧，真系唔得。你讲出嚟一定俾，即系会做坏榜，因为我唔想俾阿桑觉得话你呢啲都攞出嚟讲
0: 啊。你咁真系巧啊！
1: 系啦，咁所以最后我就冇讲到嘅。系有呢啲噶会，
0: 系啊，一路里边会帮你去处理咗啲工作咯。
2: 系啊，
0: 其实你有冇谂过，我哋啱啱倾偈呢个时间都系一个梦嚟
1: 嘅。唔系啊嘛，
0: 大家听紧都
1: 望一望我钟先。
0: 我数三声，我拍手指之后，你就会去翻你瞓觉嘅地方。三二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就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4月时的高位为低。如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认为，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又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系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近住松柏朗，近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在车公庙路回旋处内曾经有一宗的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当中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仍然较长，龙尾去到城回对开。在九龙，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现时主要就是近住海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分叉位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观绕嘅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车多，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慢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方的车龙是排到去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一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Sean，Weekend 呢啲天氣話做咩好啊？
1: 呢啲天氣除咗陽光與海灘之外，仲會有一啲講唔出口嘅回憶湧上心頭，就好似盛夏細雨咁滲入我嘅軀殼。

Delta T 盛夏的细雨 这些青春心动的回忆会一直浮现，直到你的青春期就快收尾。

嚟自 Sophie 黄嘉怡嘅三张几。讲到尾，年龄都系数字嚟嘅啫。只要你身边有一班可以俾你抛开工作唔讲道理咁去扭计嘅老死，你依然可以系嗰个让闹剧重演嘅傻孩子。

0: Sandy 黎子峰，闹剧重演，做得老死，自然就唔会介意你又油腻又蒙住眼。
1: 有你知，望镜中那蒙住眼，乱翻乱啊乱到不合格，起散似番茄。
2: 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而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和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认为，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又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即系启瑞方向啦。近住 Mega Box 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啦，沿住观塘绕道排到去融凤书纪念中心对开。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转上观塘绕道嘅龙尾啦，就喺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之内。 喺新界啦，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快线有坏车，龙尾接近运头塘村。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就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车龙啦过咗新田交汇处，排到新田公路，跟住文天祥公园。之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即系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都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金钱村一段慢车；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龙尾分别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跟住松柏朗。咁青山公路后些少啦，跟住金钱村亦都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嘅車龍排到兆麟苑，同埋龍富路近住龍門居。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分別有清水灣道碧屋落斜去西貢，獅隧入口沙田，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9: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原来佢其中一个人生愿望咧，就系希望拥有自己一张啊全英语嘅大碟啊！今年咧如愿以偿啊，冯允谦 J 冯有呢一首新歌 Close to You。

0: 這個禮拜都是我們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創作人馮允謙 J 鋒的這一首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子高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秘好秘啊，好补啊！
1: 我等你表演噶都，
0: 表演完啦，表演完啦，我传咗波啦，
1: 都不得好睇。
0: 我插咗两下花之后传咗波到嚟啦，
1: 我唔知道插花扭咗去边，扭咗出界咁滞啦，
0: 会出界啊！总之传咗波俾你啦，
1: 嚟啊嚟！今日大音乐大秘宝啦，
0: 咁最近亦都有好多嘅 artist 又开 show 啦，又令到我哋又重温翻好多经典歌啦。跟住另外其中一位最近就同啲朋友讨论嘅 artist 就系关心妍嘅，系啦，咁因为佢好多、
1: 哦、你无啦啦讨论人哋，
0: 系啊，
1: 喺人哋背后讨论，
0: 我都想喺佢面前讨论，我冇办法喺佢面前讨论咁解嘅，系啦，因为讲紧其实佢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咁大家如果讲关心妍嘅作品，你就会谂起
1: 关家姐。
0: 咁就後期
1: 有
0: 後期啦，後期啦，後期。
1: 好中意呢隻歌
0: ，Smile 嗰隻碟啊嘛，如果冇記錯。
1: 但我知負擔不起，
0: 負擔不起係勁啊！
1: 越年紀越大，我越明白
0: 咩叫
1: 歌中意義啊！呢啲係要有歷練之後先會懂嘅。
0: 放生咧？
2: 我發現到個腦係有關心妍啲歌，但我唔記得佢啲歌嘅歌名，跟住我就一路喺度停咗。
0: 係啊，你一聽到你就會知道，哇，係啊，好熟悉係你嘅
2: 咁，
0: 你有心啦，
2: 係
0: 啊係啊，就我太強啊，
1: 哇！
0: 即管揭穿我，諷刺我毫無大志。
2: 我識
0: 嗱，係啦，你識㗎，好
1: 勁喎！咁你都聽得到佢唱咩？
2: 即管揭穿我。
1: 好大支，哇！都唱得好好多喎，喂
0: 喂，你唔好為咗攻擊我而讚啲唔應該讚嘢喎。
1: OK，
2: 全民都知道我唱得唔得
0: 嘅喎。係啊，即係佢係應該代表咗一啲人心目中嘅一啲過去嘅情傷啦。咁笑一笑個 party 咧，總之播咗關心妍一首歌咧，有女仔現場喊 cry， 然後 party
1: 真
0: 係㗎，真係。
1: 跟住邊一首啊？
0: 我唔記得咗係
1: 都係呢啲好入肉嗰啲
0: 嚟㗎，啱啱嗰幾隻我唔記得咗係放生定係好似係放生定我太強咧，即係總之
2: 我太過愛你，
0: 即係你會 click 中到啊，
1: 有啲係啊，有啲歷練啦，
0: 會 click 中到，即係佢係嗰個共鳴同埋大家即係冇辦法，每個人都有啲代表自己嘅
1: 係
0: 嘅歌啦，係
1: 你咧。
0: 我是人來人往啦
1: ，OK，
0: 係啊，但係我今日並唔係要介紹，
1: 你另一
0: 好似知噶，係啊，都冇嘢驚。
2: 呢個
0: 佢諗住攻擊，最慘咩？你以為可以攻擊到咩 ？Sorry， 攻擊唔到。
1: OK，
0: 係。咁但我今日其實咧講咁耐咧，我又唔係要介紹關心妍嘅歌。
1: 嚇！
0: 我要介紹嘅係 C 十二嘅歌。
1: 哦
0: ，C 十二係咩咧 ？C hyphen 十二啦，其實曾經關心妍有一個 project 嚟嘅，嗰陣時有出過。同名的一隻 EP 裏面有幾首歌嘅啫，咁但係嗰陣時佢推出嘅時候，我記得嗰時候好似入咗嚟電台㗎，咁一開始都幾神秘嘅。
1: 前輩，
0: 唔係你先我前輩，無論喺人生方面，你早我幾個月出世已經係我前輩啦。
2: 兩位都係我嘅前輩。係
0: 啊，互相傷害啊不斷。
2: 好險，我坐遠少少先。
0: 咁嗰時佢出即係 C 十二呢個嘅時候，係大家都估啊邊個嚟嘅咧，咁樣好神秘嘅。
1: 係
0: 咁但後屘就再慢慢揭穿翻有咩，究竟係代表咩啦？關心妍啦，其實佢仲包括埋其實成個團隊嘅。咁你睇翻 credit 會知道，譬如Carl叔嘅有份參與啦，跟住陳永謙有份填詞啦，你會知道佢哦，佢哋一齊走埋一齊做呢一個咁嘅 project。
1: 同埋嗰陣時 C 十二玩啲嘢係另類啲啊嘛，即係令到你會覺得嚇唔似關心妍之前聽開嘅嘢咁樣。
0: 係啦，同頭先我哋前面講嘅關心妍嘅歌係
1: 兩樣嘢嚟
0: 嘅，但係係有型嘅，我覺得。同埋我之前同關心妍做過訪問，佢都有講其實佢都聽好多唔同類型嘅嘢㗎嘛。嗰時幾年前做，佢話又鍾意聽 EDM 啊，係
1: 啊係啊係啊，
0: 所以佢不斷應該係去接觸同埋去想嘗試將呢啲類型嘅歌放喺自己嘅作品當中。
1: 對對。
0: 咁但係奈何大家都明白啊，可能關心妍呢一個嘅身份嘅時候，大家會 expect 嘅歌會係邊一啲？咁不如就搞個 side project 啦。咁啊，所以就有 C 十二出現。咁佢 EP 四隻歌其實都唔同風格，同埋唔單止係音樂風格上面，你會聽到真係有啲即係叫 dance music 多啲嘅，即係譬如揀一個死法呢啲啦，同埋佢當中探討嘅 topic 咧，亦都係唔係咁簡單嘅，係啦，即係 heavy 少少啦，我會形容。咁譬如我今日揀嚟呢只 EP 裏面當中嘅第四 track 啦，嗰時就排台就叫罪名。罪名，咁佢嗰陣時探到，無論係個 MV 啊，歌詞裏面見到，即係嗰啲好講緊偷情啊，嗰種嘅，係啦。咁嗰陣時個 MV
1: 唔得㗎，唔聽得呢啲㗎，
0: 你唔聽得，
1: 係啊。
0: 唔係你人生冇接觸過，所以你唯有靠呢啲方法去知道咩叫偷情，
1: 係嘛？
0: 我諗偷情嗰兩個字，今日你應該人生第一次聽，係
1: 啊，
0: 以前都唔知，
1: 冇呢個認知，
0: 係啊，做咗都唔知嗰啲。
2: 罪名嚟㗎。
0: 咁所以即係罪名呢一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啦，佢嗰個音樂旋律上面，再加上一個 MV， 當時我記得都幾第一次睇都幾震撼嘅，因為佢拍得都幾好撩人啊，即係當時佢嗰、那個講一對應該城中名人嘅夫妻，咁就講個老公就有一個外遇嘅對象，咁就拍好多 shot， 可能喺酒店房裏面啊，拉下私密啦，即係嗰啲咁樣啦。
1: 我記得套衫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紅色㗎，
0: 唔記得，
1: 好似係
0: 係啊。但係嗰陣時就所以呢個 MV 應該都係有一啲討論到嘅。咁而其實個導演亦都係關心妍自己做翻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可以真係介紹下俾大家認識下哦，關心妍嗰陣時有過一個 project C12E 裏面玩嘅，亦都唔係大家平時聽到佢嗰啲咯。咁EP 當中另外幾首歌嘅有一個頭先講另一隻叫解一個死法啦，跟住有被注射啦，同埋越來越正常。其實你睇翻啲歌詞，你就會見到探討緊嗰陣時2014年一幾年前十二年前，即係一個即係同樣都係。即係一個框囉。
2: 再數落去啊。再數落去。
0: 都係馬年囉，12年前。
1: 冇超過6年嘅嘢我唔記得。
0: 唔記得咗啦。
2: 超過6日嘅嘢我都唔記得
0: 㗎啦。咁你就會聽到我嗰陣時佢又會探討返嗰個時候社會上面一啲 topic 囉。咁我今日就揀嚟咗喺呢一張同名 EP42 當中收錄嘅作品叫做《罪名》啊，聽下 feel 下個 vibe 係點啊。

0: 听个油啊 ，C12 啊嘅罪名，
1: 正啊！
2: 哇！
0: 今日嗱，果然系今日系捉你唔到啊，捉你唔到路啊，捉你唔到路嘅你啊！
1: 我话你听，你捉我唔到路，
0: 系
1: 我捉到你路。今日我
2: 拣
1: 嘅歌系嚟自 Carrie 吴雨霏嘅，都系一位唱得之人啦。尤其组合之后嘅时间，可能一啲嘅 solo 作品，即系亦都系行一啲比较叫做聽得到唱功之餘又好入心入肺嘅啲歌曲啦咁樣，咁但係咧
0: 又係唔係播吳雨霏？
1: 吳雨霏啊，除咗吳雨霏之外，佢仲有一個身份。你頭先嗰句係咪咁講啊？你頭先嗰句關心妍，除咗關心妍之外，仲有一個身份
0: 係啦，係咩啊？
1: 吳雨霏除咗吳雨霏之外。除了 Cookies 之外，還有一個身份，就是乒乓的主音啦。都是一個的組合啦，亦都是玩一些比較可能不像他自己 solo 作品的一些風格啦咁樣。咁啊，乒乓嗰陣時2004年出道的時候咧，其實我好喜歡他哋出的一碟 Love and Hate 嘅。咁啊，嗰陣時因為佢呢個樂隊嘅組成就係咁啱，佢公司即係想將佢哋旗下三個嘅音樂人組一隊嘅樂隊去推出咁，咁但係咁啱就爭咗個 vocal， 即係爭個主音，咁所以就從嗰陣時Cookies 嗰陣時就見到Carrie 好適合喎，咁就揾咗 Carrie 就去組成咗呢一隊嘅乒乓啦咁樣。咁嗰陣時咧2004年一出乒乓嘅時候，我覺得我嗰陣時都幾驚訝嘅，因為嗰陣時都比較少聽 Carrie 唱呢一類型嘅作品咁啊。最初我記得我好似第一次聽應該係殺他死先嘅，好行嘅一首歌嚟嘅咁。咁但係喺呢隻碟入面即係全唱度最高呢就應該係另外嘅兩首歌下。另外一首就係20世紀少年我都好喜歡。不過今日揀嘅呢一隻呢我深信大家應該會最有印象嘅下。因為唱 K 嘅時候呢只要你同我係差唔多年代呀應該都唔會冇唱過㗎啦。因為當你
0: 都有唱過
1: 離開 K 房之前只要點咗勁歌金曲就會有愛是最大權利。
0: 好嘢好嘢
2: 好嘢。
0: 愛是不保留。
2: 呢個幫我扭咗三個圈。
0: 幾好啊
1: 估唔到呢。
0: 估你唔到啊扭得幾勁
1: 我
0: 都。
1: 曬你腦啊。
2: 扭得好。
1: 你今日揀關心妍 C12 嘅身份我就揀吳雨霏嘅乒乓
0: 嘅身份。
1: 兩個都係唱得之人而兩個亦都喺另外一個身份玩一啲比較偏鋒啲嘅嘢。
0: 哇俾你捉到實一實啦呢個。
1: 嚟攞一手嚟先拖返實先唔好走甩啊。講返正經講返正經
0: 對話嚟嘅喂手嚟先
2: 唔想答你
1: 咁乒乓嗰陣時好勁嘅因為嗰陣時一出道嗰一年基本上都橫掃咗好多唔同樂壇嘅一啲獎項啦咁包括有我哋嗰陣時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獎組合嘅銀獎嘅係啦咁所以呢今日唔講太多聽返呢隻歌就好有感覺㗎啦愛是最大權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的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的负责人认为，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又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他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石湖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快线嘅坏车亦都系仲未离开噶，龙尾排到去马窝。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是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了。较早时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 Megabox 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较后位置近住丽港城是有另一宗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还有就是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青鱼干线去是青鱼干线去九龙方向，青鱼干线去九龙方向跟住吸水门大桥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 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2: 呢一个星期啊，收到音乐最后嘅一个环节就系 EDM Friday Mix 啊。啱啱上一个星期咧，都已经被一啲电子音乐节咧所充斥住成个 social media 啦。因为比利时嘅呢一个大型电子音乐节 Tomorrowland 咧已经开始咗啦，上个礼拜已经完咗 Week One， 嚟到今个星期去到第二周啦。咁啊，拣嚟一啲今个星期会演出嘅 DJ producer 嘅音乐俾大家听啊。俾大家越洋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个城市呢个气氛。

如果你睇呢個 Tomorrowland 嘅一啲宣傳海報，你會見到一堆人名多到咧睇唔曬，因為佢有好多個 stage 啦，跟住有維期有幾個星期啦，跟住之後咁當然淨係五六日先會有啦。啱啱星期四都有嘅，即系唔系去到星期一、二、三、四、五、七日都有，就唔系嗰种嚟嘅。但每一日，佢哋有 event 嘅日子，每一个 stage 都有好多嘅 DJ， 所以好多音乐可以听到。而听紧呢一首咧，就将会喺呢一个星期嘅一个 stage 嗰度，叫 Crystal Garden。就会同另一位嘅 artist 一齐 back to back 嘅，听紧呢一首嚟自 High Low， 佢另一个名字就系 Oliver Heldens 啊，好中意佢，特别呢一首新歌，用嘅声好 bouncy 啊，呢首叫 Do Not Disturb， 我跳紧舞，你唔好骚扰我。

派老啦，喺呢个星期嘅 Crystal Garden 嗰度咧，同佢 back to back 嘅音乐人就有 Leighton Jordani。咁其实咧，佢之前都有嚟过香港。啲特別嘅場合之下，有呢啲嘅 back to back 係會有好多驚喜，亦都有機會令到我唔係聽到啲平時未必有機會聽到嘅化學作用。

听呢首嚟自 Layton Jordani 嘅作品 The Room。之前咧佢都有嚟过香港，咁但系嗰一次咧，我记得现场睇咗，我谂半个钟左右，因为佢身体不适啊，所以最后就要提早完结咗佢嗰 set。所以好想快啲有机会再睇佢现场嘅演出，因为其实嗰 set 系好正啊，半个钟到你 feel 到，诶、哎，啱开始入局啦，大家热身完慢慢进入到嗰个状态啦，好可惜就身体啲嘢冇办法啦。接住落嚟呢首，抗拒唔到佢呢个琴啊 ，Kevin Harris 啊 ，Satisfied。

今年 Tomorrowland 咧，其中有一個見到宣傳嘅點咧，就係話 Kevin Harris 第一次 Tomorrowland 比利時呢一個嘅叫做旗艦站啦演出咯。個翻查資料見啲人講都好似真係喎。以往冇見過 Kevin Harris 喺比利時嘅 Tomorrowland 嗰度咧表演過嘅 main stage。

咁上个星期嘅 week one 咧，佢已经演出咗啦。今个星期嘅 week two 继续。咁喺 Tomorrowland 嘅YouTube channel 咧，其实佢有啲 stage， 特别系 main stage 啦，都会系 keep 住有一啲 live 嘅。有啲可能就会 re-live 啦。唔知道有冇机会睇到啦。如果上个星期 miss 咗呢个礼拜，就即管睇佢嘅 schedule 啦。啱啱呢首非常喜欢，我觉得系嗰啲好 summer hits 嘅特质啊，齐晒噶啦，好夏天，好阳光，好温暖。啱啱听过 Kevin Harris 嘅 Satisfy。

啱听我首叫做 Lost in the Crowd， 其中一位制作人叫 Layback Lucas， 仲有两星期啦，都会系喺 Tomorrowland 另一个 stage 嗰度嘅演出嘅。都几个月之前，其实佢都有嚟过香港，嗰次咁啱亦都有得入场去睇啦。

下講下，原來發現今日咧揀嘅作品咧，嗰啲係 DJ producer 都有嚟過香港嘅，有唔少都，包括啊呢一首想介紹咧，一位烏克蘭嘅 DJ producer 叫做 Miss Monica。嗰陣時喺香港睇過佢嘅演出啦，我覺得係非常之正嘅，好似係喺 Resistance Stage 一個 side stage 嗰度聽的，跟住嗰陣時仲要 story tag 咗佢，仲有 repost 添。啱啱首 Miss Monique 嘅 Ghost。上個星期呢佢喺 week 1嘅時候就喺一個 stage 嗰度呢就做咗一個佢自己第一次啦所搞嘅一個 audio visual show 啊。即係嘗試喺 Tomorrowland 裏面嘅演出呢做一啲特別啲一啲嘅嘗試配合影像。咁今個星期呢佢就會去 main stage 啊。

最后一位为你介绍啊 ，Given the fries。Big Win 嘅时候就系 Main Stage， 而嚟到 Week Two 咧就喺 Crystal Garden 呢个 stage 度同 Medusa 一齐 back to b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城巴说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和铅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金属污染物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都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物添加剂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水平。中心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饮食，市民亦都可以采取额外的食物配制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同埋削去块根类植物的表皮，以减低镉同埋铅的含量。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埋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喺傍晚六点半取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重柏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龙尾咧而家系排到去米埔垄村，市民请留意啦，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影响噶，而家青山公路古洞段嘅东行。亦都系车多，龙尾系分别去到接近洲头同埋古洞路，近住河东麦夫人医局。咁另外，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洲头至到燕岗村，亦都系车多繁忙噶。 驾驶人士最好尽量避免前往呢一个路段啦。市民请留意途经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影响。另外，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坏车离开咗，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近运头塘村。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较为车多啦，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坏车就离开咗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系接近儿童医院。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白雀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咁另外就是高铁的消息啦，提一提大家，因为预期嚟紧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会取消多班列车噶。咁分别就是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上海虹桥站、深圳北站、梅州西站同埋北京西站。咁另外喺星期日，即是26号来往香港和张家界西站、湛江西站和肇庆东站的多班列车亦都是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了，可以看回官方网页的资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粉岭公路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的意外清了场，但一带呢仲是相当挤塞的，乘客市民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另外，巴士的乘客请留意，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仍然可能会受影响。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还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你好，我是哈巴拉欧雪卡。所以我們這個節目的推廣歌曲呢很簡單，唱了啦，彈完啦，哈巴拉歐雪卡，那就容易記嘛。所以呢，我們今天的話題跟今個禮拜的話題都是一樣，將一些大家很容易吸收的訊息用音樂去推介。咁我都有啲歌呢都好啱嘅，用歌嚟推广真係四两拨千斤。尤其是嗰隻歌呢係有啲名人去唱嘅，譬如大歌星，甚至乎佢嘅形象呢已经深入民心。譬如呢位广告女王啦，好多广告格搵埋佢，唔該晒郑秀文，你为呢一间美容行业嘅翘楚去做一个广告。嘩，美容行业真係好大喎，梗係啦，你哋求其扭开电视机你都会见到好多关于美容嘅行业。虽然我唔係女人，但係呢啲呢肯定就係好大好大嘅 turnover。郑秀文唱终身美丽。

系女士都想噶啦，终身美丽、哦，你想唔想？咁啊，个个都想嘅时候咧，揾一位广告女王去唱佢嘅原唱歌，不过可能好贵，唔知道。如果你去韩国咧，仲吓你一跳啦，真系你喺个韩国嗰度行，嗰啲美容院啊、整形所啊有关嘅行业咧，嗰啲广告，因为呢个行业对于韩国嘅经济嚟讲，已经系举足轻重，所以冇咗呢个行业就不得了。所以我哋如果要吸引呢啲客户咧，揾个唱普通话噶啦都啱。头先讲到揾个唱普通话嘅大陆人都会识佢，佢名叫林龙璇啦，唔系撑龙璇啦，唔系端午节出现嗰啲。林龙璇咧同我哋唱一只歌啱晒，叫做《难以抗拒的容颜》。讲到咁白，系啊，帮唔帮衬啊？

0: 林龙传唱的歌，推广这个美容业，啱晒啦。讲起呢啲美容啊、整形啊，而家就兴到不得了啦。但系当年咧，要揾啲好前卫嘅人咧，先至会领略到。有位前卫人咧，叫做罗文。啊，佢有整形咩？系咪？我唔系话佢，不过佢唱嘅歌咧，应该可以带动当年嘅美容业。呢一种嘢叫做 laser， 叫做激光啊。对医学嚟讲，梗系好大贡献啦。诶，对美容行业咧，冇咗佢都唔得。以前初初兴呢啲行业嘅时候咧，开口埋口都系我激光做咩？激光做咩？咩光咩光咁。所以咧，呢啲个激光中咧，真系光加热等于火，有火就有生意。罗文章，激光中。
1: 加上味。

啲温度越嚟越高啊，啲度数越嚟越高，通通通唔会嘅，呢啲激光好犀利嘅，而家呢啲科技进步，校准晒度数啦吓，哇，咁啊做完之后咧，咁呢位美容师咧就会，你而家自己摸下块面，系咪好滑啊？我谂系咁啦，我谂咋吓，我未试过。咁啊最重要咧，我自己摸还冇用，点解要做面呢？翻到屋企或者系一阵间去拍拖，另外一半咧，佢会喺你面前好近嘅地方望下你块面，跟住你就会邀请佢，你轻轻咁样摸下我块面啊，系咪好滑啫？张学友轻。

好轻柔的声音去轻抚你的脸。但是我就悲观一点的，因为我都曾经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同齐、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个个都会面对一个难关，就是很多青春痘。但是呢，我又会用温馨啲嘅方法去推广，就唔用小明哥嗰首青春痘咁激。咁但係呢，呢一首今日嘅民歌味道呢就轻柔啲。又或者咁啦，搵个好靚嘅女仔，即係嗰啲日本 model 嗰啲咁樣，好青春嘅，一粒青春痘都冇喺塊面度嘅。跟住就可能咬住支红豆雪条啊，咁就喺度讲就话，哎呀，我啲青春痘一去不复返啊！唱住呢一首叫做《红豆相思》。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嗰阵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针吉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与案件同类型的针。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加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增加至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住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比4月时的高位为低。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剑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油麻地交汇处。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慢车，龙尾在松柏朗。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都繁忙，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燕江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的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友愛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平石。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的，做個負責任的駕駛者，揸車時要時刻留意行車線信號，綠色向下箭嘴著了，又或者顯示空白屏的陣，就表示可以沿著行車線向前行駛，但都要繼續保持專注啊。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5: 有音樂有快樂。
6: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被抽中參與的住戶會收到政府統計處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隨時隨地上網做問卷，又或者打182026做電話訪問。如果有需要，統計員亦會上門協助住戶完成問卷，搜集所得的資料絕對保密。網上普查，輕鬆方便保密。
7: 我是無煙代言人米點我，煙害物質不單止會致癌，還會損害身邊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變，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做不同運動，我們一起努力邁向無煙香港。我們會繼續加強無煙宣傳教育，積極拓展相關研究工作，保護我們的下一代，提心控煙，清新每天。
8: 我們是風騷快活人。
9: 大家好，我是氣氛擔當的李麗蕊。
10: 我是武術擔當的敖嘉年。
11: 我是音樂擔當的黃天欣。
12: 我是顏值擔當 Brian 阮祖陽小陽陽。
13: 我是火辣辣的擔當爆谷。
14: 我是文藝擔當的 Alan 姚永欣。
15: 我們有首主題曲，
1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7: 會有風騷。我就是粒子擔當的馬小強，希望

繼續廣告歌的推介，跟住來咧，我哋要sell下啲藥啊，藥品你都夠膽推介？唔係，即係我又唔係醫生，又唔係藥劑師。咁但係有啲簡單嘅咧，即係如果能夠真係可以醫得到嘅咧，聽完呢隻歌就醫到，咁就唔使食藥啦。首先咧，我講有一種咧，我哋自細都會經歷過，係人都會經歷過嘅一種，唔可以講係病嚟嘅啦，嗰種係叫咩咧？打屎疫嘅，即係總唔知點解咧停唔到嘅。打屎疫咧係廣東人咧先明。如果你是外省人呢，或者是文雅一些叫做打嗝嘛。咁英文都有嘅，英文叫做hiccups, 即係咁嗰啲呢叫做打屎疫。用啲咩歌聽完就冇㗎啦。譚校長無邊的屎疫，聽完你就會停，唔會打屎疫。

校长，无边的诗意，总之听完就唔会打诗意嘅咁讲。佢最兴咧就将我哋啲歌咧就啲歌词咧就要嚟揶揄下我哋啊，整蛊下人啊咁样咧，好中意玩嘢噶嘛。而家同你玩翻次咁解啫，无边的诗意。Alan Tam 谭咏麟，好啦，跟住落嚟认真啲啦，推介安眠药用咩歌好咧？几时系食安眠药噶啦？最适合推介嘅时候就系、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你。彭嘉丽。

彭嘉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你，一轮嘴读晒咁长嘅歌名，读完之后其实唔使数绵羊啦，包你唔使食安眠药。咁样嘅夜晚呢一个时分，想瞓觉瞓唔着，你就数呢个歌名就得噶啦。讲起药咧，最重要咧就要医心病嗰啲，所以心病还需心药医，咧就系关心嘅事啦。

黄依家嘅一首歌叫做《心事》，因为一有心事咧，太严重就要食心药。讲起心脏咧，系人最重要嘅器官啊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嘅药品都会应有尽有。但系由细讲到大，如果系严重嘅，就要睇医生啦。嗰啲啦啊，呢一句系金句嚟。睇医生就揾佢两个啦，男医生叫做成龙，女医生叫做陈淑华。医生落药之前，一定要严清严楚、明明白白我的心。

成龙同陈淑桦一首合唱歌曲在卡拉OK经常都会唱的，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讲起心脏啊，你估全球咁多十亿人最多的是乜嘢心脏有问题呢？都不是说有问题的，总之这一类的心脏类型呢是特别的，因为里面包含了很多民族意识啊，很多民族的根在这里，有些情义结啊，几千年历史一路凝聚沉积的一种心态啊，全部都是这一种的心脏类型。找个 consultant 给你来，这个 consultant 没得顶啊。张明敏医生来的咩？可能是的，用唱歌做医疗。我的中国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40会

0: 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听日下昼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八点至到听晚八点，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到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并且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同案件相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听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话，今晚九点至到听日凌晨一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20.4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这节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受到较早前粉岭公路意外影响，去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现时已经是回复正常了。另外就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了下层行车道。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仍然系慢车噶，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他喺九龙同新界嘅出入口啦，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至到尖沙咀中心比较车多，至于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就跟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张南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嘅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坑口方向，左转唐贤街去调景岭站方向嘅支路啦，呢一条支路系全线封闭。咁期间啦，张南公路北行，跟住上述支路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翻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明明如见明啊。都接近呢七月尾嘅时间啊。延续我哋上个星期嘅一个主题。今日继续呢是有七月嘅生日之星啊。相信都是一个缘分啦。在这个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又撞正是他的生日日子，那么真的呢要请他出场先。这位朋友呢其实都是香港朋友熟悉的，因为80年代90年代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日本的偶像级的歌手啊。他呢一定是其中之一啦。当其实都好兴出一啲嘅写真集嘅，而我知道呢佢嘅写真集呢都有好多嘅少男少女啦係会去买㗎喎。1963年7月24号出生嘅佢，河合内保子。

何合奈保子啊，7月24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80年代日本嘅偶像歌手。明明喺呢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由而家一路去到今晚嘅9点，都会有甜淡情怀，为你送上优美生日之声。咁啊，今晚咧亦都系预备咗啦，好多好多嘅一啲精彩嘅啊朋友系要出现嘅，咁全部都系咧7月嘅生日之星嚟噶。咁啊，嚟紧呢一位嘅朋友咧，咁想当年咧，佢都系创下咗一啲嘅丰功伟绩啊，因为呢一首歌咧，曾经喺美国榜方面系9个星期冠军啊，系9个星期啊，多过2个月啊，好犀利啊吓。咁啊，呢位嘅朋友咧，佢就系叫做 Kim Carnes， 7月20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噶，82年嘅时候亦都系攞咗格林美 Record of the Year、Song of the Year。81年嘅好作，今晚我哋一齐重温。

曾经攞过两个格莱美奖嘅佢 ，Kim Carnes， Betty Davis Eyes。今晚我哋有七月嘅生日之星，跟住轮到有佢，七月三十号将会系佢85岁嘅大寿啊！欢迎佢 ，Paul Anka。

0: Polenka.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1: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0: 收到一封信啊，好耐好耐咧冇收到佢嘅信啦。梗系认得你啦，因为你系支持咗呢个节目好耐好耐嘅 Andy。佢一手字咧真系好靓啊。
1: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0: 佢话咧，好多年咧就冇帮自己咧即系生日点唱啦，原因咧都系交唔到信咧喺我手上啊，咁啊可能真系啊，因为有阵时几封信咧都有啲风险嘅。咁佢话咧7月24日咧，正正嗰日就系我做节目嘅日子啦。咁啊适逢今年都系，所以咧希望藉住呢个日子咧，能够即系幸运地吓，即系呢封信喺我手上。佢就话咧想点唱嘅咧就系4日后生日嘅偶像。Priscilla 陈慧娴嘅呢一首歌。

仍然都是举办很多演唱会的，无论在香港定是国内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仍然唱得非常之好的佢，陈慧娴。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的歌曲，讲的是八点半钟的新闻报道之前，一会儿我们还有半小时的节目。7月28号是佢生日，佢是 Beverly Crav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举报，涉及家长预缴课程费用，一共大约80万元。海关表示，涉事中心今个月8号向顾客宣称，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将会在翌日停业，并会在今个月13号前交代复课和后续安排，但是至今仍然未有交代。海关其后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在中心购买预缴的儿童训练课程，由于中心停业，令到课程未能够兑现。海关会继续调查涉案中心停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以及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又呼吁受影响的消费者尽快向海关举报。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江乐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5: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4: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0: 覺得呢首作品嘅層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轉合亦都比較明顯。喺錄音嘅時候，監製俾咗好多建議同方向佢，令佢覺得好似上咗一課。
1: 無殺過種太殘忍，做什麼方可將我感情抱得穩？
0: 作曲 Lester Chang、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謝你，多謝你繼續捧場啊！咁啊，今晚咧我哋嘅節目咧都仲有大概係半個鐘嘅。咁而今日咧，我喺呢下半小時咧，咁我就為大家咧準備咗咧一啲嘅生日之星。特別嘅咧就係佢哋全部咧都係屬於組合或者係樂隊嘅。喜歡聽 band 生的朋友呢就不要錯過了。我知道很多香港的朋友呢都挺喜歡聽呢，即是快歌啊，或者甚至乎是一些跳舞歌啊，或者甚至乎呢是在80年代的時候很 hit 的一些 disco music 啊。咁而今天呢也都是帶來一些電子東西先。呢一对嘅组合大家定识啦 ，Pet Shop Boys， 其中嘅一名成员 Neil Tannen， 7月10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噶，佢哋好多嘅好歌，今晚带嚟呢一首俾大家回忆一下，除咗佢哋之外，仲有 Dusty Springfield。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就係希望咧樂壇咧有咁多咧，即係多啲啊呢啲咁樣嘅一啲，我哋係話合作啦嚇咁啊。當其時咧，阿 Dusty Springfield 咧啊，亦都係啊同佢嘅一個合作嚟嘅，咁啊擦出咗一啲嘅火花，真係。Petra Boys New Talent 嘅生日7月10日。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话，有余剑明为你主持啊！咁我哋今日咧全部出场嘅都系七月生日之星，跟住要出场嘅呢一度嘅朋友咧，咁当然都系组合啦吓，佢哋老牌嘅组合嚟噶啦，里边好多人嘅，佢哋多数都系唱一啲快歌啊 ，Village People。

Village People 人多势众嘅佢哋啦，其中嘅一位队友啦，咁啊一路啦喺70年代啊效力啊呢队嘅 disco 嘅组合啦，咁啊一路咧即系都系啊不间断啦吓，咁啊佢就系 Glenn Hughes， 咁啊18号咧就系佢嘅生日日子嚟噶，咁啊喺呢度啦，亦都系希望啦大家咧继续支持咧 Village People， 我相信呢一队嘅组合咧都系好经典啊，大家咧都系会一路。是咁支持佢啦，咁近排啦即係上个礼拜呀，咁都成日啦都会係睇一啲嘅世界杯。咁好多时候啦英国队出场嘅时候呢就会见到啦由佢嘅出现啦，似乎呢佢都真係几鍾意呢係睇波㗎喎，亦都几支持啦佢哋自己嘅国家队呀。讲緊嘅係 Rolling Stones。你睇波嘅时候有冇见到佢啊？镜头成日都听到佢啊，风采依然。

形象咧好突出嘅，好瘦好瘦啊！咁啊一路咧保持住呢一个咧咁超级嘅身形咧，到而家吓，我觉得佢嘅样咧都冇乜点变啦，仍然都系咁型男啊。Mick Jagger 7月26日系佢生日嘅日子，有另外一位朋友都系7月26日生日嘅吓，唔知系咪咧啊726嗰啲咧，即系真系咧吓劲啲啊，喺啲 band 嗰度咧嗰个表现好啲啦。呢一对嘅组合亦都系啊超级经典嘅组合 Queen。冇错，有佢。71年组成嘅呢一对 Queen， 其中就有鼓手 Roger Taylor， 一样都系7月26日生日嘅。今晚我哋听呢一首歌。

唔该晒 Queen 乐队 Roger Taylor 系七月嘅生日之星嚟嘅。茫茫大钟嘅时间咧，亦都要带俾大家今晚最后一首嘅歌曲咯。继续我哋嘅 Ben 生。7月22号是他生日的日子，他是 Eagles 的鼓手 Don Henley。 这个版本的 Hotel California 很久没听，今晚希望能够带给你一起回味一下。拜拜，提提大家下个星期五都是有7月的生日之星，庆幸今个月有三个嘅星期五，令到我可以咧更加畅快地咧系数下佢哋嘅生日啊！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嘅周末日子，下个星期五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8:00至明晚8:00，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

0: 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嘅座位藏有缝印针嘅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昼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喺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嘅7号线巴士，坐低嘅时候被一支藏喺座椅大约3厘米长嘅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喺涉案女子嘅住所拘捕佢，涉嫌企图伤人同刑事毁坏。警方亦喺佢嘅住所内发现7支同案件同类型嘅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听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听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听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在晚上8:40发出，在晚上9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19.5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和明朝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227。
5: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
5: 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EX-217 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1 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9: 香港人最喜欢游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还有什么好选择？在港台电视31的悠游记啦，逢星期五晚9点半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哪好，看完你就知道。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蔡一杰、郑嘉颖加上王庆平，佢哋嘅缘分开始咗我哋今日嘅2016年7月24日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因为缘分嘅开始，令到我哋嘅相聚成为习惯。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又同大家见面，你好吗？我系郑志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为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同你重温嘅年份，32年之前，1994年榜上面头10首上榜作品。以下时间会一一为你披露。立即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32年之前，第10位。
1: 如常同行偶再别离，只是这世界不该憎你。

上呢位朋友1988年参加过新手歌唱大赛，我哋认识佢可能系儿童节目430穿梭机。92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不要哭了》，因为一把长头发成为咗佢嘅标志，并因为一首《一生爱你一个》喺乐坛跑出。情是这样美系郑伊健94年大碟《Got to Be Real》里边收录咗呢一首歌，上榜两星期占第十位位置。我哋刚刚听过郑伊健《情是这样美》，继续数落去，32年之前龙虎榜上边。

家嘅你知道而家嘅佢系一个唱跳天王，但系佢嘅过去你又知道几多？终于的天堂到底在哪里？渴望的心。九零年喺台湾地区嘅一个广告。九零年嘅一首《对你爱不完》令佢爆红，喺台湾地区出咗三张嘅国语专辑，喺九二年先出第一张广东专辑《再遇回港》，上榜两星期，第九位位置。我哋刚刚听过 Aaron 郭富城三十二年之前榜上面占第九位嘅歌曲，叫做《寒望》。

1989年开始佢嘅音乐生涯。1989年出第一张我个人大碟叫做《冬暖》。但是他都要等到第二张的大碟《难得有情人》才正式弹出为人所留意。刚刚听过《逝去的传奇》来自关淑怡第十二张的大碟《My Way》里面就收录了这首歌。上榜两星期占第八位位置，关淑怡《逝去的传奇》。九点半新闻嚟紧，新闻前我哋仲可以数多一首歌。头先分别听下第十位嘅郑伊健《情是这样味》，第九位郭富城嘅《渴望》，第八位关淑怡《逝去的传奇》。数多一首第七位，第七位嘅呢一首歌系当年香港电台一年一度暑期巨制《太阳计划九四》嘅主题曲。谭咏麟、张学友、黎明、草蜢、郑嘉颖，上榜四星期第七位，《火太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话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好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葵涌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于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至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54美元，卖出4,050.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北纬19.5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和听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烈风区的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里边我嬲少少咧。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你有没有觉得去看中医好像看面相一样那么犀利呢？
8: 因为你一入去我们的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们已经望你的样子先，头发，我们会望你的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看到其实你的气血状态是怎样。其实这些都是反映着你的气血的充足的程度的。
7: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些什么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们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10: 这是爱，是咒，他只怕骤然失去。
9: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同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32年之前1994年当年今日榜上面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半部分数咗4首，分别第10位有郑伊健嘅《情是这样美》，第9位有郭富城嘅《渴望》，第8位有关淑怡嘅《逝去的传奇》，第7位有太阳计划嘅主题曲《火太阳》。下半部分由第6位数起，刚刚听过呢个第6位，当然系嚟自张学友啦。94年嘅学友大碟点题作品《饿狼传说》就率先推出，更加强劲爆出。但系动静皆宜嘅学友又点会只用快歌专美？后来居上《只有你不知道》紧随其后，终于成为学友喺只大碟里面嘅一首4台冠军作品。刚刚听过第6位，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继续睇落去，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第5位。

星期冠军，今个星期第五位位置。1989年以王靖雯出道，刑事九句子就是他第一隻上榜的歌了。刚刚听过梦中人是来自他的胡思乱想大碟里面当年的两台冠军作品，重庆森林这套经典电影曾经出现过这首歌，原曲来自 Cranberries 的 Dreams。 上星期冠军，今星期第五位，刚刚听过王靖雯的梦中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这个钟头里面，只有我喺度陪住你。今晚唔单止有我，仲有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32年之前嘅第四。

上榜六星期第四位位置，一首绝对经典的华语作品，无需多介绍，无需多讲的一首歌，也属于刘德华的代表性唱片之一。1994年他有《忘情水》专辑，根据资料显示销量在300万以上，是他的销路最高的一张大碟。刚刚听过第四位刘德华《忘情水》。

环顾当年今日榜上面头十首歌，上榜嘅礼拜系最少，但系就弹跳速度系最快嘅一首作品。上榜两星期占第三位位置，台正宵嘅国语作品《Don't Say Goodbye》嘅广东版本，我哋刚刚听过，嚟自黎明1994年热爆大碟。即是有哪有一天不想你的那隻天地情缘里面就收录了这首歌。上榜星期占第三位，黎明蓝色街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和明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又说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广东东部沿海将会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表示，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无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江乐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

0: 行為，正全力配合警方調查，包括提供相關的車廂閉路電視片段。運輸署表示，為配合龍翔道東行道路工程，該路段往觀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明日清晨將會分階段封路，呼籲駕駛人士注意。運輸署在社交專頁說，今晚9點至到明日凌晨1點，龍翔道東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線將會封閉，明日凌晨1點至到清晨6點將會封閉龍翔道東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線和中線，現場會設有臨時交通標誌。署方又說，已經聯同相關部門制定應變措施，密切監察受影響路段一帶的交通和公共運輸服務情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798 點，升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02 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86,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 人民幣 6.773, 英鎊對美元 1.332,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57.52 美元，賣出 4058.34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在北纬 19.6 度、东经 12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完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了。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吕颂贤。来到我们今晚的他继续呢，掌声欢迎。
3: 好耶。Jackie。
4: 吕颂贤。
5: 小贤。
2: Jackie 仔。我其实觉得呢，开头我睇到呢个标题呢，有少少觉得你好串嘅。话你呢做令狐冲呢个角色之嘅嗰陣时呢係最懒惰。最懒。哇哇。
5: 咦，你真係有。
2: 点解你，我就觉得。
5: 咦
2: 喎。梗係啦，我觉得喂，添歌嘅戏竟然男主角你夠膽去唔做功課，我就话好多问号，好多问号。
5: 有咗。
2: 係啦，我睇完个内文之后就发觉，哦，原来唔係，而你嘅功課呢是在很久很久。
5: 小已经可以做了。
2: 喂，为什么你其实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5: 我想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看金庸老师那些小说的啦。咁《笑傲江湖》亦都是其中有一部我几喜欢最喜欢的，就因为我喜欢个角色的。咁我都很喜欢那部戏。咁变了很深刻的印象。咁到我知道我有份做啦，我咪重新再看一次那个小说啦。咁到我接到剧本之后，我发觉咦，同小說一樣的，改編得好好好喎，即係冇乜刪減太過分，咁我咪唔使睇啦，我知道講咩啦。即係好舒服咁去，其實又唔係懶嘅，而係好舒服上咗身咁樣去生活喺個戲入面。即係真係我第一次即係完全我感覺到自己係生活咗喺嗰個戲入面。因為我太熟啦嗰個戲。
2: 咁嗱，當然嗰陣時你咪第一次同阿添哥李添盛合作啊？
5: 系，
2: 哇！添哥出咗名咧，对于金庸名著啦、古装啦，系要求系特别特别高嘅，
5: 高啊！
2: 咁你同佢沟通啦，你对角色又咁了解，佢对剧本又咁了解，大家困唔困得埋先？
5: 都有啲少少嘢噶，
2: 火花，
5: 有少少火花噶，火花噶。咁因为我对个角色嘅个了解啦，咁令狐冲完全系一个细路仔嚟嘅，即系完全人哋话。大侠咁，大咩侠？佢绝对唔系一个大侠，即系佢绝对系一个细路仔，好玩，即系佢最中意饮酒同朋友玩，武学只不过系冇办法啦，系江湖嗰个年代，大家都咁样啦。咁佢亦都冇话刻意去追求好劲嘅武功，我要天下第一。佢唔系呢种人嚟嘅，佢就一个即系年纪仲细，就细路仔，好玩心好重嘅人嚟，即系绝对唔系一个大侠。咁变咗。有幾場戲呢，譬如打嗰啲呢，咁你知啲武俠片大俠出招之前嘿擺個勢咁樣㗎嘛。我就唔擺㗎，我就咁樣即係好隨意咁樣去打。咁有啲場口，譬如任我行呀，佢哋幾個開會，咁我企埋一邊，特登企埋一邊，唔肯唔睬佢哋呀咁樣。咁尖哥當時就話，喂唔得喎，你主角嚟㗎喎，你點可以咁樣㗎。我喂嗰場戲佢哋噏嗰啲江湖嘢，即係我以角色個角度嚟講，我就關我咩事啫？我就企埋一邊，我又唔係唔理，咁佢埋一邊都，我唔參與佢講嘢，或者打嘅時候我就好隨意咁樣。咁變咗有呢啲少少，佢覺得喂都係做翻大俠好啲。咁但係當時我堅持唔係你，佢真係唔係大俠，我就唔理啦，我就係咁做咯。就有少呢啲火花。
2: 我呢个对于角色上面嘅坚持啫。
5: 系啦。
2: 都几得意喎。
3: 系啊，好得意。因为最弊一样嘢呢，佢哋遇到高手啊嘛。佢哋遇到高手就係佢实在太熟悉呢一个角色啦。係咪先，你已经系可以话就係人刀合一咁样。係咪先，
5: 我真係第一次咁入个角色啦。
2: 哇，咁其实可以叫好好彩喎。如果你唔系做令狐冲，你做第啲角色可能你
5: 唔係嘛，咁唔係嘅，咁我又另外一個心情去演繹嘅啫。
2: 喂，咁嗱，你唔好話我成日做功課，我就真係留意你嘅。其實你一路咧，
6: 你咪讚自己啊，
2: 都有
6: 由南灣帶我做咗功課係咪？
2: 南灣，
3: 哎呀，真
2: 係南灣喎、啊，你知唔知會留意？喂，又靚仔身上海，又南灣嘅留意佢啦。咪留意邊㗎？ 快快嚟，快嚟，快嚟，
6: 入翻嚟，入翻嚟，
2: 翻嚟。咁其實嗱，你自己嗱，自己由演員去到監製啦，當然咧，你仲有一個戲癮啦，或者係對呢個嘅電視或者電影做個夢想啦。但係你自己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啦，咦，慢慢慢慢好似越嚟越少江湖片喎。
5: 嗯，
2: 即係咁，你自己會對於點解會越嚟越少江湖片咧？係成本高啊，定係話寫唔到個神水，定係話真係可能市場未必再接受咧？
5: 你意思江湖片是
2: 武侠片啊，或者是即是我觉得个报道
5: 武侠片不是武侠片好多啊，是吧？
2: 咁但究竟咩叫江湖片呢？
5: 我以为你话
6: 黑社会嗰啲
2: 系
6: 啦，
2: 系咪嗰啲啊？
5: 仔嗰啲。
2: 我就睇到个报道话江湖片少咗，你系咪讲紧？
5: 系啊系啊。
2: 嗰啲啊，反而点解咧？
5: 咁因为呢个大家都知道啦。伊面嗰陣時都話啦，唔再拍呢啲啦，影響好大啊！
2: 哦，影響年輕人。
5: 係啊，咁變咗而家大家都唔去呢個方向咯，比較低調啲咯。
2: 咁但你自己都覺得係都或者會想喺呢個題材度再發揮下咁樣？
5: 唔係，即係咁講嘅。我冇刻意一定要做呢啲嘢。
2: 我喺訪問。
5: 我意思係，因為而家喺內地，譬如我哋香港演員嚟講啦。除了古裝之外，你好難做到其他現代啊，或者是啲咩入心啲嘅戲。
2: 嗯，
5: 因為譬如大家兩兄弟咁樣，唔係製作人唔肯用你，而係觀眾唔賣帳。
6: 嗯，
5: 即係我同你兩兄弟，喂，你香港人你扮咩兩兄弟啫？一睇就知，你明唔明？即係觀眾會跳咗戲啊。
2: 哦，
5: 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嗰個機會係好細好多，但
3: 係
5: 古裝就冇所謂啦，古裝就冇所謂。
3: 係啊，因為咧，我而家發現咧，我哋香港演員喺內地咧都會遇到一個樽頸位，
5: 絕對
3: 係咪？即係譬如好似我成日見到啊，突然之間見到內地有套劇，咁啊見到阿陳豪咁樣，咁可能又係一個香港嘅老細翻嚟去見翻個情人，又或者係馬德鐘，又係一個香港嘅老細，
5: 或者係來自台灣啊，或者總之就唔係。本地人啦，
3: 冇錯冇錯。咁如果係一個家庭嘅劇嘅嗰條線咧，其實係好難入到去。
5: 好難，咁好正常嘅。而家佢根本上齊曬噶啦。
3: 嗯。
5: 老中青角色又有，偶像又有，明星又有，即係齊曬腳噶啦。即係等於香港最鼎盛嘅時期一樣啫嘛。你 Tom Cruise 咁樣夠紅啦，你嚟拍戲冇用意思噶。你 Tom Cruise 點會係咁樣噶啲？怎會是他阿老豆啊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呃唔到觀眾，觀眾係啊，我好中意睇 Tom Cruise， 但係你做呢樣嘢入信唔到啊，大佬唔好揀嚟先。
6: 所以佢係好似阿賢仔話齋啦，就係即係反而佢哋有曬明星，有曬演員，但係咧佢哋就係冇江湖片，因為我發覺內地佢哋好多係80年代係好睇香港嘅江湖片，係咪啊？
5: 係啊，同埋。大家都唔贊成再拍呢啲啦，因為真係會教壞咩㗎、尤其是嗰陣時最勁嘅時候、我試過去廣東嗰邊拍戲、某一間好耐啦，當然嗰陣時咁某一間落後少少嘅中小學咁樣，咁其實我哋去嗰間學校拍嘢，咁就可能當時有個製片就話：喂，細路行嗰啲唔好阻住咩咩咩。哇！唔夠半個鐘頭，關曬揦曬架車，衝埋咁樣。即係佢哋就係睇咗呢啲戲。
6: 哦，
5: 佢哋就真係去學，因為同埋嗰陣時佢哋嗰個水平未去到咁樣咧，咁變咗好多嘢佢哋會壞嘅，佢哋會學咗。

0: 認同頭先阿呂仲賢咧，就係分享咗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作為一個演員啊，有一啲戲係唔應該再拍就唔應該再拍嘅。
1: 嗯，
0: 我好記得咧，以前即係因為我好幸運地可以跟過阿劉生啦，劉德華先生咁就拍電影，就係做幕後嘅。
1: 嗯，
0: 咁嗰陣時我哋都要創作，要寫劇本噶嘛，
1: 嗯，
0: 要同好多個編劇喺度開會，但係我哋都要過堂啊，
2: 嗯，
0: 我哋要審批嘅，嗰啲嘅劇本要交翻俾內地去審批。
1: 嗯，
0: 其實點解嗰陣時我哋有一啲香港嘅創作人就話：，喂，你扼殺咗我創作啊！咁樣，即係譬如我哋寫一套係醫生戲，偷有個醫生偷咗個心臟。咁可唔可以呢？咁然之後係唔係一定要坐監呢？有啲人就 open ending 話唔坐監，但係我哋審批係唔得嘅。咁，
1: 嗯，
0: 後來呢，我去到內地開會我就明啦。
1: 嗯，
0: 因為我哋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呢係去到好多唔同嘅即係村落啊，或者係三四線嘅城市，又或者好多小朋友，其實佢哋有機會見到人哋有電視機，佢哋就會企埋喺側邊度睇。佢哋以為你做咗壞事係唔需要負責嘅。
2: 嗯，
0: 係啦。
3: 當你個人嗰個水平未去到嗰個 level 嘅時候，係會受到影響。
2: 嗯，
3: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咁樣咧，有套唔係蒙面超人嘅，
2: 係，
0: 嗯，
3: 喂，好 hit 嘅嗰陣時，曾經好似有細路學蒙面超人跳咗落去跳樓咁樣，嗯，即係以為自己超人，即
1: 係飛，
3: 係啦，即係會有呢啲咁嘅影響咯。係，因為嗰陣時我哋細個同埋嗰陣時嗰個年代，大家仲係啱開始啦。咁變咗而家內地之前嗰啲咁嘅年代，佢哋真係會學到啲唔好嘅嘢。
0: 係啊，其實就算我哋香港都會啦，即係譬如以前我有見過一啲嘅小朋友，就係，是，因為我哋有好多嘅劇集，可能比較俗啲嘅，嗰個對白比較粗俗嘅，咁但係父母嗰個鐘數就要睇電視，咁然之後我見過兩三歲嘅小朋友就你慳啲啦咁樣，咁我就拗曬頭，兩歲幾三歲識得咁樣講，即係 K1 K2 嗰啲啊，
4: 可能真係叫父母慳啲咧，
0: 佢係叫個佢係叫個老師啊，個老師話，哦，好啦，我哋而家咧已經放完小息啦，我哋翻入去，個你慳啲啦咁樣。講乜嘢？佢哋因為一知半解嘅，咁，所以有好多時我哋就係冇想象到原來嗰個影響力係咁大的，係係咪先？
3: 所以嗰陣時阿劉生啦，同埋阿伊綿都拍過一啲戲係
2: 江湖片，
3: 江湖片得嚟係嗰個主角話俾人咧 end up 係唔好嘅，
2: 嗯，
3: 即係唔係再哇好威啊成班人出嚟，唔係
2: 即係做完壞事冇事發生嗰啲啊，
3: 唔係內地都係嘅，而家即係佢嗰個。你係知道個問題嘅，學你話齋，
2: 嗯，
3: 即係而家三四五線嗰啲人睇咗，仲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內地好多戲都係得警匪片得，光榮片都得，但係壞人永遠都係
2: 受制裁受懲罰
3: ，惡報嘅壞人永遠都鬥唔贏警察嘅，
2: 嗯，
3: 警察永遠都係光明嘅事，即係永遠都係正能量咁樣，就唔會好似喺我哋。作為創作的當然是有陣時好衰嘅，你睇啲戲先追求個刺激啊，嗯，就係要佢哎呀好抵死啊咁樣嗰啲嘢。咁但係我哋接受唔會跟住去學抵死啫。咁但係佢哋唔係啊嘛。
4: 係，即係喺戲鬼入邊咧，我哋叫做就希望哇可以將個劇情反轉又反轉，
3: 再反轉。
2: 等你諗佢唔到嗰個結局係咪啊？
3: 咁，嗯，但係所以喺內地創作係會更高層次啲
0: 咧，其實反而你講得啱啦。有時咧就係你有個框架，然之後去創作，但係你又可以俾到一啲特別嘅嘢咧，你反而會覺得係高層次啲咯。
3: 係難噶，係難噶，
0: 係難。
3: 即係又要好睇，又喺個框架入邊，
0: 嗯，
3: 咁係難嘅。
0: 係。
4: 哇，咁啊嚟啦喎，要問下我哋嘉賓的
3: 塔塔塔啦，
4: 哎呀，咁啊嗱，咁啊當然啦，我哋節目叫塔塔塔啦，咁影響你一生嘅塔塔塔究竟係邊個塔先咧？不如女性塔先，或者甚至乎你近你發生啲事，依個女性塔亦都喺你生命裏邊都好重要咧。
3: 重要老婆梗係重要啦。
2: 我幾驚你唔講老婆。
4: 喂，佢夢仲有張貓紙，唔知
0: 點解。
3: 唔係影響，我諗
0: 可以多過一個女性化嘅。
3: 一個女性就係以前，即係我入演藝學院之前，
4: 嗯，
3: 我係曾經去過 Art Center 嗰度上過一啲即係嗰啲課程嘅短期課程嘅。咁嗰陣時入演藝 仲未起緊嘅時候 ，Art Center 我就去咗同朋友去咗個上嗰個課程。咁、那個課程咧就係、是、一個女嘅先生，咁佢就喺美國翻嚟嘅，當時係搞一套學戲劇嘅方法，好新鮮嘅玩遊戲啊咁樣，即係咁上堂。咁我諗影響最大可以係佢咯，係即係佢怂恿我，喂你幾好啊？去對面嗰間就係、是。就嚟起㗎啦，起好㗎啦，你快去報名啦咁樣。
0: 哦，
3: 咁樣。
0: 即係佢其實就係帶領咗你入呢一行㗎喎、哦。係、
3: 嗯、啊，即係唔係帶領嘅，即係佢。
0: 即啟發囉。
3: 啟發咗令到同埋佢嗰個上堂嗰個令到我覺得喂做戲咁好玩㗎。
4: 有趣啫。
3: 係啊，即係佢用好多遊戲去帶你去學習。
2: 咁、嗯、仲有冇聯繫呀、啊、你哋而家。
3: 之前有，而家冇啦，好耐啦。
2: 佢算系你伯乐喎，如果系嘅话。
3: 可以系咁啦。
0: 嗯。
3: 咁所以你话真系好影响嘅，我谂系佢咯。
0: 嗯嗯。
4: 好啦，咁啊，太太咧，头先闪过一下之后咧。
2: 佢系咪唔好意思唔讲太太？
3: 唔系，因为佢对我冇乜影响嘅，即系冇影响到我啲乜嘢啫。
0: 嗯。系陪伴啫。
3: 系啊、
4: 嗯。哇！但你影响佢好大喎，你啱啱嗰單咁大單嘢，
3: 呢啲
0: 我哋應該要請佢上嚟做。
3: 係
0: 啊，而家我哋預約先。
3: 預約啦，你
0: 係啦，冇錯。咁好啦，另外一個他啦，男。
3: 另外他就係、是、我諗應該係拍《笑傲江湖》嘅時候做我師傅嗰個黃偉偉哥咯。
0: 哦。
3: 嗯，即係或者係我歸依個師傅啦。
0: 嗯。
3: 咁我係。影響由嗰陣時開始就影響到而家啦。
4: 點樣影響你呢？
3: 影響我成個人生觀啊，成個對人對事嗰、那個感覺啦，那個態度啦。
4: 佢點啊？譬如話佢喺即係開工嘅時候有同你傾偈啊，定係點咧？即係依家好多人話教我做戲唔係啩咁。
3: 唔係
2: 講人生講佛偈啊！
3: 唔係呢個，哇！呢個又一個好過癮嘅故事嚟
2: 咁啊啱啦，你講啲過癮嘢俾我哋觀眾聽眾聽。
3: 係拍緊《笑傲江湖》嘅時候，
0: 嗯，
3: 拍緊好長喎呢個故事。
4: 咁啱啦，
2: 我哋有嘅
4: 頭翻嚟講，
2: 係
3: 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和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龙蓉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说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很有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牌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8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4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09美元，卖出4066.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在北纬 19.6 度、东经 12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涌浪同埋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壞血再流。
1: Jeremy 向陳雷邀歌的時候已經提出以黑色的蛇作為概念，講復仇心態。後來再跟填詞人溝通，最後得出的主題就是蛇的自我意識，思考自己是別人眼中的自己還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并我伤我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吕仲贤。
3: 哇！头先我哋咧接住阿吕仲贤，咩啊？你话好长啊？剛才一位的伯樂啱啦。
4: 偉哥。
3: 偉哥依家可以慢慢講。
4: 係啦。咁當時呢其實係拍緊笑傲江湖一場戲嘅。咁呢就係、一班成個華山派所有弟子喺制度啊咁樣。咁我成日拿住嗰個酒壺咁飲酒㗎嘛江湖。咁啱啱飲曬你知道我哋拍戲嘅時候好急㗎嘛。咁我喺三廠，咁三廠出面咪會飲水機嘅。咁我就哎得啦唔使啦我自己出去啦咁我就自己冲出去。咁唔小心俾到門困到我嘅手就咁拍咗一下啫。咁冇幾痛嘅。咁拍咁有幾痛嘅。咁我唔走。點知拍完之後我嘩我痛到係飆曬汗痛到係喐唔到踎咗喺度嘅。係嗰度痛係真係撕心裂肺嘅。痛即係總之痛到我係要踎喺度流曬汗嘩咁你諗下有幾痛。咁痛到啲人出嚟佢你做咩我冇嘢冇嘢我就忍住咁斟完水咁入去繼續拍戲啦。咁好啦導演話 ,OK, 三二等一嘩唔得痛到唔得。咁我偉哥呢個時候就行過嚟喺張台度佢話你做咩事呀咁我話俾你聽做咩事佢話呢度痛。咁佢就你知道當時著曬古裝大家咁佢就將手咁擺我打我的手就咁個人呢就一隻手搭住我的手一個就係咁樣。咁嘩神奇嘅地方嚟啦。咁我突然間感覺到真係感覺到有一股暖流由我最痛嗰個點一路咁滲透落我的手度。
5: 散咗。
4: 散曬。我就、哦、我你知佢就係古裝㗎啦。我心諗我當時心諗我嘩師傅真係會氣功咁勁嘅。咁樣。咁後咩我先知道啊偉哥講返話我咩都唔識嘅唔係氣功。佢當時只係用法學嘅力量就係話我就係不停咁幫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咁樣。咁、
5: 哦、
4: 我開始覺得好好奇我嘩咁係咩咁到拍完笑傲江湖之後佢咁啱有一日佢話我約咗我個師傅食飯你一齊嚟見下佢啦咁樣。咁佢咁亦都係個好大嘅影響囉。咁我就聽佢講嘢理論啦咁就歸依咗啊咁變咗影響咗好多我由嗰陣時開始食素啦由到而家都係啦咁對整個人生啊睇法啊又即我諗最大影響應該係佢啦。
3: 嘩都好犀利。
5: 好神奇啊而家我就重溫返嗰個相呢搵返你哋嗰啲相啊。
4: 係啊。
5: 係咪啊
4: 係啊。
5: 係
4: 啊
5: 即係真係入型入格㗎。
4: 你諗下如果當時大家拍緊戲做古裝佢咁樣你係咪覺得嘩好勁。
5: 係呀真係唔痛喎之後。
4: 真係咁真係唔係講笑真係感覺到有股暖流咁樣入嚟。除咗我諗係氣功我諗到咩呢我點諗都諗唔到係嗰樣嘢啦。
3: 係喇捻住你阿仔快啲拍完佢我哋一齊收工跟住送你醫院。醫生我把口。
5: 嗱男士他呢就係黃偉哥啦係咪咁好啦仲有一個他係可以係動物可以係物件或者事情。
6: 令狐沖啦就係咪會唔會呢
4: 我諗係潛水啦。
5: 嗯
4: 咁潛水。
5: 係點解呢你覺得潛水俾到你嘅一種咩滿足感係咪
4: 唔係滿足感而係第一就係、是、其實我英文唔好嘅唔即係唔叻嘅。
5: 嗯。
4: 咁就係作潛水因為我後咩去考教練呢冚棒都係英文書本本都三尺咁厚。
5: 嗯。
4: 啲字唔係普通字嚟咁專有名詞嚟㗎嘛。咁如果考教練嘅時候幾本書擺喺台面咁厚一本書托曬頭咁樣一路揭一路揭我老婆見到就話嘩你拍戲呀拍戲先會咁樣嘅啫
3: 拍西片呀、啊、
4: 拍戲先會咁樣嘅啫咁焗住變咗英文又會好啲好到係後咩我去美國繼續學呢我最後用英文同佢哋上堂教佢哋即係已經對我好大影響啦咁同埋其實雖然係 artist 啫，我哋對慣鏡頭啫。但我本身我都算係唔識講嘢啩，即係唔識面對人咁企喺度，要我企喺度對住一班人我就即係唔識講㗎啦。咁但係原來你要學 present 去是一套方法的。
6: 我哋有一个教练喺度。
4: 有一套方法。咁潜水呢就会因为要学教练我要 present 啊要教学生啊。咁就学咗哦原来有方法嘅咁样囉。
5: 嗯所以其实都系一个
4: 咁你以前你叫我企出嚟咁喂你出去讲几句嘢啊即系某啲场合就话哎呀女生你想分享教我就死啦。我盡量避啊嗰啲咁咁但係而家唔驚你隨意叫我出去我講都隨意講。
3: 喂咁但係啦雖然就係話啦呢一個嘅潛水牌啦令到你呢即係放膽去對住人講嘢。
5: 同埋仲要係講英文
3: 嘅
5: 係囉。
3: 學識咗好多嘅好英文分唔好自信。但係點解呢當然啦你一定係愛呢樣嘢鍾意呢樣嘢先會考㗎你唔會。咁你係咪真係頭先阿志清講係咪你真係本身鍾意潛水或者係。
4: 咁當然啦當然啦。
3: 係咩原因呢因為我聽好多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原因是喜欢潜水的。你自己是什么原因呢
4: 我自小就喜欢海洋的了。
3: 嗯
4: 是啊自小就喜欢海洋的了。咁譬如我小时候就会去海洋养鱼啊而且养那些咸水鱼啊。
3: 嗯。
4: 咁变咗我是咯你知道我有喜欢南海。我喜欢海洋的。
3: 是。
4: 咁变咗突然间有机会咦潛水喎咦 ,ok 喎玩啦。咁啊嗰陣時啱啱係離開咗 TVB,
3: 嗯
4: 變咗有段空檔嘅時間咁啊咦咁啱潛去學啦去學啦咁樣。
3: 邊個帶領你去呢你話你去去。
4: 咁係哎呀冇人帶領㗎喎係我去嗰個健身院其中一個 member,
3: 喔、
4: 哦啊、原來佢潛水教練嚟嘅咁啊傾開咁喎佢話我幫你組織一下你哋做文學啊咁樣。咁、
3: 哦、
4: 當時嗰個 gym, 咁幾個 friend, 咁喂好啊你搞個班啦我哋嚟玩啦咁樣。
3: 我就咁樣。
6: 不過佢好犀利喎做到導師仲要去介外國人喎去美國。
4: 呢個係焗住嘅啫因為我去上堂。
6: 焗住都犀利啊你去咁樣教真係。
4: 冇辦法㗎冇辦法㗎。即係當然啦我當時用嗰啲都係好簡單的英文上堂都係嚟去咗幾句啫。
6: 即係你而家個導師牌都仲有用㗎喎其實而家仲可以嘩即係周身刀㗎喎令狐沖。
5: 你係咪想學啊
4: 你係咪想學、啊、
6: 我唔得我唔識水性我唔得我連游水呢啲人唔
4: 係。佢游水都教嘅。
6: 唔係游水啲人話見到又話唔識游水嘅我話因為呢個詞我係其實你見我呢我係一個天鵝嚟㗎其實我踩緊下面個底呢但係手喺上面。

0: 嗱，继续同阿吕仲贤啦 ，Lugo 倾偈啦。咁啱啱我仲有个问题想追问落去，就系话，其实点解你会拣潜水？因为我听到好多朋友讲咧，因为喺水入边咧好宁静啊，令到个人咧嘅烦恼咧突然间可以忘记晒，听到嗰啲水声啵啵声啊，或者系有啲浪，即系唔知系咪嗰啲波浪声，系咪真系入到水咧之后，成个人嘅心情都会平复好多，平静好多咧？定系唔系噶？定系其实都混乱下噶？
1: 唔混乱。啱啱学嘅时候，我谂如果啱啱落水会有少少混乱嘅。咁但系点解会话我冇晒烦恼咁咧？系因为唔容许你有时间去照顾呢啲烦恼啊！
0: 谂唔到其他嘢啦，
1: 谂唔到，因为第一你如果OK 嘅，你落到太多嘢睇啦。
0: 哦，
1: 哇呢度，喂、哎、哇哇嗰条鱼，哇哇嗰度，哇海龟啊海龟。即系你太多嘢分晒住，你边度得人你嗰啲烦恼啫？
2: 咁、你会追寻不断喺度谂揾一啲新地方，唔同越去越远，去到一啲地方都唔知嗰个咩国家，啲人就睇到啲海洋，因为冇污染啊，会唔会咁样有呢一个追寻？
1: 有，
2: 系咪啊？
1: 疫情之前，我最后去到嗰个 Galapagos 嗰度，即系达尔文咩进化论嗰个岛嗰度，
2: 咁啊
1: 好原生，但系南美嗰边嚟嘅。
2: 哇！
1: 咁你去到个码头咧，啲海狮泛晒上嚟喺度瞓觉，唔理你噶，即系好开心噶。喺个潜水系个经历系几得意嘅，因为潜落去嘅时候唔单止睇到鱼，仲有啲海狗、海狮啊，仲有嗰啲水蜥蜴啊，咁即系好多好开心嘅。
3: 好得意，但系会唔会遇过危险咧？
2: 系咯，嗰啲鲨鱼嗰啲咁样样。
1: 嗱，好多人都觉得啊，潜水好危险。
2: 系啊，
1: 即系我仲有教练话俾大家听，只要你好好地去学。唔 break 个 rule 系冇危险嘅，我潜咗咁耐，啲人点解会咁会有危险咧？就系、是、好多人都觉得啊，我要挑战啊，落心啲或者啊，点样去多啲？明明自己 level 未到嗰度，我就去挑战嗰样，我做唔做到？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去咗人哋个世界度嘅，一遇到啲咩事，你唔可以即刻上嚟就话冇事嘅，一样有事嘅，
3: 点解我会咁样问你呢？因为嗰阵时我同屋企人咧去巴哈马旅游啊，咁然之后咧，我个 uncle 就落咗水嗰度游啦，佢去潜啦，即系一啲好简单嘅浮潜咁样，结果就遇到条剑鱼啊，系啊，惊到不得了，我哋喺船度都见到，哇，咁大条咁啊经过嘅咁，所以嗰阵时佢就。开始就惊啦，即系令到，因为我睇到呢个情况啊嘛，咁我就话啊，你点样咧？咁有啲人就话你扮你自己系一条死鱼，你扮自己系条海草啊，即系唔好喐，唔好喐，咁就喺佢侧边去。咁你有冇遇过呢啲咁样？同埋我哋如果真系喺度学紧嘅时候，又适逢唔系跟你学紧啦吓，咁、我哋去感受嘅时候，其实如果真系见到呢一种咁样有攻击性嘅鱼，我哋咪扮死鱼。
1: 其实你要睇唔同嘅，即系你要碰到呢啲所谓有危险嘅鱼类咧、你要去一啲特定嘅海域去睇佢嘅。你唔系话啊，我随便落去海就见到咁多，你试下浅水湾睇下见唔见到？
3: 即系我呢个 uncle 好彩系嘛？
1: 唔系佢嗰个海水域有呢种鱼，
3: 系啊，但系又放佢落去咯。
1: 因为佢唔会咬你嘅、因为鱼其实系一个好敏感嘅生物嚟嘅。特別鯊魚啊，你想近啲啊，即係如果譬如我喺呢度條鯊魚喺個鐘嗰度咁遠咧，
0: 即係
1: 佢已經走開了。
2: 我唔知邊個點過我，
1: 佢已經走開
2: 嘅。唔係啊，我唔知聽邊個點過我啊。佢話如果你係見到啲咁嘅魚咧，好大條，唔使驚噶，佢仲驚過你。你一拳打佢個鼻嗰度，我話條魚咁大，如果我打歪咗佢擘大個口，咁我咪連人帶嘢食咗佢個口咯。咁佢堅定留咧呢樣嘢。
1: 佢根本唔即係唔會埋嚟。如果佢埋嚟，佢真係想食你，根本。冇嘢可以做，冇嘢可以做。当你感受过鱼喺水入面有几灵活，有佢发发有几大力，你就知道人系冇办法喺佢嘅世界对付佢嘅。
2: 但系鲨鱼真系好中意食人，点解咧？即系佢哋好
1: 鲨鱼几时有中意食人啫？
2: 但系好多
3: 你睇得电影太多，
2: 但系唔系好多意外，佢哋都系鲨鱼咬死咗嗰啲人。
1: No，
0: 因为佢可能當
1: 咬嗰啲人咧，嗱，绝对唔系咬潜水员嘅。点解呢？因为条鲨鱼一般，除非你去啲好冻嘅水域睇大白鲨啦、南非啊嗰啲啦，咁嗰啲有晒龙啊，你去睇佢啫。你普通见到鲨鱼仔，嗱我哋潜水，你个人系咁样打横噶嘛，你伸只手， 伸只腳計埋對 fin， 再孭埋個
2: 氧氣筒、
1: 氣樽、
2: 氣樽。
1: 其實鯊魚睇你都係一個怪物嚟嘅，咁大咪嘅呢件嘢，跟住又 blip blip blip blip
0: blip blip blip， 影響到佢都會走啦。
1: 佢好敏感嘅，咁所以咁遠，啲鯊魚都會休息噶嘛。咁你想啊近啲影響佢，啪佢就走噶啦。
0: 我明啊，因為我聽過，唔知阿媽媽就係話點解啲鯊魚會襲擊人咧？佢喺水底望上去咧，佢隻手腳揈出嚟喺浮板度咧，佢話海龜同海獅啊，係
1: 啊係啊，
0: 好味啊，以為有嘢食啊，
1: 係啊。
0: 系啦，
2: 系啊，唔可以有血啊，系咪啊？因为我睇大白鲨咧，佢哋有边个只脚有流血啊，或者咩只反甲啊流血咁嘅，呢条鲨鱼就红咁啊。
1: 鲨鱼食嘢有个习惯就系由下到上咁样，嘈咁样食。
0: 哦，
1: 咁同埋佢真系对你有兴趣，佢会围住你转圈，夹下你，喂埋顶下你啊！
0: 睇你
1: 先開口，
0: 如果慘慘
2: 如果大白鯊頂我，咁我要點樣頂翻佢？定係我點樣
1: 打拳打佢俾啊？
0: 呢個你終於認真同佢答佢問題啦。
3: 唔係，我而家一聽完咧，我唔會同阿陳居士去游水。
2: 我唔會㗎，我驚啊！自從我細個睇到大白鯊，我就冇去過海灘度游水啊，好驚噶。
3: 哇！我覺得咧，你成日都俾啲電影啊、電視影響
1: 嗱嗱。是不是呢即是嗱我哋拍嘢真係會影響人。
2: 我真係細個之後睇完睇大白鯊我跟住再睇過一套叫做食人魚。嗰啲咁嘅魚仲要識飛上沙灘嚼你㗎。嘩我真係冇去過沙灘。
0: 咁連卡通片都冇睇啦。木偶奇遇記你都冇睇。
2: 木偶奇遇記冇殺傷你。OK、
0: 有啊有啊。佢
1: 咪你睇白雪公主啦開心啲。
2: 唔係啊而家
3: 唔敢食蘋果。
2: 喺我食蘋果好耐啦。
0: 喂咁嚟緊我哋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我哋呢嘉賓的第一份工。
1: 第一份工。
0: 係啦咁嘉賓第一份工咁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工作、
1: 啊、我第一份工呢係涼地官。
0: 真係涼地官。
2: 真係涼地官。
1: 真係涼地。真係涼地。嗰時啱啱係畢咗業啦就冇繼續讀啦又未有演藝啦有幾年時間啦。咁就我媽媽個朋友佢係真係涼地官嚟嘅。咁我就走咗去做學師囉。
0: 涼地官做咩嘅其實。
1: 咁你其實喺街見到人哋有個三腳架好似拍緊嘢有個機器喺度呢有把尺咁凍住嗰啲咪涼地囉。
0: 咁你要負責啲咩呢
1: 我咪負責拉住把尺。
3: 哇真係好啊即係我哋透過呢兩晚嘅訪問呢就起碼知道原來呂仲賢係咁得意嘅係咪吓咩呀得意咁樣
0: 得意
1: 好得意㗎
0: 同埋好鍾意去南灣
2: 係呀
1: 而家唔去啦而家而好衰㗎我哋嗰陣時唔使錢㗎嘛南灣泊車咁樣而家南灣嘩抄到你即
0: 係啦
3: 原來因為抄牌所以佢唔再
1: 去啦
3: 大家唔使諗住喺南灣撞到呂仲賢多謝曬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同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农融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宣布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接近香港，4、6、7和9号货柜码头以及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听日朝早8点开始停止所有吉柜交收，其他服务正常操作。现代货商码头公司亦都宣布，现代货柜码头将会在听日朝早8点开始暂停所有吉柜的交收服务。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牌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0: 142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8美元，卖出4065.79美元。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纪念啊，请嚟呢一个嘅女新人，做我哋嘅嘉宾，
2: 系
1: 佢系我开头咧惊噶，
2: 点解咧？
1: 我以为要用英文同佢沟通，
2: 系啊，其实几似啊，系啊，
1: 我系边度嘅 mix 咧？
3: 我系丹麦、西班牙、香港，
2: 哇
1: ，mix 三个地方，
3: 因为我爹哋都。
2: Oh, OK， 即是四分一、三分、四分一、二分一，好难记啊，好难记啊，
1: 你
2: 唔好
1: 啊，唔
2: 好意思，大意咗，数学其实冇咁好，系。
1: 永桥 ，Hello， 2026年嘅其中一个女新人永桥，咁头先所讲啦，咁你即系话言下之意，你系识晒咁多种话，定系都系就系识英文、
2: 广东话，都系嘅，都系嘅，
3: 我真系唔识噶，
1: 系
3: 我真系得个学噶啫，
1: 但系。就聽屋企人，佢哋會唔會自己都溝通？
3: 啊，都係英文嘅啫，其實
1: 係，
3: 所以我真係唔識嘅。我識廣東話啦，普通話啦，同埋英文咯，
1: 係夠噶啦，其實唔需要地台面夠啦，
2: 係
1: 夠啦。今次上到嚟咧，同我哋傾偈啦，講嘅一個咧，我覺得啦，佢第一個俾我哋嘅深刻嘅事，佢講呢一個嘅直情係外星話嚟嘅，
2: 係，
1: 因為點解咧？同只貓溝通就唔係外星話，
3: 都係嘅，
1: 係點解你同呢一隻貓？即係嗱，原來啊，我哋頭先咪喺度講啦，以為佢第一次養貓啦，唔係、哦，但係點解咁特別一定要講呢一隻大肥貓或者叫巨貓咧？
3: 佢係一個巨貓嚟嘅，但係佢唔肥嘅，係啦，咁因為咧。翻去我細個嘅時候，咁其實咧我已經有養過兩隻貓貓㗎啦，都係英短嚟嘅。咁英短嗰個體積就比較細少少啦，但係好易肥嘅英短，
1: 同埋佢好笨個樣，我覺得幾得意嘅。
3: 佢個樣好笨，但係佢唔笨咯，
1: 係啦，
3: 眼笨啫。
2: O K，
3: 係啦，佢就係嗰一種嘅感覺啦。咁嗰陣時就我媽咪咧就送走咗兩隻貓貓啦，我細個嘅時候，咁我好唔開心啦。
1: 有冇咩原因要送走佢啊？
3: 佢冇同我講點解。
1: 係。咁你一定細個唔讀書啦，因為啲貓。
3: 唔係喎，我成績好。
1: 咁
3: 乖。係啊。所以一定唔關我成績事。
1: O K。係
3: 啊。咁但係就我又冇特別追問嘅，但係我記得嗰陣時應該係差唔多要搬屋嘅。
2: 哦。
3: 唔知關唔關事，但我就冇繼續問媽咪啦。咁 anyway 咧，就係我因為嗰件事咧，我就同自己講話，我將來如果我有經濟能力嘅話，或者我大個咗自己出去住，我一定要買翻同一隻色，因為嗰陣時一隻係好似加菲貓咁樣嘅色嘅，即係 cream cream 地咁樣。
1: 我成以為英短咧，定只係嗰啲灰灰黑嗰只色嘅啫。
3: 唔係㗎，有啲 cream 色加菲貓橙橙地啊，跟住另外嗰只就真係係好似灰灰黑黑。喺貓界咧，佢哋叫藍色嘅。
1: 係，係
3: 啦。
1: 係啊，呢個又係好神奇㗎。係，因
2: 為
1: 啲人有啲人會嗌佢哋做藍貓㗎，但其實佢哋唔係藍色㗎，即係如果你
3: 灰咯，
1: 係啊，你見到嘅話，你會覺得呢色叫藍貓。
3: 係，跟住黑色就叫黑。
1: 系啊，
3: 就叫灰，
1: 系，
3: 但系嗰只好似灰灰黑黑嗰只咧，就叫做蓝色，
1: 系啊，
3: 系啦，
1: 同埋有啲灰色嘅猫，佢哋都会叫黑猫，
3: 啊，系啦，
1: 好奇怪，
3: 好难解释，
2: 总之睇样啦，唔好睇色，系咪 ？OK，
3: 咁嗰阵时就系咯，我就细死一定要，一定要揾翻同一只色，一定要系两只，
1: 但系系咪同一个品种定唔使都得？
3: 我嗰阵时就好中意缅因嘅，因为佢够大只，
1: 系，
3: 我中意啲。大狗大貓，我覺得佢有安全感。
1: 但佢係咪冇乜毛噶？
3: 綿因
1: 係咯，
3: 唔係綿因好長毛噶。
1: 係啊，
3: 好長好長。
1: 係邊只冇乜毛咧？我唔中意
2: 冇毛貓啦。
1: 佢有一隻貓我好唔中意，冇乜毛嗰只。
2: 係
3: 嗰啲就叫冇毛貓嘅，同埋細啲、韌啲嘅。
1: 係好瘦噶。
3: 係啊，咁就綿因就係大隻啲，闊啲嘅。佢企喺度都高過呢張台。
1: 其實原來咧，我想講阿永橋係對貓好有呢個
2: 研究，
1: 佢咩貓佢都講得出口嘅，
2: 係
1: 就養三種，
3: 三隻，咁嗰陣時就係啦，咁就同自己講咗呢一個承諾啦。咁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好即係真係出嚟做嘢啦，自己住啦。 咁跟住，但係嗰陣時咧，經濟能力上咧就未算太好嘅，係、啊，即係搞得掂自己啦，係啦、啊。咁嗰次就咁啱喺呢個大角咀，咁我做完嘢，跟住我一行過嗰個櫥窗咧，全部都係緬人，
2: 好激動啊！即刻係
1: 覺得呢個好激動，天安排㗎啦。
3: 係啦、啊，咁跟住之後我就乜都唔諗啦，即係明明係有嘢做都。當冇嘢做，跟住就行咗入去，係啊，我就行咗入去，跟住我就即係，唉，有一個幻想，如果我有錢嘅話，有錢嘅話，我會買邊只咧？即係喺度，
2: 喺度諗啦，已經，係
3: 啊，咁跟住點知？嗰陣時咧，其實就已經係咁啱係完咗我第一個嘅唱歌比賽，係啦，咁跟住嗰個老闆娘咧就。嗰下就認得我，跟住佢就問：你係咪 Vicky 啊？跟住就話：哦，係啊，係啊，你好啊，你好啊，咁。
1: 我俾個折你啊，咁即刻。你仲心諗住仲未講呢樣嘢？
2: 佢純粹問你睇啱邊隻啊，咁樣。
3: 跟住之後，佢就俾我同啲媽媽玩下，即係燒錄曬手先可以同佢哋玩。
2: 嗯，
3: 好啦。咁跟住就同嗰個老闆娘就 friend 咗，咁佢就喺 IG 度揾到我啦。咁過咗差唔多應該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咁嗰陣時就已經差唔多係過年。咁過年我哋要放假噶嘛。跟住佢就揾我咯 IG， 佢就話。Winky 話：你係咪想養緬因啊？跟住我話：咩事啊？咁啊，跟住哦，因為我哋過年啊，咁我哋個 breeder 咧屋企太多緬因啦，有30多隻緬因啊，佢又唔可以再接啲緬因 BB 翻屋企啦，咁樣跟住我哋又唔想雜貓喎、你會唔會想養一隻啊？咁跟住之後，咁但係咧，佢咁樣同我講完之後，我就覺得。即係就算係我聽落好似好美好咁，但係我又覺得如果唔係我當其時喺度幻想，即係個腦已經揀定咗嗰隻噶嘛。咁如果唔係佢咧，我都唔想夾硬逼自己
1: 想
3: 養第二隻，因為我覺得冇 feel 就係冇 feel。係啊，咁跟住又過多一個禮拜咯，跟住佢又揾我咯，你想唔想養？我得翻最後一隻咯喎，咁樣。跟住我又諗死啦！得翻最後一隻，
2: 你知咩咧？女人對於嗰啲咩 last chance 啊？好似著迷啊，係啦，最後一個 display only 嗰啲咧就唔一定要噶啦，咁樣。
1: 全部商場啲
2: 全部都 display only 啊！
1: 你哋嚟啦，係我哋三個做成，三個都係女人，係就我哋所有嘅女人
2: 造成嘅。
3: 跟住嗰陣時，我就喺度諗，如果佢最後一隻係我本身想養嗰隻，我就養啦。
2: OK，
3: 跟住佢我就問佢，你最後一隻嗰隻係邊個嚟㗎？跟住就真係。跟住佢同我講話，佢冇人想養嘅，因為佢太跌啦。因為通常即係你養寵物咧，你會覺得你見到
1: 好啲，係
3: 啊，
1: 靜就會有病，
3: 係啊。咁佢就冇人想養佢，因為佢真係好靜。佢又好乖，即係真係就咁坐喺度就坐喺度，跟住眼望望咁咩都唔做嘅。跟住我就話好啊，咁我養佢咯。跟住我就覺得。因為佢係藍色嚟嘅，佢係其中一隻我本身之前養過嘅貓嘅色嚟嘅。跟住我本身 suppose 咧，我係想養個 cream 嗰隻色嘅，鮮嘅。但係呢一個緣分之下咧，我就同杜巴相認咗。係啦，咁跟住點解佢叫杜巴咧？
1: 係咯，點解咧？佢又明明唔係嗰啲泥泥色啊嗰啲啦。
3: 係啊，個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佢個樣真係惡㗎，其實。純粹佢真係冇攻擊力，我覺得佢有啲獅子王入
2: 口，我獅王嗰只，
3: 個刀疤，藍又係咪叫黑色啊？即係嗰個 uncle， 佢叫刀疤黃色嗰個咧。我就覺得杜巴好似佢，但我又唔想叫佢刀疤，跟住我就直譯咯，杜巴，我覺得幾 Q 喎，係啊，所以就叫咗佢杜巴。
1: 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人係會同貓傾偈，真係嘅，傾心事好，同佢講嘢好，又會當佢真係小朋友咁，夠啦，你唔好再咁曳啦，即教啦，叫
3: 係
1: 唱歌真係少喎。你逼佢聽啊，撳住佢頭，因為你話佢其實冇攻擊能力噶嘛。
2: 最好笑佢仲有專門嘅歌啊嘛，
1: 係
2: 啦，佢有專屬嘅歌嘅。
1: 走定係真係會想聽嘅咧？
3: 佢會想聽㗎，係佢會咁樣左右揈揈頭咁樣咯，好得意㗎。
1: 但你唱咩歌俾佢聽？
3: 其實嗰首歌得四句嘅，係應全世界即係 at least 香港人一定會聽過，但我改咗啲歌詞嘅，係啦，特別大家要洗耳恭聽。
1: 四
2: 句歌詞有隻雀仔跌落水，
1: 我都有諗過呢個，
2: 係咪？誒，即係唔係？馬里有隻小綿羊，真真比廚房拎得。
3: 你咧？我唱俾你睇。
2: 好。
3: 好一个杜爸爸，人人都爱他。好一个杜爸爸，佢阿妈叫西化。我时时都会咁样唱俾佢听。
1: 我明点解佢头揈揈啦。
2: 系啊，
1: 因为你讲咗佢个名，佢让你嗌佢
2: 嘅。系啊。
1: 但系你，我觉得几好喎。
2: 系啊。
1: 好笑嗰样嘢系一年365日
2: 都可以迎春花，系咪？
3: 系啊，
1: 好新年咁。
2: 我諗起杜巴可能喺新年嘅時候出街嘅時候，唔係佢會覺得咦係咪叫我啊？係咪叫我啊？點解咁熟嘅咁樣？
1: 即係所以你係一直到而家都淨係唱呢首歌俾佢聽。係
3: 啊。
1: 有冇諗過唱第二啲歌，或者你真係嘗試整一啲歌俾佢咧？
3: 其實我都有諗過想寫首歌俾杜巴嘅，因為我覺得好多佢而家差唔多四歲啦，咁我覺得呢四年入面佢都幫咗我好多，佢好得意，我覺得佢好有嗰種靈性嘅，係即係我唔開心啊，或者佢見到我唔開心咧，佢會過嚟嘅。佢試過有一次，我覺得好都叫離奇，因為我嗰次喺屋企喊啦，崩潰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佢離遠見到我喊，跟住咧佢有隻公仔佢好中意，跟住佢從來都冇試過擔嘢，從來都冇試過。嗰次係我第一次見到佢擔嘢，但佢嗰次係擔俾我咯。
2: 哦，
1: 佢諗住攞嚟氹你，叫你玩個開心花。
3: 我係嚇咗一跳㗎，即係我係冇咗喊嗰個情。佢擔嘢，佢俾我喎，係啊，跟住我就望住佢啦，我就覺得啊，你都你今日我唔開心，係，跟住我就攬住成晚，跟住我哋兩個一齊喺梳化瞓著咗。
1: 即係佢會俾你攬嗰啲貓嚟，因為有好多貓唔俾你攬。係
3: 啊，佢好黐身，佢係我接觸過最黐身嘅貓，係啊，即係佢係黐身到咧，平時即係男女朋友瞓覺咧，通常男朋友咧。即係會攝隻手喺個女朋友頸下邊噶嘛，我就係嗰個男朋友咯。
1: 我以為佢攝隻
3: 手，我係嗰個男朋友咯，即係我一定要咁樣攝隻手，跟住佢個頭咧就會瞓咗喺我個手臂上面咯。
1: 係，
3: 如果唔係佢瞓唔到㗎。係，
1: 嗱，我深信咧，佢只貓貓啦，即係永橋會覺得就係，我養咗你咁耐，係啦，我唔開心嘅時候你知道都值嘅而家呢下，因為貓糧貴㗎。
2: 系，
1: 系啊，所有嘅嘢都貴噶，
3: 系啊，大隻咧，
1: 系
3: 啊，佢大食
1: 嘅。喂，係咪所以係咪真係食嘅嘢特別巨嘅咧？
3: 係噶，佢屙出嚟啲 bubu 咧，同我哋啲 bubu 咧係一樣 size。
2: 貓砂都用多啲啊，
3: 係啊，係啊，所以花費都幾大㗎嗰陣。
2: 咁但係你抱佢嗰陣時會唔會覺得好重㗎？即係抱，但係抱到嘅。
3: 抱到嘅，因為佢緬因呢個品種不嬲都係比較大啦，佢細細個其實都同攞翻英短嚟做比較啦，可能佢細個嘅時候，可能 around 五個月六個月，已經同英短差唔多，
1: 成年嘅英短，
3: 所以佢真係好大隻嘅，佢企喺度咧，佢係高過我個盤骨，係啊。所以但其實杜巴喺緬因嚟講咧，佢唔係最大體積嘅，再大啲嗰啲咧可以成個電視櫃咁長嘅，
2: 老虎嚟嘅咯喎嗰只，
1: 長錯咗冇。嗱杜巴咧就其實幫咗榮橋好多，亦都算叫拯救咗榮橋喺唔開心嘅時候會拯救你啦。咁另一個人咧對嚟講亦都係好緊要嘅，嗰個就係你嘅經理。
2: 都是他自己找回來的，你全部靠自己的。
1: 我想聽為什麼你會找他，我通常很多都是找人家找
2: 你，是啦，哎呀覺得 OK， 為
1: 什麼你會跟他的相遇是怎樣的呢？
3: 其實我覺得呢，因為
1: 講的是阿伯，
3: 是啊是阿伯，這個人很重要的。那時候呢，其實 我媽成日同我講嘅，我相信好多父母都咁同我講嘅，就係、是、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咁嗰陣時我又即係緣分下就識咗 IDG Bubbles 啦，咁就係喺一個節目上面就要同佢哋一齊跳牆咁。咁我就哇覺得佢哋點解可以一路跳都唔索氣嘅？
1: 係，
3: 仲要唱得好穩。跟住表情管理又管理到一個點咁樣咧，即係我唔 get 呢件事係點樣可以做到嘅咯。咁跟住我就 rehearsal 嘅時候啦，咁我離遠就見到一個好高嘅身軀，企咗喺嗰個觀眾席嗰度叉曬腰咁樣，好有氣場咁樣。
1: 係，發光。
3: 係啊，發光啊，黃色咁樣。跟住之後咧，我就啊，呢個咁熟面口嘅呢個人咁樣。咁就完咗 rehearsal 啦，我就行咗过去观众席，跟住我就认得嗰个系阿伯啦，咁跟住我就问佢，哇、哦，真系谂住搏下嘅啫，我其实我嗰下好唔 fair，
1: 你有冇犹豫啊？即系我应该行定唔行嗰下，应该通常就会自我嘅小剧场出现。
3: 系啊，即系、就是、我其实我都谂咗好，系咪应该而家行咧？而家行佢会唔会觉得即系唔系啱 timing 咧？即系我都惊嘅，系啊，咁但系最尾我又。好驚我下次即係 rehearsal， 我驚佢唔喺度。我而家唔問我嘅，驚冇第二次機會，所以我就真係一支箭咁樣衝咗過去就問佢啦。係啊，咁我就直接問佢話：阿伯嗱，我可唔可以同 IDG 佢哋一齊 training？
2: 哦，咁佢嘅答案係即刻答你定係耍你咁樣？
3: 好爽快地
2: OK 咁樣，
3: 可以話好爽，又話可以好似好 hea 咁樣。
2: 係
3: 好啊，哦好啊，咁樣咯。
1: 嗱，佢講完好話之後，你會即刻
2: 要 mark 個
1: 唔係住先，你俾個 contact 我先，
2: 或者有冇 schedule 即刻 mark 啊咁樣。
3: 嗰下係真係勁 casual 到我反應唔切嘅，即係我冇諗過佢 casual 到哦好啊，可以食餐飯咁樣咯。
1: 你有冇諗過謝你咧嗰下？
3: 有嘅。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嘅，咁但係佢話好喎、啊，咁我就係啦，咁我就問佢我哋幾時開始啊？
1: 嗱，我想問下嗰、那個簡單，你話個 interview 即係個面試啦，有幾簡單先？你可以簡單地話俾我哋聽就得㗎。
3: 簡單得嚟都幾 hard 嘅，我覺得。
1: 即係填問 form 得啦，你就得啦。
3: 冇喎、啊，我又唔係咁樣喎、啊，佢係你揀首歌，三次機會 only。你唔捉緊呢三個機會呢，我唔滿意嘅話呢，咁就冇。
2: 咁你嗰陣時唱咗邊三首歌？
3: 唱一首得三次機會。
2: 哦，即一首三次機會。哦 ,ok。
1: 如果我突然間唱到一半 ,NG, 就一次啦。
2: 哦 ,ok, 咁你最後有用咗幾次機會啊？
3: 我係用曬三次，
2: 用曬三次機會嘅，
3: 好彩夠用。
1: 咁啱係
3: 啦，咁嗰次就我係唱咗Jam 嘅歌嘅，
2: 哦，咁高難度，
1: 係咯，
2: 係咯，
3: 我中意阿 Jam，
2: OK，
3: 中意啲爆發力比較大嘅歌手嘅歌，我的秘密，咁就第一次炒曬車啦，係啊，即係你當係用咗第一次機會，咁佢都有同我講嗱，好啦，你用咗第一次機會，你 warm up 咗自己，咁你第二次。唔該你即係唔好再 copy 人啦。
1: 有返你
2: 自己嘅 style 啦。
3: Jam 都唔使要你啦。咁跟住我係咁同自己講 ,ok, 嚟啦 ,one, two, three, 咁樣。
1: feel 到嗰下個急啊。
3: 係呀係呀。咁我又唱咗第二次都唔滿意。跟住你都仲係 copy 緊。你仲做自己。咁樣囉。咁好啦咁直接踩入去第三次啦。跟住我就都我覺得啊，我唔知佢覺得係唔係啊。我覺得我係將首歌反轉咗嚟唱嘅，即係嗰個風格啊。
2: 哦，
1: 即係要爆嘅話，我又唱嘅。
2: 係啦，抒情歌即刻變咗，係。
3: 嗰個我係有做到嘅。
2: 係。
1: 嗰個最後尾，阿詠喬擁有自己嘅歌啦。
2: 係。
3: 咁嗰次佢就
2: OK 咗啦。
3: OK 咗咯。
2: 嗯。
3: 啊，好啦，你都。OK 嘅，我哋繼續落去啦。咁件事就係咁簡單咯，係啊。

0: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以及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寻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说，昨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扩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晚上10:00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仲进行紧。道琼斯指数系报52,084点，升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26美元，卖出4,075.1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愛比與心底，唔想順從為諾嘅本質，亦都講出成長過程中嘅自我覺醒以及掙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搖滾曲風嘅作品，唔係改變自己，而係做翻自己。
1: 面對路途極黑，命途極差，就地衝開它。
0: 祝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夏威。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之後回到嚟，我哋繼續咧，他同泳橋傾偈。
2: Hello，
1: 係啦，咁啊一個混血兒泳橋，咁啊其實佢嘅今年雖然係2026年嘅新人啦，但係嘅路絕對唔容易行嘅。
2: 係，
1: 因為由2021年開始，佢已經想為咗接觸自己夢想，參加一啲比賽啦，直至到再認識IDG 啦，跟住再去主動地好膽粗粗去揾。
2: 系啦，
1: 系啦，
2: 冇错，
1: 自荐。
2: 嗯，
1: 好，讲翻啦，喺呢个2021年嘅时候啦，就系、是、你参加比赛嘅时候，你系当时系咪又系好有勇气地，定系陪啲 friend 啊，即系好似港姐 friend 嗰啲咁啊？我陪啲 friend 去，定系点样咧？你细细个已经想，定系点咧？
3: 其实我好细个就已经好中意唱歌嘅，
2: 嗯，
3: 我都系好 confirm 地，我系想。向住一啲藝術性質嘅嘢去進發嘅，將來係啦，咁就你話嗰陣時係咪好勇敢去參加嗰個比賽呢？你可以話係，但我係覺得我係有少少逼自己去做呢件事咯，即係逼自己去勇敢去面對呢件事咯，係啦。
1: 你記唔記得你填表嗰下或者你遞表嗰下嗰個感覺呢？
3: 有噶，我都幾記得，就係我好咬底咯，
1: 係。
3: 系，
1: 你係寄嗰個熬定係通常咧？你放唔入信箱啦，我唔知係寄 email 定點啦，係啦。跟住你嗰下好十五十六撳個掣，或者放唔放落去
2: 嗰
1: 度。跟住之後一放完之後，都係冇啦。
3: 係啊，就係咁咯。
1: 或者一下想拎翻出嚟，
3: 攞唔翻嘅，因為只係嗰啲好似 Google Form 嗰啲，
1: 撳完翻個轉頭，
2: 已傳送咁啊，
3: 係。
2: 嗯，
3: 系啊，因为真系你揿咗就冇噶啦，
1: 系啊，
3: 系啊，除非
1: 又唔系冇嘅，
3: 除非佢拣你咯，
1: 系啊，
3: 系啊，咁嗰阵时就点解话系逼自己去咧？因为我小学、中学其实都有啲唔系咁好嘅经历嘅，因为我嗰阵时系一个超级皮肤。真係 perfect circle 嘅，
1: 喂你唔似喎，
2: 係咯，
3: 但我真係好巨嘅嗰陣時。
1: 你間計講你幾多磅啊？嗰陣時
3: 我最重係76至78公斤。
2: 唔係，等陣小學嘅時候你唔係，佢小學嘅時候佢唔係嗰個。
1: 小學唔係而家喎。
2: 而家講緊70几kg 係成年男性嚟嘅喎。
1: 因為我 miss 咗佢係
2: 小學啊，係啊，係
1: 啊，
3: 我小學嘅時候咯，
2: 係
3: 呢一個磅數78都幾誇張，真係一個 circle 嚟，食好多嘢，唔識停，係啊，咁就因為咁樣啦，咁就小學嘅時候係男女校啦，俾啲男同學話，即係好興嘅，豬扒咁樣，即係都係嗰啲啦。
1: 我明。
3: 咁跟住就去咗，
1: 因為我都好肥，所以我明。
3: 大家努力啦，就係 keep fit。跟住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就去咗女校，更加誇張。因為嗰陣時去到 form one、form two， 都貪靚噶嘛，尤其是女校啦。
2: 係。
3: 咁跟住就又俾人 bully 啦。就係因為我肥。咁跟住。我都因為嗰陣時嘅一個女仔嘅一個動作呢就 click 咗我嗰一下，我嗰日即刻厭食症。
2: 哦，
3: 我就真係淨係食蘋果囉，同埋飲水囉，其他乜都唔食。
2: 應該話係維生囉。攞嚟維生囉，因為我有朋友都係可能淨係食一塊麵包，即係佢唔
1: 食唔落，完全食唔到，
2: 唔得，佢望到佢就開始唔得㗎喇。
3: 我會想反胃呀、
1: 你係
3: 想
1: 扣口，真係一日之間呀、
3: 一刻咋，其實係，
1: 即係佢真係講完一句說話，你就即刻會有咁大嘅，
3: 係啊，因為嗰下係好激到
1: 喎，把口唔好咁咩啊，
3: 真係嗰一刻㗎咋，所以係咯，係好恐怖嘅，所以我嗰個食蘋果嘅嗰個，
2: 食咗幾耐呢？
3: 半年，
2: 咁你係咪都係會食多咗嘢，就係會扣喉啊嗰啲㗎？
3: 好有罪疚感
2: ，OK，
3: 真係。覺得好核突啊！
2: 嗯，
3: 係啊，即係就算我食碟菜，我已經叫師傅走油噶啦，我都覺得好核突。
2: 嗯，
3: 係啊，即係會覺得好嘔心。
1: 你覺得係碟嘢核突，定係你覺得
3: 我唔可以食 多於蘋一個蘋果嘅
1: 嘢食
3: 嘅卡路里咯。
2: 嗯，
1: 你係覺得嗰碟嘢核突？
3: 係啊，因為如果我譬如我而家已經食咗個蘋果啦，我已經 fulfill 咗我嗰日要食嘅卡路里啦。
1: 咁你就覺得其他嘢食都係核突嘅？
3: 冇錯，就係咁樣咯。但係除咗飲水之外，
2: 嗯，
1: 咁你之後點樣
2: 去克服翻？係啊，走翻出嚟。
3: 其實都未嘅，因為嗰陣時我維持咗半年啦，即係由78，跟住半年內我跌咗落38。
2: 嗯。
3: 超誇張，
2: 佢減咗一個人喎、
3: 啊。係啊，我減咗一個人。
1: 咁你依家食一個蘋果，你仲要嗰時發育期喎，小學，我代中學啦，唔係中學啊嘛，佢話。
2: 啊哈！
3: 嗰陣時發緊育嘅。
1: 係咯。
3: 其實真係好唔應該喺嗰個時候咁樣做。
2: 嗯。
1: 所以就係話人把口真係要收手。
2: 嗯。
1: 我講真嘅。
2: 係。
1: 佢知唔知自己咁樣做啊？唔係佢知唔知自己佢有冇內疚啊？
3: 女仔應該唔知。應該
1: 大家聽到，如果聽到話翻俾佢知，唔該。
3: 有啲嬲啊！
1: 我幾嬲啊！喂，真係一下喎，因為我
3: 一下
1: 係啊，一下喎，
3: 都太係我唔識講，即係嗰下唔係我又冇崩潰喊嘅，冇情緒，
1: 我明係入咗入
3: 係啊，好似係啊，好似有嚿嘢入咗去咁樣。我而家呢一刻只可以食蘋果同飲水咁。系啊，跟住就半年啦，咁跌咗落38啦，減咗一個人啦。咁但係你知女仔，尤其是即係嗰個係發緊育噶嘛，咁大家
1: 嚇親好多人嘅一定。
3: 有人問我
2: 係咪情商咁啊？
3: 唔係啊，佢哋見到我塊面咧，好黃啊。
2: 哦，
3: 係啊，即係嗰啲
1: 唔夠營養，
3: 係啊，唔夠營養。
1: 老師屋企人嗰啲一定嚇死
3: 佢。我媽有問我，但我掩飾咗咯。
2: 嗯，
3: 跟住我係去到一個境界就是冇咗生理期，因為唔夠營養，
2: 係
3: 就嚟唔到咁樣。咁但係我就都維持咗，我諗都三個月嘅，我覺得太唔對路啦，即係我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啦。跟住我就自己走咗去睇醫生，咁個醫生就話：喂，你咁樣搞唔掂，你要打針，我打咗兩支針，應該係荷爾蒙針嚟嘅。嗰日即刻變咗暴食症。我唔係誇張嘅，真係真係咁樣，係好辛苦。
1: 我就覺得你好，我好戥你心痛啊！
3: 嗰日
1: 最痛苦嘅兩樣嘢，
2: 係啊係，
1: 短短嗰一年裏面發生曬。
3: 係啊，即係我
1: 因為作為中意食嘢，其實你講係好痛苦。
3: 係啊，好中意食嘢噶嘛，咁肥嘟嘟嗰陣時，即係我幻想你幻想一個 timeline 就係我朝早八點至呢個晏晝四點。整翻緊學啊嘛，咪食蘋果飲水咯，跟住覺得唔對路啦，跟住攞啲零用錢，四點放咗學去睇醫生，跟住七點翻到屋企，嗰支針開始嚟了啦，跟住夜晚呢個九點至十點就喺度暴食緊咯，即係同一日入面就發生咗呢一個 transition 咯，
1: 同埋個胃應該負荷唔到喎，
3: 負荷唔到，我嘔啊，狂嘔，跟住我係夜晚九點啦發作啊嘛支針，跟住我係咁食嗰半年我唔俾自己食嘅嘢，即係朱古力啊薯片啊，乜都懟入口，總之我食得落我就食。

0: 个暴食症系一路维持落去，定系你觉得都系唔得啦？我又要去翻正常啦，咁样咧？
1: 系 keep 咗一段时间嘅，我冇翻去78公斤咁夸张嘅，我而家去到65啦，多咗半个我咯，
0: 系
1: 多咗半个我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嗰阵时，系因为嗰个女校嘅嗰个环境影响我，咁。我就真係同媽咪講，我真係搞唔掂，真係需要離開呢個地方，可唔可以俾我讀翻以前小學？因為男女校我覺得會好啲嘅，心理上會平衡少少嘅。咁跟住咁當其時咁，即係我媽咪都係一啲比較傳統少少嘅 parent 啦。我讀嗰間學校都 band one 嚟嘅，跟住你捱到你就一定上到大學㗎啦，即係都係嗰啲啦。咁跟住。我捱唔到，真係我捱咗一年，搞唔掂。有時講完咧，都佢都即係有係唔 get 唔到嘅。
2: 但係見證住你真係由70几公斤變到得30几，跟住再去翻60几喎。
1: 都係嘅，但係佢嗰下我諗佢嗰個
2: 腦轉唔切。
1: 係啊，但我個腦就喺度，哇！我終於走到啦。係啊，勁咯，係開心㗎，但我冇表露出嚟嘅。係啊，咁跟住就。真係翻去母校咯，
2: 好
1: 似就係咁樣咯。係
2: 好彩嘅就係你順利跨過咗呢一個咁難嘅經歷啦。因為中學嘅時候，即係諗下仲係好細個，
0: 係
1: 啊，
2: 咁所以今次第一首歌其實我哋聽到嘅歌名啦，佢都係話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係啦，都係某程度上係想人堅強啲、強大啲喎。
1: 係啊，係啊，我都想話俾大家聽，即係無論咩事都好啦。即係受遇到啲咩挫折，嗰樣嘢都一定唔係永久性嘅。只要你係咁同自己講，用意志力同自己講，你一定捱得過。就捱得過㗎啦。係啊，我好多事都係咁樣。
2: 一首歌你唱嘅時候，會唔會好快就即刻搞掂？因為好有畫面。
1: 好有畫面，其實嗰陣時都好靠一筆嘅。因為呢首歌。即係歌名啦，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咧，其實係
2: 林永橋都買，
1: 可以買依家，真係可以
2: 有住我
1: 放得好靈擔添，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係啦，咁其實呢一個歌名咧係一個葡萄牙嘅詩集，我哋收咗份詞，咁阿伯咧就捉住我，咁我哋就坐咗喺度啦，咁佢就用咗一個好平淡。好平常心嘅語氣，就咁將嗰份詞讀咗一次出嚟，即係未必係直接係份詞咁樣讀，可能我 extend 咗少少咁樣啦。我喊喎，係啊，即係佢一路讀嘅時候，跟住我個腦咧就勁多畫面飛過咯，即係譬如我啱啱講，即係我學校嗰啲嘢啊，我媽啲嘢啊，杜巴啲嘢啊，全部一同一時間好似。宇宙大爆發喺我腦度卜一聲咁樣飛曬出嚟，跟住我就崩潰喊。係啊，
2: 但係阿伯係冇乜情緒去照讀嘅啫個詞，定係
1: 冇乜情係零
0: 嘅。我而家懷疑阿伯可能裡面係 AI 嚟嘅。佢 anytime 都冇情緒啊嘛，特登我可唔可以嚟春夏？我
1: 好
0: 啊，係咪啊？你有冇事啊？阿伯咁樣講嗰啲，
1: 有冇啊？
0: 嗱，
1: 我自己攞嘅啫，
0: 係
1: 咁嗰次佢就。喺度讀啦，咁我錄嘅時候其實都有諗住呢啲畫面，同埋佢都同我講啊，叫我試下錄嘅時候唔好咁多美證，即係冇咁多美證嘅意思，
0: 純粹啲啊，用翻最理嘅嘢，
1: 即係咩都唔好諗，係啊，咩都唔好諗，純粹啲，你試下即係就咁唱出嚟啊，係啊，跟住。呢首歌就誕生咗啦。
2: 嗱，咁呢首歌錄就原來係個過程係咁啦。但係點解擁有呢一首歌係你有份參與嘅？即係同佢哋講，我想要呢個題材，定係其實阿伯都知道你嘅故仔，所以佢整咗類近嘅歌。因為呢首歌都有少少，雖然係講愛情咁樣，係咯。
1: 其實咧，當其時我哋有聽幾首 demo 嘅。咁 好搞笑地咧，我個人就好憑感覺，好第六感嗰啲人嚟嘅。咁我聽咗幾首啦，咁啊播到呢首咯喎。咁頭嗰幾粒音我已經係同阿伯講話，一定係呢首咯。係啦，咁佢就又係 AI mode 啦，佢
2: 其實佢聽完會唔會殺咗我哋？
0: 唔好意思，我收翻啊，我有啲驚而家。
2: 以後佢其他歌手唔會再出。
0: 唔好意思，對唔住，對唔住，我殺冧，我殺冧。
2: 係過年嗰
1: 種。係，我有傻。咁佢就，我咁我同佢講話要呢首啊嘛，跟住哦。好咁樣又係咁樣，哇咁樣，跟住其實嗰日咧就我上緊唱歌堂，我叫佢可唔可以即係攞翻首 demo 出嚟聽下咁樣，佢揾唔到，係咁聽係咁聽係咁聽 demo 啦，咁跟住咧，終於聽到又係頭一個巴，跟住呢首，跟住佢問翻我轉頭，真係呢首咩？哇、哦、係真係呢首呢，跟住我提醒佢，我不如你落返個 tag 啦、即係你落返標籤咁
2: 字訂或者星星
1: 譬如咁我下次再聽嘅時候你咪容易啲搵囉，咁樣第三次上去
2: 又唔記得啦，
1: 有 tag 但係佢都係搵唔到，因為佢唔記得咗個 tag 係乜嘢 tag。
0: 這個 AI 要更新啊。我是說那個電腦那個 AI 要更新一下，是啊，
1: 所以我下了一個 tag 他都還是找不到，因為他忘記了一個 tag， 是
2: 但是證明這首歌真的點到很多，
0: 我覺得他是試你，又是給三個機會試你，如果你第三次都還找到他的話，就證明是你要找他，是啊，我覺得是，
2: 所以就有這首歌誕生了。那接下來 Ringkill 2026年之後的歌會不會都是希望令人哋心靈上面強大啲嘅歌曲咧，
1: 應該都係嘅，係應該都係偏向呢方面嘅嘢啦。但係我都覺得人係有情緒嘅，要喊就喊咯，唔好要面啊，定係總之就係唔好 hold back 咯。因為有時你 hold back 得太多咧，個雪球越滾越大咧，你唔知你幾時會爆。
2: 所以聽詠喬呢一首歌去宣泄一下啦。今日多謝曬你，希望下次你再上嚟同佢傾偈嘅時候，係唔會再爆
1: 爆啲衰嘢㗎。
2: 好，永遠你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话，前日下昼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喺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嘅7号线巴士，坐的嘅时候被一支藏喺座椅大约3厘米长嘅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昨晚10点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进行紧。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北京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基会面。黄小雄表示，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前进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道琼斯指数是报52,066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52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76.39美元，卖出4,076.2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喺午夜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6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1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

0: 形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系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嘅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变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系吹东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baby。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1: 仍然好一个夜晚，
12: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晒你今晚咧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Radio Two 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 而今晚呢个晚上呢，我諗要再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因为其实往时呢，平时艾力约嘉宾上嚟呢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晚上啦，咁但其实自从今个月开始啦，都会係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嘅头呢一小时呢都会迎嚟一位嘉宾出现嘅，咁就希望唔需要话等到太夜嘅时间，因为知道啲 fans 朋友呢有时候都会等好夜先至会等到佢偶像嘅访问出现啦，咁但而家呢我希望盡量擺喺節目嘅頭呢一小時就會可以俾你聽到啦。而今晚呢呢一位嘉賓朋友呢，嘩我都數唔清究竟有幾耐時間冇見佢。因為其實原來數下手指呢，佢都隔咗一段時間冇上艾力嘅節目啦，亦都可能係隔咗一段時間呢冇推出到自己嘅作品啦，而今年對於佢嚟講係一個超級勤力嘅一年，因為而家數下手指已經有好幾首嘅派台歌先後出現過啦。咁要講翻呢個訪問嘅淵源咧，要講翻就係我諗早一個零月到嘅時間，我當其時咧親自收到佢一個手機嘅短信嘅，而呢一個手機短信咧。嗰陣我收到嘅時候係有懷疑㗎，因為佢第一句就話 Hi, I'm JW。真嘅咩？你知而家好多嗰啲提防騙子呀，咁大家要警惕多少少係要㗎，咁我當然都懷住啲警惕之心啦。然之後佢親自錄咗個 voice message 嚟俾我，咁然之後我再打聽多兩句，我見到佢個名字係 Joey Wong 喎，咁應該係佢喎，因為好多人都淨係記得佢係 JW 黃浩兒，而冇咩人知道原來 JW 係 for Joey Wong 嘅，咁所以有呢個 message 先成就到今晚嘅呢一個一期一會嘅聚會啊！
13: 音樂說一期一會，我係 JW 黃浩兒。
12: 好耐冇见你啊 ，JW。
13: 系啊，
12: 我都数唔到几耐啦，已经系
13: 几年咯 ，at least
12: 几年两
13: 三年咯 ，at least。
12: 但系啱啱头先喺录个节目 ID 嘅时候咧，我嗰个声音嘅印象就翻翻嚟啦，都系嗰把好活泼啦、好开心嘅声音啦，又翻翻嚟大家耳边。我好记得咧，我喺收到你嘅 message， 同我分享，嚟紧好快出新歌啦，我哋可以约嚟倾下偈啦。咁样，我第一下咧系以为诈骗嘅，你记唔记得？
13: 我记得，我点样先可以相信呢个唔系诈骗啊？
12: 系啦，我第一下就，我系 JW， 点啊？点啊？边啊？酒店邀请去拍食嘢片定系乜嘢啊？唔系，跟住我见你 Joey Wong，Joey Wong， 咁即系真系 JW。
13: 跟住我再即刻录个 voice note 咯，去证明系我咯。
12: 冇错。
13: 虽然其实 voice note 都唔可以证明啲咩。
12: 系啊，而家啲 AI 系可以仿声仿得好真嘅，咁但系起码我嗰下就信咗，而今日亦都起码我系冇收片嘅。今日而家系一个真人嘅 JW 黄浩儿坐喺我面前。
13: 系。
12: 我记得嗰次我除咗惊诈骗之外，第二个 message 我就话。你又出新歌，好勤力。我相信今次你做呢一首新歌宣传嘅时候，应该都唔少朋友第一句就：哇，你系咪好勤力？太勤力，出歌出得密到咧？
13: 因为好想。好想做多啲啊，因为我觉得自己真係有一段时间冇乜好出好多歌啦，咁所以我会好希望真係譬如话喺之前上年嘅时间或者而家有机会嘅话，就真係录多啲歌，跟住係咁出係咁出係咁出囉。
12: 我哋今日可以有时间慢慢讲下㗎嘛。
13: 係
12: 呀，即係呢几年时间究竟 JW 嘅成长系点样呢，又学到啲咩新嘢呢，不如我今日呢，其實呢一個嘅頭先我哋話由接觸返啦，跟住然之後去講到自己出新歌啦，好多嘅工序 step 都係由返自己親力親為去做，呢一種 pattern 自己慣唔慣或者中唔中意嘅，其實
13: 比較新鮮嘅，但係我覺得好有挑戰性咯，而我覺得係好玩嘅，因為之前真係有好多嘢都唔係話要自己 follow 曬，好多嘢都唔識嘅，即係譬如話你派歌後面有嗰啲程序啊，嗰啲咩授權與唔授權啊，跟住可能要俾一筆嘅 advance 嘅錢啊，即係好多真係全部係唔認識嘅，咁所以而家有少少好似。 上緊堂做一啲group project 或者自己個group project 自己一個做嘅，即係好似做緊一啲係咯 project 咁樣咯，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即係成件事好新鮮咯，我覺得。
12: 因為我諗由大家觀眾初初認識嘅 JW 嘅時候，係一出道就萬千寵愛啦，好多嘅鏡頭焦點喺你身上面啦，或者好多唔同嘅團隊一齊去幫你手跑啦、
13: 嗯。
12: 去到而家係需要自己頭先話上架啦啲歌曲、嗯嗯，或者甚至乎逐個 DJ 逐個去約佢做訪問嘅時間，係、嗯、全部自己通 message 啊，冇假手於任何人啦、嗯、都幾攰嘅其實。
13: 我覺得攰，但係係好玩嘅，同埋係有嗰個成功感喺度嘅，因為首歌你又是自己做的，然后最熟悉首歌的人都是自己，所以当是由你自己第一身去 approach 所有不同的人，告诉他们有新歌出了，首歌是讲关于什么的，我可不可以跟你做这个访问啊，我觉得其实整件事比更亲切了，那我觉得挺好、啊
12: 嗯、
13: 因为这样大家就可以直接这样去感受到我的 energy 是什么。
12: 是自己为什么要选自己做这条路而不去、啊、找一些、宣传人员、啊嗯、或者甚至乎跟任何公司去谈合作、啊嗯、樣呢，
13: 因为都入了行这么多年了，我都尝试过跟不同的人合作、啊、不同的公司合作、啊、我觉得到现在我是好想试下自己做咯，
12: 嗯、
13: 即我想试下自己做系会点样样咯。咁我觉得系一个 good challenge 嚟嘅，即我觉得就系喺人生入面，你一路成长，其实就系要挑战下自己咯。咁、
12: 嗯、
13: 我觉得几好、啊，因为我信我自己啊嘛。我唔需要譬如话下下我有啲嘢我想问，我要问其他人。我而家只系问我自己，我肯唔肯去做多一步。所以我只其实我想要嘅嘢嘅时候，我就要同自己讲嗱，咁你要勤力啲啦。咁你要做多步啦，哦，你而家要剪多条片啦，你而家要去问多个人嘢啦，所有嘢我唔系要去假手于人，而系我要督促自己勤力啲咯。咁、
12: 嗯、
13: 我觉得诶呢、這个几好、啊，即系我愿意咯，我觉得我想为自己进步咯，咪。
12: 咁系咪过去有啲唔同嘅团队成员去帮助你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都系一个都八卦精嚟嘅，八卦精嚟嘅，会好想知道唔同嘅工种、唔同嘅工序系需要做啲咩？啊，约 DJ 原来咁噶、
13: 嗯，
12: 我所谓嘅打榜系咁噶，派台歌一二三有冇次序系要？点解呢首第一、呢首第三 part 系咪有原因噶？系、嗯、咪都会了解好多幕后嘢噶？
13: 以前就真系冇去咁深入了解噶、啊，以前冇乜特别去谂究竟啲同事系点样派台，亦都冇点样深入去谂，唔同嘅程序囉，咁但係而家就真係要去钻研一下啦，咁樣囉。
12: 喺呢個過程係開心嘅，搵到樂趣嘅。
13: 絕對搵到樂趣。
12: 係。
13: 係囉。

0: 一开始大家认识嘅 JW 嘅时候咧，都系几已经系万千宠爱在一身一出。
1: 好彩啦，好彩啦。
0: 系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再翻查翻，你话 JW 中意唱歌呢回事就唔止呢十几年嘅事嚟噶啦，应该系以前你净系打呢个名啊。在學界的歌唱比賽已經是響當當的了，只不過在出了道之後就已經是有很多不同的焦點在你身上，甚至乎我看回哇其實都幾犀利，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歷史來的了，出道第一首歌嘛，那些男人信什麼、
1: 哦、
0: 已經是拿勁歌金曲金獎，即是這個都是一個 很多歌手做很多年要追逐的殊榮來的嘛、
1: 嗯
0: 啊、作為一個新人已經是立刻拿到了、
1: 嗯、
0: 會不會其實那時候發覺就是、嗯、原來一開始就所有東西來得很順風順水很容易這樣、啊、好像
1: 我想我那時候根本直情未知道一個金曲金獎那個
0: 含金量，
1: 是啊，个含金量是有几重，真的唔可能。同埋嗰阵时，我好像不是由头坐到尾的，因为、
0: 哦、
1: 我好像是嗰阵时系啱啱，又是因为我读紧书嘛，跟住就又是在英国飞翻香港咁样，咁唔知嗰日系点样嘅安排，我已经唔记得啦，因为十几年前嘅事。但是我记得我好像不是由头坐到尾嘅。咁所以我可能一坐低就已经上台攞奖㗎喇。
0: 呢个係一个国际级天王巨星嘅待遇嚟㗎喎。
1: 咁我真係多得 Leon 嘅安排。咁所以可能嗰次根本我完全未明白呢一个金曲金奖係有几劲嘅，即係可能係等到最尾点样点样点样，即係嗰个期待嗰个过程呀，我就可能冇点样特登去特别感受到咁样。
0: 嗯、
1: 所以第一年我係真係好似懵盛盛一嚿饭团咁样跟住 Janis 囉，咩都跟住 Janis 咁就得㗎啦咁样。嗯、但係过咗咁多年之后，我就真係发现 I was so lucky。
0: 嗯、
1: 即係我係好 lucky 可以入到呢一间公司，有机会同 Leon 合作，有机会同 Janis 有呢一首合唱歌，好 lucky 可以有金曲金奖。即系我记得嗰阵时仲要咧，男人信什么攞完金曲金之后咧，喺报纸啊，我哋系登咗一块成版嘅，系一个报道咁样，成版就好似个 poster 咁样嘅。我爷爷嗰阵时仲 keep 住咗，跟住摆咗喺佢屋企个埲墙嗰度咯，所以系咯，嗰段时间系好 lucky 嘅，真系。
0: 嗯，会唔会其实反而一开始即系叫出道即高峰
1: 系
0: 嘅呢一个嘅历程咯，
1: 嗯，
0: 会反而系同其他人好唔同啊嘛。
1: 嗯，
0: 有好多人系可能出道要挨好多年先至被看见，
1: 嗯，
0: 然之后先等到一首金曲嘅出现，先、
1: 嗯、
0: 有机会竞逐下啲十大金曲嘅殊荣。
1: 嗯，
0: 但系你一开始就已经系哇攞到一个咁高嘅殊荣嘅时候，
1: 嗯，
0: 对于当其时一个小女子，
1: 嗯，
0: 系咪反而你觉得好事定唔好事嘅？
1: 咁点样都一定系好事嚟嘅，
0: 系，
1: 即系我觉得你一定要睇，即系我。当我睇嘢嘅时候，我都一定会揾佢嘅正面系咩边度咧，即系个 positive side 系乜嘢。咁我觉得一定对我一件好事嚟嘅，因为真系好难得啊嘛，系咪？咁所以，但系当然有佢嘅难处啦。即系如果你一出道就已经金曲金啦，咁、
0: 嗯、
1: 你点样可以维持喺嗰度咧？
0: 嗯、
1: 或者就算你唔维持喺嗰度，你点样起码令到嗰条线唔系咁样 drop 落去咯？咁所以变咗去 sustain 嗰件事系有佢嘅难处喺度咯。
0: 你系咪一个好胜心强嘅人嚟噶？
1: 都唔似啊。
0: 即系或者一开始嘅时候已经赢得到一啲嘅殊荣嘅时候，
1: 嗯、
0: 如果我系要长时间 keep 住喺呢个状态，长时间要赢得媒体肯定、观众嘅掌声，咁你个压力都长时间维持一个几高嘅水位嘅。
1: 我谂当时。以一个新人啊，其实真的很多东西都不识的。
0: 嗯，
1: 即因为我其实我是直情是对娱乐圈是不认识的。
0: 嗯，
1: 对香港的乐坛都不好识，因为以前细个的时候爹地妈咪可能不是播很多广东歌。
0: 嗯，
1: 所以可能以前细个都是听 Mariah Carey 啊 ,Whitney Houston 啊这样，即一些英文歌多。咁所以当我真的出道啦，做一个歌手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什么都不懂的，
0: 一张白纸，
1: 是啦，
0: 是，
1: 所以那个 哦，攞到奖呢样嘢要出歌，咁我就明白啦。OK， 我而家做歌手唱歌，有机会攞奖，跟住可能一啲细微嘅我就全部都唔识噶咯。
0: 嗯，
1: 即系究竟一年应该要出几多首歌啊？或者出咗歌之后应该要做啲咩 promotion 啊？或者即系好多 detail 嘢，其实我系完全唔识嘅。所以变咗做一个新型嘅时候，其实我系要吸收咯。了解咯，
0: 旁人叫你做就做啦，
1: 系啦，
0: 乖乖猪就得噶啦，
1: 要学咯，要识得听人讲，要识得吸收咯。咁、所以我觉得头嗰几年嘅时间，我就系个角色就系呢一样嘢啦，要去听多啲，睇多啲，留意多啲身边发生紧咩事，就系咯。所以变咗嗰段时间我，未好知道个 struggle 喺边咯。可能純粹就係覺得，咦，好似冇，即係可能去到後期啊，就覺得，咦，好似爭咁啲嘢喎，咁樣咯，就會覺得，咦，自己好似仲未做得最好喎，咁樣咯。

0: 开始会有自己嘅 sense，对自己嘅事业有谂法，系边一个阶段开始啊？咁
1: 我谂系我大学毕业翻嚟啦，
0: 嗯，
1: 系啦，因为喺未毕业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充实啊！即系又要飞翻英国读书，跟住读完人哋去紧旅行嘅时候，我就系飞翻嚟做嘢，即系好充实嗰个感觉。咁我所以嗰、那个。期望就好高啦，因为就觉得啊，咁我毕完业翻嚟，咁我仲唔系嗰啲好似你睇电视嗰啲明星咁样，日日都好个 call time 会好，即系扯到自己癫咗嘅咁样，我会 expect 系咁样。咁点知翻到嚟，咦，唔系、哦，好得闲咁就变咗有落差啦。咁你有 expectation 啊嘛，咁我谂系嗰个落差位就令到我就开始要反省一下啦，要开始谂多啲啦。
0: 尤其面对住呢、这个即空窗期比较得闲嘅时间，
1: 嗯，
0: 最容易胡思乱想，
1: 系啦系啦，
0: 因为呢一行从来都系铺铺清噶嘛，
1: 嗯，
0: 你上年攞金曲金奖唔代表今年你会有好成绩噶嘛，
1: 嗯，
0: 可以出年又由头洗牌又再嚟过，
1: 嗯，
0: 尤其仲要漫长嘅等待添，
1: 嗯，
0: 咁会唔会好容易迷失胡思乱想？
1: 好得闲系会谂多啲嘢嘅，系啦，有得闲嘅时间就会谂多啲嘅，咁所以就。屋企人都會叫我噶，哦，咁你得閒你咪要學多啲嘢咯，
0: 嗯，
1: 即係增值下自己咯。咁或者你咪都要，即係唔可以坐喺度等咯，
0: 嗯。
1: 即係屋企人成日都係咁樣話我聽，即係你唔可以坐喺度等，唔可以等揾到咯。咁，
0: 嗯，
1: 所以嗰陣時可能都會去做下其他嘅嘢啊，睇有冇啲咩 part time 嘅嘢可以做啊，
0: 嗯，
1: 或者我去學下彈琴啊，
0: 嗯，
1: 再學下唱歌、學下跳舞啊，咩都學下咯。咁即係起碼我唔係淨係等運到，即，
0: 嗯，
1: 係 at least 喺嗰段時間我都有用到啲時間。
0: 去到咗而家最近咧，你推出嘅呢首新歌啦，或者之前。離開之後，你離開之後嘅時候，嗯，我見到有啲唔同嘅留言，大家就哇 JW 嘅情歌翻嚟啦咁樣，跟住我就會諗翻，嗯，呢一個嘅定位啊，呢個定義啊，JW 情歌係一個點樣嘅定性咧？邊一首歌令大家最深印象咧？我諗應該都要講到矛盾一生嘅出現啦，
1: 嗯，
0: 即係呢一首歌，我諗係令到好多人突然之間，哦，好有感覺，好唱到我自己心事，喺卡拉 OK 係咁日唱夜唱。呢，
1: 嗯，
0: 首歌嘅成功，自己係嗰時有冇預料到會爆得咁犀利，甚至乎而家你望翻轉頭都會係一首 JW 嘅代表作。
1: 嗯，完全冇啊，當時係冇諗過咯。
0: 哦，
1: 因為當時係真係純粹係。啊！第一次認識林家謙，然之後第一次同陳永謙去合作，然之後純粹係講一個自己嘅一個諗法出嚟。咁因為之前有 expectation 啊嘛，因為就係話大學畢業翻嚟有 expectation， 點知會咁樣，咁所以咪冇 expectation 咯。咁冇 expectation 去做呢第一首歌嘅时候，突然之间有呢个嘢，咁就好开心咯。咁，所以我都好，我好感谢上天送咗呢一首歌俾我嘅。
0: 嗯，咁之后我觉得嗰几年都系有好多好成功嘅作品啦，
1: 嗯，
0: 令到大家系将。是 JW 喺佢自己音樂事業嘅定位上面係上咗一格嘅，我會覺得係係啦，有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出現到，
1: 嗯，
0: 但跟住之後就係頭先我所講啦，一開始入嚟，嗯，啊，好似呢幾年冇見你，就係嗰陣時入咗電視台，
1: 係
0: 亦都係其實開始咗一條新嘅線啦，會有劇集接觸啦，
1: 嗯嗯。
0: 點解突然之間係一個大家都會覺得嗯喺歌唱事業咦又上咗一格咯喎嘅時候，突然之間風向一轉，不如拍劇咯咁樣。
1: 因為其實喺你聽到矛盾一生嗰陣時咧，就係喺嗰五年嘅頭一兩年發生嘅，
0: 冇錯。
1: 但係喺後面嘅幾年咧，又靜咗嘅。
0: 係。
1: 咁可能我唔記得係咪 Covid 定唔知咩，我已經唔記得，我啲個 timeline 已經亂曬啦。咁但係我就發現咗我自己中意做戲，我中意演戲。咁但係我成日都揾唔到個機會可以演啊，即係冇咩人會特登揾我去演戲。咁所以我就諗緊，我究竟點樣先可以俾到自己呢個機會咧？即係我究竟點樣先可以 近啲啊，同个机会近啲啊。咁我就谂啦，即系其实自己去到呢个年纪，如果你想做，你就真系要去试下做嘛。
0: 嗯。
1: 咁我就决定签入去试下闯下咁样咯。
0: 嗯。
1: 系啦，咁但系因为电视台唔系净系做拍剧噶嘛，其实都有得唱歌噶嘛。咁又可以即係嗰啲超級無敵掌門人，我因為我細個好鬼鍾意
0: 玩下綜藝，
1: 係啦玩綜藝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可以試下入去啦，因為細個好鍾意睇電視，我自己都好鍾意睇電視，成日屋企人一齊食晚飯嘅時候就係睇電視嘛，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少少嘅一個童年嘅一個願望嚟嘅，咁就好似為我自己細個嘅願望去即係叫嗰啲咩
0: 成全翻梦想成真咗啦，
1: 系啦，一个细个嘅我，
0: 系啊，圆一个梦去啦，
1: 系啦，
0: 但系反而喺电视台呢几年，头先你讲得啱啊，同一时间可以出歌，佢亦都有自己嘅歌手，
1: 嗯，
0: 但系点解呢几年又反而少见咗一啲我哋所谓嘅 JW 式嘅情歌嘅咧？
1: 都唔知啊，有时，有时好搞笑，佢啲缘分上嘅嘢就系咁。其实唔系，但系都有出歌噶，其实嗰几年
0: 系
1: 都有出到歌噶，都有出一啲情歌嘢噶，但系可能。咁啱 hit 唔到咯，
0: 嗯，
1: 系咯，咁啊有时系咁。

0: 之后就到咗而家嘅呢个阶段啦。呢一个阶段系咁啱系叫做同上一家即系 TVB 完咗约之后，开始新一个旅程啦。定系还是系一个咩嘅 timing？ 你觉得嚟到2026 JW 系时候要疯狂式再出歌去陪翻大家啦。
1: 即系喺当我决定咗我要自己做啦嘅时候，咁我系其实有好多时间喺度嘅。咁所以喺嗰段时间入面，我就已经觉得，好啦，我要准备定啦，我要准备定啲歌啦，我要录定啲歌啦，因为我想一可以即系 announce 到自己系独立嘅时候，当我可以出歌嘅时候，我就要出咁样咯。咁所以喺呢段时间，我系揾咗好多唔同嘅监制啊，好多唔同嘅作曲人啊、作词人啊，就同佢哋去谂下可以做啲咩出嚟咯。
0: 今次呢首歌啦，照顾者啦。自己系都摆咗好多唔同嘅心机或者期望落喺呢首歌上面嘅，希望会有个好嘅成绩，好嘅反响。不如先由你介绍下，点解呢首歌会寄予重望喺里面呢？
1: 首先就系首歌我自己有份写啦。咁我系揾咗苏道志同我一齐去 co-write 呢一首歌嘅。咁其实自己写歌之前都试过嘅。FF 嗰首歌。咁呢次就係我第二次啦。咁 FF 係嗰陣時係一首快歌嚟嘅，嗰陣時係同 J 風啊、天馬嗰啲一齊寫嘅，但係一首玩啲一首快歌。咁但係今次係即係可能因為自己經歷咗啲嘢啦，兩年前經歷咗啲嘢之後，我係擺個心入去寫呢一隻歌嘅。咁所以當我唱出嚟嘅時候係。即系个感觉系好唔一样嘅，同我之前所有嘅歌系唔一样嘅。因为喺你，即系我发现咗，当你自己去作呢一首歌嘅时候，你完全会知道你自己嗰把声应该要去到边个位置，你会 feel 到我想表达个意思嘅时候，嗰、那个位置我系想静嘅。去到边个位置我系 go all the way， 跟住再收翻翻嚟，嗰、那个停顿应该几耐？即系呢个全部系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个脑，我知道我想点，所以出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系真系自己嗰样嘢嚟噶咯，系啊。咁苏道志系帮咗我好多，因为佢 obviously 系个即系我如果即系我之前讲过嘅 ，if I'm the pastor， 佢就系个 source 咯，因为佢真系帮我串联晒佢嘅编曲所有嘢，令到即系嗰个 taste 系唔一样。
0: 知道呢首歌其实都唔系话好短时间内即刻诞生咗嘅一个 BB 嚟嘅，系都经历咗一段长时间去慢慢录音啦，酝酿件事啦。咁呢首歌出现嘅时候，系咪就系喺一个比较唔开心啲嘅阶段咧？
1: 录呢首歌嘅时候，两年前就系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第一次录就系两年前录啦。跟住我哋过咗年几，其实再约咗出嚟再录多次嘅。但最后佢好大部分，即系大家听到呢一个版本嘅，都系用翻两年前嗰啲 takes 噶咯。因为收到字系咁喺度讲话，两年前嗰个感受佢唱出嚟系最真嘅。即系真系最 feel 到当时嘅感觉咯。系啦。
0: 因为份歌词我会用虐心嚟形容㗎。係啊，即係呢一个状态当时要喺录音室里面要攞种感觉系咪都哇，因为我成日觉得歌手你要掏心拎尽自己内心嗰种感觉出嚟嗰种系唔容易㗎。
1: 我諗因为连歌词都系即係我有同陈永谦傾过。即我是希望是讲这个题材，所以变成我都很了解，我很深深了解这一份词是讲什么，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他那个整个感受 由头到尾，他有个 build up， 究竟他有什么矛盾在里面，他究竟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委屈在里面，我完全知道是什么咯。所以当我唱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冇难度，因为 I understand it fully。
0: 系一个好直接当其时心情嘅一个表达咗出嚟啦。其实喺呢首歌当中咧，我会觉得某程度上系咪都反映住自己人生中经历过呢一页， 俾自己好似一个感情嘅记录喺翻呢首歌里面。
1: 我觉得唔单止系我自己咯，即系我觉得好多人系真系好多人都可以 relate 到咯呢一份词。
0: 嗯，
1: 因为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系一个照顾者咯。
0: 嗯，
1: 即系可能我哋喺。即是我哋成日都会话啊，我哋应该要去关心多啲一啲患者啊，或者我哋要关心多啲一啲系啦，好明显嘅 victims 啊。
0: 嗯、
1: 但系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咗，其实照顾佢哋嗰啲人都系经历紧好多嘢啊。即系我哋唔记得咗，我哋都要对照顾者嗰份关怀咯。
0: 嗯，
1: 因为佢哋都会有佢哋嘅辛苦咯。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首歌我係希望去俾一啲照顾者知道 I hear you, I see you, 你唔好觉得自己係好孤独囉、
0: 嗯、
1: 因为其实有好多人都明白你哋嘅处境囉，係啦，咁所以呢首歌係真係俾所有嘅照顾者。
0: 剛才你提到話自己係深深明白到做呢个角色嘅嗰种难处嗰、
1: 嗯、
0: 种苦放嘅经历係點樣。
1: 嗯，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经历了什么，所以你会有这份这么大的体会。
1: 我想我又不，你当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0: 嗯、
1: 而我听到很多了，真的、
0: 嗯、
1: 听到很多了、
0: 嗯、
1: 是的，
0: 就是一个都是大家经历过的一课、
1: 嗯、
0: 是的，即自己的内心、嗯、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难言之隐、
1: 嗯、
0: 算不算是、
1: 嗯嗯嗯、
0: 自己当有经历这些难言之隐的时候、
1: 嗯、
0: 怎样去让自己过得好少少？
1: 好难攞的，其实那个 balance，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要不要忘记自己咯，即是要不要忘记去爱自己咯，因为当你不停咁净系 giving giving giving give， 当你自己已经冇嘢或者你已经去到负数嘅时候，其实你俾唔到，你俾唔到爱人噶。所以当你自己系有好多嘅爱嘅时候，你先可以爱到身边嘅人咯。
0: 嗯，
1: 所以你唔可以净系不停咁净系 giving giving give， 到最后你自己都会搞唔掂噶。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提醒自己，要俾翻自己一啲空间。即是你怎样讲呢，用即是 you matter as well、
0: 嗯、
1: 你都好重要的，不是只是其他人好重要，你自己都好重要，你自己你的生活是怎样，你自己的生命是怎样，你自己开不开心，你的健康是怎样，都好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在爱护其他人之余都要记得去爱自己，这个真的很重要。
0: 爱自己是很简单的三个字，但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嗯、
0: 因为我想即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早几年也可能会承受了很多不同的舆论压力，最特别会是、
1: 嗯、
0: 最近我也看了你好几个不同的访问，也会有跟大家分享其实这几年究竟可能承受了什么压力、
1: 嗯、
0: 自己是怎样走过的时候、
1: 嗯、
0: 我会觉得、尤其现在这个年代，即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除了以前就可能要有些不同的媒体啦，啲标题啦，但现在我觉得更加要承受一种大的压力呢，是网上面大家一人一句。而他们的力量是不会比从前的标题小的。是啊，即是他们那些一个 post 可以 engagement 去到很多人看到啊，然后大家每人再加一把嘴，每人写多支箭过来啊，这样。要有这么强大的心脏的时候，自己是怎样走过、
1: 我觉得之前的不开心会是因为我没有为自己去辩护过咯，但是当我这一排决定了、哦、我要辩护我自己了，跟着我原来我发现我讲完出来我是很舒服、
0: 嗯、
1: 即我个人是很开心的，就算我见到有些 comments 都还是会说我或者什么，我已经I don't care anymore， 因為我已經覺得哇，我已經講咗啦，但你都係要咁諗，咁可能個問題係你唔係我，咁所以我已經我係 free 啊、
0: 嗯，
1: 我直情覺得係我已經冇問題，我係即係以前我會覺得係海嘯式過嚟，我就係覺得哇，我要俾人冚咯，我覺得好唔開心，因為我冇得講啊嘛。但係而家我直情係覺得個海嘯嚟嘅時候，我直情係覺得我係已經帶曬 goggles， 我準備可以游出去啦，因為 I'm not scared anymore。
0: 嗯、
1: 所以我而家系咁嘅感觉咯，所以我系 I'm happy。
2: 啊，你感感受到，
0: 我感受到，我感受到，你讲到自己释放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你，我已经再冇任何包袱。
1: 系啊，真系冇啊，因为我已经唔需要再话去惊身边嘅人会点样去讲，或者佢哋会点样谂，我需唔需要诶唔好讲啲乜嘢，点样点样，我已经冇嗰、那个，我冇顾虑啦，我已经好好开心啊，即系我已经讲完，即系嗰个揞住咗嗰个人已经甩咗出嚟啦。
0: 因为我觉得我哋从来都唔能够讨好晒所有人噶嘛，
1: 系啊。
0: 咁既然我将我心底里面嗰句说话都已经系如实地同大家讲完之后，你都唔中意我嘅，
1: 咁啊冇噶啦，系啊，冇咁理你啦。
0: 我做所有嘢，其实你本来都唔中意我噶啦、啊。OK， 冇问题，你继续唔中意我就得噶啦，系、啊、大家各有各生存。
1: 系、啊，
0: 咁但系我咧，反而大家自己好多时候系会concern一啲可能本来系中意你嘅，
1: 嗯，
0: 然之后会因为一啲流言蜚语而影响咗佢哋嘅想法嘅人咧。通常我哋会最狂信呢一啲人。
1: 其实我都冇谂啊，我都冇谂人哋点样谂我，反而我最介意系我自己点解唔讲啊。
0: 嗯，
1: 即系我反而系觉得呢样嘢，我觉得我真系其实我冇话点样去理人哋点样谂我，而我最介意系因为我自己塞住咗喺度。我觉得系 for 我自己嘅一个，我唔记得咗个中文字系咩 ，but it's a closure for me、嗯。我觉得系咁样咯。咁但系而家我自己都讲嚟出，咁我就冇嘢，我舒服晒啦，咁样好似便秘咁样咯。即系其实系我自己便秘，
0: 通晒啦成条
1: 肠。系啦系啦，即系我唔会理你哋惊系咪惊我便秘噶嘛，即系你哋唔会知噶嘛。咁但系我个便秘系我自己舒服咯，可唔可以咁讲？
0: 虽然我哋个画面上面咧系有啲味道噶，系咁，但系我哋而家讲嘅时候咧，个心情又好痛快，好畅快嘅呢件事系。
1: 系咯系
0: 咯。嗱咁。而家今次我哋大家听到呢首歌，可以话就系一个两年前嘅时候一个记录啦、
1: 嗯。
0: 我会觉得唔可以话，诶、哎，好似叫放虎不时，系、
1: 嗯、
0: 我觉得只系一个情感，我哋系需要抒发嘅、
1: 嗯。
0: 而拎翻呢一个时候嘅片段嚟同大家分享到，亦、
1: 嗯、
0: 都希望可能其实大家都会有所呢个经历嘅。系、
1: 嗯、
0: 啦，大家会有呢个经历嘅时候，攞到嗰份嘅共鸣感，呢、這个系最重要。咁、
1: 嗯、
0: 我哋而家放眼翻喺而家呢一刻啊，好 happy 嘅呢个 JW。我哋见到而家半年时间已经有三首歌去推出嘅呢个步伐，咁。今年你嘅大计系点噶？我哋仲有半年咧，后面
1: 系呢一年我都系谂住继续出歌啦。虽然我未决定到下一首歌出咩咯，因为我觉得好似
0: 我未有下一首歌嘅 plan 喺度。
1: 唔系我其实我录咗好多歌噶啦，即系我而家
0: 有出大碟噶啦，
1: 即系我会有歌喺度嘅，已经有啲都已经录好咗，有啲未拍 MV 咁样，但系我未决定到，因为我觉得呢首即系譬如话第一首系你离开之后啦，就系、
0: 是、
1: 一个好似一个好温柔嘅一个 opening， 话俾大家听我翻嚟啦。咁、
0: 嗯、
1: 第二首 Not Your Fault 就系觉得啊可以玩啲嘅，即系同大家 chill 下咁样。咁第三首歌就 heavy 啦，照顾者。咁我第四首我应该出啲咩类型咧？我觉得我而家，
0: 我觉得系一首应该系。條腸清理好曬之後，身心舒暢，
1: 好 high 嘅，
0: 好超
1: ，OK，
0: 係啦，因為我覺得上一首歌已經係比較分少少，
1: okay.
0: 我覺得可以係一首好超嘅歌嚟嘅
1: ，OK，
0: 係啊，我會覺得，咁樣又好似幾完整喎呢件事。
1: 好啊，我可以喺我嘅歌庫入面揾出嚟，因為我就係其實就有少少塞咗喺嗰個位咯、
0: 嗯，
1: 所以其實我而家一路都係保持一個要 flexible 嘅，即係要唔係我 set 死咗自己要點行就點行，即係我覺得可以。俾自己有啲位可以喐下咯，咁、
0: 嗯、
1: 但係我自己就希望即係一路出歌，然之後可唔可以到年尾或者下年年頭係咪可以出一個 album 咧？咁、
0: 啊、
1: 然後就希望可以做一啲 tour 咯，係、
0: 哦、
1: 啊，即係其實我最想就係可以唱多啲 live， 即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多啲演出咯。
0: 我相信大家而家一路陪伴翻 JW， 佢喺唔同嘅阶段推出唔同嘅作品咧，嚟到咗呢一刻，应该系最能够从每首作品里面都揾翻到真实嘅自己。
1: 嗯，
0: 系啊，而家亦都系一个完全冇任何压力负担，100% 将最 real 嘅 JW 同大家分享嘅一个状态。
1: 系，
0: 好替呢一刻嘅你开心嘅。
1: Thank you。
0: 系，希望嚟紧亦都有更加多嘅作品俾大家。我会认识下呢一个阶段嘅 JW 系点咯 ，OK？ 我哋下首歌再倾过。
1: Thank you，Thank
0: you，Thank
1: you。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及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是走好独立自主之路，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发展的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毒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破9个诈骗据点，找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都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道琼斯指数报51969点，升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5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89美元，卖出4068.7美元。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

0: 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凌晨1點，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是630公里，即是北緯 19.8 度、東經 119.6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日逐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受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昨日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料红霞会在今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增强，于今明两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其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今日稍后至明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罕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5: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6: 风骚八个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5: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八个人的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今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3: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时咁啱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6: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喂，我系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在今个星期五的晚上，就让好的音乐陪你一起度过一整个夜晚。这种感觉就算是虚度光阴都好，但是一起就是值得的了，一起就够浪漫的了。先有 Cloud 云浩影的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以及古巨基的旧作《Be My Valentine》。

一连两首女歌手的作品先有带来一位都是今年乐坛的女新人，今年乐坛真的非常之阵容鼎盛，先有这位的女新人陈海琪带来她的第一首作品《完全真空》，以及就刚刚听过 Sika 她的最新单曲《大团圆结局》。无论最终结果是如何都好，好好记住曾经我们彼此之间一起共同成长的片段，彼此一起建立的这份友谊，这段深厚的感情，将来无论大家各散东西去哪里都好，我会记住你的。当目见

源头有高有低有得有失嘅时候都系患难与共，不如接住落嚟嘅时间，大家有路嘅一齐走落去啊！先带嚟有许志安嘅《大风吹》以及 Mira 全新作品《同往》。

天有几高，得我一个人点都掂唔到。墨子剑法点样变法，招式都会老，都有套路。龙卷风套旋风拳都冇得天下，独步天下靠自己双手打造，只系一句口号。

非常之有气势嘅两首作品啦，先有农夫加埋古老板古天乐《天下一家》以及侧田久作《未书》。

0: Break Me Down。
1: 从呢三首都是非常之型格的作品，来自三位不同的型男，话俾你知道，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应有节奏，不需要你世俗种种的枷锁，记得要辨清楚所有的是是非非，然之后打开一条属于你自己的新道路。先有细猫应志月的全新作品，名字叫 Beatmaker， 以及林奕康、特务詹士康 Matt Rowe 以及最逢冯允谦，一首非常破格的 MV， 亦都带来呢首非常破格的型格作品《Break Me Down》。接住落嚟呢一首，同你喺今个星期五嘅晚上一起卡哇伊。

0: 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认真，我最近咧见到呢首歌嘅受欢迎程度喺网上面咁多人 cover 咧，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过去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去跳啲 dance cover 嘅片上网咧，都系用外语歌噶，好似好耐冇一首我哋本地广东歌咧，系洗脑式咁喺网上面大爆发咁受欢迎法。呢首歌系有啲料到嘅，恭喜晒啊！米爷加埋汪叔曼带嚟首全新歌曲作品，非常洗脑嘅一首《旋转木马》。好啦，嚟到今晚节目尾声，热血一波，搵嚟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约定你下个星期就喺音乐时世见啦，同你真系讲句晚安啊。

0: 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要以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决定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最终决定加盟76人不是为了钱和家人，这个阶段重要出战的原因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胜利，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977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是163.8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99美元，卖出4063.5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9点。是东经11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街市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流行声。

0: 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3: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二台话你知，
8: 咦，咁奇怪嘅，有个自称系我老板嘅号码突然间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汇100,000俾个客，但系明明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找咗数噶啦，仲要连个客嘅公司名都打错嘅，你话会唔会系诈骗啊？嗱，
9: 又真係好可疑喎，而家好多騙徒呢會冒充同事又或者係工作伙伴，引導你匯款或者係提供呢個人敏感資料，甚至係公司機密，最穩陣都係核實咗個訊息嘅真假先至行動，記得呢用電子通訊嗰陣一定要提高警覺啊。
8: 係囉，咦，下面仲附帶咗個連結，叫我登入公司個系統批咗張單去喎。
9: 唔好咁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呢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㗎。
8: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系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嘅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9: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嘅要求，应该咧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8: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不过骗徒呃人嘅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系好难防咯。
9: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嘅网络攻击手法，提升自己嘅警觉性啊！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7: 二台话你知。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恋人这两个字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第一次走入你的世界的时候，他是你所有快乐的源头，他一句赞美，一个眼神，甚至只是手机荧幕上面弹出来的一句 Good night 早唞，都能够令到你收埋在被窝里面的你傻笑好耐好耐。那阵时的你以为只要有这个恋人在身边，空气都是甜的。但是爱情最奇妙，亦都是最残酷的地方，亦都是恋人。那个曾经令到你笑得最灿烂的人，去到最后又变成令到你喊得最痛的人。你为他掉过的眼泪，你匿埋在深夜洗手间里面，不敢发出一丝声音的哽咽，变成你日后最沉重的秘密。我们总是在感情的世界里面被恋人一次又一次这样教导我们长大，它令到我们体会到最极致的甜，亦都令到我们经历过最深沉的痛楚。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点11分。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歌单，今晚我们就找一下这个恋人教识我们些什么。不过在找恋人之前，最重要都是跟你趁着周末来临放松一下先，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周末小派对的心情密码是火火和鸡尾酒。

呢个黎明喺呢一个实验室做嘅实验，话睇下有冇不变嘅诺言。咁啊，睇下有冇呢一个恋人嘅存在啊！一齐欢度咗 Happy 2000，话喺转眼间26年前，而家系咪仲系咁 happy 啊你？

0: 王靖文，王菲真系唱得好啊！就似没结果，喜欢依然是你这个恋人。听咗佢嘅刘菲菲啊。
1: Hi, Bobby.
2: Hi, Kim.
1: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2: Sure, Kim.
1: Jump in.

Barbie 同阿 Ken 又系咪令人羡慕嘅一对恋人呢？阿华嘅 Barbie Girl。

费事边有咁完美啊？好多时你渴望系好似 Barbie 同阿 Ken 咁登对嘅恋人，现实话俾你听，绝对是个梦啫。

而家同你开周末小派对，紧接两点半打后咧，会有睡前绵绵情话。三点钟咧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当然啦，四点钟就会有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咧系有个特集嘅，先卖个关子，稍后为你揭晓。五点钟有依恋着旧唱片，五点四十分左右咧就会有最后一个环节晨早超一超。咁而家就紧系继续同你开我哋嘅派对先。

听到 Yumiko 郑希怡呢一首相对湿度，先至醒起要同你报一报天气。嗱，今晚嘅相对湿度咧就唔算系太高，73啦。咁但系要留意咧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系生效当中。有追踪住天气消息嘅朋友仔咧，应该都察觉到啦。可能会打风啊，唔知会唔会打到正。

来自韩国的 Wiki Mickey 的 Crush。今晚的周末小派对开场多一点

0: 细猫应志月呢一首 hot track 咧，就真系悠闲而抢眼。歌名咧就叫做 Beat Maker。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我哋揾翻嗰位恋人出嚟先。记唔记得你同呢一位恋人初初一齐嘅时候嗰阵时，嗰阵时嘅绵绵情话，唔需要任何嘅修饰，可能只系一句好平淡嘅记得食嘢啊，又或者系深夜嗰阵时，佢喺电话嗰头轻轻讲一声早唞啦，都能够喺你瞓觉之前傻笑好耐，发个梦都系甜嘅。两点三十七分啦，咁我哋就一齐听一下呢一啲睡前嘅绵绵情话。睡前绵绵情话嘅心情密码系心心同埋糖果。假如听到一啲你有共鸣、中意嘅作品，在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的 post， 下面留這些心情密碼的 emoji 給我看看。

系啊，初初你揾到呢一位恋人，马上就会同佢沉醉喺 Eden 吕爵安所讲嘅呢一个 lovers， 两个人净系想同对方相拥，然之后觉得嗰个就系你哋整个嘅宇宙。

有时只猫唔喺自己身边咧，都会关心一下佢是否安好，会同佢讲声记得记得安好，仲要提佢时候不早，快啲去瞓觉啦。仲会提下佢食咗嘢未啊？食咗药未啊？昨晚瞓成点啊？

曲婉婷的 Drenched， 唱出了每一个人面对恋人的时候最赤裸最不留退路的情感。即使这份感觉是单向的，

虽然有时呢一位恋人喺瞓觉之前会留低一啲遗憾俾我哋，但始终会同佢讲永远爱着你。我哋听埋草蜢呢一首，马上要听3点钟嘅新闻。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

0: 作，推動構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極世界。另外，王毅昨天在吉爾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期間會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的時候就表示，近期中東海灣局勢再度緊張升級，中方深表關切。一個多月前簽署的諒解備忘錄是多方斡旋調停的寶貴成果，寄託著伊朗和中東人民止戰安邦的和平期許，不應該前功盡廢，當務之急是堅持談判化解爭端的方向，回歸落實諒解備忘錄共識。阿拉格齊就通報中東海灣地區最新局勢，表示美方違反雙方達成的諒解備忘錄，導致局勢緊張升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多份公告指，當地星期五打擊約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內多個美軍目標。公告說，空天部隊襲擊約旦亞茲拉克美軍基地，美方幾架戰機受損，並打擊在一處美軍人員駐地，部分美軍人員受傷。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歐盟對谷歌處以罰款的決定，形容歐盟是掠奪美國公司，華盛頓將對此展開調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表示，歐盟將為這種非法和極不道德的行為付出沉重代價，美方將立即針對這種掠奪行徑啟動301調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有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謝洛杉磯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瓊斯指數報51,881點，升1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06點，跌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係4055.49美元，賣出4056.3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凌晨3點，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是570公里，預料是即是在北緯 20.2 度、東經 119.2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西至到西北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展望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湧浪。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2%。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

0: 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你记忆里面嗰个恋人曾经令到你笑得几灿烂，后来系咪都令到你喊得好痛？我哋长大之后好似被迫学识咗一种叫做坚强嘅伪装，受咗委屈微笑住话唔紧要，喺感情嗰一个恋人冷落咗我哋，伤害咗我哋，我哋都唔敢出声，只系能够等到深夜独自匿埋，先至任由泪水悄悄落下。3:08，呢一节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一齐回顾一下恋人带俾我哋嘅泪水。

都知道一切已定局，我哋何尝唔想痛快咁样哭一场？好似张学友呢一首 Cry 所讲。提提你，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嘅 emoji。有时想痛快哭一场都唔系咁容易，最怕系连哭声都冇。

麦洁文没哭声的女子。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已经变成了互相伤害的游戏，依然玩个不亦乐乎，好似上咗瘾一样，喺呢一个哭泣游戏里面甘愿沉沦。

反正你都已经不懂得怎样可以令我欢笑，我心宵哭泣你都不知晓。郑秀文的哭泣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是做大喊包才赢过呢？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回这一首和你一起听，谭咏麟关楚耀。

成长路上难免要做一个大喊包，只不过我哋选择哭泣嘅方法有好多种，可以匿埋喊，可以搵人诉苦，亦都可以选择不会哭于你面前。

选择做大喊包，选择不会哭于你面前。经历过好多次嘅哭泣，你会参透世情，发现不如都系笑笑算了吧。

听咗伍咏薇呢一首好听嘅作品。接住落嚟就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呢一个令到我哋笑令我哋哭嘅恋人。

0: 歌词系话，未认识你之前，我究竟系点样一个人生活嘅呢？对方出现之后，首先体验到嘅系一种幸福到想喊嘅感觉，甚至觉得自己以前根本唔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咁幸福。只要系为咗你，我乜嘢都愿意。同你一起听咗嚟自韩国嘅烟仓壮、任昌丁嘅呢一首《나의연인》，我的恋人。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先至感受到，原来呢一位恋人最初为自己带来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凌晨3:36，同你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会去到约33度的，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是啦，打风之前呢就是这么热的了。好危局是不是？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不过呢稍后个风就会靠近香港了。稍后呢风势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而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追踪住天气报告的朋友应该就会留意到了，有机会天文台之后就会考虑，是考虑发出更加高的热带气旋警告，可能会挂高啲嘅风，大家要注意住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又提你1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当中。好啦，我哋上一节喊咗好耐嘅。都要同自己讲，不能哭了。一齐同你听一下傅荣呢首作品，或者而家应该称呼佢做傅宝仪。

又要提住自己，就算想哭泣哭五六秒就好了，因为连身边的人都会为我们担心，自己的姊姊即是姐姐听到自己喊，她眼都红埋添。哭与不哭其实都是你的选择，继我说最重要是要问自己，你快乐吗？

玩过呢一场哭泣游戏，我哋要懂得跨过呢一个悬崖，再发光发亮。专利李恒毅嘅最新派台作品《你快乐吗》。哭泣过后，最想嘅都系想关心自己嘅人，珍视自己嘅人，懂得珍惜自己嘅人喺自己面前出现，拥自己入怀，同自己讲声别在下雨天偷偷哭泣。

记住这个人会在这里等你。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经常会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拎出来回味再回味，有钟汉良版本这一首《别在下雨天偷偷哭泣》。当你决定挥别过去，不如给自己一个全新的起点。

飞越几万尺嘅高空，将所有为恋人流过嘅眼泪，所有伤心嘅记忆，通通换喺换日线嘅另一端，将自成嘅伤心换日线。

0: 從哭泣我哋先至會懂得，先至會學識點樣先至可以雲淡風輕，笑看風雲變。同你聽埋妹姐加上許志安呢一首經典，馬上又要聽四點鐘嘅新聞，翻嚟會有四點鐘經典 K 歌時段，準備好你啲你啊！
1: 凌晨四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組織始終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將新型國際關係和多邊合作之路越走越寬。王毅提出四點建議，分別是

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的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直至晚上10点再寻回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表示，前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被送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54.76美元，卖出4055.32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4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 20.3 度、东经 118.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方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系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和茂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财经。

0: 天气同埋华南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9: 4:08，兴南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去到第三个小时呢一个时间，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就梗係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啦。嗱，头先喺节目开场嘅时候呢就卖咗个关子，就话呢今晚嘅 K 歌时段呢有一个特集。冇错啦，今晚嘅 K 歌特集呢就係岑亮的妈妈喜欢的 K 歌特集。冇错啦，因为适逢呢小弟嘅妈妈呢就嚟生日啦。咁啊，喺呢一个时段咧，就特别拣咗一啲佢好中意唱嘅 K 歌。咁今晚嘅选择咧，全部都系我凭记忆啊。咁啊，记得翻当其时咧，即系比较年纪细啊，又或者大嗰啲之后咧，咁留意到喺屋企嗰阵咧，听到佢所唱嘅 K 歌有边一啲作品，咁啊谂下谂下啊都。记得十几首，咁啊够砌到今晚嘅 K 歌歌单，咁啊同你分享一下。大家唔需要担心啊，我可以讲我妈妈嘅 taste 咧都系唔错嘅，如果唔系点会揾到我爸爸呢？然之后生到一个咁乖嘅仔，啊讲笑啫。嗱，无论如何咧，今晚嘅 K 歌歌单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咁假如阵间听到一啲你嘅心水，除咗唱之外咧，记得去到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K 歌时段嘅心情密码就梗系你啦。睇下你系会派你啊，定系会爆你，即系俾六即或者以上啦。当然啦，时段结束之后咧，依然会同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入边三首，同埋爆你王瑞叔啊！好啦，凭记忆记得我妈妈中意唱嘅 K 歌，仲有接住落嚟咧就系有呢一首嘅邓丽君嘅《何日君再来》。

但都好老实啦，其实咧细个嗰阵时咧，我唔识呢一首歌嘅，直至我妈妈唱。因为去到边一度引起我嘅注意咧，就系、嗰句奶奶奶喝完这一杯再说吧呢一句咧，我就诶点解咁得意嘅呢一首歌，突然间有一句独白、哦，我就识咗呢一首歌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话我记得，突然间有一期，每一个周末嘅早上，我都系俾我妈妈嘅歌声唱呢一首歌叫醒嘅，叶玉卿嘅《白玫瑰》。

系我妈妈咧 ，taste 真系好好嘅，所以咧，亦都因为佢咧，先至认识呢一首咁好听嘅《白玫瑰》。咁当然啦，除咗女歌手嘅歌，有一啲男歌手咧，佢都几喜欢嘅，例如呢一位。

0: 最紧系要同妈妈讲一声。
1: Cause I'm loving you。
0: 好多 VVIP 都问今晚我会唱边一句，跟住要同妈妈讲声我爱你啊。除此之外重要。好啦，唱多一句呢，就是
1: 衷心祝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
0: 今晚买大包啊，千祈唔好投诉我。
2: 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

声，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除了我媽媽之外呢，我收到甜絲絲的留言，我們其中一位輕談的 VVIP， 他就跟我說想我今晚揀一首歌送給我們另外一位輕談的 VVIP Connie Pam 的先生，他就是在7月26號生日的，甜絲絲就想跟 Connie 的先生說祝他生日快樂，身體健康，開開心心，跟 Connie 日日都這麼甜甜蜜蜜，恩恩愛愛，送埋劉德華這一首情人 Happy Birthday 給他。好啦，接住落嚟继续唱我妈妈鍾意唱嘅 K 歌。呢一首我知道你都一样咁鍾意嘅。

咁其实我听佢唱 K 歌嘅时候咧，听到呢一首咧，系因为佢开咗嗰个辉煌演唱会啊嘅一个DVD， 咁跟住里面有一个卡拉 OK 咧，里边就有一啲好精彩嘅，由阿詹叔啦，同埋阿顾家辉先生咧一齐联手打造嘅咁多首经典，咁所以我先识咁多嘅经典歌曲咧喺节目同你分享。咁你试想一下啦，即系呢啲歌推出嘅时候咧，小弟都系可能系啱啱出世或者系好细个，边度系识听歌咧，都系全靠我嘅爸爸妈妈。听咁多唱咁多呢啲咁好听歌，今日呢我先至有机会喺直播室度同你一起分享嘅。我除咗妹姐嘅心债之外呢，辉煌演唱会嘅卡拉 OK 呢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咁喺嗰个演唱会上面呢係由阿妹姐唱㗎喎，歌曲名字叫做情比雨丝。

所以正確啲嚟講咧，其實我第一次聽到呢一啲嘅作品咧，其實又唔係聽徐小鳳，唔係聽梅艷芳唱，係聽我媽媽唱。咁所以聽到呢兩首歌咧，我都係每次聽到我都係諗起我媽媽嘅。好啦。嗱，咁啊，唱咗咁多首歌啦，而家时间就嚟到4:33，咁啊，虽然今晚嘅特集咧就系我妈妈中意唱嘅 K 歌，咁不过咧都要俾啲 credit 我爸爸嘅，照顾得我妈妈咁妥当系咪？即系咁锡佢，咁不如咧都送一首俾我爸爸，呢一首咧我爸爸好中意嘅。

冇錯啦，就係、是、The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呢一首咧就系听我爸爸唱嘅时候咧学识嘅，咁啊后来咧我都有学唱，而且有一轮咧我都仲系不断咁样喺度练呢一首歌添。我记得咧练到点样咧，我细个嗰阵时就我都唔知噶吓，咁啊系应该系我妈妈话翻俾我听，我喂你寻晚发开口梦，咁啊我话咧喺度系咁喺度。唔知你系唱啊，定系读紧啊 ？To the sea, to the sea， 我先自己咧，发开口梦咧，唱呢一首 Unchained Melody。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犀利啦！除咗听我妈妈唱之外咧，我仲用咗一啲方法帮一帮佢嘅。可以记住呢一啲中文嘅词。咁呢一首歌咧系彭羚嘅《情动》。

会认识呢一首歌咧，因为喺我哋嗰阵时啊，喺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咧，当地有一个中文电台，我出咗一个广播剧叫做《异邦红叶梦》，就攞咗呢一首歌嚟做主题曲。

因为嗰阵时咧，啱啱移民到去当地啦，都冇咩做嘅，唯一娱乐咧，可能就系睇下电视啊，听下收音机嘅。咁啊，当地嘅中文电台咧，好有心咧，就改编咗一本小说，就做咗一个广播剧，叫做《二帮红叶梦》啊。咁啊，佢哋仲好精心制作咧，特登揾咗彭羚呢一首《情动》咧做主题曲嘅。咁当然咧，我同我妈妈都有听啊。咁我妈妈好中意呢一首歌，后来咧亦都喺一啲卡拉 OK 影碟咧揾到呢一首歌，咁啊想唱啦。不过咧，我妈妈咧就系泰国华侨嚟嘅。咁虽然我哋日常咧都系用广东话沟通。但是呢中文字来讲对他来讲就有点困难，不是说懂得看完，所以呢好好彩呢，当其时呢我就啱啱开始学泰文，咁所以呢就将成首歌呢就里面嘅音呢就用返啲泰文呢拼返出嚟，印返出嚟呢做一个完整嘅泰文拼音歌词俾佢跟住嚟唱嘅。你话係咪好孝顺啊我。咁啊，除咗呢一首情动之外咧，仲有一首咧，我都做咗呢一个功夫。冇错啦，就系、是《全院满座》嘅主题曲，李慧敏呢一首《想爱没有情》。

我都仲记得好清楚咧，因为有一啲音咧系用泰文咧拼唔到出嚟嘅，例如我哋广东话嘅想啊，想爱没有情，咪唯有变咗做想爱没有情啊，好有趣嘅经验啊！咁都好多谢有呢个经验咧，先至令到我嘅泰文咧突飞猛进啊！咁除咗听我妈妈唱咧，有一啲歌咧，我哋都有一齐合唱嘅。咁但系，我哋合唱嗰啲歌咧，其实都系由我度嚟嘅，因为佢听到我听嘅歌。咁其中一首我哋有合唱嘅咧，就系梁雁玲加上黄海芹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系啦，甜丝丝都有留言啊，就话：哎，我系咪要一人分析两角唱呢一首歌啊？系啊，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去见我咁可怜啊，要自己唱啊，咁佢就可能听得多我听啦，咁啊，佢都识唱啦，咁就同我一齐唱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咁啊，除咗呢一首之外呢，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咁有一排咧，我好努力咁样学泰文啊，因为中意听泰文歌。亦都因为妈妈听到我听呢一首，佢亦都同我一齐唱。

呢一首歌咧系我听嘅，因为嗰个时期咧，我好中意听泰文歌，我妈妈反而系听中文歌嘅，我调转咗。呢一首歌咧叫做《Meet Her》有你啊，咁啊主唱嘅咧系 James 亮实、赖超实，仲有 Angela Wen， 一首好好听嘅作品啊。好啦，今晚最后一首要同你分享嘅 K 歌系《总有你鼓励》。

咁呢一首咧，其实就系我近年翻到去温哥华探我妈妈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最近咧佢嘅跳舞班啊，咁啊有将呢一首歌咧就攞嚟作为佢哋嘅跳舞歌曲啊，都谂咗好耐，点样跳咧呢首。

0: 啦，咁大家听咗今晚我嘅岑亮的妈妈喜欢的 K 歌特集啦，咁亦都见到你哋派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叶玉卿嘅白玫瑰，黄海芹加上梁雁玲嘅那里的天空不下雨，仲有刘德华嘅情人 Happy Birthday。爆你王是属于梅艳芳的心债，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不会改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

0: 3.7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继续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5: 我好鍾意呢一个环节嘅，因为准备呢个环节嘅时候呢，我都要喺一个宝库里面搵返一啲旧唱片出嚟。望住嗰啲封套都会諗返好多嘢。呢啲旧唱片最迷人嘅地方呢，就係在于佢係一本情感嘅日记。你听到呢啲旧唱片嘅旋律，佢就会带你翻去几年前，甚或十几年前嘅某一个深夜。你又仿佛见到嗰一个曾经为咗某一个恋人而搞到自己整夜失眠嘅自己。嗰阵时候

自己咧会因为佢嘅一句离别，觉得成个世界好似要冧落嚟啦，会匿埋喺个被嗰度咧就喊到失声，以为自己过唔到呢一关。但系而家再次听翻呢一啲陪住我哋长大嘅旋律，我哋先至发觉，原来咧时间真系最厉害嘅治疗师。嗰啲当时以为会痛一世嘅伤口，而家都结晒疤啦。嗰个曾经以为失去咗佢就冇办法存活嘅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一个人勇敢行到咁远啦。清晨嘅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呢、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都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听晒今晚我嘅心水选择，你諗一諗，睇下今晚我嘅选择当中你最鍾意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首先同你一起依恋嘅係黎明嘅旧唱片。里面有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

每次再听呢一首歌咧，都系觉得咁有型。个人当然系有型啦，首歌都好有型。作曲松本俊明，编曲卢东尼，填词刘卓辉。愿你今夜别离去，收录喺黎明1993年《我的另一半》呢一张专辑里面。原曲就是道焕润一的终点站。当然一听到这首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跟我一样会想起黎明他以袁振合这个造型出场。当年我都有看的，虽然在两个台播嘅时候，即系点样讲咧？喺电视台播嘅时候咧，我就冇睇啊。咁因为咧，我就睇咗嗰阵时喺隔离台啊，亚洲电视咧就播咗银狐呢一套剧集。咁嗰阵时咧，我系睇呢一套嘅。后来咧，我系去到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嘅时候咧，当地嘅电视台播咧，我先至睇袁振合嘅。咁啊，哇！一睇咧，真系疯狂迷恋啊！除咗系即系觉得黎明好有型啦，咁啊，里边嘅剧情咧好特别啦。因为喺香港嚟讲咧，就比较少见到一啲以科幻做题材嘅一啲剧集啊。咁啊，而且咧呢一首主题曲相当之好听。当其时咧，留守喺电视等呢一套剧集，除咗系想睇啊黎明、睇啊李嘉欣之外，仲系等紧想听嗰首主题曲。

咁第二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咧，系关正杰1980年嘅《人在江湖》，里面有呢一套剧集《人在江湖》嘅第二主题曲《人在洒泪》，人在旅途洒泪时

作曲由黎小田，编曲奥金宝，填词卢国占。咁啊，翻查一啲资料咧，就话原来呢一首歌咧，大家头先有提及到啦，咁啊系电视剧《丽的》。电视剧《人在江湖》的第二主题曲来的，原本呢其实就安排了、当其时是丽的艺员余安安呢就是唱女声，咁其实呢已经完成了录音的，但是呢就因为工作和剧集的安排呢出现了变化，咁这个版本呢就抽起了，咁后来呢就搵嚟宝丽金唱片当其时是新人的雷安娜呢，咁叫佢试唱女声的部分，一试咧，咁就啊觉得好合适，正式采用。咁所以咧，大家最熟悉嘅《人在旅途》洒女士咧，亦都系雷安娜所主唱嘅呢个版本。咁但系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其实后来咧，亦都有揾翻阿余安安再唱过，咁啊亦都有正式推出嘅。咁所以咧，其实系有两个版本嘅，唔知你又系咪两个版本都有听过咧？

第三张同你依段嘅旧唱片叫做《曾在你怀抱》啊，咁里边有呢一首《把歌谈心》，1986年嘅作品。

作曲有林慕德，編曲林慕德，填詞卡隆。這首歌是我們香港電台曾經一個節目《把歌談心》的主題曲。

咁喺1986年林先生曾在你怀抱呢一张专辑里面呢，就率先收录咗呢一首把歌谈心啦，系 track 8第八首嚟嘅。咁当然呢亦都有主打歌曲曾在你怀抱，一首同大家都会喜欢嘅 Danny 陈百强一首合唱歌。首先都有提及过呢一首把歌谈心呢，就係我哋香港电台嘅同一个名嘅节目嘅主题曲嚟嘅。要諗下以前呢就冇 Facebook 呀，冇其他嘅社交媒体啦，亦都冇即时嘅短信啦，亦都冇话係一啲好电子嘅帮忙啦，即係可以同到观众啊、听众咧就互动啦，咁啊，其实系好多当其时咧，好多人咧，我相信系一个人会喺自己间房啦，咁啊喺深宵时分咧就开收音机，咁啊有啲心事咧，真系打开个收音机咧，就听下 DJ 拣一首歌陪自己嘅，咁啊可能系呢啲歌咧，全部都系 DJ 自己嘅心水选择嚟嘅，咁啊。即係當然唔計譬如話係一啲點唱節目啦，咁但係譬如一啲音樂節目呢，都係睇下嗰個 DJ 呢有冇揀中一首歌呢切合你自己心情，然之後呢就自己呢去可能係靠 DJ 嘅一啲片言隻語呢去配合返自己嗰個感覺啦，咁啊睇下講唔講得中自己嘅心聲嘅。咁所以我覺得呢聽到呢一首歌呢都諗起我自己作為一個 DJ 嘅呢個工作呢係好有趣同埋係好有意思嘅。唔知我喺唔同嘅歌單入面又有冇揀到一啲歌切合你今晚嘅心聲呢？

作曲陈小霞，编曲陈辉阳，填词林夕。明年今日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陈奕迅2002年《The Line Up》呢一张专辑里面。

咁歌名咧，虽然话系明年今日啦，但系其实歌词里面真正讲嘅唔止系一年，而系一个非常之长嘅时间轴。今日、明年、好多年之后，仲会想象离开你六十年之后，但愿能认出你嘅子女。咁啊，呢一张专辑咧，除咗呢一首《明年今日》之外咧，就仲有一啲好好听嘅歌，包括咧《人来人往》啊，我经常都喺节目度同你分享嘅。仲有一首咧叫做《防不胜防》啊，咁啊都系一首好听嘅 side track。咁啊，希望你都有机会咧可以攞起呢一张唱片一齐听下。跟住想同你听呢一首《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0: 作曲朱其文，編曲德正明，填詞周耀輝。我的回憶不是我的。海明威加上泳兒的合唱，率先就收錄了在2008年海明威的 EP《你的承諾》裏面的，後來亦都收錄了在2009年泳兒多一點這一張專輯裏面的一首很好聽的作品。但是呢之前有同大家講過的，播的時候都有講過，其實最初的時候我不知道這一首歌呢叫做《我的回憶不是我的》，我以為這首歌叫做《當你記住蒲公英》。這首歌其實就是我第一次在一個歌唱比賽那裡聽到參賽者唱得很好聽才留意的。
1: 沒有試過扳分，相識也是緣分，遇上碰上的人。

最后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苏永康嘅 Mini Show， 里面有呢一首《灯火阑珊处》，1994年嘅作品，作曲编曲王尚伟，填词梁子山，亦都系经典剧集《一号皇庭二》嘅插曲啊。

0: 当然灯火阑珊处大家最熟悉就是来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原籍》入面那句名句的意境，在人群里面寻找好耐，忽然一回头，你才发现那个人原来一直企咗在灯火稀疏的地方啊！一首好有意思的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 mini show 咧，唔系一只全新大碟嚟嘅，系一张新曲加精选嚟嘅。咁除咗有呢一首好好听嘅《灯火阑珊处》咧，咁里边嘅作品咧，仲包括《亲你》啦、《瀚海》等等嘅新作品，仲有一啲好经典嘅作品，包括《失眠》、《拥抱吧》、《没有季节的火花》等等，都系一啲我好中意听，亦都经常同你分享嘅歌。咁所以今晚我最中意嘅专辑，我就会拣苏永康嘅呢一张 mini show 啦。最中意嘅歌，我会拣黎明嘅《愿你今夜别离去》。因为每次一听到那首歌，尤其是前奏即刻就会想起袁振合的靓仔样。不知道你的心水又会是哪一张专辑哪一首歌呢？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告诉我知啦。我见到 Ambus 的留言，他就说哇真的很难拣，他说有时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诶是这一首了，但听到下一首又诶不是，好像是这一首才是最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呢？好啦，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而稍后咧风势会逐渐增强，大家注意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咧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嘅。咁有留意天气嘅朋友咧，应该留意到啦。咁啊，好可能啦，咁就有机会咧就会改发呢一个3号嘅强风信号啊。咁啊，都要睇下呢个风呢嘅变化啦，咁所以呢就唔好听岑亮讲，最紧要呢係听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啦。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呢就30度，相对湿度80%。亦都要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嘅现正生效当中。好啦，顺手承诺啊，今晚依恋最后旧唱片唔讲咁多啦，准时5:40，差唔多啦，开始晨早 chill一 chill。首先有呢一首嚟自蒙古国嘅作品，

其实半杯水定系一杯水，真系在乎观点与角度嘅啫。例如话嚟紧呢一个风，你唔中意佢，冇得出街，但系你都可以喺屋企享受一下属于你嘅宁静。

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唔记得关嘅窗，出面嘅雨洒满地。节目同你就一起听咗萧雅轩嘅《窗外的天气》。转眼间就嚟到清晨嘅5:58啦，嚟到节目嘅尾声，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都透过唔同嘅歌单、唔同嘅环节，同你分享咗唔同嘅心情。咁岑亮要同你讲声再见啦。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2点钟，岑亮才会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是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姆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

0: 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室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指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细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渐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56美元，卖出405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

0: 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2: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就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1: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 tips 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9点，
5: 阿 Lu
6: 冯建威
3: 知识会社。
7: 暑假期间真系特别多快歌，就连塞车都可以变成一首歌曲，一种品味。

受了兼顾，拼命爱着拼命都像我没有天赋，怎去解释怎去把条铁弹你衣服，继续恋战继续恋战，不安中冲冲。

睇到 IG 其中一个 post 啊，里边话有人毕业希望自己十年之后唔会成为而家讨厌嘅人，引嚟咗好多回响。系咯，人点解会成为自己讨厌嘅人嘅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对这种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说，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台风。早上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10公里，即在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6: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准备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6: 冯剑威
3: 知识会社。

0: 时间是6:37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除咗有健威之外咧，阿 Lu 都喺直播室啦。早晨，阿 Lu。
1: 早晨，健威。早晨，咁多位，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留意住啦。
0: 系啦，咁啊，即系今日特别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啦，因为之前都讲话啊，那个红霞好似好犀利咁样，咁啊，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1: 系，咁啊，大家自己啊就要留意翻。呢兩日究竟係啲咩行程啦？即係你知，始終打風嘅話咧，都幾影響噶嘛。
0: 係啊，咁啊，所以都大家都真係要留意下。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好多朋友咧，都係好習慣依家網購啊。
1: 嗯。
0: 同埋尤其是依家網購咧，我覺得都係幾方便啊！方便到嗰個程度咧，就係佢可能嗰個公司咧一早已經講到明，即係話啊，我你落 order， 咁我好快送去你屋企。咁如果試咗唔啱咧，
1: 仲可以退添。
0: 我仲可以退，仲有專人嚟收翻，咁樣嘅。
1: 其實都真係好多，越嚟越多。即係你話啊，天氣唔好啊，冇得去街啊，冇得購物咧，其實喺屋企咧，有時仲購物得仲多。即係你喺屋企冇嘢好做，跟住又撳啊，呢個撳下撳下撳下，睇多咗嘢，撳下又個購物箱越嚟越多啦，咁樣。即係㗎，有時你冇嘢做，你先至會喺度慢慢喺度搜羅一啲嘢噶嘛。我發現我自己網購係咁噶，
0: 係
1: 即係好時間緊絕嘅時候咧，去撳咧就你真係買你自己嗰樣嘢咧，就即刻check out， 跟住然後就等送貨噶啦。
0: 係
1: 咁，但係咧，當你時間許可啊，夜晚又瞓唔著，甚至乎係你撳下撳到自己瞓唔著。
0: 哦
1: 你即係你就會撳下越買越多嘢，越買越多嘢，嗰個購物籃越嚟越多嘢，因為佢通常就係以你睇緊嘅嘢，佢又引申翻差唔多嘅嘢俾你，跟住然後你就攞個計數機出嚟啦，哎呀咁樣好似抵啲，買多啲好似抵啲，哇抵咁多一個，跟住然後你又買多咗。
0: 係啊，即係而家嗰個網購嗰個發展咧係好犀利。
1: 係啊，佢哋嘅演算法
0: 冇錯，同埋佢係。夹埋晒好多唔同嘅嘢咧，譬如好似头先咁讲啊，你睇一样嘢，可能你睇 B B 产品，又或者系睇一啲家庭用品，佢就 boom 一啲家庭用品俾你。
1: 系啊，跟住就觉得咦又有新嘢，哇呢啲新发明，或者有啲新口味嘅嘢俾小朋友试，咁你就会嚟足心。
0: 我另外最近又中咗另外一招，系咩咧？就系而家啲 app 咧，佢会提你，佢会话。诶、欸，你有一张优惠券未用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我好少呢啲嘅，其实，但系唔知点解，最近就弹咗一张嘢出嚟，咁就有几十蚊嘅。
1: 不过我通常就系熄咗呢所有嘅
0: 通知
1: 嘅，
0: 系，我都熄咗噶，但系唔知点解，可能我最近譬如有揿咗出，揿、
1: 啊、
0: 过出嚟用。
1: 你要揿过咯，因为譬如咧，我呢排忙啦、哦，我冇去商场啊，
0: 系，
1: 咁跟住然后咧，原来我有一整个月冇去过某个品牌旗下嘅商场啦。咁平時都幾經常去㗎嘛，元朗區咁樣泊車又有得優惠㗎嘛。跟住我嗰日一撳落去，其實就係前幾日㗎咋，一撳入去，咁佢就提我啦，你係生日月，跟住就係有張 coupon 俾我啦，咁樣囉。跟住我就哦咁好嘅咩、又有呢啲嘅咩，跟住自己呢就忍唔住再撳下其他，同埋自己幫襯緊嗰啲品牌，因為發現原來即全部呢喺呢個月份呢有嘢送俾我，甚至乎我喺車站買嘅燒賣呀、
0: 啊、
1: 即我喺搭我逢星期六我都會喺鐵路站㗎嘛，咁我喺鐵路站我慣性咁做完節目肚餓啦，咁我就會買個燒賣嘅。
0: 哦
1: 咁、那個燒賣，
0: 你會看得上街邊嘅燒賣嘅咩？
1: 我不嬲都食噶，我好中意食街邊嘢嘅。嗱，咁嗰間連鎖店嚟噶嘛？咁我本身係佢哋嘅會員啊，
0: 係，
1: 仲要係佢哋嘅會員，咁啊成功將張卡咧轉移咗去個手機度，
0: 係，
1: 因為本身係用卡啊嘛。咁我上個月定前一個月咧就成功將佢轉移咗去個手機度之後咧。咁我就見到我嗰日買上個禮，其實就上個禮拜六啦，佢個燒賣特做特價喎，十蚊喎，佢本身16蚊噶嘛個燒賣，咁、哦、我跟住就咁買燒賣啦，咁就用翻自己個手機嘟啦，咁要用咗佢噶嘛啲錢，一嘟嘅時候，跟住我話：咦，阿姨啊，我見到我有兩個優惠券，咁係點用噶？咁我其實唔識用到嘅程度，係連邊度撳嗰個佢顯示完我嘅有個優惠券，我都未識撳。我撳入去啊，你有一個咧係可以唔知八折，咁啊全單八折，同埋有一個咧就係、送一個龜苓膏俾我。 跟住我话
0: 烧卖甲龟苓膏，
1: 嗱就系嗱呢一样嘢啦。但系我呢啲咁嘅婆仔心态咧，就
0: 攞咗先，攞翻屋企雪都好。
1: 系啊，因为你我下个礼拜可能就到期噶啦，因为去到31号嘅啫嘛，即系佢系今个月俾我嘅啫嘛。跟住都几得意嘅，咁啊照攞咗啦。咁但系嗰个八折就冇用啦，我冇理由买一个烧卖，然后佢今日仲要10蚊特价，然后再攞去八折噶嘛。咁
0: 啊
1: 谂系啦，谂住睇下，唉下转兜过嚟嘅时候有冇嘢买啦。跟住最搞笑嘅系嗰个小姐，佢都几有心嘅，佢同我讲完之后俾低，跟住细细声。生日快乐啊！咁但其实我唔系上个礼拜生日，咁我相信嗰个龟苓膏我之前冇见到有呢啲券咧，就应该就系
0: 生
1: 日月
0: 生 日,
1: 生日月送个龟苓膏同埋送个八折俾你，
0: 系
1: 都几搞笑。
0: 喂，但我系几 like 个店员，即系同你讲生日快乐。
1: 系 啊, 啊，我嗰下都几突然啦，觉得哎呀，我竟然学到借到借嘅。
0: 因为
1: 但系因为后边有好多人等紧买，因为10蚊烧卖啊嘛，好少可。好多人等緊買，即係等緊排隊俾錢啊！
0: 係，跟住成班人一湧而上，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1: 咁又唔係，咁佢可能唔好意思大聲講，好細聲咁同我講嘅。咁但係都真係，即係都幾窩心嘅，都幾搞笑。
0: 係啊，幾好噶，因為我其實都曾經細個嘅時候都收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生日嘅 coupon 啦。即係你攞去換嘅時候咧。其实我有觉得都有几时都痛苦啊，有少少，即系可能咧，攞 coupon， 即系可能去嗰啲铺头换嘅时候咧，佢系黑头黑面咁样啊，即系觉得又系你呢啲
1: 咁
0: 嘅友仔，咁
1: 又唔系你帮衬嗰个商号，佢俾咗
0: 钱噶
1: 啦，
0: 因为冇帮衬噶，即系我就咁走去攞 coupon 去嗰个铺头度，唔该我系咪有嘢换啊？咁嗰啲
1: 系啊，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啊，即系譬如我个电信商号，我用嗰个电话。咁佢就每年生日都会有礼物送俾你㗎嘛。
0: 嗯、
1: 即係咁佢送乜嘢呢，可以係你买手机嘅优惠券啦，又或者係你去某一间嘅铺头度攞朱古力啦，或者係攞蛋糕啦，甚至乎可攞红酒啦咁样嘅。佢、
0: 嗯、
1: 有好几个选择嘅。咁我每年都期待嘅。咁咩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呢佢攞嗰啲嘢都几市正㗎，即都唔系啲湿星嘢嚟，
0: 咁我就调转啦，我真系湿星嘢啦。
1: 哦，
0: 所以嗰啲人系黑头黑面。
1: 哦，咁又冇喎，因为我攞咧系啲大品，即系我嗰个电信商号咧，我攞系啲大品牌。我开头以为佢系俾两粒朱古力我嗰啲啦，因为你知道有啲大品牌两粒朱古力可能都80蚊噶啦嘛。咁跟住唔系，我系攞一盒朱古力。
0: 嗯
1: 跟住咁酒類我就唔會拎嘅，咁所以我又冇拎過啦，我又唔識分嗰啲酒係有幾名貴啦，我又唔識飲咁樣。跟住有段時間可以攞蛋糕囉，咁佢都係啲大型連鎖品牌，即係當然又唔會係周圍都有啦，我都要特登去攞嘅。咁攞我試過係攞呢，我以為係攞一個大嘅，但即係好即係少少型嘅蛋糕呢，都唔係大型嘅啦。去到呢原來係一個
0: 兩磅。
1: 都是細蛋糕，但是是一個好像 tea set 的東西給你，又連埋咖啡，然後兩個的小蛋糕，又比起我們吃西餅大一點的，但是就很精緻的，我最記得我還拎了回去給我的女
0: 生。我經常都沒有遇到這些東西，希望有一天，就是，是有機會
1: 轉台咯，
0: 轉台，都有一想。

0: 突然间我先醒起，我哋一开头讲讲网购
1: 购物啊，系啊，咁啊，当然吓，头先嗰啲我哋都系去买嘢嘅。咁但系讲开网购，依家咧即系避免唔到啦，亦都即系受唔住佢嘅引诱，我可以咁讲。但系以前咧，喺呢个网购里边咧，你最担心嗰样嘢咧，就会系买到翻嚟啲嘢未必啱心水啊。咁你咪嘥咗咯。
0: 以前啊，而家都担心噶。
1: 系，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售后服务啊嘛。个售后服务就系你可以退货咯。
0: 系。
1: 即系你究竟会做呢个叫做退货？哎呀，
0: 退货特工。
1: 唔系，我突然间又谂。嗰、那個字講唔講得㗎，都係唔好講啦。即係你會做一個經常退貨嘅人啦，定係算啦，用咗佢啦，即係唔啱埋送俾人啦，咁樣嗰種呢？
0: 我係送俾人，我最近都有試過呢，即係可能買網購你買件衫嗰啲呢，即係有啲品牌
1: 少少 size，
0: 唔係即係四件唔知幾多折嗰啲，咁、
1: 哦、
0: 可能我覺得啊，嗰件衫應該啱我嘅，咁、可能買咗咁樣啦，跟住點知唔啱呢？我真係搞好耐，我嗰件衫擠咗喺度，我差唔多擠咗成年啦，跟住我先至物色到有一個人，我覺得佢啱，
1: 係，
0: 跟住我俾咗佢。
1: 咁 OK 啊，不過
0: 咁但
1: 係
0: 你
1: 諗
0: 下，你要擺咗好耐，同埋我要成日定住喺個心裏邊，啊，我有一樣嘢我要物色一個人俾佢，係咯，
1: 咁啊真係棘啲。
0: 所以我覺得有時網購你買嗰樣嘢咧，唔論價錢。而係你覺得買返嚟呢你唔啱使嗰個心定住嗰個感覺係最難受。
1: 都係。
0: 係。
1: 都明嘅。
0: 咁
1: 呢個我都覺得係嘅。咁但係網購可以退呢一樣嘢呢對於我嚟講呢我連退都嫌麻煩啊。
0: 係啊我覺得麻煩㗎。
1: 我啱啱呢喺即係但係我所以我冇做過因為我身邊其實嗰陣時平時唔好講話係網購退啊直情去鋪頭買嘢啊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啊係我頭先講嘅一啲名詞嘅人啊就係、是、專門退貨退貨專員啦、啊、你當佢。呢啲退貨專員就係、是嗰啲衫咧，總之唔好剪牌，咁一個禮拜內你就退咁啊！佢哋都好有心機退嘅，因為我覺得對嗰個程序好複雜嘅，佢唔係退翻現金俾你噶嘛，佢退翻個卡俾你噶嘛，佢、有冇退翻俾你，你根本又唔知
0: 道。你要成日去 check 下咯。
1: 係啊，所以我就即係冇做，我冇做呢件事嘅基本上。
0: 不過我家姐咧，因為我家姐係響加拿大嗰生活咧，咁佢都有分享過，即係佢。佢哋嗰度啲人係好興退貨，
1: 慣性嘅，
0: 好慣
1: 嘅。但係咧，其實呢一個漏洞咧，我哋嗰陣時喺香港，我接觸話我身邊嗰個朋友做即係成日都退貨嗰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佢根本本身買嗰樣嘢都係為咗退貨㗎啦。
0: 嗯，
1: 即係佢諗住用佢兩次，
0: 用一用，
1: 係啦。咁我覺得係有點而難過，過唔到自己個心咯。
0: 因為最近其實我都有見到有時啲社交媒體彈啲 post 咧，可能譬如喺車度有人影個人就話啊，點解依家啲人個衫唔剪牌又著出街咁得意嘅咁啊？咁下面就有啲人留言就話你唔識啫，佢可能著兩次攞去退㗎啦。
1: 咪咯。即係真係會有呢啲情況囉。咁變咗我自己純粹係首先我嫌麻煩啦又過唔到自己啦所以就冇咁做啦。但係而家呢越嚟越多店鋪呢就係即係都講到明係唔啱就退或者你覺得不符佢所描述嘅都可以退咁樣啦。
0: 總之不問原因就退啦。
1: 咁但係呢啲即係可以俾你退喺外國呢即係好慣性因為佢哋地方大嘛你頭先講話齋你家姐都慣性係網購同埋即係都係即係以網購生活咁滯。
0: 佢唔係㗎佢唔係網購㗎佢鋪頭乜都可以退㗎。
1: 都可以退㗎。
0: 乜都可以退㗎。佢哋台話雞蛋都可以退㗎。
1: 哇。
0: 係啊雞蛋係開了兩隻跟住又喂啲蛋唔好食嘅咁樣都可以退㗎。
1: 啊你講開呢個尋日
0: 牛油都可以退㗎。
1: 吓、啊，系啊，
0: 系啊，牛即系滗咗一羹咁样，喂，你个牛油唔系咩嘅喎，咁样
1: 咁但系其实呢个制度咧，都其实几出名噶啦。咁有一啲大型嘅连锁超市啦，即系开到去我哋内地都已经有噶啦，嗰啲品牌。咁其实佢哋嗰啲更加大件，同埋即系你见入到去好似乜嘢都买到咁。
0: 货仓咁样
1: 啊。系啦，你就觉得啊都好方便啦咁样。咁但系佢哋都系即系实行咗一个制度咧，就系、是、无论你几时。以拆封好以使用好的商品呢都可以退但这个制度呢就被滥用了。
0: 嗯
1: 那正正都是加拿大啦在温哥华啦 咁都有一啲群组啲人喺度讲紧啊，就系、是、即系见到一啲相啊，去讲翻咧啲人喺度同嗰间嘅店铺咧做一啲退货手续啦，见到嘅一啲退货系退啲乜嘢？
0: 嗯，
1: 咁佢就唔净止系网购啦，咁佢系将佢拎翻嚟俾你添。
0: 嗯，
1: 咁啊你。喺度谂，诶、哎，退都系攞啲容易啲退到嘅嘢啦，系咪先？退一张单人床褥喎，望落去已经系充满住污渍啦，发咗黄啦，中间嘅部分咧仲已经系严重得好犀利嘅。
0: 即系用咗六年咁上下嗰啲系嘛？
1: 即系个感觉几污糟下啦、嗯。我觉得我掉我喺我嘅人生以我自己经历过掉嘅床褥，我谂两张啦，里边都冇呢个情况。
0: 系，
1: 即系我都咁多年人啦，咁我以我有印象以嚟，自己会知道啊换床褥，床成张床褥要换嘅时候，嗰、那个状态都唔会系咁样。
0: 系，即系好差，好污糟嘅。
1: 系啊，
0: 咁但系佢犀利，佢够胆攞去退。
1: 冇错。佢夠膽攞去退之餘，仲係即
0: 係
1: 可以退得成呢、嗯、件事，其實都真係有啲過分啊！
0: 嚇，
1: 同埋係正常嚟講，係咪都係 keep 單？咁佢張單應該都 keep 咗好耐喎。
0: 哦，可能
1: 係唔得識嘅咩？嗰啲單我成日都話，我呢啲要做數嗰啲人咧，要留啲單嚟即係扣會計咁樣咧，就最憎嗰啲電腦單甩色嘅嘛。
0: 哦，係啊，其實擺一年就甩色噶啦，嗰啲係咯熱感。
1: 係啊，即係我揸車啦，入油嗰啲紙咧、嗯，入油嗰啲單啊，全部都係熱感紙嚟噶嘛。咁我仲要 cam 噶嘛，跟住變咗擺得喺
0: 張相咯，
1: 擺喺車著曬到仲快。你半年都冇啊？
0: 系啊，影咗相咯，唯有即刻系咯，唯有系咁噶咋，即系有乜办法咧？
1: 系咯，真系对于大家滥用呢啲退货，我作为呢一个消费者，我自己都觉得有啲哗然啊。跟住然后咧，又有一啲系而家大家可能中意食补充品啦，咁样鱼油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 supplement 啦。都是在那個退貨的行列裡面呢，是見到那些人呢，因為那條隊是拿來排隊退貨的嘛、
0: 嗯
1: 啊、那你會見到蛤、啊、那間魚油吃了三分之二的了，
0: 是
1: 那難道是可以跟他說我覺得那個效用沒有咯，這樣啊跟住所以要退
0: 啊，可能是咯，因為這些supplement可能其實都是要你，
1: 但是你supplement可能你要吃五樽才有起效的嘛，有些寫明、
0: 哦
1: 即系如果你嗰樽只系食咗三分二，你都未完成 complete 叫做一个疗程咁样啦，我当，咁你就要退，即系如果要咁讲，我冇得讲。
0: 呢个系观点与角度啦，即系可能作为一个消费者，哇，你不问情由可以退货咧，咁啊梗系好啦。咁但系作于一个即系商人嚟讲，我有时细个嘅时候都会谂。哇！咁點賺錢啊？即係點做啊？生意
1: 係咯。
0: 但我當然我大個咗知道，其實貨就唔值錢嘅，係嘛？最緊要有人買。咁同埋你可能退貨，你見到嗰個人退緊一盎啫，咁佢可能賣有一萬盎，咁可能有一百盎退緊。其實嗰個數根本佢哋完全係可以 cover 到。佢如果因為咁樣而同你嘈，影響咗個品牌，仲衰。
1: 但系我觉得大家又不能够滥用呢啲退货咯，
0: 系同埋将心比己，咁你话得唔得咧？
1: 同埋我都好明白嘅，唔同嘅地方啦，或者国家啦，佢哋有佢哋唔同制度、唔同嘅公司、唔同嘅铺头，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即系生存之道嘅。
0: 嗯、
1: 因为呢个可能就声誉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早前我都睇咗个新闻嘅，就系、是、对于佢哋有一啲游民，无业游民，佢哋会去偷窃，要谅解呢一样嘢，我都系摸不着头脑，唔明点解，
0: 系、
1: 即系要谅解，拉咗冇事嘅，即系咁，我又觉得唔得，如果咁样，你只会
0: 助长咗呢个风气，
1: 系啊，咁好彩我哋香港唔系咁啦，
0: 系我曾经都有试过食过一个即系嗰啲唔知饭定乜嘢咧。即係唔知佢可能入面有可能三粒雲吞咁樣、
1: 嗯、
0: 應該是麵啊，有三粒雲吞啦，可能食嗰兩粒覺得咦有啲臭臭地喎咁樣，但我到最後都冇退到，因為你三粒雲吞你已經食咗兩粒。
1: 係啊所以有時就大家又留意一下囉，即係有啲位又真係唔使下下 去到咁盡嘅。
0: 係，我都係相信緣分咯，緣分要我食，咁我咪食咗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会深化同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话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在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依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0: 及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最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北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狂風驟雨增多，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一號戒備信號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我们是风骚快活人。
2: 大家好，我是气氛担当的李丽蕊。
6: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7: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8: 我是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若若。
9: 我是火辣辣的担当鲍菊。
10: 我是文艺担当的 Alice 姚永恩。
2: 我们有首主题曲，
6: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 每一秒刷新一切一百分，
12: 我们有丰收。
13: 嘿嘿，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4: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5: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喇，即係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着數，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扩阔知识领域，
19: 放眼不同角度，
18: 拥抱世界节拍，
1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8: 由而家到9点，
4: 阿 Lu
1: 冯建威
18: 知识会社。

0: 时间系7:07啊，继续翻翻嚟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嘅时间啊。
1: 系先讲讲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先啦。政府统计处咧就请统计师，
0: 跟住又卫生署请牙科治疗师，
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政府统计处请研究经理。
0: 跟住有渔农自然护理署请临时检控主任兼职，
1: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请兼职大委员组长香港体育馆。
0: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首席课程主任个人社会及人民教育、高级课程主任语文、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育助理文凭程度、教育助理预科程度、半熟练工人、杂工，最后就系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啦。有咁多职位，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喺呢个七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六，究竟阿 Lu 会带我哋食乜嘢呢？
2: 全球卖场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4: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5: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假啦。
1: 系。
0: 系咪同暑假有关噶？
1: 同暑假冇关啊，同我去公干有关啊。
0: Okay.
1: 哎，我去咗西藏啊嘛。
0: 系。
1: 话说上星期先翻嚟噶嘛，上星期尾先翻嚟嘅。咁啊，去到梗系大开眼界啦，自己都冇乜即系咁远行啊。其实就唔系好远嘅，但系其实西藏唔系喺我嘅旅游 checklist 里边出现嘅咯。
0: 系。
1: 咁所以今次去到呢都幾特別嘅，幾開心嘅。咁食嘅嘢方面呢都幾同我哋香港唔同啊。所以呢我將我原本想講嘅嘢呢都改咗先，講咗佢先，即係因為自己叫做仲有嗰個記憶喺度啊。咁但係呢你話要同大家分享嗰樣嘢好唔好食呢，今日我揀選咗去講嗰樣嘢呢就我答你唔到嘅。
0: 係什麼意思呢？
1: 因為我是想讲他们那种牛啊，
0: 是
1: 他那只牛呢就跟我们平时吃开那些或者用接触到那些有些不同的。
0: 但是因为你本身又不吃牛。
1: 啊，本身不吃牛，所以我没有试到咯。
0: 是。
1: 咁但係你話我去到其實西藏，大家除咗牛大家會熟悉或者可能會知道佢哋幾出名有款牛之外呢，就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呢啲高原地方啲乳酪一定係好食嘅，呢個係真嘅，呢個我有食嘅，個乳酪真係好好食，
0: 係
1: 真係好好食。
0: 咁樣樣嘅呢，嗰係一碗碗嘢呀，一嚿嚿咁樣呀。
1: 我純粹係由我開始由深圳搭飛機去成都已經有乳酪食之外呢，跟住喺成都搭去西藏又有乳酪啦，咁都已經覺得搞笑啦，咁多乳酪俾我哋食嘅。
0: 但佢嗰個乳酪係一杯杯定係
1: 一杯杯嘅。咁、
0: okay.
1: 但係呢當你食深圳去成都嗰個同由成都去西藏嗰個呢都已經幾大分別啦。都已經覺得因為可能成都去西藏嗰個會有即係可能近佢哋嗰啲去揀咗佢哋啲品牌，我真係唔知
0: 道。或者有啲材料囉，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你有啲材料唔會運嚟運去。
1: 係呀係呀，
0: 咁你梗係揀返附近嗰啲啦。
1: 咁我就喺度諗會唔會都因為咁所以覺得嗰、那個好食啲呢。咁變咗呢去到當地嘅時候呢就早餐就食酒店啦，咁我嗰间酒店都出名嘅，咁啲質素都唔会差得去边嘅，咁但係
0: 即係正常嗰啲大酒店嗰啲
1: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啲大型品牌啦咁樣，咁早餐大家食乜好啫，係咪先，同埋有高飯呢，其实个人呢叫做食啲嘢吊下个命嘅啫，諗住咁有咩好食呢，咁酸酸甜甜咁应该食 yogurt 好啲啦，一食之後我覺得嘩你朝朝都會落去食嗰個 yogurt
0: 是人間鮮味
1: 同其實我自己喺香港或者喺超市香港嘅超市我哋都會搵好多 yogurt 都會去試嘅，同埋我喺香港有食嗰啲 coffee shop 呢有啲都話會自己做一啲希臘乳酪啊咁樣嗰啲呢，喺九龍城有一間我食到我都覺得係幾好食嘅，咁嗰間係我喺香港同埋我自己叫做食開以嚟我覺得嗰間係最好食㗎喇已經係、
0: 啊。
1: 但我去完西藏之後我覺得係暫時喺我個
0: 人生當中
1: 娛樂 list 裏面西藏嗰度好食。
0: Okay。
1: 即係嗰個我都有一絲有諗過會唔會好酥㗎咁樣。咁又真係冇㗎喎，跟住再加上佢哋又有啲蜜糖俾你去又係當地嘅蜜糖啦。俾你去撈一撈啦，又再好食咗。咁我都忍唔住啦，就喺個門口度睇下佢個蜜糖幾錢先。有得買嘅嗰、那個蜜糖。貴到我都唔敢買。
0: 哦係呀。
1: 成千蚊一盎。
0: 係咪因為佢蜜糖好食呀、啊、
1: 唔係因為我未撈蜜糖之前都已經有食㗎啦。咁通常佢有喺度我就點少少蜜糖撈喺側邊就即係可能埋尾又試佢一啖咁樣嗰啲，因為你話我好鍾意食佢好甜咩，我又唔係嘅，咁所以呢唔係因為個蜜糖令到佢好好食，而佢本身都真係好好食嘅。咁但我話我今日其實係想講牛㗎嘛，佢哋嗰度呢又都幾出名呢，有隻黑色嘅牛同埋一隻白色嘅牛嘅，咁叫牦牛。咁呢兩隻嘢呢其實我一入酒店呢就見到一座山呢，分別就係呢個黑色同白色嘅牛牛山啦，公仔嚟 咁我就已经系影俾我女啦，即系要安抚下我女，咁啊几日唔见我，咁啊应承会买只牛牛俾佢啦，咁。
0: 佢点知道我有牛卖？
1: 哦，唔系，我影俾佢睇嘛，我到咗，基本上我谂我同我女 FaceTime 最多次就系呢几日，即系嗰几日噶啦，咁因为平时你正常见到我噶嘛，唔使 FaceTime 噶嘛。咁我咪影俾佢睇側邊有啲乜嘢話俾佢聽咁樣，咁佢又開心咁樣，咁佢一見到就話佢要咗隻牛牛咁樣，咁我就去了解下呢隻牛啦，咁同埋喺我哋嗰幾日嘅餐食裏面呢都發現當地帶我哋嘅人啦，或者係酒店本身啦，都極級推薦嘅。咁就係因為佢極級推薦呢，所以我先至即係喺眾多嘅食物裏面啦抽佢出嚟講啦，即係牛我哋其實真係常食啦，可能大家都唔同地方都有啦，即系边度有和牛，边度就有 A 几，边度有 M 几咁样，即系都有好多，或者大家中意食温体牛咁样，咁究竟西藏嘅牛有咩咁特别啊？咁佢哋嘅特别就系佢哋可以喺高海拔里边成长，即系佢哋生活嘅地方就系西藏嗰、那个。青海高海拔的高原上面，其实它能够健康成长啊，各样嘢啊，适应嗰个环境啊，都会影响到佢身，即系成个身体健康各样嘢噶嘛。咁我哋除咗觉得嗰度嘅零污染之外啦，即系空气一定系好啲之外，但系其实佢唔够空气。
0: 系，但系佢就系身体系可以适应呢个咁唔够氧气嘅环境咁样，即系低氧气。
1: 系啦，即系佢哋可以嘅。咁我自己一路上山，因为我要上到5000多海拔嘅、即係我一路上山嘅时候呢，我都见到周边嗰啲绿色草原呢，就係、是、一堆堆黑色嘅牛同埋一堆堆白色嘅牛，佢哋个移动好慢嘅，咁我諗佢哋喺度食緊草啦咁样。咁同埋喺即係呢个比例里面呢，我见黑色係比较多嘅，所以返到嚟我睇好多资料嘅时候呢，都有讲到就原来呢隻群体嘅豪牛黑色呢款呢，佢哋占咗喺西藏嘅牛嘅数量呢係 60% 以上嘅。
0: Okay, 所以你见得多啲係黑色係正常。
1: 係啦，同埋都易睇嘅，因为白色其实我唔肯定係咪羊，因为西藏其实食羊都好多㗎嘛。咁佢黑色呢个外观呢就真係全部都长满晒长嘅毛嘅、又长又厚嘅。咁嗰个毛长到系咩嘢呢，掟到落个肚嗰度呢，你都见到系长毛㗎。即係好似我哋平时你去形容一隻长毛狗同短毛狗系好明显嘅。我哋平时喺香港见到嗰啲黄牛系短毛㗎嘛。即係其实我哋见到佢浸皮㗎啦嘛已经。咁而家我系见到佢系长头发㗎囉。即係佢成身都系长头发㗎啦。咁好似穿咗裙咁樣㗎、你會好似有啲地方可能會攞啲動物牛啊嗰啲，或者奴啊嗰啲，佢哋去做搬運寵物嘅時候，佢哋會墊塊毡喺度呢，咁你咪見到佢肚嗰個位置係通常俾塊布冚住嘅，佢就長到佢咁多㗎囉，即係通常就你當佢穿咗裙咁樣啦、我哋易講啲㗎。咁都係因為個地方嘅問題啦，咁所有嘅動物我成日都話喺唔同嘅地方成長，佢哋會即會有自己嘅一啲
0: 嘅適應環境
1: 嘅方式嘅，有啲就會識得甩毛短毛，有啲咧就會冬天會特別多毛，有啲就直情一開始由頭到尾佢就係長毛噶啦，咁啊可以耐寒抗氧嘅咁樣啦。咁對於喺西藏嚟講咧，佢哋嗰啲人咧去點樣照料呢啲牛，或者攞佢嚟做啲乜嘢呢，咁其實呢其中一樣都會係搬嘢嘅，即係佢哋可以幫手搬嘢嘅，佢哋嗰個力都好大嘅，咁而日常嘅提供呢可以俾到肉啦、奶啦、毛啦、皮啦呢啲，咁絕對係喺西藏嚟講呢係寶嚟嘅，真係。咁同埋佢哋藏族人嘅生活同埋信仰呢，都會覺得呢力量同埋威猛呢係佢哋嘅生活支柱嚟嘅。咁所以呢佢哋都好敬重啲牛嘅。即係佢都好錫啲牛嘅。咁視佢哋為一啲吉祥同埋神聖咁樣嘅。咁就專稱佢哋，即係喺古代嘅藏族神話裏面呢都會專稱佢哋係神牛咁樣嘅。咁但係頭先我講啦，有黑色㗎嘛，又有白色㗎喎。咁白色其實呢就相對少見啲嘅，咁就屬於甘肅天竺藏族自治縣佢哋獨有咁滯㗎啦。 咁佢个身就真系全身都系纯白色咁样啦，喺群体里边算稀有啲嘅。
0: 但系咪长毛啊？都系
1: 都长毛噶。咁但系佢哋都系基因来源有唔同之下咧，所以演变成白色嘅、
0: 嗯。
1: 但系咧就未必啊，即系因为我都揾咗一啲数据，就冇刻意讲到声称佢呢个白色系因为白化，因为我哋有时养一啲嘅昆虫，我即系做家外宠嘅时候，接触咗好多唔同界别养动物嘅人啦，咁有啲昆虫好，动物好，佢哋都会有白化嘅问题咧、嗯，而导致到佢哋系纯白色噶嘛，咁其实佢哋某程度上有啲系属于一种病态嚟噶嘛，咁、嗯、但系呢、這个白嘅毛牛咧，又佢又冇咁样讲，佢系一种白化嘅状态而变成白色嘅，佢、嗯、纯粹系有讲到佢个基因来源有啲唔同，同本身黑牛对黑牛咁样嗰种唔同，佢系由黑色嘅佢哋嘅毛牛同呢个花色嘅黄牛而杂交出嚟嘅、
0: 哦，
1: 就有白色嘅出现啦，慢慢自然嘅一个演变就出现咗呢个白色嘅群组啦。
0: 即系其实除咗个颜色唔同咧，佢哋样系似嘅。
1: 似噶，因为佢哋都系长毛噶。咁、哦、所以咧，大家又谂啊，点解有时会系即系点解会有部分系白，有部分系黑咧？咁佢哋嘅说法就系我头先讲嗰种啦，咁、嗯、样啦。咁然后咧，佢哋平时咧系即系。究竟系咪不嬲都系纯养嘅咧？咁原来都系靠野生慢慢纯化嚟、
0: 哦，
1: 即系唔系一开始佢哋就系属于叫人帮佢哋畜牧啊各样嘢，即系唔系嘅。咁啊时间啊日子啊，咁啊你又养佢啊，即系或者系圈养佢哋啊。
0: 但系你讲紧呢个养系已经系养咗好多年噶嘛？
1: 咁梗系啦，
0: 即系养咗千几年。
1: 其实我成日都唔明点养噶，因为个山头。佢哋仲多过啲人，
0: 咪搵啲牧羊狗去赶下佢哋啊，喂下嘢俾佢喺度食啊，带住佢周围走啊，即系呢啲都系我哋细个睇嗰啲成吉思汗，
1: 系咯，可能就系咁样咯，应该都系咁样嘅，
0: 系咯。
1: 咁同埋你见到上到个山度都真系冇乜其他嘢噶啦嘛，咁、嗯、大部分都系一圈圈，即系叫做一忽忽一忽忽，佢哋冇真系一个圈圈住个范围嘅，咁、
0: 嗯、
1: 之就一忽忽一忽忽，咁就佢哋就自己喺度自由慢慢咁样行咯。同埋啲羊先搞笑，即系都忍唔住要讲，佢好似见惯。即系可能佢哋会跟人啦、
0: 啊，
1: 有只羊喺我哋拍摄嘅途中咧，系不断扭我哋，攞个角嚟拱我哋啊，即
0: 系
1: 想我哋摸佢，即
0: 系
1: 会咁样噶，都、
0: okay.
1: 都几搞笑。咁 牛啦，讲翻嗰只牛啦，除咗系头先讲话黑白两种之外咧，咁其实同我哋平时嗰啲牛啊，有冇啲咩分别咧？其实正因为佢居住喺嗰个位咧，佢嗰个嘅氨基酸嘅比例咧就相对均衡啲嘅，咁、
0: 嗯、
1: 因为我哋平时嗰啲牛咧，佢个氨基酸咧系冇咁犀利嘅，即系削少少啦咁样，咁同埋个脂肪方面咧，而家可能大家中意食嗰啲咩 M 几 A 几啊，即系中意佢个脂肪含量啊咁样噶嘛，同埋就算我哋一般嘅牛咧，嗰、那个脂肪含量都相对高过呢只毛牛嘅。咁因为佢系属于低脂肪，同埋咧佢系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嘅。
0: 嗯。
1: 咁但系平时我哋食嗰啲牛咧，系含饱和脂肪酸嘅比例好大。
0: 哦 ，OK。
1: 咁而铁质方面，大家都知咧，牛咧一定系都高噶啦。咁佢系比起我哋平时嘅再高啲咯。咁吸收方面，我哋平时嗰啲都 OK 噶啦。咁但系佢呢一种嘅牛咧。佢有一个预防缺血性嘅贫血添嘅，有利于，
0: 哦，
1: 即系佢嗰个铁含量系再高啲，
0: 系系系，
1: 然后锌嘅含量咧，咁佢都高嘅，咁就有助帮助我哋嘅免疫力啦。而我哋平时嗰啲咧就中等左右嘅啫，未叫做话哇好帮助得到咁样嘅。而胆固醇方面咧，系西藏呢只牛咧，佢哋就相对低啲嘅。我哋平時食嗰啲係高嘅，屬於高膽固醇嘅。咁口感方面啦，咁呢個就可能大家就會卻步少少啦。咁睇下大家中唔中意。佢係比較肉質緊實啲，同埋要嚼嘅，所以佢哋食嗰啲牛咧係通常係一條乾，跟住俾你慢慢嚼嘅。佢買嗰啲小食零食啊，或者就算上台
0: 即係牛肉串。
1: 唔系牛肉串啊，直情成条好似柴枝咁样，我唔知点形容。
0: 即系点
1: 牛肉干啦、啊，你当
0: 切出嚟嘅时候就已经系一条条咁样切。
1: 系啊，一条条咁切牛肉干。
0: 跟住烧咗佢，跟住成支俾你，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样喺度
1: 咁样俾你食啦，咬咯。
0: 哦，即系佢食蔗咁食。
1: 佢因为佢无论系主菜或者零食，佢哋都会用，都用好多嘅。我头先讲嗰啲就即系零食类一支咁样嘅肉棒嘅又有啦。
0: 因为你话零食类肉棒嗰啲，我成日都觉得，譬如即系譬如可能翻去内地食嗰啲食羊嗰啲咧，咪食羊肉串啊，或者系烤全羊嗰啲噶嘛。
1: 系，
0: 即系烤完全羊之后，佢就可能撕嘢俾你，跟住你就自己再搵人切又好咩都好啦。
1: 佢嗰只似我头先讲嗰款直情系似我哋做咗牛肉干嗰啲啊，但系我哋牛肉干系一片片噶嘛，你有冇食过有啲系
0: 一条条
1: 一条条，好似一丝丝肉咁样嗰啲嗰种咯，系嗰种多嘅，比较多啲嘅。咁、但系我哋平时食嗰啲咧，就啲肉质嫩啲，油脂分布均衡啲嘅。平均啲咁样，就所以相对软啲嘅。
0: 但佢系烧嚟食嘅。
1: 头先我嗰种，我谂佢干咯，即系嗰啲叫咩风干咗，跟住又渗啲调味料咁样，好野味嗰啲牛肉条咁样咯，即系你当口立湿食咁样嘅。咁但系当然啦，摆上台嘅有摆上台嘅不同做法都有嘅。
0: 系咯，因为摆上台，譬如我哋成日都谂，可能我会唔会系有个牛肉煲啊？或者系、
1: 又冇、即系你讲牛肉煲又真系喺我今次嘅旅程里边冇啫，但因为我即系大部分时间我做咗90%+都系做紧嘢嘅，所以我冇真正探究过当地生活啊、民情啊，又或者系真系有啲咩好特色嘅消息嘅。咁但系喺我每一餐里边，我有见到嘅就系呢个牛咯，因为同埋佢哋都 sell 得好紧要，即系都介绍翻。佢又唔係叫你逼你要食嘅，即係佢會介紹翻佢呢個牛嘅特性啦。咁就係因為佢嗰、那個係高原生活啦，咁相對咧，即係佢都係
0: 厚實啲。
1: 可能係佢動作啊各樣，應該又要可能，我開頭以為咧佢呢啲要儲住個暖，應該佢啲脂肪好高啊嘛，又唔係咯。反而唔系啦，但系我同行嘅朋友佢哋食咧，都会觉得系好食嘅，即系佢哋都觉得啊，即系叫做好似食多咗一个新嘅品种嘅肉咁样咯。你话佢嗰个味道方面各样系点啊？就唔好意思，因为阿 Lu 唔食牛咧，就即系分享唔到俾大家。但系即系如果大家即系会去西藏嘅话咧，其实又真系可以一试嘅。因为佢嗰个煮法都有好多种嘅，咁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下咯。
0: 但个份量系点样嘅咧？因为有时譬如啲朋友去到内地旅行咧，即系一食，譬如我嗰阵时咪话去食嗰啲饺子咧，一斤一斤咁样买噶嘛，即系唔该打两斤咁样，跟住两斤系讲紧成百只嘅。咁你譬如啲牛，佢譬如你可能我要一份啦，嗰一份系有几大份？
1: 因为我喺酒店食嘢多。
0: 哦，
1: 我喺酒店
0: 即
1: 系
0: 都系
1: 自
0: 己夹嘅啫。
1: 系啦，即系你当普通中菜咁样啦，佢又唔系好大碟嘅，即系还好咯。咁但系当然有人嚟，即系有啲当地嘅人嚟招呼我哋啦。咁佢哋就嗌咗好多嘢，而我哋第一日都唔系好适应咧。其实好想试好多嘢嘅，即系见到台都系嘢都好吸引嘅。咁但系都做唔到每一样食一口啊，因为嗰个高反嘅反应都几大，所以大家即系如果真系去，我谂第一日唔使预定食好嘢住，因为咧我哋化妆师咧就觉得哇好多好嘢、啊，好似好好食、啊，佢就每样嘢都试一啖，跟住翻房呕。
0: 啊、但系你哋有冇人系去到系正常嘅先？
1: 冇。
0: 哦、OK，No
1: one。
0: 咁真係要即係如果大家要去嘅时候真係要留意身体情况。
1: 同埋真係放慢个脚步囉。即係我自己我係叫做第二个有高反嘅人啦，喺同团廿几人里面。咁其实呢亦都知道咩原因嘅。就係因为入到酒店要将个夹呢带上房嘅时候呢，上楼层嘅出粒位置是有地毡的，很难推个夹、我只是拉了我想20步的距离我就缺氧了。
0: 哎呀。
1: 我是拉緊一个小夹，因为其他大夹反而是叫了人家拉的，我們自己有些紧要一点的就用了 hand carry,、就因为这样而出事了。我就已经是我落不到楼了，即是我要摊在这里，我说等等先，然后即刻在房那里要开 供氧機，
0: 系
1: 跟住即刻吸
0: 兩下，
1: 吸幾下先，跟住但系又肚餓喎，咁大家又話已經準備咗一陣間集合咯，咁啊頂啦落去先啦，同化妝師喺我對面房嘅，同佢講定，你睇住我，我唔鎖門啊，我而家唔鎖門，你一陣過嚟嗌我啊咁樣，跟住落樓，其實落樓要行由電梯口再。即由自己房去电梯口，再去电梯口去到楼下 lobby 咧，我已经搞唔掂啦。最终系即刻叫同行嘅助手，一定要即刻买嗰个叫做随身嘅吸氧机，吸氧嗰啲樽啊，唔系机。咁啊，
0: 孭住喺个身度，
1: 夹住喺度夹住啊！佢哋头两日仲笑我啊，跟住之后佢哋笑我唔出啦，因为佢哋开始有反应。
0: 跟住你就话租我租俾你，
1: 唔使
0: 十蚊一口，
1: 因为一买佢都俾你买四支噶啦。所以我话大家预时间咯，即系我做嘢冇办法，就系如果大家真系去观光嘅话咧，我谂住头两日俾自己适应咗嗰个环境先，咁就会舒服啲啦。我第三日就重生啦，所以大家唔好惊，唔好吓怕，咁啊听咗呢个毛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路政署昨日开始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立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立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以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立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北纬 20.5 度、东经 118.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的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南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不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迪亚里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正啊，
6: 健威有咩睇啊？
5: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8: 今日嘅健威导赏团咧，讲啲。啊，應該是叫咩呢？係算係一啲叫做知識型嘅嘢啦。我哋叫做單身經濟學啊。我哋今日要講呢、這個
6: 係點樣呢？
8: 因為你間唔時呢，可能你睇一啲網上面，即係可能無論你係睇一啲經濟嘅嘢啦，睇一啲潮流嘅嘢啦，或者係睇一啲譬如可能網上面啲 post 嘅嘢呢，都間唔時會納到有呢個字嘅單身經濟學。咁點樣嚟嘅呢？咁樣咁就其實難就唔難解嘅，咪就係一啲即係針對單身人士嘅一啲情況。咁而因為呢啲人好多啦，咁成為咗一種經濟嘅角色。咁所以就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出現囉。咁即係無論你係即係商家又好啦，或者你本身係自己係一個即係消費者都好啦，咁都可以從一個咁樣嘅角度或者係叫了解一下，咁就諗下啊，其實我係咪屬於喺呢個單身經濟學裏面即係關顧到嘅一啲人呢咁樣。咁其實呢個單身經濟學呢就唔係一個話啊係咪啊好好新啊咩2024-2025年啊先至出現嘅詞語呢，其實就唔係。原來呢其實就係經濟學家呢喺20多年前啊，即係差唔多成25年前呢，2001年，即係一過千禧年呢就已經提出咗。但係佢嗰陣時呢就話其實最初提出的就是一個單身女子經濟的概念。
6: 嗯
8: 啊、可能那時候都會覺得譬如、哦、通常你男士就比較獨立一點，因為那時很多年前就會覺得、啊、如果一個女士能夠這個獨立經濟的話，其實都是一個研究的概念來的。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單身女子經濟的概念出來。後來這個就擴展到呢就覆蓋咗所有單身人士嘅一個經濟現象囉。咁、有啲人就會講話喔，咁其實如果你一個人自己匿埋屋企，咁其實係咪一個即係同一樣嘅概念呢？即係我哋講緊宅在家。
6: 係、
8: 啊。即係講啲人喂宅男宅女嚟㗎喎，好宅喎，咁呢個係咪一個概念呢？其實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即係可能講緊10多年前都啦，就講啲人話宅文化，講啲人匿喺屋企啊，唔係好願意出街啊，鍾意食嘢嗌外賣啊，打電動啊，睇動漫啊，一路 keep 住上網啊，同呢個我哋今日講嘅單身經濟學嘅概念呢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宅嗰啲佢就係真係匿埋屋企，佢基本上呢就以屋企同埋匿埋呢就做一個核心嘅範圍。咁而單身經濟呢就係講緊一啲有工作能力有收入嘅人，佢係願意花費嘅單身人士，而佢唔係宅喺屋企嘅。 咁样咯。咁当然佢都可以宅屋企啦。咁但系佢就唔系就咁匿喺屋企咯，因为我哋之前可能去研究一啲宅文化嘅时候咧，都会讲话啊，佢哋会系即系咪肯老族啊，即系就靠晒屋企养佢啊，自己唔出去做嘢啊咁样。所以就个概念上面系有少少唔同嘅。咁而嗰、那个单身经济学里面咧，佢涵盖咧其实系包括咗好多嘢嘅，包括系食物啦、住屋啦、一啲家庭用品啦方面嘅消费咯，以至文化娱乐啊等等咧，其实都会有嘅。咁而呢、這个渐渐成为咗一个即系好完整嘅产业嘅文化咯。咁所以我头先都讲点解唔系话净系消费者睇咧？咁因为如果你本身系我、有兴趣做生意。嘅话咧，咁可能你了解呢个单身经济学咧，其实都可能系一个新嘅蓝海嚟噶，咁样咯。咁首先我哋都会谂啦，啊，咁单身经济学嘅最发展得最成熟嘅国家喺边度咧？咁样，咁其中一个就系日本咯，系啦，好多人都讲呢样嘢，因为你咁谂下嗰阵时九十年代卡拉 OK。其实都是讲紧即系哦，可以唔使有其他人嘅冇伴奏啊嘛，卡拉 OK 嘅意思就系、是、唔使有一大扎人帮你演奏，你自己咧就可以自己匿埋咧做咗即系一个唱歌嘅服务啦。咁样即系佢哋成日都会谂一啲系咪一定要一大班人先做到嘅嘢咧？系咪一个人就做唔到咧？咁样咁，所以咧后尾我哋之后再讲，譬如有啲一人嘅餐厅啊，即系你记唔记得咧？早几年咧咪嚟咗一间即系都系一个日本品牌嘅拉面店，
0: 系
8: 佢最出名嘅咧就系过室食啊嘛，即系一个人响一个空间隔
0: 住一个空间食，
8: 系啦，嗰个食面咁。嗱，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單身經濟學其中一個幾有代表性嘅現象咯，就係點樣令到你一個人去食餐廳都會覺得係好合理、好自在咧？就係嗰間餐廳所有嘅位都係一個人食，咁你就會覺得，我冇一個人嚟食都好合理啫。因為其實講緊可能你十幾廿年前咧，即係經濟好好嘅時候咧，其實係好中意話啊，成大班人。放咗工去食饭啊，去饮嘢啊，出去玩啊，等等啊嘛。咁嗰阵时咧，反而你自己一个人去食饭啊，一个人去，即系譬如可能落去一个餐厅度饮杯嘢咧，系有人会觉得，咦呢、這个人好似有啲奇怪、啊，点解佢一个人落嚟嘅咁？咁但系后尾渐渐咧，就会发现其实一个人。都冇问题啊，同埋有好多人都系反而系中意一个人系多啲嘅，
0: 接受咗，
8: 接受咗，一来系接受咗啦，二来系成个文化都改变咗，大家都会觉得唔系所有嘢都要成大班人做啫，即系有时我夹硬揾一啲同我唔啱倾、唔啱玩嘅人。我同埋我又要關顧人哋嘅感受啊嘛，我不如淨係照顧自己嘅感受，係咪仲好咧？咁樣咁啊，頭先我哋講嗰個就係一個整體上面對單身經濟學嘅研究啦。但係其實對比香港或者內地咧，其實單身經濟咧，其實都係已經嚟臨咗噶啦。即係因為我哋譬如睇香港先啦，話截至2023年底咧。喺25到64岁嘅人当中咧，其实系有121万咧系从未结婚嘅。咁咧就系呢几年嚟咧，就即系睇到个数字咧系好多。咁而未婚港男咧，比女士咧就系多少少嘅，多2万左右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独居嘅住户咧，亦都系喺过去廿年咧系不断咁样上升啊。咁而家香港咧就大约系有50,000+独居嘅住户咯，咁而內地咧單身人士咧喺2022年啊就超過2.4億人，所以你有時譬如我點解話啊，我哋睇社交媒體啊，或者係睇好多唔同嘅你話經濟啊、社會報告咧，都會睇到呢個現象咧，因為單身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消費群，咁佢喺裏邊咧就頭先我哋講到啦。唔係講緊匿埋屋企，而係佢哋本身係有獨立嘅經濟啦，有工作能力啦，而佢哋咧其實係響呢個物質生活啦，同埋響消費上面咧，其實係有一個諗法，就係佢哋咧係傾向咧就係、是、我消費為咗自己開心， 系啊，咁所以咧就渐渐咧就系会推动到好多即系、就是、个人嘅消费，例如系点样令到自己开心咧？就系、是、譬如我扮靓啲咯，
0: 嗯，
8: 即系我买件衫，我唔系为咗取悦某一啲人我而买件衫嘅，又或者系我自己执好啲嘅妆容。譬如我哋成日喺个节目里边咧，咪会播到啊超 B 节目嘅 trailer 噶嘛，咁佢里边都成日讲啊，其实要啊有好多扮靓嘅嘢啊，点样买牛仔裤啊，点样做健身啊，譬如好似今个礼拜话睇中医啊等等，即系有好多嘢做咗咧，唔系话啊我因为我要取悦啲咩人，我要做嗰样嘢，而系我自己都想自己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咁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成为咗呢个单身经济学好重要嘅一环咯。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讲下，即系究竟喺单身经济学里边，咁有啲乜嘢咧系会留意到嘅咧，同埋可以喺里边咧，就系、是、啊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关顾多啲咧，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讲啦。咁而家送俾啲嘢，我系好啱单身人士听的。

0: 系咪好啱听咧？
1: 系
0: 系啦，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啊！
1: 咁又而家好多人都会咁觉得嘅。
0: 系啦，同埋呢句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网络嘅用语，都觉得唔系喎，真系似其实自己一个真系更开心喎。
1: 但系我唔得噶，
0: 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一定要揾饭脚嗰啲人嚟嘅，你系系咪咧？
1: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系，如果出街自得自己一个食嘢，宁愿唔食咯。即系我初次出嚟做暑期工嘅时候咧，经历嗰啲 office hour 咁变咗就真系十二点放饭咁样。你其他同學唔會陪到你噶嘛？你自己打緊工啊嘛，即係你係做緊呢樣嘢，即係你翻緊
0: 噶嘛？
1: 啲同事唔啱傾噶嘛，即係又未必第一日熟咧。咁我記得我其實都做咗一個月嘅，就只喺嗰度。
0: 係
1: 覺得最難捱、最難過嘅就係個 lunch time 咯，即係究竟自己食乜好啦，冇人陪自己嗰陣食嘅點咧？因為以前咧。自己從來都唔會係街自己一個人食嘢嘅，會寧願買翻屋企。咁但係你翻工你就唔可以買翻屋企再出翻嚟噶啦嘛，咁你就要去接受咯。
0: 係。
1: 咁啊，經過咗一個月之後，其實我都接受唔到嘅。
0: 哦。
1: 咁啊，就完咗一個暑期，咁啊就翻去讀書嘛。咁變咗就又
0: 可以做翻啲群體生活。
1: 係啦，就變翻正常啦，叫做。咁跟住之後嘅畢業就我又入咗嚟電台啦。咁我哋都未必一定次次有人陪你，咁我又住得山長水遠咁樣，咁就覺得真係正式出嚟做嘢啦，你都要接受呢件事先至叫做自己可以接受，可以喺街自己個人食嘢囉。
0: 哦，我自己就好細個係自己一個人去街嘅，所以呢自己一個人食嘢係一個好慣常嘅動作。咁又調返轉頭，可能我唔知同性別有冇關係，係啦，即係譬如以前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響講緊廿幾三十年前呢，即係譬如一個女性自己一個人出街食飯呢，係會有人會覺得有啲奇怪喎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呢個係當陣時可能世俗眼光嘅一個情況啦，而家我哋即係完全係唔會覺得有一個咁有啲咩奇怪嘅情況啦。咁頭先我哋呢喺播歌之前咪話其實呢個單身經濟學裏面呢有好多嘢可以留意到。咁輕輕提過呢，就係一個人食嘢嘅文化呢其實係即係一個好主要嘅指標嚟。一個人食面啦，頭先講同埋你有冇近排留意呢係多咗啲一人燒肉店。
1: 哦，系啊，系啊，
0: 即系以前你食烧肉打边炉，点会谂到一个人食嘅咧？系咪有冇可能啊？一个人食，
1: 但系嗰啲 set 啊，真系放一个人嘅啫。
0: 系啦，即系你真系不能够系唔承认，其实啲商家咧都睇到呢个商机。
1: 嗯，
0: 就有时啲食烧肉或者打边炉，点解唔可以一个人呢？咁总之佢哋提供嘅就系一个人嘅边炉，一个人份量。是吧，一个人的一个烧肉的盘，是吧，即是以前我们呢去那些不知道什么韩式烧烤，就是即是你要四个人才用到一个炉的嘛。你怎一个人怎么吃的，即是没可能的，根本不会吃到，即是我小时候吃那些韩式烧烤。
1: 是啊。
0: 但是现在你是很常见啦，即是一个人吃烧肉。咁啊，同埋即係好似係變成咗一個潮流文化咁樣咯，係咯，尤其是譬如可能呢一啲單人火鍋啊，一啲細份量嘅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除咗飲飲食食之外咧，咁就係一個即係家庭電器方面啦。即係以前咧，我哋覺得譬如一間屋咁，可能就話咁亦梗係要買洗衣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是会推出一些小型的洗衣机，咁就是for你一个人生活，因为你一个人生活洗衫呢，其实你要储一机衫，以前就是成一间屋里面可能你至少都两三个人啊，咁你可能洗一机衫，你两个人即是好像我而家生活习惯，即是你两个人洗衫，你都要一个礼拜左右你才会洗到一机。咁但係呢，你如果得一個人，咁你點樣洗一機衫，你冇理由兩個禮拜先洗一次衫，冇可能㗎嘛。咁所以呢就出現咗一啲迷你嘅洗衣機啦，就等你好細，即係洗一啲好細型嘅嘢都係好可以嘅。咁另外呢就係一個人嘅電飯煲囉。
1: 呢個有，有見過。
0: 係啦，我記得應該都係十零年前左右啦，就係出現呢啲咁嘅一個人嘅電飯煲。即係人哋開頭我記得出嘅時候，啲人都會覺得吓有冇人買㗎？咁但唔係喎，都幾好銷量㗎喎。
1: 我都有買過，嗰陣時我初常喺呢度返嘢嘛， 節目夜晚十點鐘先開噶嘛，嗰陣時家有外寵，咁變咗咧你日日出去食晚餐咧係。即係你都食到厭㗎喎，同埋好多時候我晏晝已經返咗嚟做嘢呢，咁、你又唔會想上我出嚟出去，咁咪出去你又要搵嘢食，咁我係買咗一個呢啲咁嘅煲仔呢，夜晚喺呢度煮嘢食㗎。係。
0: 係
1: 呀、啊。
0: 即係蒸個肉餅咁樣。
1: 咪我淨有米擺咗喺度㗎，煲粥囉咁樣。咁就 ok 喎，即係我都煮咗一段時間㗎。跟住嗰個煲我仲拎咗返去，我記得我去瑞士嘅時候好彩我又帶佢啦。即系都几帮到手，因为佢细细个，咁你即出行要带咧，其实都有 OK 咁样。
0: 系咁所以咧，譬如呢一类嘅小型嘅家电啦，一个人用嘅嘢系好啱使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响一啲宠物嘅经济上面啦，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人就一个人住，咁咧佢可能都需要有个伴噶嘛，咁宠物就可能系佢个伴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啲嘅手作嘅課程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譬如你話瑜伽班啊、手作班啊、咖啡班啊、拉花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叫做打坐啊等等嗰啲咧，其實呢啲都係好啱呢個叫做單身經濟嘅發展等等嘅嘢咯。咁其實個諗法咧裏邊咧都係講緊第一就係嗰啲人咧係肯願意花錢咧係取悦自己，咁傾向咧就買一啲好質量嘅嘢，咁佢所以咧就裏邊咧就佢有啲調查就話呢一類嘅人咧，其實佢對嗰個品牌嘅忠誠度咧係好高。咁當佢試咗一個好啱自己嘅品牌啦，或者係產品之後咧，佢係不斷咁樣係願意花費咧就去買同一個牌子嘅嘢，因為佢覺得嗰樣嘢啱佢，佢就會繼續去買。所以你有時候會見到啲衫鋪咧。即係可能會出嚟出去都係某一類型嘅衫，咁樣然之後咧就會出唔同嘅顏色，咁但係個款係一樣，咁咧其實都係好配合翻即係呢一類人嘅消費咯。就同埋都覺得哦，喺個櫃裏邊我就係揀我自己舒服嘅衫啊，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我就每日都唔同款嘅咁樣，咁有少少唔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追求便利啦。咁咧就便利店嘅出現啦，即係好多嘢都係為咗即係自己一個人，咁啊不如落去做啊，咁好簡單可以買到少少嘢上嚟，所以你會見到咧便利店開到成行城市咧，呢個原來都係同單身經濟咧係有關
1: 嘅，
0: 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話呢一類嘅譬如便利店裏面咧，除咗賣嘢之外咧，仲有其他支援服務啦。不過香港就少見啲嘅。即係譬如裏面有啲即係譬如咩影印啊、收貨啊、退貨啊等等，即係如果外國就好多時候就譬如呢一類嘅便利店就提供唔同嘅服務，譬如有一啲係 fax 啊、影相啊都有啊、寄嘢啊都有咁樣囉。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頭先有講過課程啊或者一啲陪伴嘅嘢啦。咁就另外要提一提呢就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叫咩 IP 出現啦，就叫做角落生物啊。咁我知道係好流行嘅，但係原來呢個都同呢個單身經濟有關㗎喎。
1: 有咩關
0: 呢？因為呢原來嗰個裏面呢係講到呢即係呢個造型可愛嘅呢啲咁樣生物呢，因為缺乏自信啊，所以佢呢就係去啲角落邊緣
1: 呢埋一邊。
0: 係啦，咁呢就引發到其他人嘅共鳴囉。所以咧就會覺得，咦好啱喎，或者係有一種自娛嘅感覺啊。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品牌同埋會興起嘅產生。
1: 即係估唔到有關事喎。
0: 係喎，咁另外到最後啦，就係講啊，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啲細嘅嘢嘛，即係一個人食下飯啊，一個人即係要買一啲小家電啊等等嗰啲。我哋講啲大單嘢，係
1: 點？
0: 就係屋啊。即係你見到近年呢，其實係有啲我哋所謂叫龍床盤嘅出現啦，一個人住。咁有啲人都會覺得話，嘩咁細嘅單位點掂呀咁樣。咁但係呢其實都係會有一啲譬如呢一類嘅單身人士呢，其實都渴求呢一類嘅即係小單位啦。因為你話譬如你我買三房兩廳或者係兩房一廳，咁可能佢自己亦都冇需要，同埋個能力上面呢亦都負擔未到。咁所以咧，譬如有呢啲咁嘅一人單位，咁佢一人單位嘅配套，你有冇去過呢一類嘅一人單位？
1: 我自己覺得嗰啲 係即係喺香港地啦，係嗰個地少嘅問題。其實我上到去都，我覺得佢唔係一個人住，但係都感覺上係一個一人單位咯，只係。
0: 哦 ，OK。
1: 因為我見都幾即係幾誇張嘅。
0: 咁、你自己本身住開大屋咁唔同。
1: 因為我住村啦，所以就有啲唔同啦。咁所以我自己見我身邊啲朋友，真係其實買咗喺我屋企隔離嘅啫，嗰啲新起嗰啲大樓。咁但係就係咯，即係原來可以。咁的式嘅。
0: 係啊，嗱的式啦，另外就開放式廚房啦。咁另外呢，你會發覺呢一類嘅樓盤呢，佢都會有一啲會所呢係提供返俾你。咁等你自己可能有
1: 個小的 gym, 有活動空
0: 間係咪落去做下 gym 啊，有個小泳池仔啊，有啲桑拿房俾你活動下。即係呢個都係成個配套嚟嘅。咁就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單身經濟學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下，啊原來單身經濟都可能有一諗㗎喎。咁八點鐘聽聽新聞先。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嘅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恶劣，今日至到下星期一的高铁列车车次作出调整，其中今明两日有多班来往西九龙站与广州南、广州东、汕头、厦门、上海虹桥等地的班次要取消，部分班次就更改出发站或者是终点站。旅客可以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者是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路政署昨日起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立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的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立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直接在现有混凝土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立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对话紧。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亦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指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早前与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8: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即在北纬20.7度、东经118.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